0: 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
1: 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复危检查督导防汛工作，县就业服务局举办文岗就业专场招聘会，国网一通供电公司深耕文明创建提质赋能宜居家园建设，县行政执法大队开展电瓶车无序停放专项整治行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6月20日，县委副书记、县长傅威深入营城子镇寿山水库、新兴乡伊丹河、大南河等地，实地检查督导防汛工作落实情况。在寿山水库除险加固现场，傅威强调，要利用有利天气条件，在保证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加快施工进度，全力做好防汛备汛工作准备，力求将事前预防和风险管控落到实处、细处。要紧盯山洪沟口、狭窄河道、并险水库等薄弱部位，抓紧排查短板漏洞，做到宁可十防九空，不能万一失防。看到大南河大坝治理效果，他强调要细化防汛措施，紧盯大小河流、山洪灾害等重点环节，形成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协同防汛作战格局。傅威要求要层层尽责、环环相扣，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做好每一个隐患点位的排查整治与动态监测，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落实到每一次预警、每一次转移、每一处工程加固之中，以实际行动筑牢防汛减灾的坚固防线。县直相关部门及有关乡镇负责同志参加活动。本台消息，为深入贯彻落实稳就业、保民生工作要求，全力缓解企业用工难、群众就业难双向结构性矛盾，持续夯实全县就业保障底盘，日前县就业服务局成功举办文岗就业专场招聘会，为用人单位与各类求职群体搭建精准、高效、便民的双向对接平台。本次招聘会坚持以需求为导向，以就业为目标，前期通过摸排企业用工缺口，积极吸纳优质企业进场招聘，涵盖智能制造、商贸服务、物流仓储、餐饮文旅、行政文职等多个行业领域，提供数百个优质就业岗位，岗位层次丰富，覆盖面广，既可满足技术型、管理型人才择业需求，也为普通劳动力、待业人员、灵活就业群体提供大量适配岗位。招聘活动现场氛围热烈，各企业展位前咨询应聘人员络绎不绝，企业工作人员详细介绍岗位要求、薪资待遇、社保福利、晋升机制等关键信息，求职者认真比对岗位、咨询详情，现场投递简历。就业服务局同步设置政策咨询服务区，工作人员面对面为群众解读技能培训、创业补贴、就业帮扶等惠民政策，提供职业指导、岗位推荐、就业答疑等一站式服务。此次专场招聘会有效畅通了人力资源供需渠道，大幅提升了本地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率。本台消息，为持续深化城市文明建设，切实发挥国家级文明单位示范辐射作用，推动文明创建工作下沉社区，服务民生一线，日前国网一通供电公司组织开展共建文明居所、共享宜居生活主题活动，以企业担当助力县域人居环境品质提升。活动中，工作人员走进居民小区，开展环境美化活动，集中清理楼道卫生死角、绿化带积存垃圾，清运楼道废旧杂物与闲置家具，全面清除墙面、电线杆、单元门等多处小广告，有效改善小区居住环境。同时，对小区内非机动车乱停乱放、机动车占用消防通道等不文明、不安全行为及时劝阻，引导居民规范停放车辆，守护公共空间，营造整洁有序、安全畅通的居住氛围。依托电力行业特色，本次活动将文明理念与安全科普有机融合，工作人员同步在城区主干道、公园广场等人员密集区域发放宣传资料，耐心解答群众用电咨询，引导居民摒弃不文明居住陋习，同步提升群众文明素养与用电安全防范能力。下一步，国网一通供电公司将持续巩固国家级文明单位创建成果，深耕文明创建加安全用电特色工作模式，常态化开展惠民服务和企社联创共建活动，

0: 重点点位，常态化开展专项整治工作。此次整治采取日常巡查将定点转控、宣传劝导加现场整治相结合的方式，多措并举规范非机动车停放管理。执法人员在重点区域不间断巡查值守，对现场停放不规范的车主进行面对面劝导，细致讲解非机动车文明停放相关规定，引导居民自觉遵守停放秩序。对车主不在现场长期乱停乱放的电瓶车，执法人员统一进行挪移规整，有序摆放，及时清除道路通行障碍。同时，执法人员积极开展文明宣传工作，向过往群众普及文明停车知识，引导广大市民摒弃乱停乱放陋习，树立文明出行、规范停放的良好意识，主动参与维护整洁有序的城市环境。此次专项整治有效破解了电瓶车占道乱停难题，重点区域通行拥堵问题得到切实改善，市容环境和道路通行秩序显著提升。下一步，执法大队将持续落实常态化巡查管控机制，常态化开展宣传引导，持续巩固整治成效，精细化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为居民营造整洁、畅通、文明的城市环境。听众朋友，这期的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史洪波，录音合成徐亚楠，播音小红。
1: 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专题节目。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的专题节目为您播出的是种菜施钾肥的最佳时机及方法，之后为您播出大葱喜欢的肥料以及大葱烂根该如何应对。欢迎收听。蔬菜种植需全面补充肥料，尤其是钾肥，对产量和品质提升至关重要。氮促进生长，磷增强抗性，钾促进光合和产物的运送。钾肥使用需结合蔬菜种类和生长阶段，常用钾肥有复合肥、硫酸钾等，使用比例需调整。叶面喷施磷酸二氢钾可延缓植株的衰老。蔬菜对水和肥料的需求很高，尤其是在施肥时需要全面的补充，不能单一的依赖某一种肥料。以前种菜的时候，我们通常认为植株生长旺盛、高大及表现良好，因此经常过量的使用氮肥，或者仅使用氮肥。这一方面是因为氮肥能显著的促进生长，另一方面是大多数的氮肥价格比较低，不会显著的增加成本。然而随着蔬菜种植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的农技专家和技术人员建议在种植蔬菜时应多使用钾肥，并且要均衡的使用氮磷钾肥，同时也不可忽视各种微量元素的补充。由于钾肥相对较贵，一些菜农朋友对为何需要使用钾肥以及其效果好在哪里表示疑惑，也不确定在实际种植当中应该选哪种钾肥。钾肥的重要作用，我们从生理角度详细的解释钾肥的必要性以及氮磷钾肥在蔬菜种植当中的具体作用。光合作用是蔬菜作物产量的基础，植物95%的干物质来源于光合作用生成的碳水化合物，只有在充足的矿质营养元素供给下，蔬菜作物才能正常的生长发育，并实现高产优质。可以说，矿质元素能优化光合作用，从而生成更多的光合产物。绝大多数的矿质元素以无机形态被蔬菜植株所吸收，也有少数以有机形态吸收。这些营养元素通过根系被吸收，通过原生质体和质外体进入植株的维管组织，然后被运送到各个部位和组织中，形成各种化合物，发挥各自的功能。氮元素显著促进植株的生长，使得植株更加的高大，叶片更加宽大。氮是蔬菜体内各种重要有机化合物的关键成分，如蛋白质、核酸、叶绿素、生物碱和激素等。磷能增强植株的逆境抗性，促进根系发达和花芽的分化。磷在植株体内通过合成磷脂来连接和形成一系列重要的有机化合物。钾， 钾元素显。

促进植株生命的活动，包括光合作用的增强和光合产物的转运，从而促进叶菜类蔬菜生长更多的叶片、果菜类分支和结果的增加、根系、根部的膨大。蔬菜食用钾肥的好处和使用的时机，蔬菜种类多样，其食用部位也不同，包括叶菜、果菜、根菜和花菜。食用钾肥的目的。 无论蔬菜种类如何，都是一致的，即提高产量和果实的品质。叶菜以叶片为主要食用部分的蔬菜，如小油菜、生菜、菠菜，在肥沃土壤中可能只需施用氮肥，但配合钾肥，能使叶片更厚实，叶片数量也会增加。如芹菜还需施用磷钾肥和钙硼等微量元素，以促进叶柄的肥大。 防止叶柄空心及开裂，白菜和甘蓝在结球期应注意钾肥的施用，以促进结球更大更实。果菜，如茄果类和瓜类的蔬菜，通常在结果后需要注意施用钾肥，以促进由叶片产生的光合产物转移到果实，提高产量及改善果实中的糖酸、蛋白、脂肪等营养成分。 从而提升口感。根茎菜，如萝卜、大头菜等根菜，以及芥菜、芦笋等茎菜，在根茎膨大期施用钾肥，可促进更多的产物转移到根茎部位，从而使根茎膨大。常用的钾肥及使用方法，常用的钾肥包括氮磷钾复合肥、硫酸钾、氯化钾和。 磷酸二氢钾等，无论是哪种蔬菜，在施用钾肥时，通常会配合使用一些氮肥，以确保在果实或根茎膨大的时候，植株依然能继续的生长，避免因果实膨大而导致植株生长受阻或者是早衰，影响产量。在蔬菜生长中追施钾肥时，可以直接使用氮磷钾复合肥，也可以结合尿素或磷酸钾施用。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跟您聊一下大葱喜欢的肥料以及大葱烂根该如何应对。大葱种植需科学用肥，有机肥、复合肥、水溶肥、功能肥和叶面肥各有用途。夏季大葱易烂根，需查明原因后对症下药，可用杀菌剂处理后再进行生根补菌操作，以恢复根系的健康。 大葱想要长得产量高、卖相好，该用的肥料是一定要用的，三分重七分管，在不同的肥水管理操作下，就会产生不小的差距。所以，经常有葱友问大葱到底喜欢什么样的肥料，而且随着夏季高温时期的到来，大葱烂根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在这里也提醒葱友们，一定要提前做好肥水的方案。大葱喜欢什么肥料呢？ 在种葱过程当中，不同阶段里大葱对养分的需求也不一样，所以，与其说大葱喜欢什么肥料，不如说如何在不同阶段科学合理用肥，选好肥类的种类，确定好用肥时间和使用量，优化肥水效果。在这里总结了大葱种植经常会用到的肥料类型，包括具体的使用周期，都会为您简单的介绍。 大葱烂根怎么办？夏季到来之后，大葱烂根问题会日益的明显，可能是地虫啃咬或者是培土误伤等各种原因，导致大葱根系出现伤口，引发烂根，也有可能是大水淹泡或者是用肥不当导致烧根等等。所以，出现烂根以后不要着急，先查明原因，然后对症下药。 如果是地虫啃咬导致大葱烂根，要先治虫，然后治理根系；其他原因导致的烂根，可以直接进行治理。我们建议葱友可以调整好土壤的环境，再结合生根壮根的具体方案，更有助于大葱根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

0: 回，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人，
1: 乘风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1: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1: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1: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被迫退入苏联境内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将士们，一夜之间被缴械变成了战俘，为了生存，为了养家糊口，摆脱饥饿，大多数人靠打苦工种活，或以家食衣物换取食物而艰难度日，不少人在饥寒交迫中长眠他乡。今天的天下故事会，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鲜为人知的一场长征，东北抗日义勇军的万里回国路。经历了难忘的1933年元旦，熬过了五味杂陈的农历春节，在漫长的等待之后，官兵们终于盼来了回国的消息。按照苏联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商定，进入苏联境内的义勇军官兵分三个不同层次，通过三个不同的途径返回中国。马占山、李杜、苏炳文、王德林等高级将领从莫斯科坐飞机绕到欧洲返回，大部分家属从海参崴坐轮船绕到日本海返回。一般官兵分八批乘火车到达阿亚古斯，考虑我方的接待能力，再分成小批进入新疆。但由于首批义勇军开始踏上回国征途的时候，刘斌率领的黑龙江民众救国军还没有进入苏联，这就使抗日义勇军回归的实际时间比原先预想的要长。从新疆的相关史料记载的情况看，千人以上进入新疆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就有25批，持续时间长达半年之久。此外，苏联政府还允许部分文化水平较高的军官和家属到莫斯科、基辅的一些大学深造，但出于抗日的意愿，报名留学的军人和家属很少，一些报名留学的人后来还是加入了回归的大军。从1933年2月上旬起，包括部分家属在内的4万多名抗日官兵，在摄氏-30多度、最低温度达到-50多度的情况下，开始沿着伯利、西伯利亚、赤塔、伊尔库斯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阿亚古斯、塔城，也就是伊犁的路线返回。那时的情景可真惨啊，几乎每时每刻都有掉队和牺牲的战友。1993年，79岁的李云仙60年后谈起当年回国的经历，还有一种可怕的瑟瑟之感。他说，最难度过的就是那一个个漫长的寒夜，没有暖气，没有火炉，没有充足的御寒衣物，也没有基本的医疗保障， 大家完全依靠互相拥挤着，用体温同严寒进行抗争。人体本能抵抗疾病的能力被极大的削弱，稍有伤寒感冒就会失去性命。当时的带队军官最怕的就是集合点名，因为每次点名时，总有一些大家熟悉的声音听不到了。而每每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队伍里总是死一般的寂静，因为谁也不知道自己的声音会在什么时候消失，以至于回归的大军中逐渐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每天早晨起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整理死去战友的遗物，掩埋好战友的遗体。讲到这里的时候，老李诉说了一段伴随了他大半辈子的刻骨铭心的辛酸往事。1933年的2月10号，也就是农历正月十五那一天，我们这批1500多人的归国部队中，就有23个人被活活冻死在了伊尔库斯克车站。在这些冻死的人中，有一家四口至死还团团拥抱着，丈夫的衣服全都披在了妻子和孩子们的身上，妻子则近乎完全敞开着胸脯让孩子们取暖。小女儿死的时候，嘴里还含着瘦小的看起来已经没有奶水的母亲的乳房。真的是灭门之灾啊，灭门之灾。本来按照规定，家属是要经水路绕到日本海而到达上海和天津的，可当时有些家属说什么也不愿意同自己的亲人分开，他们宁愿和亲人一起挨冻受饿颠沛流离，也不愿过天各一方互不相知的生活。因而在回归大军冻死的人员中，家属小孩占有很大的比例。根据李老的回忆，大多数被冻死的义勇军官兵死后都圆睁着双眼，大家常常是费好长时间的力气才能将他们的双眼合上。尽管大家想尽一切办法，最终还是没法将个别死难者的双眼合上，他们是舍不得离开我们这些同生共死共患难的战友，他们是不愿意埋骨于异国他乡，他们天天期盼着能重新回到抗日的疆场，他们做梦都想同祖国的亲人团聚，他们这是死不瞑目啊。李云先多次对看望自己的专家和学者说，数万抗日义勇军同他们的家属一进入苏联就失去了自由，连上厕所也要征得苏联人的同意，他们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实在是太难了，太难了。这么重大的历史事件，这么凄惨的状况，现在有几个年轻人知道呢？不少幸存回国的抗日义勇军官兵谈起那段长途跋涉穿越西伯利亚的历史时，都免不了回味一番那已逝去很久但又难以忘怀的饥寒交迫的滋味。一天400克的黑面包，在等待回国的日子里，大家都饿得不行，不得不想方设法填饱肚子。开始行军后，饥饿的问题就更加严重了。一个车厢里如果有一位因饥饿而晕倒休克的官兵，马上就会有更多的官兵倒下，这种传染病式的连锁反应始终伴随着回归大军。有时火车运行一天才赶到一个小站，下车后的所谓休息的地方实际上就是临时搭建起来的一些木房子，没有任何生活和御寒设施，室内温度和室外温度基本上没有多大的差别，大家只是靠着一种毅力和信念坚持着，渴了喊口血，饿了还是吃口血，实在挺不住了才啃一口面包，有些人到死都舍不得吃掉那份少得可怜的面包。由于在苏联滞留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官兵们值钱的物品大都兑换了可以吃的东西，基本上人人都一贫如洗。然而每当行进到一些大的车站和城镇时，大家还是绞尽脑汁搜寻一些物品，以求换得一些食物，有些官兵甚至用自己的皮带毯子等换回几颗白菜、几个马铃薯、几根酸黄瓜和一星半点的面包。有一次 六名义勇军官兵用他们的棉衣合起来换来了一只诱人的烧鸡，一吃才知道是乌鸦。类似的现象在当时是相当普遍的。饿和严寒摧残着义勇军官兵肉体的话，告别白山黑水之后，几个月没有洗澡理发，满身活蹦乱跳的狮子，则经常使官兵们处于令人崩溃的失眠状态。这种精神上的折磨，实际上也是一种变相的肉体摧残。在到达苏联远东重镇多姆斯克后，就曾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为了解决洗澡问题，义勇军官兵利用两间木质小房建造了临时浴室，一间用硫磺熏有狮子的衣服和皮袄，一间用蒸汽出汗，再用水冲洗。每次20人洗澡，10多分钟就可以交替，2000多人的队伍大半天就可以轮流一遍。有一次，由于澡堂工作人员失职，也由于熏衣服连续20多个小时一直保持高温的原因，所有洗澡官兵的衣服全都被烧光了，20多个人赤身裸体地跑了出来。大家只好临时救急，急忙捐献衣服，用了1个多小时才使每个人都得到了安置，其困窘的状况可想而知。然而就是这场谁也不愿意看到的火灾，却极大地提高了临时浴室的知名度，以至于很快普及开来。此后每到一个大站，做梦都想着洗澡的官兵下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先搭建浴室，然后确定洗澡的顺序，最后才落实休息的事宜。不少当年的幸存者始终对这种简便而又一举多得的浴室记忆犹新，一些人到老都对当年这个特别的发明而自豪，认为正是这个发明解决了当时困难环境下的官兵最关心的洗澡难的问题。在今天，我国的东北、内蒙和新疆一些边远地区，人们依然可以看到这种简便的澡堂。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6: 从伯利到塔城，最困难的还要算阿亚古斯以东最后200公里道路，当时的火车只通到阿亚古斯，加上又是西伯利亚冰雪封冻的季节，用一些亲身经历者的话说，朔风透骨，呵气成霜，须发皆白，肌肤俱裂。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在最初一两批抗日义勇军返回时，苏军曾经试图动用一定数量的车辆运送，但由于道路太滑和四周的积雪太厚，这些车辆全都抛锚在冰天雪地中，根本无法前行。在车陷于深雪不能前进的时候，官兵们只好下来推车，但由于大家个个骨瘦如柴，面黄肌瘦，体弱无力，往往是车推出来了，官兵们却是一个个的倒下了。依靠机械运输已不再可能，那就只好再想别的办法，这样就出现了绵延数公里数十公里的特殊大型军，马拉爬犁、牛拉爬犁、驴拉爬犁和狗拉雪橇。81岁的张以浩老人回忆，离开阿亚古斯时，苏军给每个人发了4天的干粮，每天400克黑面包，而实际行军的天数都在10天以上。这就是说，一个人一天的口粮只有40克。我们无法想象 在这种吹断粮绝的情况下，广大义勇军官兵是怎样挑战生命的极限，最终回归祖国怀抱的？是抗日的信念吗？是故土的呼唤吗？是同家乡亲人团聚的坚强意志，还是人本能的求生欲望的支撑呢？也许都有，也许都不全是。但不容置疑的是，他们以自己的悲壮和坚毅，在最严寒的西伯利亚冬季，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大规模迁徙的一个奇迹，谱写了中华民族不畏艰难困苦的壮丽篇章。其腰身的积雪中，大家每天只能走13-14公里的路程，零下40多度的严寒里，时刻都能听到倒下去的战友的呼唤声和活着的战友的哭喊声。一些年长的老人直到断气的瞬间还不愿放弃回国的念头，他们说，我还行，我还能走，我不能倒下，你们不能抛下我。有些义勇军官兵为了使自己的妻子儿女能安全地回国，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回归的大军中，人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官兵们硬是将自己的干粮留给妻儿，将自己的御寒衣服脱下来穿在孩子们的身上。即将离开人世的官兵拉着亲人的手一再的嘱托，我不行了，你们一定要回去，要让孩子们安全回到家，要让孩子们长大之后知道他的父亲是为了抗日而死在异国他乡的。有的官兵还要自己的亲人在抗日胜利后朝他们长眠的地方烧几张纸。从各方面的史料和许许多多当事人的回忆的情况来看，东北抗日义勇军穿越西伯利亚回归新疆途中，约有10000多人由于饥寒交迫而死亡，而这些死亡的人中75%以上都是在阿亚古斯，也就是在距离祖国不到200公里的途中走向另外一个世界的。他们中许多人为了自己的亲人能够安全回到祖国，又不得不选择了死亡的道路。3月的新疆虽然仍是冰雪的世界，但抗日义勇军回归的消息使这块备受内忧外患困扰的祖国西部边疆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之中。用当时新疆知识界人士的话说，一夜之间人们似乎忘却了一切苦难，天山南北到处都是血浓于水的民族亲情。在边陲塔城，就连7-8岁的小孩都加入了欢迎义勇军回国的人群之中。尽管那时的塔城同全疆其他地方一样，各族人民还处在饥饿的贫困线上，但人们还是倾其全力慰劳抗日官兵。那香喷喷的羊肉抓饭可真解馋呢，而且没有限制。不少家里没有安排义勇军官兵的少数民族群众端着盛满抓饭的盆子碟子来到部队慰问，而且非要你吃光吃净他们的饭才高兴。街头巷尾到处都是欢迎义勇军的欢呼声口号声和为能够接待义勇军的争吵声。在杨明烈老人的记忆中，那激动人心的时刻始终历历在目，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他说，只有在那一刻你才能真正感受到各族人民亲如兄弟的深厚情谊，只有在那一刻你才能感受到最质朴的人性的伟大。官兵们到达塔城的时候正值春节过后不久，不少人家的门上都还贴着鲜红的春联，原本春节过后已经收起来的新衣服又被老人孩子穿在了身上，为的是欢迎抗日的将士。回国不久即在新疆地方部门任职，后又参加我党地下工作的一位老人回忆，从边境口岸巴克图到塔城几公里沿途，每隔数步就有摆摊设点慰劳抗日官兵的各族群众，干果糖茶和新疆特有的烤馕被不时地撒到队伍之中， 一位白发苍苍的维吾尔族老人站在欢迎队伍的最前面，非要同所有回国官兵握手。当地的维吾尔、哈萨克、俄罗斯、蒙古、塔塔尔、塔吉克、乌兹别克、柯尔科兹等少数民族妇女全都跳起了欢快的民族舞，更多的人则手持纸旗站立在街道的两旁，有节奏地高喊欢迎东北抗日义勇军，向东北抗日将士致敬等口号。被浓浓的亲情包围的义勇军官兵中，有不少人淌着热泪大喊，我们回来了，我们回家了，我们回到家了，我们又可以抗日了。不少人一踏入国门就跪倒在故国的土地上，为自己平安归来而祷告。一位来自黑龙江的中校翻译，由于过分激动跪倒后就再也没有起来。有些抱着小孩的妇女进入国门后就瘫倒在地上嚎啕大哭，不少官兵趴在地上亲吻着国土，更多的官兵则不停地向欢迎的群众挥手致意。为了欢迎东北抗日义勇军，塔城人民可以说是倾其全力和尽其所能。其中有两件事情很有说服力，一是塔城在接到新疆地方政府正式通知起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动员各族人民群众制作了3000多副爬犁，一个爬犁可以乘坐5到8个人，而每批回国的官兵最多不到2000人，进而出现了人少爬犁多的奇怪现象。而一些排在后面的塔城人常常为拉不到抗日官兵而争得面红耳赤。二是塔城各族人民群众捐献了4000多床崭新的被褥，而当时塔城市区的人口还不到10000人，按照最保守一个家庭3口人来算，等于每个家庭都捐献了1床被褥，甚至还要多。这种情况在现代新疆甚至整个中国的历史上都是罕见的。在当时的新疆首府迪化，也就是今天的乌鲁木齐，当首批抗日义勇军官兵到来的时候，一场推翻新疆最高统治者的政变已经进入最后准备阶段。因为担心马仲英不攻城而关闭了2个多月的迪化城门依然紧锁如旧，但抗日义勇军到来的喜讯一夜之间就打破了这种人为的封闭，迪化人民纷纷走出城门欢迎抗日官兵的到来。10多个较大的商号都组织员工拉着一车车大米、面粉、清油和牛羊肉犒劳官兵。迪化市仅有的2个剧社都组织了演员到官兵驻地进行慰问演出，20多所中小学的师生自发地来到部队营地和官兵们进行各种联欢活动，一些有影响的各族各界领袖也都纷至沓来看望和慰问官兵。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天下故事会系列节目今天为您讲述了义勇军将士跋涉万里回到新疆的艰辛历程。英雄们回到新疆后受到了当地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和款待，后来他们当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回到东北，其原因既有蒋介石就地安置的指令，更多的是从死亡线上归来的他们已经被这片热土融化。下期节目我们将带您回顾义勇军将士回到新疆之后的感人故事，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105.5，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

0: 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喜欢是放肆，爱是克制，相遇是矜持，相处是忍耐。如果有一个人可以走10000步去见你，那么他同样可以退回10001步离开你。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世间没有什么是天经地义的，只有相互的珍惜。欢迎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关。遗憾我们从未成熟。

刚刚这首歌是来自李宗盛的《山丘》，他仍然延续了李宗盛之前的歌曲风格，歌词一如既往的平实深刻，所有的词句都不华丽，也没有刻意的雕琢，但是字字句句都能够写进我们的心情，也能够真正打动有经历的人。李宗盛的唱腔仍然是那么的口白，没有太多技巧，但换作其他歌手就很难唱出他这样的风格。说到这里会想到他的演唱会，把其他歌手原唱的每一首歌都唱成了李宗盛，似乎是平淡的，但是很有味道。说起来，山丘所唱的心情并没有更大的变化，或者说李宗盛本人现在的人生阶段没有更大变化。这么多年的经历，除了看到他在美食节目做了一个称职的评委之外，他还是活在一个人的回忆和感慨当中。就像他的第一句歌词，好多事情还没有说尽，因为这些事情他还想写成歌，唱给每一个和他一样寂寞的人听。总之，好的音乐能够直达内心。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都说这世上会有一个人，让你觉得遇见他已经花光了一辈子的运气。但其实如果遇到了真正好的那个人，你会觉得是他给你带来了更多的好运。喜欢上一个人是一件小概率的事儿，所以如果你遇到了，一定要好好的把握。

我们必须接受失望，因为它是有限的，但我们千万不可失去希望，因为它是无穷的。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的节目愿意和你分享独家的音乐记忆，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

0: 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其实很多姑娘并不是不敢裸婚，只是害怕柴米油盐浸透了浪漫，爱情在贫贱面前无处容身。一个男人可以不够有钱，但一定要给你爱的女人信心。女人可以吃苦受穷，但前提是那个男人对她的爱值得让她去承受这一切。

过度关注别人和渴望被别人关注都是挺辛苦的。习惯独处是一件好事儿，然后发现后来的你想依赖和想联系的人越来越少，人也变得淡然和从容，不再那样患得患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早上我们睁眼醒来，翻身下床，又变成了原来那个浅薄无知、善于伪装的滑稽角色。胆小鬼连幸福都会惧怕，碰到棉花都会受伤。

管这一天有多难过，记得在临睡前认真的洗脸冲澡，吹干头发，然后安安稳稳地钻进被窝。床就像是一个胶囊，时光会咻的一下带你到一个明亮的早上。我是小青，在这个时段的最后，还是要感谢你的关注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话，忘记中意了他，你是最美的家，你知道吗？
1: 玩归玩，闹归闹，别拿本体开玩笑，左手一晃真像样。

心福地，满箱一通。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动，谱写乐章。让我们一起分享聆听歌曲中的快乐。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来到伊通人民广播电台时光收音机时间，我是本次栏目的主播佳明。您可以通过车载广播或收音机搜索 FM105.5 兆赫，也可以手机下载新伊通 APP 或蜻蜓 FM APP 搜索伊通人民广播电台来关注和收听我们的节目。本次时光收音机的主题是越唱越动听，传唱经典，致敬前辈。越唱越动听主要是以介绍粤语歌为主，开播时间为每周四的上午10点到11点。

1983年的香港乐坛可以说是个分水岭，在此之前，戏曲歌曲占据了香港乐坛的半壁江山，获奖作品也不少。香港乐坛依靠当年电视媒体强大的传播力，在短时间内将一批戏剧歌曲传播到大街小巷，成就了一批粤语经典作品，也开启了粤语流行歌曲时代。其中有一张可以说影响了无数人的经典系列原声专辑《射雕英雄传》诞生了，其中包括主题曲《铁血丹心》。当年《射雕英雄传》播出后可谓万人空巷，这首歌经典到承载了一代人的回忆，至今无法超越的经典。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这一曲《铁血丹心》恰好可以看作是80年代港乐花红香浓、意气风发的真实写照。作者是顾嘉辉，1977年，顾嘉辉为电视剧《家变》创作了同名主题曲，正是这首歌让人们对粤语歌有了更深的认识，并将粤语歌送上了大雅之堂。《铁血丹心》的演唱者是罗文，他是那个时代。

自持。他一生为在嫁，独自带着女儿终老。这些年来，珍妮在艺术领域的地位已经不可撼动。也许老天将她的孕期都分给了事业，所以才会在感情上有着深深的遗憾。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如今珍妮已经年近古稀，终有一天他们会以另一种方式相遇，就像他曾唱过的永生永世不分离。

恐怕现在也难有电视剧何其媲美。该剧的主题曲《万里长城永不倒》，即便是偏远的内地，霍元甲、陈真的名字随着雄壮激烈的旋律，迅速地成为了一代中国人的偶像。当年在大街小巷，每一个听到这首歌的人都会不由自主地被打动，手脚比划着霍家拳的招式，嘴里哼唱着不标准的粤语，这些都成为了那一代人的记忆，也是最难忘的记忆。这首歌曲也和电视剧相当的契合，音乐响起，热血沸腾，以万里长城来向往中国人一种坚不可摧的精神。长城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抑制过无数外敌的入侵，其雄浑磅礴的气势见证了中华民族的伟大，表现了激昂的爱国情怀，传递着一种心向祖国、奋发图强的力量。曾几何时，香港的家国情怀是大陆人的精神食粮，这首歌的爱国主义情怀是朴素的、炽热的、真诚的。因为这首歌讲的是长城、黄河，是我们中华的万里江山，这就是我们的家，我们当然愿意歌颂我们的祖国，保卫我们的家园。当年的粤语歌，香港电影 TVB 电视剧有一种特殊的魔力，带着街头巷尾的市井味，带着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热血和阳刚，直接闯进了我们的生活，风靡一时。转眼间一个时代就过去了，如今国家中兴，岁诗已醒，歌词中这里是全国皆兵，历来强盗要入侵，最终必送命，激励着国人的爱国热情。事实证明，任何入侵中国的外敌最终都会付出代价。时光荏苒，岁月如歌，多少年过去，这段经典怀旧的旋律依然感心动耳，荡气回肠的故事，大气恢宏的爱国情怀，再加上叶振棠的动情配唱，以情动人的主题曲和剧情，令人物我两忘，久久在心中回荡。

提起粤语歌，我们不得不说这首脍炙人口的《偏偏喜欢你》。1983年，由郑国江作词，周启生编曲，陈百强作曲并演唱，一经发行就大受欢迎。1989年，凭借这首歌获得东京 TBS 大奖。在这首《偏偏喜欢你》里，陈百强的歌声中饱含的那份抑郁与苦涩情绪，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首作品的编曲在流行的基础上加入了大量的民乐的乐器，如笛子、古筝等，让听众感受到了独特的中国风味。彼时陈百强眉宇间仍透出些许青涩，其声线与歌唱技巧却渐趋平稳，无论对歌曲情绪的把握、运气吐字声音的收放，都显得更加的游刃有余、浪漫而缠绵，深情款款的演唱，句句透人心扉。提起陈百强，就不得不提他唯一的爱人何超琼。彼时陈百强是歌坛新贵，何超琼是出入娱乐圈的豪门千金。陈百强23岁，精神帅气，何超琼19岁，青春貌美，两个妙龄男女因戏相识，因戏

生情，有陈百强的地方必有何超琼。然而家族的干扰不得不分开，那份爱而不得的遗憾，让陈百强终日以酒为生，不得已退出乐坛。而在一次饮酒后服用了大量的安眠药，陷入昏迷，17个月后还是逝世了。何超琼每日在病床前照顾，甚至不顾人妻不服灵柩的说法，顶着家族的压力为陈百强扶灵而行。当年陈百强为他哭嫁，今日何超琼为他扶灵。在之后他也离了婚，一生不曾再嫁，也无子女。她是香港女首富，这一生冷静威严，杀伐果断，却带着陈百强曾经送给她的珍珠耳环出席各种盛会，一如当年他们一起一样。这一生世事总无常，深情难久长，现实也不可违逆的力量拆散一对相爱的人。那时在港澳无人不识陈百强，也无人不知何超琼。陌上公子人如玉，翩翩服饰翩翩佳公子，说的就是他吧。人们常说一代翩翩贵公子，一生何求终成伤，岁月一晃而过，故事中的人要么老去要么离去，但香港风云里无论如何激荡变故，一定有一笔写下了他们的遗憾与错过。

这首《上海滩》当年是华语歌坛经久不衰的经典作品。叶丽仪浑厚奔放的嗓音，唱出了上海滩纷纷扰攘的争斗和刻骨柔情。上海滩里暗藏了很多的情怀，从这首歌里可以听到家园、故园等声音，也可以在歌曲中感知到特有的人生百味。上海滩的版本比较多，真正称得上经典达到万人空巷的地步，只有周润发、赵雅芝版。风度翩翩的许文强和单纯漂亮的冯程程，成为了少男少女心目中的偶像。当年《上海滩》在大陆上映时，是大陆观众第一次领略赵雅芝的风采。她优雅的谈吐气息，配上那对玲珑可爱的麻花辫，还有一身大家闺秀的气质，把无数人迷得神魂颠倒。两个人一波三折的爱情，让观众都为之肝肠寸断。贯穿全剧的一本书，定下情缘的一把伞，注定结果的一根弦，终生难忘的一次暗杀，玉石俱焚的一场报复，横尸街头的一个下场。四十多年过去了，周润发、赵雅芝版《上海滩》仍然是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山。《上海滩》由顾嘉辉作曲，黄沾填词，这位从来没到过上海的词人，却以一句“浪奔浪流，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把大上海的风云变幻刻画得如在眼前。歌词的爱恨缠绵，令这首歌曲深植人心，成为华语歌坛经久不衰的经典作品。

1990年上映的《笑傲江湖》主题曲由黄沾作词作曲，顾嘉辉编曲，许冠杰演唱。这首歌曲豪迈沧桑，意境悠远，传唱度高。1991年，该曲获得了第十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无疑是许冠杰最火的一首粤语歌。许冠杰是香港歌坛第一代天皇巨星，《沧海一声笑》由黄沾巧妙地将中国传统音乐宫商角徵羽的五音排序演化成旋律起伏朗朗上口的小调，再配上豪情满怀气概云天的歌词，一种身在高处心却坦然的强大气场扑面而来，将两大高手惺惺相惜的那份情谊表现得淋漓尽致。该曲的演奏乐器有笛子、古琴和三弦，音乐背景中加入了鼓的节奏，古典稳重的敲击与演唱的节奏相结合，旋律步步低落，先抑后扬，峰回路转，听众也随着音乐的意象一步步陷入苍凉和寂寥中，通过声画合一将观众带入笑傲江湖的心理世界。该曲的曲调简洁悠扬，而歌词也有一股宋词的味道，透露着一股浓浓的中国侠士逍遥风。这首歌已经不只是一首简单的电影歌曲，似乎当人们提到《笑傲江湖》就会提到《沧海一声笑》。在以后的多个版本的《笑傲江湖》中，《沧海一声笑》都成为了保留曲目。许冠杰、黄沾、徐克、罗大佑、周小军几人的合唱使歌曲更加的具有气势，恩恩怨怨、一切爱恨都在那一声笑中消散。几个老男人保持着微笑大声唱着这首歌，略显粗糙的嗓音让歌曲中的沧桑犹如过眼云烟般明朗起来。黄沾的大气、徐克的潇洒、罗大佑的沧桑、周小军的柔情，经典好气。

0: 江湖动情，都在这一版里成为了千古绝唱。
1: 有以下来列一首你们喜欢的。

这首歌的旋律来自日本歌手近藤真彦的《夕阳之歌》，在同一时期被梅艳芳和陈慧娴演唱。这首歌曲也让二人有了不解之缘，同一首歌曲不同的人演唱，为我们呈现了不同风格的歌曲。今天我们播放的是张国荣版的《千千阙歌》。1989年，张国荣在告别歌坛演唱会上深情地演绎了这首歌。在他磁性且极具特色的嗓音里，为我们带来了不可复制的版本，加上他盛世的容颜，把这首歌诠释得如泣如诉，唱出了别离之痛。张国荣用这首歌诉说了他这不平凡的一生。不怕歌曲太好听，就怕歌词入了心。演唱会上，张国荣面带笑容，却眼含泪光，对着现场他的歌迷说：“不要忘了他。”哥哥的歌声里充满了故事，就像他传奇的一生，迷人又魅力十足。听张国荣演唱的《千千阙歌》，别有一番滋味。

1983年初，邓丽君开始创作这首《漫步人生路》的这张专辑。录制制作花费了半年的时间，发行之后直接拿下香港各地区唱片行的销量第一，也促使邓丽君在宝丽金唱片公司的唱片销量突破了500万，坐稳她宝丽金一姐的地位。这首曲子是非常恢宏大气的，对于作品一丝不苟的态度，也是这首歌曲最终完美呈现在听众面前的因素之一。由于销量高，歌词励志，曲风欢快，演绎得体，这首歌曲也成为了邓丽君个人粤语代表作。不光单独为 TVB 电视台录制了一个 MV， 还在此后多年的大型晚会等场合演唱这首歌，令大家耳熟能详。同时这首歌也入选了影响香港十大歌曲，与《海阔天空》《男儿当自强》《沧海一声笑》等歌曲并驾齐驱，对于香港乐坛有着深厚的意义。人的一生中总要经历各种弯弯曲曲路，纵使崎岖亦不怕受磨练，愿一种苦痛快乐也体验。人生中从来就没有一帆风顺的事，只有经历风雨，最终才能见彩虹。邓丽君不愧是一代歌王，唱功出神入化，中气十足，丝毫不见换气声，咬字也十分的精准，一气呵成，完全把这首歌的气势表达出来。邓丽君是一个让人深深喜爱的名字，她的歌老少咸宜，从懂话的娃娃到百岁老人都爱听。她浓缩了历史，一个人完成了几代人才能做完的历史问卷。也许总有人用所谓的靡靡之音来贬损他，可是贬来贬去更加反衬出邓丽君的无法超越。他的歌具有一种浑然天成的美，如高山飞瀑，潺潺溪流，他是名副其实的乐坛传奇。回顾邓丽君的一生，在中国流行音乐史上毋庸置疑是承前启后、开宗立派的一代大师。他的故事只停留在笔尖，他的歌声却飘荡在人世间，久久不曾遗忘。

这首《顺流逆流》由蔡国权作词作曲，徐小凤演唱，1985年入选十大华语金曲。顺流逆流的歌声里，既有老上海的古典风情，又兼具粤剧里的本地元素，旋律朗朗上口，又不失古朴典雅，咬字清晰，发音浑厚，有共鸣，搭配意味深刻的歌词，不动声色之中自有一番意境营造，轻易就能让听者沉浸其中。歌词方面，人生如流水，必经顺逆流，顺境在情怀，逆境在胸襟。顺流逆流把人的一生经历比作流水，蔡国权的刻画贴切写意，蕴含哲理，也不失工整。但从歌词讲，顺流逆流属于一首励志歌曲，但超脱了普通歌曲的俗套。人生如水，看似简单的比喻，实则蕴含人生哲理。非经历大起大落之人，不能得其意。每颗冷酷眼光，共每声友善笑声，蓦然一一尝透。歌曲摆脱了激昂的旋律，也意味着人生虽有惊涛骇浪，船打桥头，但终归要清风徐来，平波静流。徐小凤不卑不亢的演唱，自有一种云淡风轻，贴合充满哲理的歌词，没有热血

喷张的豪迈和急促，只剩看淡一切的豁达与明朗。顺流逆流歌曲唱出后，深得歌迷喜欢，并经久传唱，成为经典。徐小凤的嗓音质感低音沉稳饱满，感染力强，她的歌不同的年龄会听出不同的感悟，小可排解失意，大可看淡人生。殿堂级歌手的音乐素质带入真实的人生情感经历，让他的歌写实又迷人，沧桑又睿智。去听听他的歌吧，我相信你一定会在某个年龄段爱上徐小凤，爱上他的歌。长达50年的演唱生涯里，徐小凤用音乐刻画的悲欢离合足以覆盖一个人半个人生的长度，而他歌里传递的人生感悟是一种境界，需要听者有一定的阅历才能真正领悟，一旦领悟就再也忘不掉，那是岁月留下的味道。

在熟悉的旋律中，我们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不知道介绍了这么多首经典的老歌，有没有其中的一首歌触动了你的内心，勾起了你对往日的回忆呢？期待下一期的同一时间，再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我从千牙房后面的家巷里绕出来，走过一个房门口，听见里面有人说话。这个房住的是一个同事，姓毕，表字静江。我因为听见说话声音，无意中往里面一望，只见静江同着一个穿短衣赤脚的粗人在那里下象棋，那粗人手里还拿着一根尺把长的旱烟筒在那里吸着烟。我心中暗暗称奇，不便去招呼他，顺着脚步走回千押房。只见周福在房门口的一张板凳上坐着，见我来了就站起来。师爷下次要出去，请把门房锁了，不然这丢了东西是小的们的干系。他一面说，我一面走到房里，他也跟着进来。这丢了东西，老爷又不查的，这个最难为情。那查不查有什么难为情的？哎，不是这么说呀，倘是丢了东西马上就查，查明白了是谁偷的，就惩治了谁，那不是偷东西的自然心安了。此刻老爷一概不查，只说丢了就算了，这自然是老爷的宽宏大量，但是那偷东西的心中暗暗欢喜，那不是偷东西的倒怀着鬼胎，不知主人疑心是谁呀。并且同事当中除了那个真是做贼的，大家都是你疑我，我疑你，这不是不安吗？查是要查的，不过暗暗的查罢了。并且老爷虽然不查，你们也好查的，查着了真贼还得有赏呢。赏是不敢妄赏，不过查着了可以明明心计罢了。那么你们凡是自问不是做贼的，都去暗暗的查来，但是不可张扬，把那做贼的先吓跑了。周福答了两个是字要退出去，又止住脚步。小的刚才进来，看见书桌上有一封银子，已经放在书柜里面了。我知道了，毕师爷那房里有一个很奇怪的人，你去看看是谁啊。周福答应着去了。恰好树农公事办完到这里来做，一进房门便道：哎呀，你真是信人呐，今天就来请我了。今天还来不及呢，一会儿我就要进城了。嗨，取笑罢了，难道真要你请吗？我要求你说故事，只好请你。 刚说到这里，周福来了，而并没有什么奇怪人，只有一个挑水夫阿三在那里。在那里做什么？好像刚下完了象棋的样子，在那里收棋子儿呢。说完退了出去。树农便问什么事儿，我把毕竟江房里的人说了。他向来只同那些人遭接，这又为什么呢？你算得要管闲事的了，怎么这个也不知道？我只喜欢打听那古怪的事儿，闲事是不管的。你这么一说，这里面一定又有什么蹊跷的了，倒要请教请教。这也没什么蹊跷的，不过他出身微贱，听说还是个王八，所以没有什么人去理他，就是二爷们见了他也避的，所以他只好去结交些个烧火挑水的了。那济翁为什么用了这等人呢？济翁何尝要用他，因为他弄了情面剑来的，没奈何给他四吊钱一个月的干休罢了。他连字也不认识，能办什么事要用他？他是谁建的？这个我也不甚了力，你问济翁去吧。哎呀，你每每见了我就要我说故事。我昨夜啊，穷思极想的，想了两件事，一件是我亲眼看见的实事，一件是相传说着笑的。我也不知是实事还是故意造出来笑的。我此刻先把这个说给你听，可见得我们就这大官的事不是好事。我这当都天的，还是众怨之地呢。我听了大喜，连忙就请他说。树农果然不慌不忙地说出两件事来。有一个私贩啊，专门贩土，资本又不大，每次不过贩一两只，装在坛子里面封了口，沾了茶食店的招纸，当作食物之类，所过关卡自然不留心的了。然而做多了总要败露的，这一次啊，被官上知道了，罚他的货充了公，他自然是敢怒不敢言的了。过了几天呢，他又来了，依然带了这么一坛，被巡丁们看。

0: 这个我也曾听见人说过，只怕是个笑话罢了。嘿，还有一件事啊，是我亲眼见的。哎，幸而我未曾经手啊。哎，真是人心不古啊，诡辩百出，令人意料不到的事迹多着呢。那年我在福建嘛，也是旧官上的事。那回我是办账房，生了病，有十来天没有起床。在我病的时候，忽然来了一个眼线，报说有一宗私货明日过关。这个货呢，是一大宗珍珠玉石，却放在棺材里面，装作扶丧的模样。哎，灯笼是姓什么的，什么贤牌，什么执事，几个孝子，一一都说得明明白白。大家因为这件事重大，查起来是要开棺的，回明了委员，大众商量。那眼线又一口说定是私货无疑，自家肯把身子压在这里，委员便留住了他，明日好做个见证嘛。到了明天呢，大家终日留心，果然下午的时候有一家出殡的经过，所有闲牌、执事、孝子、灯笼，就同那眼线说的一般无二。大家就把他扣住了，说这棺材里是私货。那孝子又惊又怒，说怎见得我是私货呢？此时委员也出来了，大家围着商量，说有什么法子可以查验出来呢？除了开棺，再没有法子了。委员问那孝子：“棺材里到底是什么东西啊？”他说：“是我父亲的尸首啊。”问此刻要送到哪里去呢？说要运回原籍去。问几时死的？说昨日死的。委员说：“即使在这做客身故，多少总有点后事要料理啊，怎么马上就可以运回原籍啊？这里面一定有蹊跷。”不开棺验过，万不能明白。那孝子大惊，说：“开棺见尸是有罪的，你们怎么仗着官司这样横行起来？”此时大众听了委员的话，都说有理，啊，都主张着开棺查验。委员也喝叫开棺。那孝子抱着棺材嚎啕大哭。内中有一个同事啊，是极细心的，看那孝子嘴里虽然嚷着想哭，眼睛里却没有一点眼泪。越发料定是私货无疑。当时巡丁牵着手，七手八脚的拿斧子、劈柴刀把这个棺材劈开了，一看呢，吓得大众面无人色，哪里是什么私货，分明是直挺挺的睡着一个死人。那小子走过来了，一把扭住委员，要同他去见上官，不由分说拉了就走，幸得人多拦住了。然而大家终是手足无措的，急寻的那眼线不提防，被他逃走去了。这里便闹得一个天翻地覆。从这天下午起啊，足足闹到转天黎明时候，方才说妥当了，同他另外买过上好的棺材，重新收殓，委员聚了束缚记过，另外又赔了他5000两银子，这才了事。却从这一回之后呢，一连几天啊，都有棺材出口。我们这是个惊弓之鸟了，哪里还敢过问啊？其实我看啊，那以后多是些私货。他这法子想得真好，先拿一个真尸首来，叫你开了闹了事，吃了亏，自然不敢再多事啊。他这才认真的运起私货来。哎呀，这个人也太伤天害理了，怎么拿他老子的尸首暴露一番来做这个勾当啊？你是真笨还是假笨？这个何尝是他老子啊？不知他在哪里弄一个死叫花子罢了。当下又谈了一番别话。我见天色不早了，要进城去。刚出了大门，只见那挑水阿三提了一个画眉笼子走进来。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见那阿三走进来，叫住了他。哎，这是谁养的？哦，这刚才买来的，是一个人家的东西，因为等钱用，连笼子2吊钱就买了来。那雀子铺里去买4吊还不肯呢，是你买的吗？
2: 不是，是毕师爷叫买的。
0: 说罢去了。我一路上暗想，这个人只赚的4吊钱一个月，却拿

0: 两吊钱去买这不相干的玩意儿，真是嗜好太深了。回到家时天已将黑，季之已经到我伯父处去了，留下话叫我回来了就去。我到房里把80两银子放好，药水洗了脸才去。到的那边时客已差不多齐了，除了季之之外还有两个人，一个是首府的刑名老夫子，叫做立士徒，一个是都署文巡捕，叫做蒲固修，大家相让分作寒暄，不必细表。又坐了许久，家人来报狗大人到了。原来今日请的也有他，只见那狗才穿着衣冠跨了进来，便拱着手道：
1: 哎呦，对不住对不住啊，到迟了啊，有劳酒后了。兄弟今儿要上园去谢尾，又要倒差拜铜银，还要拜客谢布，整整的忙了一天呢。
0: 又对季之连连拱手：
1: 方才亲到公馆里去拜谢，哪知道季翁先到这儿来了，昨天费心得很呐。
0: 季之还没有回答他，他便回过脸来对着顾修拱手：
1: 啊，到了许久了。
0: 又对仕途道：
1: 久违得很，久违得很。
0: 又对着我拱着手，一连说了六七个请字，然后对我伯父拱手：
1: 昨儿劳了驾，今天又来奉扰，不安得很呐。
0: 伯父让他坐下，大家也都坐下，送过茶，大众又同声让他宽衣，就有他的底下人拿了小帽子过来，他自己把大帽子除下，又卸了朝珠，宽去外挂，把那腰带上面滴溜搭拉佩戴的东西卸了下来，解了腰带，换上一件一果圆的袍子，又束好带子，穿上一件巴图鲁坎肩，在底下人手里拿过小帽子来，那底下人便递起一面小小镜子，又见他对着镜子来戴小帽子，戴好了又照了一照，方才坐下，便问我伯父：
1: 今儿请的是几位客呀？我简直的没瞧见支单。
0: 哦，就是几位，没有外客。
1: 呀，咱们都是熟人，何必又闹这个呢？
0: 一来为给大人贺喜，二来因为……说到这里就指着我：
1: 季翁啊，招呼了社职，借此也谢谢季翁。
0: 哦，这位是令职吗？
1: 英伟得很
0: 啊，英伟得很。你台府呀？
1: 啊，今年贵庚多少了？
0: 季翁，你请他办什么呢？
1: 季知道
0: 啊，办书起。
1: 啊，这不容易办呢。
0: 季翁啊，你是向来讲究笔墨的，你请到他，这是一定高明的了，真是后生可畏呀。
1: 又捋了捋他那八字胡子：
0: 我们是老大徒伤的了。
1: 又扭过头来对着我伯父：
0: 子翁啊，你不要见气的话，怕还是小软咸于大软呐。
1: 当下满座之中，只听见他一个人在那里说话，如瓶泻水一般。
0: 他问了我台府贵庚，我也来不及答应他，就是答应他，他也听不见，只管唠唠叨叨说个不断。一会儿酒席摆好了，大众相让坐下，我留心打量他，只见他生的一张白脸，两撇黑须，小帽子上缀着一块蚕豆大的天蓝宝石，又拿珠子盘了一朵兰花，灯光底下也辨不出他是真的是假的。只见他问顾修道：
1: 哎，今天上头有什么新闻吗？
2: 啊，今天没什么事儿。昨天接着电报说，豫远兵船在石浦地方遇见敌船，两下开仗，被敌船打沉了。
1: 狗才吐了吐舌头：
2: 这还了得？那马江的事情到底怎么样？有个实信吗？
0: 败仗是败定了，听说船政局也毁了。但是又有一说，说法兰西的水师提督孤拔也叫我们打死了，此刻又听见说福建的同乡京官联名参那位钦差呢。
1: 说话之间酒过三巡，
0: 狗才高兴要划拳，季之说：“划拳没甚趣味，有伤气。我那里有一个酒筹，是朋友新智送给我的，上面都是四书句，随意撤出一根来，看是什么句子，该谁吃就是谁吃，这不有趣吗？”大家都说这个有趣又省事，季之就叫底下人回去取了来。原来是一个小小的象牙桶，里面插着几十只象牙筹。季之接过来递给狗才，请大人先撤。狗才也不推辞，接在手里摇了两摇，撤了一只。啊，我看该敬到谁去喝？说罢仔细一看，呀，不好不好，季翁啊，你这是作弄我呢，不算数不算数啊！几只忙在他手里拿过那根筹来一看，我也在旁边看了一眼，原来上面刻着二无由不足一句，下面刻着一行小字道：撤此签者自饮三杯。几只说：哈哈，好个二无由不足啊，自然该吃三杯了，这副酒筹啊，只有这一句最传神，大人不可不赏三杯啊。狗才只得照吃了，把筹筒递给下手立士徒，士徒接过顺手撤了一根，念道：刑罚不重，量最浅者一大杯。座中只有仆固修酒量最浅，几乎滴酒不沾的，众人都请他吃。固修摇头道：哎呀，这个酒筹太会作弄人了。说罢皱着眉头吃了一口，众人不便勉强，只得算了。试图下手便是主位，我伯父撤了一根，是不亦乐乎，何习一杯。季之说：哎呀，这一根撤得好啊，又合了主人待客的意思。这里头还有一根何习吃酒的，却是一句举棘手促恶，虽然比这个有趣，却没有这句话的快活。说的大家又吃过了，轮到顾修制筹，顾修拿着桶儿摇了一摇：筹儿筹儿，你可不要叫我也撤了个二无由不足呢。说着撤了一根，看了一看却不言语，拿起筷子来吃菜。我问道：哎，请教该谁吃酒啊？是一句什么？顾修就把筹递给我看，我接过来一看，却是一句：子规而求之，下面刻着一行道：问者即饮。我只得吃了一杯。下来便轮到季之，季之撤了一根，是将以为报，下注是打通关三个字。季之道：哎呀，我最讨厌划拳了，他偏要我划拳，真是岂有此理啊。狗才道：令上是这样，不怕你不遵令啊。季之只得打了个通关。我说：这一句引着今之为官也一句，却引得甚好，只是季翁正在办着大官，这句话未免唐突了些。季之说：哎，不要多说了，轮着你了，快撤吧。我接过来撤了一根，看时却是王肃出令一句，下面注着道：随意另行一小令。偏到我手里就有这许多周折。狗才拿过去一看：哎呀，好呀，请你出令呢，快出吧，我们公听号令呢。我前天偶然想起俗写的十字都写成日字旁一个寸字，若照这个十字类推过去，讨字可以读作诗字，复字可以读作士字，我此刻就照这个意思写一个字出来，哪一位认得的我吃一杯，若是认不得，各位都请吃一杯好吗？季之说：那么说你就写出来看。我拿起筷子在桌上写了一个汉字。狗才看了先说：哈哈，我不识，认罚了。拿起杯子咕咚一声干了一杯，仕途也不认识，吃了一杯。我伯父说：哎，不认识的都吃了，回来你说不出这个字来，或是说的没有道理，应该怎样啊？说不出来侄儿受罚。 我伯父已

0: 也吃了一口，顾修也吃了一口。季之对我说：“你啊，先吃了一杯，我识了这个字，吃也使得，只请先说了，这是个汉字。”我听说就吃了一杯。我伯父说：“这怎么是个汉字？”季之说：“他是照着俗写的男字画出来的，俗写的男字是个右字旁，所以他也把这个右字替代了男的左半边，岂不是个汉字？”我说：“这个字还有一个读法，说出来对的，大家再请一杯好吗？”大家听了都觉一怔。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不少人出现咳嗽症状之后，会自己购买止咳糖浆来服用，认为糖浆既没什么副作用，又能止咳，可以任意选用。市面上的止咳糖浆多为中成药，从中医辨证角度来讲，咳嗽也有不同分类，必须对症选药才会有好的疗效。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说说止咳糖浆，你选对了吗？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不少人出现咳嗽症状之后，会自行购买止咳糖浆来服用，认为糖浆既没什么副作用，又能止咳，可以任意选用。市面上的止咳糖浆多为中成药，从中医辨证角度来讲，咳嗽也分风寒和风热，必须对症选药才会有好的疗效。

咳嗽，主要表现为痰多清晰，舌淡苔白，常伴有恶寒怕冷、无汗、头痛、鼻塞、流清涕等症状。杏苏散是治疗外感凉燥的经典方剂，因此含有杏苏、杏仁等字样的多可治疗风寒咳嗽，如杏苏止咳糖浆、杏仁止咳糖浆。治疗风寒咳嗽的还有半夏止咳糖浆、桔梗止咳糖浆等等。风热咳嗽主要表现为喘咳、喘息气粗、胸闷咽痛、咳痰稠黄、舌边尖红或绛、苔微黄，常伴有胃风、身热喜凉、鼻流黄浊涕、口渴、头痛等。川贝性寒，肺微苦，因此含有川贝的糖浆多可治疗风热咳嗽。常见的有川贝枇杷露、川贝止咳糖浆、牛黄蛇胆川贝液、灵贝止咳糖浆。以下常见糖浆分别有适用症状：及时糖浆用于外感风热所致的咳嗽，枇杷止咳糖浆主治咳嗽气逆、咳痰不爽，感冒止咳糖浆主治外感风热所致的感冒，沙参止咳糖浆主治肺热燥咳、潮热久咳、干咳、咳痰困难等，罗汉果止咳糖浆、远志糖浆适用于寒热不明显者。除了要分清寒热，服用止咳糖浆还应该注意以下的事项：第一，不要轻易的服用止咳药。一般情况下，轻度的咳嗽咳痰排出痰液之后会缓解，不需用药。如因剧烈频繁的咳嗽影响休息，再用止咳药，但不可长期服，一般用药不超过3天。第二，饭后0.5到1小时服用。止咳糖浆常有一定的刺激性，饭前服用会对胃黏膜产生刺激，可能会引起不适。止咳糖浆含有较多糖分，能够促进消化液分泌，饭前服用还会影响食欲，但是饭后立即服用则可能因刺激而产生恶心呕吐的情况，建议饭后半小时再服用。第三，用药5分钟内不要喝水。服用止咳糖浆之后，部分糖浆会覆盖在咽部黏膜表面，可以减轻炎症对黏膜的刺激，缓解咳嗽。此时饮水会稀释药液，减弱止咳作用，建议喝完糖浆5分钟内不要喝水。第四，有些患者不宜服用。糖浆剂含糖量较高，糖尿病患者不宜服用。含有罂粟壳的止咳糖浆，如咳嗽停糖浆、枇杷止咳糖浆，12岁以下儿童、孕妇及哺乳期女性不宜服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通用标准认为，药效降低10%即被认为失效。糖浆和其他固体类药物不同，保存条件相对苛刻。糖浆剂是经过特殊工艺加工制成，一般为粘稠的口服浓蔗糖水溶液。糖浆剂含糖量非常高，通常不低于45%。药用糖浆含糖量一般在65%以上，在密封状态下不需冷藏就可以保存比较长的时间。由于蔗糖的比重大于水，会沉积于底部形成絮状物，如果储藏温度过低，反而会使糖浆中的饱和蔗糖溶解度降低，从而析出形成结晶，影响药品的稳定性、均衡性和有效性。通常情况下，糖浆开瓶后常温储存即可，其最佳保存温度是10到30摄氏度。开启之后的糖浆保存期限一般冬天不超过3个月，夏天不超过1个月。糖浆剂打开之后，若短时间内无法喝完，可以在包装上注明开封时间，以便清楚知道药物是否超过使用期限。服药时不要嘴对嘴直接服用，这样除了剂量不准，还会将口腔中的细菌带入瓶中污染药物。每次开瓶倒出一定液体之后，应妥善清理干净瓶盖及瓶口。服用糖浆剂前最好充分地摇晃瓶身，以看不到絮状沉淀物为准，这样可以避免因药物分布不均匀而导致取量不准。如果糖浆中出现了大量的气泡、絮状物、沉淀物、变色、结晶，或开瓶后出现酸败、发霉、异味等现象，说明药物可能已经变质，切勿服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况？明明没有做很多事情，却总是觉得累得不行。身边的人说了一句话，或者自己有一点失误的地方，晚上就会翻来覆去琢磨和后悔。想做一件事情，却总是犹犹豫豫，纠结半天也没有行动。有可能你已经陷入了精神内耗。本期节目的下半时段，许薇和您分享如何摆脱精神内耗。之前看到过一个话题，精神内耗有多累，很多网友都描述了自己的痛苦，比如说过于在意别人的看法，搞得自己很累，还容易自我攻击，一点小错都要在心中把自己骂上半天。很多人表现为爱纠结，内心戏多，明知道应该做又无法行动，这样持续反复的情绪内耗让自己变得心力交瘁。那什么是精神内耗呢？简单来说，就是无法处理好自己跟自己的关系，内心总有两个不同观点的小人在打架，内心过度消耗，从而容易产生疲惫感，因为迟迟无法行动，犹豫纠结，容易陷入焦虑、自我怀疑和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中。举个例子，有一个朋友打算考个证来提升自己的职场竞争力，为此还专门请了一段时间的假，结果却开始陷入了严重的内耗。如果当天早上没有起来学习，犯懒了，你看着他是躺在床上玩手机，其实内心一直在自责，你太差劲了，都请假复习考试了，却还在这里消耗时间，还会自我攻击，像你这么没自制力的人能干成什么？有时候也会担忧和害怕，即便自己好好复习了，要是还没考过，到时候会不会很丢人？还有犹豫和纠结，我是不是不应该专门请假去考试啊？所以每天开始学习之前，都要进行一段时间的内心斗争，有时候还会跟自己讨价还价，我还想再睡一会儿，再休息一会儿就去学习。就这样，因为内心的声音太多，导致他经常内耗，复习进度慢，从而再次陷入指责和追求完美的陷阱中。我现在离我理想中的复习状态差太远了，还能考过吗？就这样，假期很快就过去了，结果是他请假的这段时间，既没有好好复习考试，又没有好好放松休息。这段时间他也没有很辛苦，但却是因为每天都不断的内耗，导致他变得精疲力竭的。你有没有过类似的感觉呢？明明自己没有做太多事情，却感觉比平常还累，为什么会这样呢？心理学家鲍尔斯特曾经说过，尽管你什么都没做，但每一次选择、判断、焦虑都会消耗心理的能量。要知道，你的心理能量越高，精神和身体状态会越好，反过来的话就会情绪低迷，身体也容易疲惫。所以每次当你焦虑、纠结、自我怀疑，也就是内耗的时候，消耗的是你的心理能量。 每个人都曾经经历过内耗，只不过严重程度不同罢了。就像我们本是一辆正常运转的汽车，行驶在人生的轨道上，可往往因为内耗，心中充满了太多消极的自我对话，让我们一直在原地不停地打转，严重的时候还可能会拖垮自己。严重的精神内耗就好像是一只无形的手，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操纵着你，把你拖向深渊，让你渐渐丧失了对自己的信心，失去了生命活力，耗费你的能量。那想要化解精神内耗，就得先知道什么造成了我们的内耗。我发现很多内耗的人身上都有三个特质。第一个，容易自我否定。当你想要去做一件事情，或者正在做某件事情的时候，是否也会产生很多对自己的怀疑和否定呢？比如说，不断地挑剔自己，或者怀疑自己根本无法做到，总是忍不住往坏处想，担心不好的结果。其实，自我否定通常来说，就是因为你对自己的期待和你对自己的评价之间落差太大，你觉得自己无法成为自己渴望的样子，所以容易自我否定、自卑，不喜欢自己。当这种落差越大的时候，你的焦虑感也越强，对自己的否定也就越严重，甚至你可能会认为自己什么都做不好。第二个，想要满足他人的期待。容易内耗的人往往在意的是他人的看法，想要满足别人的期待。心理学家罗杰斯曾经指出，我们都需要被关怀和被尊重的体验，但我们能否得到关怀和尊重，往往取决我们的行为能否满足别人的期待。所以这意味着我们要听话，因为他人的期待和要求很有可能跟我们内在渴望和价值观不一致。那当两者出现分歧的时候，我们内在就会出现两个观点不同的小人在打架，内耗也由此产生。第三个，对自己高要求。精神内耗的人往往考虑得多，迟迟无法行动，这背后也跟对自己的高要求甚至完美主义的期待有关。在现实中，我们往往难以达到自己的高预期，比如刚才我们说的那一位朋友，希望自己能够达到一个好的复习状态，但是却没有做到，于是他就会给自己很大的压力，也容易自我批评，从而更加不愿意行动，陷入了内耗当中。所以现实中，如果你对自己很严格，习惯了制定高目标，希望一步到位，这样的初衷很可能反而会让你变得很被动，更容易陷入痛苦和焦虑，反而无法行动。那到底应该如何走出精神内耗呢？我们首先要允许自己犯错，接纳自己的不足，才不会长时间地沉浸在自我批判和消耗当中。比如说，当自己又弄错了某件事情，或者做一件事情没有成功，你可以尝试不再指责自己，去试着对自己说，没关系，虽然这次没有做好，但是我比起过去已经有进步了，下次我一定会做得更好的。这其中的核心就是接纳自己的不足，不要把事情归结到我这个人都不好，我怎么这么差劲上面，而是意识到我只是在这件事情上遇到了困难，我也有成长，或者我也有做得好的部分。这是慢慢的把内在的自我否定和指责的声音变成积极的内在声音。所以当你担心自己做不好，想要自我攻击的时候，你可以试着对自己说，做错了没什么大不了的，困难总有办法克服的，每个人都能在经验中获得成长之类的话。这些积极的自我对话会让你更有能量，也更有动力去行动和改变。容易内耗的人往往更在意他人的看法，想要满足别人的期待，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学习一下课题分离了。课题分离是心理学家阿德勒提出的，他认为一切人际关系矛盾都起因于自己课题被别人干涉，或者对别人的课题妄加干涉。那具体要怎么做呢？第一，你要明白，你做什么不关别人的事情，这是你的课题，你不是为他人的期待而活的，你是为自己而活的。第二，别人如何看你不关你的事儿。阿德勒认为，被人讨厌是正常的，没有谁可以得到全世界的喜爱。所以，当你能够摆脱别人的看法和期待，学会注重自己的感受和判断，恭喜你，精神内耗已经无法困住你了。 行动也是减少内耗最有效的方式之一。面对内耗的人，我经常说一句话，别犹豫了，赶紧去做吧。当他去行动的时候，就会发现他的负面情绪就会大大的减少了，事情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难。你想要能够行动起来，也要学会给自己减轻压力。比如说，不定那么高的目标，开始之前你可以先暗示自己，我这次只需要先坚持20分钟。这样当你做起来的时候，就没有大的心理负担了，反而能够很快的进入状态，甚至不知不觉你发现你做了远远超过你目标的事情，从而更加有力量和自信了。余华老师曾经表示，精神内耗其实也是一种积极情绪，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是在寻找一种人生出口。所以重要的是，我们在内耗中要学会自我救赎，自我突破。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一起聊到的是如何正确选择咳嗽糖浆，以及如何摆脱精神内耗。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节约用水一点一滴，节约粮食一颗一粒。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不知道您是否也有这样的经历，踩刹车的时候感觉车子一顿一顿的，甚至伴随异响或者抖动，这种情况到底正不正常，会不会影响行车安全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刹车顿挫和异响的常见原因和解决方法。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回春丹，鲜花。

什么是刹车顿挫感呢？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下刹车顿挫感是什么。简单来说，就是踩刹车的时候，车辆不是平稳减速，而是出现不连贯的冲击感。比如轻踩刹车时，车子突然点头，刹车过程当中有一冲一冲的感觉，伴随

先做个自测，当您轻踩刹车的时候，如果出现以下三种情况，第一种是脉冲式的顿挫，像有人拽着绳子一松一紧；第二种呢，就是规律性的抖动，方向盘或者是踏板传来咯噔咯噔的节奏；第三种呢，就是速度关联异常，40千米的时速以下要特别明显。注意，如果伴随着金属尖叫或者是刹车踏板变软，就要立即停车检查，因为这可能就是刹车系统发出的 SOS 的信号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刹车顿挫和异响的常见原因和解决方法。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具体原因啊，从简单到复杂，大家都可以对号入座。刹车盘或者是刹车片磨损不匀，症状就是低速刹车的时候顿挫明显，那可能会伴随尖锐的金属声。原因就是刹车盘表面因为高温或者磨损出现凹凸不平，刹车片无法均匀接触，那这个好解决，打磨刹车盘或者是直接更换。一般呢，这个刹车盘的寿命是6到8万公里。

ABS 系统介入，他的症状呢就是急刹的时候踏板弹脚有打击枪般的震动，这个原因就是 ABS 防抱死系统呢在湿滑路面启动，这个属于正常现象，不需要维修。但是需要你注意的是，如果 ABS 在干燥路面频繁的触发，那需要检查轮速传感器。刚才我们和您聊了刹车顿挫和异响的常见原因和解决方法，那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可以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我就可以看到了。继续来聊一聊刹车顿挫和异响的常见原因和解决方法。刹车油的问题，这个症状呢就是刹车的脚感软硬不一，顿挫没有规律。那它可能是因为刹车油变质，含水率过高，要看是否超过3%，或者是管路当中有空气，这个很好解决，也是更换刹车油。那一般的建议2年或者是4万公里要更换一次，并且也需要排空管路当中的空气。

说到下一个状况，就是悬挂系统故障。它的症状呢是刹车的时候车身晃动，方向盘跑偏。这个可能是因为减震器老化，或者是摆臂衬套破损，导致制动力分配不均。这个就建议尽快要检查悬挂部件，否则呢可能影响操控安全。传动轴或者是半轴损坏，那它的症状呢就是加速和刹车的时候呢都会感到顿挫，底盘就有咣当咣当的声音。这个可能是因为这个万向节磨损或者是半轴变形，这个大多发生在老旧车或者是越野车上。这儿有一个风险提示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这个故障呢可能会导致行驶当中动力中断，这个就需要立即维修了。那么电子系统故障呢，这是高端车常见的，它的症状呢就是顿挫会伴随着仪表盘的报警灯，比如说 ESP 还有这个发动机故障灯等等等等。那它的原因呢可能是线束接触不良，或者是轮速传感器脏污等等，都会导致这种情况。建议呢要用诊断仪来读取故障码，针对性的来维修。

汽车乐时间，欢迎回来。如果您想初步判断问题的话，其实可以来试一试以下方法。第一个，听声音，发出金属摩擦声，那就是刹车片的问题。如果闷响声音，那肯定是跟车辆的悬挂有关系。然后呢，可以看脚感，踏板弹脚，十有八九这是汽车的 ABS 出故障了。那踏板软呢，应该是刹车油的事情。还有就是你可以观察路况，如果仅在颠簸路段顿挫的话，那肯定是悬挂的问题。但是切记，如果顿挫频繁或者是伴随异响，一定要及时进店检查刹车系统，万万是马虎不得的。

0: 方向，一丝丝梦幻般风雨，老去因我丝丝梦幻般风雨，老去因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我有个朋友啊，他的车最近呢，轻踩刹车的时候总感觉前轮一抖一抖的，最后检查发现啊，原因是刹车盘变形。那前轮刹车盘呢，长期高温之后容易翘曲，那么建议到 4S 店去测量刹车盘的厚度，如果偏差超过0.05毫米，那就需要更换。有朋友可能会问啊，新能源车的这个刹车顿挫和燃油车的原因是一样的吗？答案是不完全相同。新能源车呢，有能量回收系统，可能导致刹车的脚感变化，但是如果顿挫严重，仍然需要去检查机械刹车部件，比如说这个卡钳是否回位不良等等这些情况。

最后需要提醒大家，刹车之后不要立即长时间驻车，防止刹车盘生锈粘连。那么定期保养刹车油、刹车片，按手册更换，避免急刹。长下坡路段呢，用发动机辅助制动，出现问题呢也要及时维修。刹车问题呢就没有将就这一说法。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热爱的事坚持着，为想要的生活努力着。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把某个人藏在心上最柔软的角落，任时光流转，那份悸动仍未褪色。歌词里的眷恋与怅惘，像极了每个人心底未说出口的故事。那些遗憾与不舍，都化作心上的印记，在岁月中愈发清晰。这份藏在旋律里的深情，让我们懂得，有些相遇注定刻入骨髓。即便相隔千里，即便时过境迁，那个人始终是心上最温暖的光，照亮往后每一段

在世俗的偏见里，黑常被贴上单一标签，可吉克隽逸用声音告诉真正的黑藏着万千色彩的张力。我们总在意外界的评判，试图迎合所谓的标准，却忘了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歌词里的呐喊是对刻板印象的反抗，是对真实自我的坚守。不必活成别人期待的模样，接纳自己的与众不同，才能释放最耀眼的光芒。这份彩色的黑是挣脱束缚的勇气，是忠于本心的坦荡。愿我们都能不惧标签，不畏质疑，在自己的世界里以独有的姿态绽放出专属的无可替代的色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我们在城市中步履匆匆，忙着追逐，忙着奔赴，却很少静下心来凝望内心。歌词里的湖水是一面澄澈的镜子，照见褪去浮躁后的本真，也映出那些被忽略的温柔与从容。它让我们懂得，热闹之外，独处的时光更显珍贵。这汪湖水藏着岁月的答案，无论走多远，回望时，总有一片静谧等着接纳我们。愿我们都能寻得这样一方心灵净土，在喧嚣中守一份淡然，于澄澈中望见初心，让每一步前行

们都曾在感情中错过美好，偷偷收起狼狈的脸，放开曾紧握的手。但歌曲最动人的是那句为我快乐，因为我值得的觉醒。淡水河畔的风吹走了颓废的难过，也吹来了自我救赎的勇气。原来告别不是终点，懂得爱自己才是答案。愿每个在回忆里徘徊的人都能在某条淡水河边释然，坚信自己值得所有温柔与快乐。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光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去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在生活的浪潮中浮沉，被现实抹平棱角，被疲惫困住脚步，但这首歌的旋律与字句像一束光穿透迷雾，提醒我们心中的远方从未褪色。所谓远航，从不是一帆风顺的坦途，而是带着伤痕依然前行的勇气。那些翻山越岭的坚持，那些对抗迷茫的倔强，最终会化作脚下的力量。愿我们都能带着歌词里的热忱，以梦为帆，不畏风雨，在人生的航程中奔赴属于自己的那片辽阔星海，活成最向往的模样。

那场华丽或许是街角的惊鸿一瞥，或许是深夜的促膝长谈，短暂却足够璀璨。就像歌词里的眷恋，我们明知相遇可能终会别离，却仍忍不住沉醉于当下的热烈。那些心跳加速的瞬间，那些眼底藏不住的温柔，都成了岁月里最珍贵的碎片。不必遗憾相逢太短，毕竟有些邂逅的意义不在于相守，而在于照亮彼此的一段旅程。这场华丽的遇见会化作心底的暖流，在往后的日子里每每想起都仍有余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爱情里的执念总在离别后愈发清晰，深深深，谁让我这样深爱着你，反复的咏叹里是放不下的眷恋与不甘。我们都曾为某个人沉沦，明知回忆是困住自己的牢笼，却仍舍不得挣脱，任由思念在心底疯长。这份深深深的情愫是时光带不走的印记，那些一起走过的晨昏，说过的誓言，都沉淀在心底最深处。即便时过境迁，每当旋律响起，那份深埋的牵挂仍会翻涌，提醒着我们曾有一份爱深刻到刻骨铭心。

世间最动人的相遇，从不是刻意追寻，而是原来你也在这里的猝不及防。我们都曾在人海中独自跋涉，穿过风雨，历经浮沉，以为会孤独终老，却在某个转角遇见了那个懂自己的人。这份相遇是岁月最好的馈赠，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只有心照不宣的默契，没有刻意讨好的迎合，只有自然而然的亲近。原来兜兜转转的寻觅，都是为了这一刻的重逢。愿我们都能在漫长岁月里遇见那个也在这里的人，从此山河辽阔，有人相伴同行。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여기부터라모두모여라 We gon' party like 맘을열어라
1: 有风有雨是常态，风雨兼程是状态，风雨无阻是心态。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

0: 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如果说人生的旅程就是探寻一个又一个未知的可能，那么阅读或许就是不同世界的入口。2002年，一部名为《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小说让加拿大作家杨·马特尔获得了布克奖。2012年，这本号称最不可能被改编成电影的小说被华人导演李安完美呈现，一举拿到第85届奥斯卡最佳导演、最佳视觉效果在内的4项大奖。2016年，杨·马特尔的新作《葡萄牙的高山》一经出版，迅速受到国外媒体和读者的争相好评。有读者称，这是他读过最为奇特的小说。2017年11月，《葡萄牙的高山》由未读文艺家引进出版，一场关于家园、信仰和爱的奇幻冒险之旅即将上演。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一凡为你带来的就是杨·马特尔的这本奇幻小说《葡萄牙的高山》。在《葡萄牙的高山》中，杨·马特尔写下了三个故事。1904年，葡萄牙。有一天，托马斯开始倒着走路。在那之前，他失去了一生所爱、爱人、孩子和父亲。深陷痛苦泥沼中的他，意外发现一本来自200多年前葡萄牙殖民地的封尘的神父日记，里面记载到，神父制作了一件世间罕有的圣物，后来辗转流落到了葡萄牙高山区。托马斯借了伯父的雷诺汽车，踏上寻找圣物的公路旅行。1938年的最后一天深夜，还有几个小时就到新年。病理医师欧塞比奥在解剖室邂逅了举止奇怪的妻子，他谈起阿加莎·克里斯蒂和圣经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奇怪的客人随之而至，一位带着破旧手提箱从葡萄牙高山区的小村庄跋涉而来的老妇，想要知道自己亡父的讯息。1980年，加拿大参议员保罗并不会知道自己会在偶然造访的灵长目研究所与一只猿猴心意相通，也不会知道当自己带着这只猿猴踏上寻根之旅时，自己的命运会与70多年前的怪人托马斯联系在一起。三个故事的标题分别以无家可归、归途、家园命名，揭示了书中跨越70多年的人生。相隔70年的三位主角，看似独立的三个故事，因为葡萄牙高山这一线索联系在一起。表面看，葡萄牙的高山像是一部悬疑小说，可是读过全部故事后，读者又能从中发现无数个隐藏的细节，相互关联，暗藏玄机。三个故事的三位主角都痛失至亲，以不同方式去治愈破碎的心灵，最终在作者独特的故事构架中获得了生命与爱的救赎。在《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序言中，身为作家的我，当然这个我是加引号的，我于1996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二本小说，但并不成功。在那之后，

开始创作另一个1939年发生在葡萄牙的故事，我正是在现实中的马特尔本人。1996年出版的小说名叫 Self， 当时反响平平，而这个发生在葡萄牙的故事正是葡萄牙的高山。那时距离让马特尔享誉全球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出版还有3年多。在一次采访中，马特尔提到，早在我读大学时，这个故事就躺在我脑海里，至今30多年了。在全球销出1200万册的《少年派》为马特尔带来巨大的声名、财富与荣誉之后，他只是淡然地说：“《少年派》为我带来的财富已经足够，我不需要为了商业上的成功而写作。每本书都有他自己的宇宙，有属于他自己的新的冒险。”在《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和《葡萄牙的高山》这两部相隔15年的作品中，马特尔都以动物形象承载他形而上的隐喻。马特尔曾在一次采访中提及，动物是一种非常丰富的文学工具，尤其是野生动物，往往是极佳的隐喻。我以谈论动物的方式为我们自己，为人类写作。马特尔曾花费13个月的时间在印度参观清真寺、教堂、寺庙和动物园，又花2年时间阅读宗教经文和流浪者的故事。加之他大学主修哲学的专业背景，更让他的文学创作亦真亦幻，在奇特之余又并未脱离现实。在葡萄牙的高山中，马特尔将爱比喻为一间有很多很多房间的房子。他坦言，在这本书中，他希望探索人生的苦难会如何影响人与天地万物之间的联系。葡萄牙的高山融合了魔幻现实主义和童话寓言的写作手法，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每一位读者，人最大的痛苦来自无法接受命运的无常，以及生而为人的脆弱。时间的关系，马特尔的这本奇幻小说《葡萄牙的高山》今天我们就品读到这里。不知这部小说会不会像他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一样再次被大众认可与喜爱，但我们可以感受到的是作者对小说所倾注的热情与付出。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我们稍后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接下来我们要分享到的是著名作家冯骥才为母亲写下的一篇让人读来倍感温暖和幸福的文章，母亲百岁记，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播读。
3: 留在昔时中国人记忆里的，总有一个挂在脖子上小小而好看的长命锁，那是长辈请人用纯银打制的，锁下边缀着一些精巧的小铃儿，锁上边刻着四个字，长命百岁。这四个字是世世代代以来对一个新生儿最美好的祝福，一种极致的吉祥话语，一种遥不可及的人间向往。然而从来没想到它能在我亲人的身上实现，天竟赐我这样的鸿福。天下有多少人能活到三位数？谁能叫自己的生命装进去整整一个世纪的岁久年长？我骄傲地说，我的母亲。过去我不曾有过母亲百岁的奢望，

0: 是，在母亲过90岁生日的时候，我萌生出这种浪漫的痴望。太美好的想法总是伴随着隐隐的担虑。我和家人们嘴里全不说，却都分外用心照料他，心照不宣地为他的百岁目标使劲儿了。我的兄弟姐妹多，大家各尽其心，又都彼此合力。第三代的孙男弟女也加入进来，特别是母亲患病时，那是我们必须一起迎接的挑战。每逢此时，我们就像一支训练有素的球队，凭着默契的配合和亲力亲情，赢下一场场赛事。母亲经过许多磨难，父亲离去后更加多愁善感。多年来，为母亲消解心结已是我们每个人都擅长的事。我无法知道这些年为了母亲的快乐与健康，我们手足之间反反复复通了多少电话。然而近年来，每当母亲生日，我们笑呵呵聚在一起时，也都是满头花发。小弟已70，大姐都80了，可是在母亲面前，我们永远是孩子。人只有到了岁数大了，才会知道做孩子的感觉多珍贵，多温馨。谁能像我这样，75岁了还是儿子，还有身在一棵大树下的感觉，有故乡故土和家的感觉，还能闻到只有母亲身上才有的深挚的气息。人生很奇特，你小时候母亲照料你，保护你，每当有外人敲门，母亲便会起身去开门，绝不会叫你去。可是等到你成长起来，母亲老了，再有外人敲门时，去开门的一定是你，该轮到你来呵护母亲了。人间的角色自然而然地发生转变，这就是美好的人伦与人伦的美好。母亲从91、92、93一步步向前走，一种奇异的感觉出现了。我似乎觉得母亲越来越像我的女儿，我要把她放在手心里，我要保护她，叫她实现自古以来人间最瑰丽的梦想，长命百岁。母亲住在弟弟的家，我每周25下班之后一定要去看他，雷打不动。母亲知我忙，怕我担心他的身体，这一天他都会提前洗脸擦油，拢拢头发，提起精神来给我看。母亲兴趣多多，喜欢我带来的天南地北的消息，我笑他心怀天下。他还是个微信老手，天天将亲友们发给他的美丽的图片和有趣的视频转发他人。有时我在外地开会时，会忽然收到他微信，儿子你累吗？可是我在与他一边聊天时，还是要多方刺探他身体存在哪些小问题和小不适，我要尽快为他消除。我明白保障他的身体健康是我首要的事。就这样，那个浪漫又遥远的百岁的目标渐渐进入眼帘了。到了去年，母亲99周岁，她身体很好，身体也有力量，想象力依然活跃。我开始设想来年如何为她庆寿时，她忽说，我明年不过生日了，后年我过101岁。我先是不解，后来才明白，百岁这个日子确实太辉煌，他把它看成一道高高的门槛了，就像跳高运动员面对的横杆， 我知道这是他本能的对生命的一种畏惧，又是一种渴望。于是我与兄弟姐妹们说好，不再对他说百岁生日，不给他压力，等到了百岁那天来到，自然就要庆贺了。可是我自己的心里也生出了一种担心，怕他在生日前生病。然而担心变成了现实，就在他生日前的两个月，突然单独习题，来势急忙，发冷发烧，小腿红肿的发亮，这边赶紧送进医院打针输液，病情刚刚好转，旋又复发，再次入院，直到生日前三日才出院。虽然病魔赶走，然而一连五十天输液吃药，伤了胃口，变得体弱神衰，无法庆贺寿辰。于是兄弟姐妹大家商定，百岁这天轮流去向他祝贺生日，说说话，稍作吉离，不叫他劳累。午餐时只有我和爱人弟弟陪他吃寿面，我们相约依照传统，待到母亲身体康复后，一家老小再为他好好补寿。尽管在这百年难逢的日子里，这样做尴尬又难堪，不能尽大喜之兴，不能让这人间盛世如花般盛开，但是今天母亲已经站在这里，站在生命长途上一个用金子搭成的驿站上了。一百年漫长又崎岖的路已然记载在他生命的行程里，他真了不起，一步跨进了自己的新世纪。此时此刻我却仍然觉得像是在一种神奇和发光的梦里，故而我们没有华庭盛筵，没有四世同堂，只有一张小桌，几个适合母亲口味的家常小菜，一碗用木耳、面筋、鸡蛋和少许嫩肉烧成的拌卤，一点点红酒，无限温馨地为母亲举杯祝贺。母亲今天没有梳妆，不能拍照留念，我只能把眼前如此珍贵的画面记在心里。母亲还是有些衰弱，只吃了七八根面，一点绿色的菠菜，饮小半口酒，但能与母亲长久相伴下去，就是儿辈莫大的幸福了。我相信世间很多人内心深处都有这句话。此刻我愿意把此情此景告诉给我所有的朋友与熟人，这才是一件可以和朋友们共享的人间的幸福。
1: 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长命百岁，这个中国人世世代代最极致的祝福，在作家冯骥才先生的母亲身上成为了现实，也让我们在文中感受到了这至真至美的人间真情。这里是阅读时间，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我是一凡，我们明天再会。

李元亮、杨翘果，感谢各位，谢谢音乐家们，谢谢，再次感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每个人在他的生命发轫之初，总有一段时光，没有什么可留恋，只有抑制不住的梦想，没有什么可屏障，只有他的好身体，没有地方可去，只想到处流浪，不必在乎目的地，在乎的只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欢迎收听《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这些年，小麦探访过意大利的许多城市，走过罗马，为斗兽场的雄伟所惊叹；走过威尼斯，为水城的妖娆所留恋；走过佛罗伦萨，为百花教堂的艺术所折服。然而，走过那不勒斯，那颗心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因此，本期节目，小麦就带领大家走进那不勒斯，走进意大利的第三大城市，这个被誉为阳光和欢乐之城的地方。作家安东尼在《下一站那不勒斯》一书中曾经这样评价那不勒斯：不知道是他们土壤里的有什么特别的元素，或者是当地季风的温度，那不勒斯和卡普里岛上的一切都是油油的感觉。这里我想说的油，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油，而是一种多汁饱满浓密的润泽，是唐朝诗人卢纶诗里郡斋无事好闲眠，清道油油绿满川的油油。诚然若此，那是一种怎样奇妙的感觉呢？这里是披萨的诞生地，有让人一尝就难以忘怀的玛格丽塔；这里是厚重文化的聚集地，有着琥珀一般的庞贝古城，无声地向人们诉说着古罗马人的生活。正如《我的太阳》中所歌颂的那样，啊，你的眼睛闪烁着光芒，仿佛那太阳灿烂辉煌。多少艺术之星从这里冉冉升起，闻名世界。那不勒斯是意大利颇具代表性的一个城市，它就在那里静静地召唤着我们去倾听它的传奇。当小麦对于披萨的印象还停留在随处可见的必胜客，那不勒斯人早已将披萨做成了一门艺术，舞出了一曲舌尖上的芭蕾。披萨在这座历史悠久的古老城市中已经超越了食品的概念，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乃至衍生出一段和披萨有关的传奇。作为披萨的诞生地那不勒斯，当小麦在街头随意向一个孩子询问哪家披萨最美味的时候，他竟然都能将披萨讲得头头是道，为小麦提供了十几个不同风格的选择。对此，小麦想说的是，如果你恰好也喜爱披萨，那么那不勒斯就是你一生之中一定要来的地方了。小麦站在那不勒斯的街头，随意望去，遍地都是经营披萨的百年老店。这其中最出众的是布朗蒂披萨店。布朗蒂披萨店因为创造出了意大利人最爱的玛格丽塔披萨而备受欢迎，甚至连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等名人也曾经专门为了一尝地道的玛格丽塔披萨而造访这里。尽管如此，布朗蒂披萨店并没有像世界上其他披萨店那样拓展出众多种类、众多口味的披萨，相反的是，它就是那样独钟一意，专心致志地卖着玛格丽塔披萨，并且这样一坚持就走过了百年的时光。布朗蒂披萨店带着历经岁月沧桑的从容和淡然，就那样隐蔽地藏在那不勒斯皇宫附近的一条老巷子里面。黄色的招牌上印着1780年的字样，记录着这家老店诞生的年代。
小麦进入店里，随即映入眼帘的就是两侧墙壁上张贴着的和老店历史有关的记录。当年御前膳食总管写给布朗蒂披萨店的亲笔信，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致谢便签，甚至还有大音乐家帕瓦罗蒂的照片，因为他生前也是这里的常客。不过相比起这些，店里面最吸引小麦的还是烤制披萨的烤炉。烤炉的外形如同倒扣过来的碗一样，颜色是蓝白相间的，让小麦一看到就联想起水手，感觉颇为有趣。无意间和店老板闲聊起来，小麦才得知玛格丽塔披萨的故事。据说披萨在过去是穷人们的食物，意大利国王统一不久后，在位的芒博尔托国王就想要品尝一下民间的食物，于是布朗蒂披萨店有幸应邀为玛格丽塔王后烹制披萨。当时披萨店准备了三种披萨让国王和王后品尝，而第三种披萨最受玛格丽塔皇后的喜爱，所以这种披萨就被命名为玛格丽塔，乃至后来成为了意大利人钟爱的披萨种类。做披萨的师傅告诉小麦，玛格丽塔的制作极为考究，很多的工序如今都被编制成册，要当地的披萨师傅代代交手。这让小麦想到了国内传统质朴的吹糖人手艺，还有那代代相传的皮影戏技艺。文化的传承确实需要我们怀着一颗赤诚之心去敬畏、去了解，才能更好地去延续它的传奇。据说2004年的时候，那不勒斯农业部竟然还出台了规范那不勒斯披萨具体做法的规定，面饼直径为35厘米，厚度为1.5厘米，烹调温度为485度。此外，材料中所用的番茄必须是维苏威火山山坡上盛产的圣马哲诺番茄，油也必须是上等的纯净橄榄油，最提味的干酪则一定要是水牛乳。能够使一样事物足以成为经典的原因，小麦想最重要的应该就是对每一个细节精益求精的追求了吧。在这家百年老店里坐下，那不勒斯老板笑着对小麦说，朋友，来个披萨吧，你就会读懂那不勒斯。在那不勒斯吃披萨、喝咖啡、逛街，抬头低头总能看到远处的维苏威火山，而在维苏威火山不远的地方就是庞贝古城了。这里一直是小麦来到那不勒斯旅行最心心念念的地方。小麦一直认为把庞贝古城比作琥珀再合适不过了。自从公元79年8月份

火山爆发，厚实的火山灰就将庞贝古城整个掩埋至今。它就如同一只困在琥珀中的昆虫一样，因为被凝固，所以才保存了最原始最完整的形态。广场、神庙、歌剧院、酒吧、浴室、小麦，很难想象这样的繁华都会竟然属于一个2000多年以前的城市，而它究竟又拥有着怎样一段传奇的故事呢？从那不勒斯驱车不到半小时，小麦就抵达了庞贝。与一般的遗迹不同，庞贝古城没有那些高深莫测的艺术范儿，更多的是一种生活气息。能容纳20000名观众的古老竞技场，向我们展示着那个时期倾城而出的庞贝人。而在小酒馆里的墙上，还画着挂有满身葡萄的酒神，让小麦足以想见，早在2000多年前，庞贝古城人的葡萄酒酿造工艺就已经有声有色了。尽情享受生活吧，明天是捉摸不定的。这句话刻在庞贝城出土的一只银质饮杯上，同时旁边还有一具女性的遗骸，它真实地保留着灾难来临前庞贝人的样子。小麦仿佛可以看到古罗马时期那神秘、美丽而又热情的庞贝姑娘是怎样的倾人倾城。难怪德国诗人歌德看见庞贝后曾经这样感叹，在世界上发生的诸多灾难中，还从未有过任何灾难像庞贝一样，它带给后人是如此巨大的惊喜。而如今小麦看着庞贝，回首再望向远处的维苏威火山，忽然感觉生命的每一刻都是如此珍贵。像很多人一样，小麦来到那不勒斯也会感到矛盾，因为这座城市不仅有着无数的艺术瑰宝，同时也以杂乱无章而闻名。从新城、皇宫、国家考古博物馆、普雷比希特广场一路走下来，小麦被那不勒斯伟大的艺术所深深折服的同时，也为那不勒斯人的随意而感到惊讶。但是也许正因为如此，那不勒斯人的歌声也比任何其他地方都要动听。我的太阳、桑塔露琪亚、重归苏联托等世界著名的意大利民谣都是在这里诞生的，经过一代又一代那不勒斯人的传唱而享誉世界。小麦想，或许正是这里的自由的氛围，才催生了如此动人的乐章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弗勒斯是一座神奇的城市，它有水城的温柔，有文化的厚重，有艺术的巅峰，有历史的沉痛，还有竞技的热情。沉浸在文化之旅中，用双脚丈量那不勒斯的历史，小麦寻觅到了内心深处的宁静。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朋友告诉小麦，如果你喜欢歌剧，那么就一定不要错过那不勒斯的圣卡罗剧院，这是欧洲最古老、最具传奇色彩却仍在使用的剧院。小麦踱不进去，便立刻被整个剧院的宏伟和奢华所震撼。马蹄形的金色大会堂围绕着中央舞台，共分为六层，还带着28个普通包厢和一个宽敞的皇室包厢。在顶棚大气美艳的壁画和绣着金线的红色帷幕之下，恍惚之间早已宾客满席。而热闹的大堂中又回响起桑塔露琪亚，看晚霞多明亮，闪耀着金光，海面上微风吹，碧波在荡漾。从圣卡罗剧院出来已然是黄昏，在圣卡罗大剧院的台阶上，恰巧碰到一个匍匐在地的乞丐，他蓬头垢面，让人心生怜悯。但是当小麦往他面前的帽子里投了一枚硬币，转身离去的时候，后面却突然传来了嘹亮的歌声，唱的正是桑塔露琪亚。小麦转过头望去，只见刚才的乞丐站了起来，昂着头在歌唱，那声音犹如天籁一般，让小麦整个人都震惊地僵在那里。小麦凝视着他，夕阳洒满了他的脸庞，仿佛朝霞一般明亮。那一刻，小麦似乎突然靠近了那不勒斯城的灵魂。那不勒斯，你究竟是怎样的一座城市？如此美丽，如此杂乱，如此玩世不恭，如此放浪不羁，又是如此浪漫多情。你犹如一个历尽世态炎凉的老人，没有了青春俊朗的面孔，却呈现着稳重成熟的魅力。你的眼眸洞明世事，你的笑容温暖每一个旅人。小曼也终于明白了那句俗话，朝至那不勒斯，夕死可矣。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小麦希望下一段旅程中有你一路同行。

慵懒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有变化。伊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和我国民族工作有关情况。有记者问，有些西方媒体报道，中国对新疆少数民族强迫劳动、强制迁徙议题，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促进交流、在促进交往、交流、交融章节中，明确保障跨区域就业创业公民的合法权利。请问如何评价这种将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的举措与强迫劳动挂钩的言论？中国法律如何保障各族劳动者在流动就业中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表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明确了保障跨区域就业创业公民的合法权益，这些法律规定集中体现在第25条作出这样的规定，目的是维护各族群众平等发展权利，拓宽增收渠道，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始终坚持完全自愿、双向选择、依法合规、来去自由的核心原则。新疆劳动力转移就业是尊重各族群众意愿前提下实施的，目的在于帮助各族群众增加就业机会，提高经济收入，完全是出

这里是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我是今天的主讲人赵丽艳。家庭教育，小则兴家，大则兴国，如何科学带娃，有效果。

做到以下三点。第一，要稳住情绪。各位直播间的家长，各位刚刚结束高考的同学们，大家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心里非常忐忑，期待着明天会收到一个非常满意的高考分数。所以呢，我们在等分的阶段也是非常焦虑难挨的。每到这个时候，全国都有成千的家庭都会迎来一场，成千上万的家庭啊，都会迎来一场特殊的考验。它不是考卷上的难题，而是高考成绩公布的这一天，以及后续的查分、填报志愿、等待录取通知书整整一两个月的漫长的煎熬。刚刚开播就看到很多家长呢这个留言，有的家长说整夜睡不着，一闭眼就想到孩子12年读书的画面。有的孩子说自己紧张到手心冒汗，不敢主动查分，等着家长去看。还有不少过来人，这个家长说呢，去年这个时候家里吵得不可开交，甚至出现了亲子冷战，孩子情绪崩溃的情况。那我先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每年高考出分到录取阶段，青少年心理危机、亲子冲突、极端负面的这个案例是层出不穷的，各类新闻案例触目惊心，很多悲剧的根源从来不是分数高低它的本身，而是全家没有做好情绪的预案，家长不懂心理辅导，孩子压力无处释放。那么今天在整场直播不讲啊冷门的报考技巧，我们就先讲保命的、保家庭和睦的底层逻辑，再讲落地的实操，分三大板块来讲透，大家可以呢来分段来保存啊。首先我们先客观的看待高考这件事儿。12年寒窗苦读，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三毕业，孩子日复一日早起晚睡，刷题背书，周测月考模考，冬天早起摸黑上学，深夜台灯下写作业，家长呢跟着陪读，操心饮食，操心作息，花钱补课，牺牲自己的娱乐时间，全家人十几年的精力、金钱、情感全部压在了这场考试上，所以所有人对高考的成绩抱有期待、焦虑、紧张、恐惧交织在一起，这完全是正常的情绪，不用苛责自己，也不用苛责孩子。但正常情绪啊，不代表可以放任失控。分数公布那一刻，一句话、一个眼神，都有可能压垮这个紧绷了3年的孩子。那首先呢，我们先分清楚两类家庭，啊，哪两类呢？一是高分家庭，一个是低分家庭。高分家庭我们可以叫高分欢喜家庭，低分失落家庭。不同心态都有致命的误区，那么我们可能想高分家庭那还有什么致命

0: 之后啊，家长第一时间转发家族群、朋友圈，挨个的打电话通知。
1: 播放世界杯赛事直播，还专门推出了早茶套餐，丰富消费体验。在扬州一家老字号早茶店，店内吊旗飘飘，球星挂旗点缀其间，世界杯氛围十足。服务员端着热气腾腾的蒸笼，精致的汤干丝穿梭往来，茶香与欢呼声交织，让这份观赛体验格外惬意。球迷繁荣，
2: 也就更符合我们这个上了一点年龄的球迷，更健康一点，就没有啤酒，换成茶。
1: 早茶店前厅经理孙经理。
3: 我们呢，一共出了两个套餐，每天早上只要有球赛，就会有客人跟我们预定，不管是平时还是节假日、周末，都比要之前要高很多。
1: 在江苏吴哥，当地商务部门围绕观看世界杯、品吴哥早茶，对早茶店进行了统一的视觉和主题化改造，还有早茶店趁机推出世界杯早茶全明星套餐等特色餐点。早茶遇上世界杯，这份顺势而为的经营思路，让传统早茶不再只是日常消遣，而是借助大型赛事热点，焕发出了全新的商业活力和烟火魅力。
4: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5: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三杯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4: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等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0: 接下来我们把关注的目光转到云南。这几天云南很多地区都迎来了充沛的降雨，那在这样的时节中啊，野生菌也陆续进入了生长和销售的旺季。一套完善的生鲜物流配套，产自云南的新鲜野生菌跨越山海，快速走上全国各地消费者的餐桌。那在最具代表性的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我市多名快递员驻场分拣发货。当前市场单日野生菌寄递包裹量突破了2000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腾飞云南
1: 导致的隐性的抑郁。第二种呢，是成绩低于预期，发挥失常了，分数不理想，这样的家庭，这也是心理危机最高发的群体。这里有5个致命的错误，上面有4个大坑啊，接下来5个致命错误，每个都可能造成不可逆的伤害。第一个错误，开口就开始指责。
2: 快点，然后寄到那边那个郑云上去，就是朋友，全国的朋友都能品尝到我们云南的特色。
3: 据某快递公司驻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负责人袁小波介绍，只要贴上一张蓝色生鲜食品的标签，快递就可以享受分拣、中转、派送全程优先处理服务。
4: 今年的话，基本上是4月下旬的话，基本上野生菌就已经开始了。按照去年的模式的话，这个时候我们的件量的话应该在1000里，但是今年的话，这个时候已经超过2000了。今年预估的话，我们应该会突破到将近8000的样子。
3: 袁小波介绍说，目前从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发出的鲜菌包裹，90%都能实现经发留置。等旺季到来时，快递公司将有上100名快递员驻场支持，市场外围还将设立临时集散点、直发机场，各环节争分夺秒，保障云南野生菌新鲜送达全国乃至全球消费者手中。
4: 今年的话，我们是总公司发出，就相当于。

0: 是货到了那个我们的中转中心，只要是车装满就走，基本上可以保持在这一个小时以上。按照现在的时效的话，全国以内的264个城市，基本上就可以做到今天发，明天一早，全省是可以完全送达到这个时效的。
1: 那不仅是牛奶的句子包裹香飘四方，贵阳机场也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繁忙的甜味运输季，因为当地的特色精品水果枫糖李进入了采摘旺季。我们来听贵州台记者陈思思、谭志超的报道。在贵阳机场户内农业大厅，枫糖李正源源不断地通过机场专门开辟的专属通道完成快速安检，即将搭乘航班飞向全国市场，主要发往北上广深杭等城市。贵州联航产业集团物流公司旗下货运发展公司副总经理刘恒，
2: 从凌晨4点一直忙到晚上的10点左右，那里的出港的作业是没有断的，高峰期4条安检通道是满负荷在运转，如果是遇到没能及时出港的，我们是放到冷库里面是免费的。装载级别上面，我们把枫糖李在这个阶段我们调到了最优先级，优先保障。
1: 针对枫糖李果皮柔嫩、含糖量高、易破损、易腐坏的特性，贵阳机场在包装、入库、阻板、出库等环节实行全流程优先作业，最大限度减少搬运过程中的物流损伤，并加强离港跟踪，确保枫糖李顺利送到收货人手中。此外，贵阳机场持续优化绿色通道运行机制，探索航空加电商加农产品的深度融合模式，以更完善的供应链服务，助力更多贵州省内绿色优质农产品出山。银行
2: 3月份我们就开始忙我们贵州的春茶运输，6月份是枫糖李，9月份就是猕猴桃、土地的龙须菜，然后还有我们的野生菌，菌类的持续都有。我们也在陆续的关注到一些高附加值的一些产品，把我们贵州的农特产品呢，我们做了一个梳理。下步呢，我们也在跟进这些企业，根据他们的一些需求，我们是时候能走出去。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在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类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是的，我轻轻地给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蓝

0: 近极端高温天气，欧洲、东南亚等地接连刷新历史高温记录，全球消暑需求迎来了爆发式增长。依托持续的产品创新，完善的家电产业链，浙江宁波慈溪清凉小家电凭借硬核制造实力走红全球市场。
1: 各位制冷的四川家电订单是一路走高，多家企业订单直接排到了六月下旬。中国制造为全球送去夏日清凉。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金莹、宁波台记者钱志尧、慈溪台记者胡昌的报道。
2: 慈溪作为国内三大家电生产基地之一，生产企业聚焦技术迭代、功能创新与场景细分，让差异化制造产品抢占全球市场，出口业绩实现大幅攀升。在慈溪一家主营制冰机的企业，车间内装配、检测、打包等工序有序推进。企业国际贸易总监郑烈介绍，受欧洲持续高温带动，小型家用户外便携式制冰机需求大涨。
3: 我们今年一到五月份，制冰机销往欧洲的销售出货量啊，比去年同期是增长了70%多，占了15%左右。
2: 在另一家电器企业的车间内，各条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企业最新自主研发的压缩机制冷冰沙机直击传统产品痛点。

0: 师提前冰冻原料，最快15分钟即可完成制冰，还可一击兼顾冰沙、奶昔、冰淇淋等多种功能，精准匹配欧美家庭消费需求。这款黑科技新品上市后迅速引爆市场，迎来持续返单热潮。企业外贸部负责人杨科：
1: 原先冰沙吧，如果你要先制成冰块，然后用 CVD 打，比较慢，大概要4-5小时。这款产品使用起来一般15分钟最快可以制成，然后价格呢是我们常规传统的冰沙机的1/2。那现在目前欧美市场比较受欢迎，销量也比较大。今年前五个月生产的冰沙机出口额为3700多万元，是去年同期的17倍多。
0: 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慈溪制冰机、冰淇淋机出口额达1.86亿元，同比大涨37.3%。其中，全球每10台小型制冰机就有7台来自慈溪。除了制冷设备，创新升级的智能风扇、工业冷风机等送风降温产品同样走俏海外。一家风扇类电器企业推出360度全域出风空气循环扇。打破传统风扇单向送风的局限，全屋送风螺丝脚，产品实用性大幅提升，溢价能力也同步上涨，售价比常规风扇高出近1倍。企业外贸部经理于小鱼告诉记者，受全球高温影响，企业风扇生产周期大幅延长，今年订单已排至6月中下旬，海外客户仍在持续追加订单。
2: 今年我们公司1到5月份的出口额为6500万，同比增长了20%，预计全年我们公司出口额将达到1亿。增长主要原因主要是国外的需求量增大了，第二个是我们公司的产品款式比较多样化，深受国外客户的喜欢。
0: 据宁波海关所属慈溪海关统计，今年1至5月，慈溪清凉家电整体出口表现亮眼，电风扇出口额13亿元，同比增长8.4%，冰箱出口额12.1亿元，同比增长3.6%，三类清凉家电合计出口额突破27亿元。亮眼的外贸成绩，除了企业自身制造升级，也离不开海关部门的精准服务，保驾护航。慈溪海关针对小家电出口痛点，常态化开展海关贸易壁垒研究，同时开通风扇出口专属通关绿色通道，依托专业工作室，帮助企业对接各国产品认证与技术标准，助力慈溪小家电合规高效出海。慈溪海关稽查科副科长马新林：
3: 现在因为已经到了出口旺季，我们呢开辟了专属的绿色通道进行一个通关的服务，同时呢也通过建贸的服通工作室，帮助企业了解不同国家的认证要求和技术指标，帮助他们合规出口。

0: 主持人你好，这位主持人小姐呢，今天A股的现有金属半导体等科技成长风格表现强势，最终呢主要宽基金收红盘，科创指数的涨幅正在达到3%以上。市场结构仍在分化，个股还是下跌居多，不过呢涨跌比在下午略有改善。到收盘，上证综指是上涨4点，涨幅0.01%，收在4110点；上证指数上涨197点，涨幅1.24%，收在10,059点；创业板指涨1.41%，收在4251点；科创50、科创100分别是收涨3.82%和3.58%。那市场交易额合计是32,843亿，其中上海市场15,142亿，深圳市场16,701亿，涨跌比上海市场是622家上涨。1691家下跌，深圳市场是777家上涨，比2119家下跌。板块方面，能源金属有4%以上涨幅领涨，半导体、元件、电子化学品上涨超过3%，化纤、京东电子、消费电子等涨幅也在1%左右。调整前面是影视院线跌幅超过4.5%，美欧酒店、造纸业、林业、煤炭开采加工、教育、燃气、农产品加工、房地产、多元金融等板块跌幅都在3%以上。以上是今天盘面情况，主持人。
1: 好的，王小。

0: 初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刚才总结了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和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孩子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年轻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

动说了怎么够用。如果您平常看国手机电视，也一定觉得特别累。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0929购买好视频，就能体验真实与视觉航天满身剪贴兴奋的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这就足够一样的舒服体验。今天凡是50度以上的听众，还能享受专属私密摇椅。只要4点之前打电话，4007060929购买好视频。

九，眼睛不舒服左右，注意了，好事临终感恩回

阿曼等地区沿岸国家、美国以及国际航运业密切合作，疏散目前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超过1.1万名海员。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林格斯说，该组织已获得实施疏散计划所需的安全保证，并全面核查了相关海域的安全航行条件，以确保计划顺利实施。阿曼和伊朗当地时间23号发表联合声明说，双方将就霍尔木斯海峡问题保持对话，以及就海峡未来航行管理机制、相关服务安排及费用标准达成一致，并确保相关安排符合国际标准。双方还同意与海湾沿岸国家以及其他相关方开展磋商。双方重申了维护霍尔木斯海峡作为国际航运安全开放水道的重要性，并强调将继续加强合作，促进海上安全、航行自由和地区稳定。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通知，为进一步繁荣微短剧壮大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推动微短剧健康发展，根据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组织起草了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当地时间23号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发布报告指出，由于美国越来越频繁地采取滥施关税等贸易措施，甚至动辄把关税用作政治谈判工具，引发巨大不确定性，外资在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投资日趋谨慎，导致该地区去年部分产业的投资额大幅减少。世界杯快报，美国国土安全部当地时间23号说，放宽对伊朗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期间的入境限制，允许该队在下一场比赛前2天抵达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天离境。伊朗方面则一直要求与其他球队享受同等待遇。美方先前仅允许伊朗队提前1天从墨西哥进入美国参加比赛。此刻提示，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今天发布关于谨慎前往泰缅边境地区的领事提醒，中国公民赴泰期间应合理规划行程，避免前往与本人正常旅游商务活动无关的敏感地区，不轻信高薪招聘、投资考察、博彩娱乐等宣传，不参与任何形式的违法犯罪活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好，验收软件，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想你让我订验收软件，但你家偏远，知道吗？
0: 放心，再远也能高效。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 不用告诉我价格，效果真心可靠。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验收软件，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3: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验收晚宴，她最近总加班，我按月送。

0: 是的，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您每月每月都是新鲜的海鲜。
1: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希望。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国立，让我来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坐在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武婷。
1: 大家好，我是吴敏。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正在北京顺义火热举行，这也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本届链博会上，每一个展台、每一次握手，都在讲述同一个转变，那就是中国不仅是投资的热土，更是全球供应链中不可替代的关键链接。
1: 走进第四届链博会现场，拆解一条条热链背后的中国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龙探访千奇百怪链展区，我们一起来听报道。走进西边的人民币展区，一双呼吁着的大型机械臂吸引记者的注意。展家四边无亏介绍，这是全球首个一体化智能家居机器人，可以为亲人助卡、亲人公交等完全自动化快速交助机器。
2: 这边展出的是一款一体化智能家居机器人，

0: 加速大约是一个月前写，然后最终可以加速7公里左右。
1: 在嘉兴机器人的附近打造着一个不小的模型，吸引众多的参观者。展达负责人燕家泽说，这是海洋气溶全面调试的项目模型，从海上光伏绿电到电解水制氢，再到滤清制备氨醇用于船舶，海洋气溶的制储输用全面度都可以在这个项目中完成。
0: 这项目呢是在山东的烟台，它整个的这个平台呢是离海差不多在不到10公里8公里左右的一个海面。在整个的这个平台上呢，我们是建设了光伏板，通过光伏板和储能系统给我们的这个电解水制氢系统去供应电，然后呢电解水制氢之后呢，再通过我们的化工的合成去合成氨和合成甲醇，然后这个甲醇和氨就可以直接加注到船上，这样船舶也就不用去靠港加注。
1: 展区里一个写入的标语吸引了记者的注意，上面写着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里的青是漆器的青，蓝是兰州的蓝，这是一家甘肃兰州企业的展台。展台上摆放着很多储氢容器的模型。展台负责人孟文说，他们是氢能供应链的中游企业，负责氢能设备的供应。
2: 我们从制氢、储氢、加氢、用氢，然后这里面所有的关键环节的关键的核心设备我们都有。你像这个就是属于我们的这个储氢的高压气态储氢的容器，你看我们最高能提供到98兆帕这么高的这个压力的气溶容器。
1: 叶明说，他们已经是第四次参加运动会了，每次来都可以跟同一个展馆里的上下游企业充分的沟通，合作的机会也随之产生。
2: 通过这个平台，我们也能了解上下游的需求和哪能提供哪些的合作的机会，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收获。像咱们国家六小龙发电企业，他们的领导有时候在逛的时候就来到我们这儿来了。来了以后就会了解到，哟，你这样的一个企业居然还能产生这样的一些产品，然后就一些项目合作的机会就有了。
1: 在清静的内里逛了一圈，随处都可以看到清一流的曲面表展示，上流制氢技术、中流储能装备以及下流在交通、工业和发电等领域的应用场景。参展商孙维珍也有同样的感受。
3: 今年的话，我们就感觉上下游整个都是配合起来在推进这个清流的一个产业发展。不单单是聊的人多，开会室的时候啊，我的那个旁边的那个邻桌就是清能装备制造，哎，我们一聊，原来是同行业，哎，那说明整个国内的能源领域啊，对清的一个认可度是提升的。其实今年我们就能够看到清的这个曝光率啊，是急剧的增长，特别欣慰和开心。
4: 运动会发布了2026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报告显示啊，2025年全球供应链的运行环境整体趋稳向好，经济因素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近日报告还新增了人工智能、3D 打印、氢能等6条产业链的全球图谱。那么当前全球氢能供应链的整体情况如何？又呈现出哪些特点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氢能是氢在物理和化学变化过程中释放的能量，可以用于发电，也可以做各类车辆、飞行器、家用设备的燃料。作为一种能源丰富、绿色低碳、应用广泛的二次能源，氢能就逐步成为全球能源转型发展的重要载体。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健表示，氢能全球供应链链条长，链上企业正加快技术突破与产量扩大，推动氢能单位成本进入下行通道。
5: 氢能

0: 方面，和谐专利、公共材料以及高端系统集成技术则主要掌握在少数的经济体跨国企业当中，像中国、美国、欧盟和日本企业正围绕氢能发展在进行超前的布局。
1: 赵立坚还强调，作为全球最大的制氢国和氢能应用大国，中国正加速布局绿色低碳经济，将氢能作为重点培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并积极引领全球氢能供应链的重构。
0: 中国能源生态战略目标以顶层制度为引领，大规模市场应用为驱动，全链条技术创新为支撑。高新企业从实验室研发到工业化量产的完整氢能产业生态。那么近年来，中国优化氢能供应链政策，推动氢能技术建构和标准体系建设，还加大了氢能产业金融支持力度，并且加强氢能产业国际合作。一系列的中国实践，有效降低了全球氢能关键专利的规模化生产成本，并在标准制定、国际协

0: 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
1: 总裁周德昌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我们聚焦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覆盖，畅通经济运行信赖。来听总裁周德昌记者孔颖、廖瑞的报道。
2: 现在里面呢，我们整个项目里面总工程的总体超96%了，三大枢纽里面的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了，河道主体工程也完成了，27的桥梁也完成了，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枢纽里面的有水无水调试。
1: 陈耀飞是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比起广西南宁杭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市灵山县六幽镇，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清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是我国从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为何要建设这样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陈耀飞道出根源：当地水系虽密，但大部分河道向东汇入珠三角，没法就近向南奔赴大海，导致货物外运、绕路运输成本攀升。
2: 原来平陆村没修通之前，所有这个水都是往东流，货物都是从广东广州港出海的。等平陆修通了以后，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了内河的里程，你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260公里，每年节约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0亿。
1: 公路、铁路、货运线路早已成型，但水面有着独有的先天优势，单次运量大，行驶能耗低，单位运价更实惠。对于煤炭、矿石、粮食、化工原料这类大批量长线货物走水路，是实打实的降本增效。而平陆运河为了要实现每年数十亿的运费节约，离不开沿线自上游到下游布局的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托底。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说：“
3: 如果说我们不建梯级枢纽，不调节它的水位的话，它以这么高的这个天然落下，在130公里内，它流速是非常快的。”流速太快了，我们船舶的航行就不可控。为了保证今后的这个航行安全，我们就做了这个大枢纽来调节它的水位。
1: 运河打通了江海运输大动脉，还需要配套设施来承接货流，这样物流链条才算完整。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如今南宁港正全力把六景作业区打造成即将河海、供铁水、都市联运示范点。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说：“
4: 我们加快了我们进港铁路的建设，把这个铁路真正的引到我们港口内。我们争取在9月期间，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向东南亚国家。”
0: 平陆运河的通航承载着江海直达、降本增效的期盼。随着梯级枢纽、港口铁路等配套建设的加速推进，江海联运的蓝图正在一步一步变成现实。
1: 我国幅员辽阔，向往全国物流网络，物流大动脉的畅通远不止于一条航道的开通。那多种运输方式如何真正顺畅衔接？那这种网又靠什么来形成体系？我们继续来听报道。一条运河、一座港口，只是全国物流网络的微小缩影。真正的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把各类货物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欣说：“交通运输是物流网建设的基础和载体。”物流网有效推动了生产要素、商品跨区域流动，发挥全国统一大市场优势，对促进国民经济大循环、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5: 通过物流网建设，保障原料稳定供给，产品快速分销，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通过推进都市联运发展，以运输结构优化，减少灵活运输车辆空驶与库存积压，降低全社会流通成本。依托城乡物流配送网络，身先 农产品、日用消费品等快速沟通城乡，释放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1: 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超说，多种运输方式衔接割裂，部分城乡末端运力不足，跨区域协同机制不完善等短板亟待补齐。
6: 从都市林苑衔接看，铁路专用线进港区、进园区的比例不足，在全国的主要集装箱作业港区当中，接入铁路专用线的比例只有50%左右，公路、铁路、水路、航空运输的衔接运转效率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系统建设物流网，目的就是进一步优化全社会的物流资源配置，加快形成网络规模经济效应，进一步降低全社会的物流运行成本。
1: 为了破解多种运输方式衔接不畅的难题，新乐园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提升行动将在30个左右城市落地。未来，他们会与全国37个城市约400个货运枢纽形成联动，让水路和铁路联运更经济，铁路和公路联运更高效，公路和航空联运更便捷。同时，正在搭建的国家级物流大数据平台，也将统筹共享公路、铁路、水路、航空等各运输方式数据，为货物流通寻找最优路径，实现一箱到底、一刀通行。到2027年，全社会物流总费用预计将节省1000亿元。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表示，15、17，交通运输部也将积极落实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15-5规划，围绕物流网建设，把推动物流提质、降本增效作为重点任务，
5: 推进跨区域、跨领域打通的建设，依托国家中央立体交通网逐步加通货运功能突出的长马干线，提升综合货物运输通道功能，实施新一轮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提升行动，建设多层级一体化国家综合交通枢纽系统，加强节点集中体系建设，培育壮大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营主体，打造开放互联的国际物流共有体系。
1: 从通道到枢纽，从规模到质量，从国内到全球，中国物流正向着更高质量、更广阔天地稳步前行。

0: 201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今年6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等情况。对此，纳税人应该如何处理？不予理会可能会面临什么后果？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诺的报道。
1: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但汇算申报结束，是不是个税汇算就结束了呢？其实，对于税务部门个税汇算的常态化监管一直在持续进行。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年度汇算期内及汇算期结束后，税务部门会对纳税人申报信息的准确性进行审核，经核实后确实存在疑点的，主管税务机关将提醒纳税人补正资料或更正申报。
2: 汇算期结束之后啊，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1: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李平介绍，这是税务部门主动帮助纳税人防范化解涉税风险的服务举措，受到提醒的纳税人要及时主动进行补正申报。
2: 受到提醒的纳税人啊，可以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啊，或者个税 APP 逐笔核实各项收入是否完整啊，特别要重点关注从多处取得的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等综合所得，以及可能存在啊但未在系统中显示的收入项目。其次，要着重检查子女教育啊、就业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啊、住房租金、赡养老人、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等专项附加扣除填报是否准确，填报有误将直接影响应纳税额的计算结果。另外，经核实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的，应尽快通过个税 APP 或者前往办税服务厅办理更正申报，并补缴相应的税款。对于提醒内容有疑问的，可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啊进行咨询。
1: 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李平表示，一方面滞纳金将持续累积造成财产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2条，纳税人未按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5%的滞纳金，拖延时间越长，滞纳金累积越多。另一方面，还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
2: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将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

所得汇算即将结束，纳税人要及时依法进行申报办理。无论是否收到提醒，纳税人都应当对照自身收入情况自行检查，发现申报有误的主动更正，主动合规及时补正，才是避免涉税风险的正确选择。

会有大到暴雨。这其中呢，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北部、贵州的西南部的局地会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还会出现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这其中呢，就要关注辽宁的中部局地会有十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的风力可以达到11级。另外，在福建的东北部、广西的东部和西南部等地的一些地方呢，短时强降雨突出，小时的雷暴会大于50毫米，最大可以达到60毫米以上。当地的朋友呢，要特别注意防范这种短时间内又急又冷的降水，可能会带来像城乡街道这样次生灾害的发生。那这些呢，西南地区的东部、华南、江南等地部分地方累积的雨量大，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城乡道。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

0: 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喜欢是放肆，爱是克制，相遇是矜持，相处是忍耐。如果有一个人可以走一万步去见你，那么他同样可以退回一万零一步离开你。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世间没有什么是天经地义的，只有相互的珍惜。欢迎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刚刚这首歌是来自李宗盛的《山丘》，他仍然延续了李宗盛之前的歌曲风格，歌词一如既往的平实深刻，所有的词句都不华丽，也没有刻意的雕琢，但是字字句句都能够写进我们的心情，也能够真正打动有经历的人。李宗盛的唱腔仍然是那么的口白，没有太多技巧，但换作其他歌手就很难唱出他这样的风格。说到这里会想到他的演唱会，把其他歌手原唱的每一首歌都唱成了李宗盛，似乎是平淡的，但是很有味道。说起来，山丘所唱的心情并没有更大的变化，或者说李宗盛本人现在的人生阶段没有更大变化。这么多年的经历，除了看到他在美食节目做了一个称职的评委之外，他还是活在一个人的回忆和感慨当中。就像他的第一句歌词，好多事情还没有说尽，因为这些事情他还想写成歌，唱给每一个和他一样寂寞的人听。总之，好的音乐能够直达内心。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都说这世上会有一个人，让你觉得遇见他已经花光了一辈子的运气，但其实如果遇到了真正好的那个人，你会觉得是他给你带来了更多的好运。喜欢上一个人是一件小概率的事儿，所以如果你遇到了，一定要好好的把握。

我们必须接受失望，因为它是有限的，但我们千万不可失去希望，因为它是无穷的。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的节目愿意和你分享独家的音乐记忆，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

0: 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心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其实很多姑娘并不是不敢裸婚，只是害怕柴米油盐浸透了浪漫，爱情在贫贱面前无处容身。一个男人可以不够有钱，但一定要给你爱的女人信心。女人可以吃苦受穷，但前提是那个男人对她的爱值得让她去承受这一切。

过度关注别人和渴望被别人关注都是挺辛苦的。习惯独处是一件好事儿，然后发现后来的你想依赖和想联系的人越来越少，人也变得淡然和从容，不再那样患得患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早上我们睁眼醒来，翻身下床，又变成了原来那个浅薄无知善于伪装的滑稽角色。胆小鬼连幸福都会惧怕，碰到棉花都会受伤。

管这一天有多难过，记得在临睡前认真的洗脸冲澡，吹干头发，然后安安稳稳地钻进被窝。床就像是一个胶囊，时光会咻的一下带你到一个明亮的早上。我是小青，在这个时段的最后，还是要感谢你的关注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三茶饭，四季衣裳，烟火人间，风味长存。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
1: 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复危检查督导防汛工作，县就业服务局举办文岗就业专场招聘会，国网一通供电公司深耕文明创建提质赋能宜居家园建设，县行政执法大队开展电瓶车无序停放专项整治行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6月20日，县委副书记、县长傅威深入营城子镇寿山水库、新兴乡伊丹河、大南河等地，实地检查督导防汛工作落实情况。在寿山水库除险加固现场，傅威强调，要利用有利天气条件，在保证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加快施工进度，全力做好防汛备汛工作准备，力求将事前预防和风险管控落到实处、细处。要紧盯山洪沟口、狭窄河道、定险水库等薄弱部位，抓紧排查短板漏洞，做到宁可十防九空，不能万一失防。看到大南河大坝治理效果，他强调要细化防汛措施，紧盯大小河流、山洪灾害等重点环节，形成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协同防汛作战格局。傅威要求要层层尽责、环环相扣，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做好每一个隐患点位的排查整治与动态监测，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落实到每一次预警、每一次转移、每一处工程加固之中，以实际行动筑牢防汛减灾的坚固防线。县直相关部门及有关乡镇负责同志参加活动。本台消息，为深入贯彻落实稳就业、保民生工作要求，全力缓解企业用工难、群众就业难双向结构性矛盾，持续夯实全县就业保障底盘，日前县就业服务局成功举办文岗就业专场招聘会，为用人单位与各类求职群体搭建精准、高效、便民的双向对接平台。本次招聘会坚持以需求为导向，以就业为目标，前期通过摸排企业用工缺口，积极吸纳优质企业进场招聘，涵盖智能制造、商贸服务、物流仓储、餐饮文旅、行政文职等多个行业领域，提供数百个优质就业岗位，岗位层次丰富，覆盖面广，既可满足技术型、管理型人才择业需求，也为普通劳动力、待业人员、灵活就业群体提供大量适配岗位。招聘活动现场氛围热烈，各企业展位前咨询应聘人员络绎不绝，企业工作人员详细介绍岗位要求、薪资待遇、社保福利、晋升机制等关键信息，求职者认真比对岗位，咨询详情，现场投递简历。就业服务局同步设置政策咨询服务区，工作人员面对面为群众解读技能培训、创业补贴、就业帮扶等惠民政策，提供职业指导、岗位推荐、就业答疑等一站式服务。此次专场招聘会有效畅通了人力资源供需渠道，大幅提升了本地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率。本台消息，为持续深化城市文明建设，切实发挥国家级文明单位示范辐射作用，推动文明创建工作下沉社区，服务民生一线，日前国网一通供电公司组织开展共建文明居所、共享宜居生活主题活动，以企业担当助力县域人居环境品质提升。活动中，工作人员走进居民小区，开展环境美化活动，集中清理楼道卫生死角、绿化带积存垃圾，清运楼道废旧杂物与闲置家具，全面清除墙面、电线杆、单元门等多处小广告，有效改善小区居住环境。同时，对小区内非机动车乱停乱放、机动车占用消防通道等不文明、不安全行为及时劝阻，引导居民规范停放车辆，守护公共空间，营造整洁有序、安全畅通的居住氛围。 依托电力行业特色，本次活动将文明理念与安全科普有机融合。工作人员同步在城区主干道、公园广场等人员密集区域发放宣传资料，耐心解答群众用电咨询，引导居民摒弃不文明居住陋习，同步提升群众文明素养与用电安全防范能力。下一步，国网一通供电公司将持续巩固国家级文明单位创建成果，深耕文明创建加安全用电特色工作模式，常态化开展惠民服务和企设联创共建活动，持续擦亮文明底色，为建设整洁安全和谐宜居的文明县域贡献电力力量。本台消息，为进一步规范城区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整治市容环境乱象，保障人行道、商超及市场周边道路通行畅通，连日来，县行政执法大队开展电瓶车无序停放专项整治行动，全力改善城区市容环境与通行环境。行动前期，执法队员开展日查巡查，发现辖区商超、农贸市场等人流密集区域电瓶车随意停放、占道乱停、堵塞通行通道等问题突出，不仅影响城市整体风貌，也给居民通行带来诸多不便。针对此类问题，执法大队精准聚焦重点路段、重点点位，常态化开展专项整治工作。此次整治采取日常巡查加定点转控、宣传劝导加现场整治相结合的方式，多措并举规范非机动车停放管理。执法人员在重点区域不间断巡查值守，对现场停放不规范的车主进行面对面劝导，细致讲解非机动车文明停放相关规定，引导居民自觉遵守停放秩序。对车主不在现场长期乱停乱放的电瓶车，执法人员统一进行挪移规整，有序摆放，及时清除道路通行障碍。同时，执法人员积极开展文明宣传工作，向过往群众普及文明停车知识，引导广大市民摒弃乱停乱放陋习，树立文明出行、规范停放的良好意识，主动参与维护整洁有序的城市环境。此次专项整治有效破解了电瓶车占道乱停难题，重点区域通行拥堵问题得到切实改善，市容环境和道路通行秩序显著提升。下一步，执法大队将持续落实常态化巡查管控机制，常态化开展宣传引导，持续巩固整治成效，精细化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为居民营造整洁、畅通、文明的城市环境。听众朋友，这期的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史洪波，录音合成徐亚楠，播音小红。
0: 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专题节目。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的专题节目为您播出的是种菜施钾肥的最佳时机及方法，之后为您播出大葱喜欢的肥料以及大葱烂根该如何应对。欢迎收听。蔬菜种植需全面补充肥料，尤其是钾肥，对产量和品质提升至关重要。氮促进生长，磷增强抗性，钾促进光合和产物的运送。钾肥使用需结合蔬菜种类和生长阶段，常用钾肥有复合肥、硫酸钾等，使用比例需调整。叶面喷施磷酸二氢钾可延缓植株的衰老。蔬菜对水和肥料的需求很高，尤其是在施肥时需要全面的补充，不能单一的依赖某一种肥料。以前种菜的时候，我们通常认为植株生长旺盛、高大及表现良好，因此经常过量的使用氮肥或者仅使用氮肥。这一方面是因为氮肥能显著的促进生长，另一方面是大多数的氮肥价格比较低，不会显著地增加成本。然而，随着蔬菜种植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的农技专家和技术人员建议在种植蔬菜时应多使用钾肥，并且要均衡地使用氮磷钾肥，同时也不可忽视各种微量元素的补充。由于钾肥相对较贵，一些菜农朋友对为何需要使用钾肥以及其效果好在哪里表示疑惑，也不确定在实际种植当中应该选哪种钾肥。钾肥的重要作用，我们从生理角度详细的解释钾肥的必要性以及氮磷钾肥在蔬菜种植当中的具体作用。
2: 光合作用是蔬菜作物产量的基础，植物95%的干物质来源于光合作用生成的碳水化合物。只有在充足的矿质营养元素供给下，蔬菜作物才能正常的生长发育，并实现高产优质。可以说，矿质元素能优化光合作用，从而生成更多的光合产物。绝大多数的矿质元素以无机形态被蔬菜蜘蛛所吸收，也有少数以有机形态吸收。这些营养元素通过根系被吸收，通过原生质体和质外体进入蜘蛛的维管组织，然后被运送到各个部位和组织中，形成各种化合物，发挥各自的功能。氮元素显著促进蜘蛛的生长，使得蜘蛛更加的高大，叶片更加宽大。氮是蔬菜体内各种重要有机化合物的关键成分，如蛋白质、核酸、叶绿素、生物碱和激素等。磷能增强蜘蛛的逆境抗性，促进根系发达和花芽的分化。磷在蜘蛛体内通过合成磷脂来连接和形成一系列重要的有机化合物。钾元素显著促进蜘蛛生命的活动，包括光合作用的增强和光合产物的转运，从而促进叶菜类蔬菜生长更多的叶片、果菜类分支和结果的增加、根系、根部的膨大。蔬菜食用钾肥的好处和使用的时机。蔬菜种类多样，其食用部位也不同，包括叶菜、果菜、根菜和花菜。食用钾肥的目的，无论蔬菜种类如何都是一致的，即提高产量和果实的品质。叶菜以叶片为主要食用部分的蔬菜，如小油菜、生菜、菠菜，在肥沃土壤中可能只需施用氮肥，但配合钾肥能使叶片更厚实，叶片数量也会增加。如芹菜还需施用磷钾肥和钙硼等微量元素，以促进叶

更多的产物转移到根茎部位，从而使根茎膨大。常用的钾肥及使用方法，常用的钾肥包括氮磷钾复合肥、硫酸钾、氯化钾和磷酸二氢钾等。无论是哪种蔬菜，在食用钾肥时，通常会配合使用一些氮肥，以确保在果实或根茎膨大的时候，植株依然能继续的生长，避免因果实膨大而导致植株生长受阻或者是早衰，影响产量。在蔬菜生长中追施钾肥时，可以直接使用氮磷钾复合肥，也可以结合尿素或磷酸钾施用。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跟您聊一下大葱喜欢的肥料以及大葱烂根该如何应对。大葱种植需科学用肥，有机肥、复合肥、水溶肥、功能肥和叶面肥各有用途。夏季大葱易烂根，需查明原因后对症下药，可用杀菌剂处理后再进行生根补菌操作，以恢复根系的健康。大葱想要长得产量高、卖相好，该用的肥料是一定要用的，三分种、七分管，在不同的肥水管理操作下就会产生不小的差距。所以经常有葱友问大葱到底喜欢什么样的肥料，而且随着夏季高温时期的到来，大葱烂根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在这里也提醒葱友们，一定要提前做好肥水的方案。大葱喜欢什么肥料呢？在种葱过程当中，不同阶段里大葱对养分的需求也不一样，所以与其说大葱喜欢什么肥料，不如说如何在不同阶段科学合理用肥。选好肥类的种类，确定好用肥时间和使用量，优化肥水效果。在这里总结了大葱种植经常会用到的肥料类型，包括具体的使用周期，都会为您简单的介绍。大葱烂根怎么办？夏季到来之后，大葱烂根问题会日益的明显，可能是地虫啃咬或者是培土误伤等各种原因，导致大葱根系出现伤口引发烂根，也有可能是大水淹泡或者是用肥不当导致烧根等等。所以出现烂根以后不要着急，先查明原因，然后对症下药。如果是地虫啃咬导致大葱烂根，要先治虫，然后治理根系。其他原因导致的烂根可以直接进行治理。我们建议葱友可以调整好土壤的环境，再结合生根壮根的具体方案，更有助于大葱根系尽快的恢复健康的状态。听众朋友，这期的专题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李挺，录音合成徐小凤，播音海峰。

0: 话，忘记中意了他，你是最美的家，你知道吗？
1: 玩归玩，闹归闹，别拿本体开玩笑，左手一晃真像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把某个人藏在心上最柔软的角落，任时光流转，那份悸动仍未褪色。歌词里的眷恋与怅惘，像极了每个人心底未说出口的故事。那些遗憾与不舍，都化作心上的印记，在岁月中愈发清晰。这份藏在旋律里的深情，让我们懂得，有些相遇注定刻入骨髓。即便相隔千里，即便时过境迁，那个人始终是心上最温暖的光，照亮往后每一段

在世俗的偏见里，黑常被贴上单一标签，可吉克隽逸用声音告诉真正的黑藏着万千色彩的张力。我们总在意外界的评判，试图迎合所谓的标准，却忘了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歌词里的呐喊是对刻板印象的反抗，是对真实自我的坚守。不必活成别人期待的模样，接纳自己的与众不同，才能释放最耀眼的光芒。这份彩色的黑是挣脱束缚的勇气，是忠于本心的坦荡。愿我们都能不惧标签，不畏质疑，在自己的世界里以独有的姿态绽放出专属的无可替代的色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我们在城市中步履匆匆，忙着追逐，忙着奔赴，却很少静下心来凝望内心。歌词里的湖水是一面澄澈的镜子，照见褪去浮躁后的本真，也映出那些被忽略的温柔与从容。它让我们懂得，热闹之外，独处的时光更显珍贵。这汪湖水藏着岁月的答案，无论走多远，回望时总有一片静谧等着接纳我们。愿我们都能寻得这样一方心灵净土，在喧嚣中守一份淡然，于澄澈中望见初心，让每一步前行都有笃定。

我们都曾在感情中错过美好，偷偷收起狼狈的脸，放开曾紧握的手。但歌曲最动人的是那句为我快乐，因为我值得的觉醒。淡水河畔的风吹走了颓废的难过，也吹来了自我救赎的勇气。原来告别不是终点，懂得爱自己才是答案。愿每个在回忆里徘徊的人都能在某条淡水河边释然，坚信自己值得所有温柔与快乐。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在生活的浪潮中浮沉，被现实抹平棱角，被疲惫困住脚步，但这首歌的旋律与字句像一束光穿透迷雾，提醒我们心中的远方从未褪色。所谓远航，从不是一帆风顺的坦途，而是带着伤痕依然前行的勇气。那些翻山越岭的坚持，那些对抗迷茫的倔强，最终会化作脚下的力量。愿我们都能带着歌词里的热忱，以梦为帆，不畏风雨，在人生的航程中奔赴属于自己的那片辽阔星海，活成最向往的模样。

小的光也是光。再平凡的人也有他们人生当中的高光时刻。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2: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闭幕，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各地高考分数线陆续公布。
2: 美伊技术性谈判即将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今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下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今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随后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兴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 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十五五伊始，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2: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联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1: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十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同列席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十四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程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 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2: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

0: 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织就畅通经济大动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3: 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清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为何要建设这样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广西水系虽密，但大部分河道向东汇入珠三角，没法就近向南奔赴大海，导致货物外运绕路，运输成本攀升。
4: 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每年结业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
3: 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说，
5: 我们争取在9月期间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线东南亚国家。
3: 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把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表示，15/5/17交通运输部将围绕物流网建设，把推动物流提质降本增效作为重点任务，
6: 完善多次联用设施体系、信息联通体系、标准体系、企业服务体系，培育壮大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营主体，打造开放互联的国际物流供应链体系。
0: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
7: 汇算期结束之后啊，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2: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
7: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0.5倍以上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
0: 多地今天公布2026年高考分数线，江苏省普通类本科、历史等科目类484分，物理等科目类456分，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历史等科目类 类532分，物理等科目类513分。
8: 河北省本科批历史科目组合485分，物理科目组合443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科目组合542分，物理科目组合510分。
0: 广东省本科普通类历史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40分，本科普通类物理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25分。
8: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30号恢复。伊朗23号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2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恢复。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他称，仅在22号就有19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伊美双方已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尽管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已步上正轨，但围绕伊朗是否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美伊双方却说法不一。23号，特朗普发文称，伊朗已全面彻底的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将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目前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当地时间23号，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会谈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该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据了解，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在参众两院通过也反映出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的不满。
8: 欧洲目前正经历近年来最强烈的高温天气，西班牙、法国等多国都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0: 据法国方面23号消息，当天法国的平均气温达到29.8摄氏度，创下1947年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24号，法国又有4个省被列入最高级别红色高温预警，该国受高温影响人口已达约4400万。加上目前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地区，超过90%的法国人口面临高温威胁。预计24号，从布列塔尼到巴黎地区以及西南部大部地区，气温将达39至41摄氏度。在室外工作的法国伊勒维莱讷省居民罗莎恩扎巴说，
11: 风也是热的，我们不得不停工，因为实在太热了，已经发布了红色预警，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复工。
10: 据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酷热天气将至少持续到本月底。罗马、米兰、佛罗伦萨等多座主要城市最高气温甚至可达37至39摄氏度。本轮意大利的高温天气有可能在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和致命程度上都超过2003年夏天的记录。波兰气象部门已发布25号至27号该国西部地区的高级别高温预警，预测气温可能打破1921年创下的40.2摄氏度记录。克罗地亚的亚德里亚海沿岸地区也发布了26号和27号的高温红色预警。在已发布二级高温预警的匈牙利，有关方面表示，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将把27号至30号的高温预警级别提升至最高级。科学家警告，气候变化正加剧欧洲，尤其是东南欧地区高温干旱天气的频率与强度。
0: 其他国际消息，古巴外长23号批评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制裁。美国当天宣布将5个古巴实体以及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儿媳列入制裁名单。
8: 空中客车 公司23号宣布，将对16架空客 A380 型客机进行检查。此前，分别由阿联酋航空公司和澳洲航空公司运营的空客 A380 客机在关键机翼部件上出现裂纹。
0: 日前宣布辞职的英国首相斯塔默23号与潜在的继任者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伯纳姆举行会面，以寻求有序的权力交接。
8: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5: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进一步完善战略矿产两用物项出口管制违法违规行为举报处理工作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我们注意到商务部发布公告，进一步完善战略矿产两用物项出口管制违法违规行为举报处理工作，请问有什么考虑？发言人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第31条规定，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任何组织和个人有权向国家出口管制管理部门举报，进一步做好战略矿产两用物项举报处理工作，提升执法能力，是完善出口管制体系的基本要求，也是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正常举措。同时发挥举报对出口管制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督作用，是国际通行做法，世界许多国家都有相关规定，借鉴各国经验，完善我国战略矿产两用物项出口管制举报制度，可以有效避免相关物项被用于非法用途，更好维护世界和平，展现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此前我们已就举报处理工作开展了相关实践，有必要进一步明确举报方式和内容等，更好进行线索处置，后续相关部门将依法依规开展举报处理工作，保障合规贸易企业的合法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5部门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通过机制创新支持 5G 深度赋能关键行业领域。今天启动的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旨在为高端制造等领域建起一条专属的信息高速公路。一批 5G 赋能工业的应用方案已在多个行业落地。截至目前，全国已累计推动建设2.5万余个虚拟混合专网，建成1260家分类分级特色鲜明的 5G 工厂。 5G 加工业互联网应用深度广度已经走在全球前列。G20 今天2026年黑龙江省高考分数线公布，本科线历史类385分，物理类340分，特殊类型招生资格线历史类466分，物理类464分。当地时间6月24号，全球基准油价布伦特原油已跌破每桶76美元关口，回落至伊朗战争爆发前水平。市场分析认为，油价下行与霍尔木兹海峡运输恢复预期有关，市场正逐步计入伊朗原油重新进入全球市场以及海峡通航恢复正常的可能性。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6月25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C 组最后一轮，巴西队将在迈阿密硬石体育场迎战苏格兰队。赛前，巴西队主帅安切洛蒂确认，因伤缺席此前两场小组赛的内马尔已经恢复训练，可以出战这场关键比赛。目前，巴西队在 C 组两战取得1胜1平，积4分，凭借净胜球优势力压同积4分的摩洛哥队，排名小组第一。只要在最后一轮保持优势，五星巴西就有望以小组头名的身份晋级淘汰赛。此刻提示，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6月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5月是全球有记录以来气温第二高的5月，预计未来数月内形成的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全球多地引发极端天气。专家指出，欧洲夏天的极端高温正从例外转向常态。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7: 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9: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2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6月24日。这两天你有没有发现啊，一些常用的 APP 的开屏广告没有了。近日有一位博主发视频吐槽，他在开车的时候啊，导航软件带开屏广告，稍有不慎呢就会跳转到第三方平台，严重影响行车安全。那没过多久呢，很多的网友博主就开始分享了，有很多 APP 的开屏广告已经取消了。那我自己亲测啊，百度地图、高德地图等多款常用的 APP， 那目前是打开之后真的暂时没有了开屏广告。此前呢，工信部通报了31款 APP 以及 SDK， 也就是软件开发工具包存在侵害用户权益行为，信息窗口乱跳转、高灵敏度摇一摇、诱导跳转等乱象被点名。其中呢，导航类的 APP 的开屏广告更是触碰了安全红线。行车途中开启导航，那指尖稍偏就会跳转到第三方平台，轻则打乱自己的操作节奏，重则分散驾驶注意力，用户怨声载道。开屏广告是各类 APP 的标配生财之道啊，短短几秒启动窗口就会被塞满了营销内容，从强制倒计时到诱导点击，从摇一摇触发到自动下载，商家在流量变现的赛道上层层加码，用户的使用底线却被不断的突破。一些工具属性极强的 APP 的产品呢，本应该是以高效便捷为核心，却偏偏在启动环节设置障碍，本质上呢是把用户的刚需当成了收割流量的筹码。必须说明啊，我并非否定广告的商业价值，合理合规的广告呢，本来就是互联网产品维持相应高质量或者是免费服务的一个重要的支撑。用户从来不排斥正常的商业推广，只是不能接受用牺牲使用体验为代价强制的植入，更不能容忍广告喧宾夺主，让产品核心功能为这个流量变现让路。 这次呢，很多款的 APP 下架了开屏广告，既是监管要求在落地，也是民意诉求给到了一定的回应。但是我们更应该清醒啊，整治不能止步于开屏广告暂时消失。过去的治理经验告诉我们，广告乱象很容易换个马甲就重生了。从开屏或许会磨到开

0: 这个首页的插屏，从弹窗换成这个信息流植入，花样是层出不穷的。那只有把规范延伸到 APP 运营的全流程，建立常态化巡查问责机制，才能够防止乱象反弹。互联网服务的本质呢，终究是服务用户，所以少一点套路和算计，多一点用户思维，让工具回归工具的属性，让启动回归秒开，这才是最该被守住的行业底线。好，哎，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办理个税汇算了吗？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今年6月30号结束。那届时呢，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者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没有申报或者是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对此，纳税人应该如何处理？不予理会可能会面临什么后果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去了解一下。
1: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但汇算申报结束，是不是个税汇算就结束了呢？其实，对于税务部门，个税汇算的常态化监管一直在持续进行。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年度汇算期内及汇算期结束后，税务部门会对纳税人申报信息的准确性进行审核，经核实后确实存在疑点的，主管税务机关将提醒纳税人补正资料或更正申报。
2: 汇算期结束之后啊，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1: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李平介绍，这是税务部门主动帮助纳税人防范化解涉税风险的服务举措，收到提醒的纳税人要及时主动进行补正申报。
2: 收到提醒的纳税人啊，可以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啊，或者个税 APP 逐笔核实各项收入是否完整，啊，特别要重点关注从多处取得的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等综合所得，以及啊可能存在啊但未在系统中显示的收入项目。其次，要着项检查子女教育啊、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啊、住房租金、赡养老人、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等专项附加扣除填报是否准确，填报有误啊，将直接影响应纳税额的计算结果。另外，经核实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的，应尽快通过个税 APP 或者前往办税服务厅办理更正申报，并补缴相应的税款。对于提醒内容有疑问的，可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啊进行咨询。
1: 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李平表示，一方面滞纳金将持续累积，造成财产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2条，纳税人未按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5%的滞纳金，拖延时间越长，滞纳金累积越多。另一方面，还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
2: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0.5倍以上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税务部门一般会采取提示。

0: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即将结束，纳税人要及时依法进行申报办理。无论是否收到提醒，纳税人都应当对照自身收入情况自行检查，发现申报有误的，主动更正，主动合规，及时补正，才是避免涉税风险的正确选择。
1: 收到税务部门的补税提醒，千万别不当回事儿，拖得越久，滞纳金就越多，还可能面临罚款甚至更严重的后果。说到底，个税汇算呢，既是个人的法定义务，也连着大家的信用。6月30号之前，抽空打开个税 APP， 再仔细核对一遍，有差错就及时补正，该补就补，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国家的一份诚信。好，在我们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6月23号晚，青海省海西州大柴旦境内发生5.2级和4.2级两次地震。今天上午，不少网友询问，还能去青甘大环线吗？因为已经进入旅游旺季哈，这个线路呢途经大柴旦，一些 IP 属地为青海的账号回复称不能去大柴旦。这几天呢，高速压口会拦人不让去。那么目前当地的情况是什么样子？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柳成。柳成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请先给我们大家讲讲啊，就是大家关心的青甘大环线和海西州大柴旦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相距多远？柳成。
3: 好的，主持人。我先给大家把这条线路简单的介绍一下。青甘大环线一般是从西宁出发，经过青海湖、茶卡盐湖，再到大柴旦，再进入甘肃的敦煌、嘉峪关、张掖，最后返回西宁，全程大概3000公里。这条线路之所以热度高，是因为它把高原、湖泊、盐湖、戈壁、丹霞等多种的景色和地貌串联了起来。那它在大柴旦具体是在什么地方呢？它是在青海省的海西州，在柴达木盆地的北缘，柴达镇的海拔有3174米，然后在地理上，315和215两条国道都在这里交汇。那么往北翻过去，挡金山就是甘肃的敦煌，往西去就是新疆，往南就到了格尔木，往东回就到了西宁。放到环线上，整个就可以看清楚了。如果你是顺时钟从西宁出发，青海湖和茶卡玩完，下一站就是大柴旦；如果你是从兰州出发，西宁顺时针走，过了敦煌进入青海，第一站也是大柴旦，所以它是整个环线中的必经之路，也没有代替的路线。而且大柴旦本身周边就有很多的丰富旅游资源，比如说是翡翠湖、U型公路、水上雅丹，还有红岩火星地貌景区。很多自驾的团队都是把大柴旦当做了一个长距离行车补给休整的一个关键点，相当于整条线路中途的加油站。
1: 所以大家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哈。那目前进出大柴旦的高速公路、国省干道是否正常通行？区内的道路、桥梁、隧道等交通基础设施是否安全？还有就是针对网传的高速压口拦人、禁止进入大柴旦的说法是否属实？柳成，你得到的信息是什么样的？
3: 好的，主持人，我们也是从社交网站和一些旅游相关的软件上了解到，有不少网友对于大柴旦境内的道路安全畅通问题提出了疑问。看到相关情况后，我们立即向当地的有关部门进行了核实。目前海西境内没有因为地震造成相关路段封锁和管控。就网上针对高速垭口拦人、道路不安全的信息，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广大网友，不信谣不传谣，所有的消息都会以官方的发布渠道为准。那么具体的情况，我们也联系到了青海省海西州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的支队长韩国胜，来解释网友们的问题。我们来听一下下午采访时候的录音。
4: 针对这个网传的大柴旦镇区道路交通管制的这个信息并不属实，这个我们自16号大柴旦地震以来，第一时间统筹调警力120余人次，警车20余辆抵达这个镇区的核心。在此基础上，我们这个

0: 联合路段养护等部门对西河高速、柳河高速、国道215线、315线等这个重点路段排查这个隐患116处，特别是23日5.2级余震发生后，迅速形成两轮次的道路隐患排查，上述路段未发现异常。目前震区道路已从应急保通阶段全面转入这个常态化巩固阶段，道路通行有序。
1: 道路的通行有序，那除了道路通行啊，游客同样也会关心就是当地旅游接待的实际状态。那么当地的各个景区、酒店、民宿等旅游接待场所的正常营业情况怎么样？这次网络传言叠加余震的影响啊，针对计划前往青甘大环线路过大柴旦的游客是否会有影响呢？柳成，你这边核实到相关信息了吗？
2: 好的，主持人，我们收到消息后第一时间就和当地的文化旅游部门进行了核实。那么受到地震影响，当地并没有开放旅游景区。昨天再次发生的5.2级余震，由于震级较大，当地相关部门对于大柴旦的景区也进行了新一轮的安全隐患排查。那么具体情况，我们今天下午的时候也联系到了海西州文体旅游广电局的副局长达延平来解释网友们的疑问。
3: 目前，海西州呢，旅游及老百姓的生产生活呢是平稳有序的。地震发生以后呢，为保障游客的这个安全，6月17日的时候呢，我们对震区范围内的大柴旦翡翠湖还有雪山温泉等景区采取了临时关停措施，并同步开展了安全隐患排查工作。6月22日的时候呢，咱们的这个乌苏特水上雅丹及洪崖火星地貌景区已经完成排查并正式恢复运营。6月23日晚，大柴旦震区呢又发生了5.2级的这个余震。目前呢，相关部门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待隐患排查清理以后呢，经过咱们相关部门联合验收合格后，景区酒店将陆续恢复运营。海西境内呢，除了咱们震区以外，其他的景区景点均未受到地震影响，泉州的文旅市场运行也是平稳有序的。
1: 好的，感谢柳成从前方发回的消息。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手里有没有闲置的或者没有玩的预付卡、储值卡？翻出来一看呢，过期了。近年来，部分商家为了更快的回笼资金、刺激消费，提供各式各样的充值卡、兑换券等预付式服务。尽管国家的相关法规对预付卡管理有明确的规定，但是以预付卡过期为由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现象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广泛存在。近期呢，就有多地消费者向中国之声反映，自己持有某平台多张不记名预付卡，发现过期之后要求客服提供激活、换卡等服务，却遭到了拒绝。相关法规条款呢，在实际操作当中打了折扣。如何治理平台或商家的此类行为？消费者该怎么维护自身权益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调查。
5: 北京市民林先生反映称，手上有十几张100元的某平台不记名卡，2023年6月购物，写有3年有效期，到2026年6月刚刚过期。他发现后要求激活自己尚未绑定到账户中的卡，遭到客服拒绝。
6: 他就提出这个属于不记名的卡，需要我提供购卡的账号。我说这是别人送我的，我怎么可能提供购卡的账号呢？而且他既然是不记名的卡，都不记名了，谁的账号很重要吗？
5: 林先生查询相关法条发现，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有明确要求，平台违规设置前置条件是违法行为，而客服坚持自己的行为是平台规定，符合要求。
6: 法条解释上字面很好理解，然后我就跟他解释了这个法条，他说他不认这个法条，并且他说根据天猫超市自己的规定，不记名卡一定要我提供购卡账号。我说那我如果没办法提供，你们如何遵守商务部的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呢？
5: 记者在黑猫投诉处所发现类似问题有大量投诉。浙江台州的黄先生说，
7: 预付卡他到期了之后，他这边不愿意延期嘛，因为他这个是不记名的预付卡嘛，你既然是不记名的，那就不存在这种实名制的问题啊，差不多要延期，要原购卡人去申请才能退，这个是很不合理的嘛。
5: 江苏南通的陈女士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某平台客服拒绝为其提供延期换卡服务。
8: 这张卡我具体我也不记得是谁送的了，然后我这两天想用的时候绑定显示绑定不上，然后我就问了客服什么情况，然后他查了一下这个卡是过期了，一月份的时候到期了，三年有效期过了。我查询了一下说这个应该是可以续卡的，可以延期再使用的，因为那个上面从来没用过。然后我联系了客服，客服那边就是说要购买人购买记录再找他们，我这边找他是没用的。
5: 记者以消费者名义联系了该平台客服，客服也如此表示，如果绑定时显示过期导致无法绑定，需要下单账户联系他们。单用途预付卡分为记名预付卡与不记名预付卡两类，根据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十九条规定，记名卡不得设有效期，不记名卡有效期不得少于三年，发卡企业或授卡企业对超过有效期尚有资金余额的不记名卡应该提供激活换卡等配套服务，但记者发现多个平台或商家的预付卡均未遵守此规定。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对中国之声表示，即便有硬性的规定，在实践中却很少有人落实。
9: 法律的硬性规定在实践中为什么落实不了，主要原因呢，其实就在于啊，很多的商家他通过单独磋商的方式绕开了这个法律规定的具体的一些条文。怎么绕开的呢？比如说商家跟消费者单独签了一个预付费的合同，在合同里面明确约定这个卡的使用年限到底有多长时间，所以一旦出现问题，消费者没有用光或者是过了期限忘用了，回来找商家主张权利的时候，商家就说合同里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大部分的消费者不懂法律，所以他们会觉得是自己违约在先，是自己事先承诺了，所以就放弃主张权利了。
5: 朱威表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特别提到，如果消费者的卡丢了，商家不给补办，即便有相关约定的，都属于无效。
9: 消费者可以转让卡里的余额，可以转让自己的预付费消费的债权，这就是消费者的自由。商家如果通过一个条款说禁止消费者去转让这种债权的，那么这种条款呢也是归于无效的。
5: 朱威表示，消费者应该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相关法规是很明确的。
9: 如果消费者发现自己的权利被侵害了，他既可以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去投诉，可以到各级的消协去投诉，同时呢也可以到人民法院去提起诉讼啊。相关的司法解释呢也是非常完备的，特别是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中呢有非常明确的预付费领域纠纷的司法解释可以适用。这些司法解释呢实际都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去帮助消费者维护权益的，所以消费者一定要挺起腰板来好好的去维护自己的权利。
5: 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胡刚认为，预付式消费是常见的消费方式，有利于破解经营者融资难题，有利于降低消费者的消费成本，本该是双赢之举，但是经营者融资行为引发消费者承受较高的违约风险，卷款跑路、霸王条款、收款不退等问题成为消费堵点和痛点。
10: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法规对此进行了全面规制。预付式消费的经营者应当在订立书面合同、按约履行、提前告知、及时退款、七天无理由退款、删除霸王条款等方面全面落实主体责任，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否则违法经营者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从警告违法所得10倍或者50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可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
5: 胡刚还表示，经营者构成消费欺诈的，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承担退一赔三、最低500元的惩罚性民事赔偿。
10: 对于涉及众多消费者的消费纠纷，消费者保护组织可依法提起集团性的公益诉讼，检察机关也可支持起诉，这样可以一揽子高效快捷的解决涉众的预付式消费纠纷，也让违法经营者付出应有的违法代价。
5: 朱威也建议，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针对此类商家的违规行为，应该引入信用监管的模式。
9: 这种不良商家是不是就应该剥夺他继续去销售这种预付费卡的这样的一个权利？那么第三点呢，我们经常看到预付费 这种纠纷一旦爆雷，其实都是商家都已经资不抵债了。能不能有没有一种可能，在预付费卡办卡的过程中，这个钱放到银行，放到第三方账户里面去，由第三方来独立监管？这样的话，一旦出现消费者要退卡呀，而且呢消费者改变主意要退钱呢，或者是商家经营不善的时候，这个钱呢不会打水漂。
1: 预付卡可以过期，但里面的钱不能作废，法规写得清清楚楚，不记名卡过期了就得给激活给换卡。可一些平台呢，硬是拿提供购卡账号当做挡箭牌，让消费者吃哑巴亏。面对这种情况，消费者别觉得自己理亏，完全可以挺直腰板去投诉维权，也期待监管部门真正管起来，该罚就罚，该引入信用监管就引入，让预付式消费回归双赢初衷，而不是变成商家单方面收割用户的工具。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最近啊，一只身披爱德莱丝绸嵌满了这个彩珠亮钻的新疆小羊手工玩偶呢，在网络上爆火，被网友称为新疆拉布布。在社交媒体上，手拿文创玩偶新疆小羊与乌鲁木齐的城市地标同框打卡，已经成为游客们不约而同的默契。有人排队四个小时，有人呢从几千公里外赶来，只为了得到属于自己的专属定制小羊。让人意外的是，这款在新疆走红的小羊呢，它的授权和规模化生产都在浙江义乌。在义乌的毛绒玩具店，采购商是络绎不绝，商家直接开启现做现卖的模式，让顾客现场选购。小羊的火爆也带动了义乌玩偶、鞋帽、宝石、吊坠等周边产品热销。新疆小羊究竟有多火？新疆与义乌的跨地域合作模式是怎么做成的？让我们跟随浙江台记者白志清、义乌台记者金子纯一起去现场看看。
11: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区的毛绒玩具店里，不少客商是专门为了新疆小羊系列玩偶而来。
12: 这种有现货吗？
13: 都没有。
14: 你们是来专门来找这个的是吧？
13: 对。
11: 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娄真先说，目前小羊供不应求。
15: 昨天还有哈萨克斯坦的，那一波波好几波人哎，
14: 就要拿这个小羊啊。
15: 都一万起步，厂里也没现货啊，你一下子火起来也拿不出这么多现货啊。这个羊是我们是有版权的，去年就开始一直卖，我也在想多做一点，因为毕竟明年是羊年嘛。
11: 这边工厂来不及交货，另一边的手工艺人也赶不及给小羊穿衣戴帽。为了能满足线下零售的需求，义乌市场上的商户们直接开启现做现卖的模式。经营户们笑说，爱好者不用远赴新疆，来义乌市场就能把原汁原味的新疆小羊带回家。
16: 特别忙， DIY 的人超多，问小羊的人也超多，这段时间超火的。
17: 我只能说我是无止境的做下去，做一个卖一个，忙到我手抡冒了烟了。
18: 因为我们现在成品来不及做嘛，推荐客户，我说你们拿回去让人家 DIY， 过程也很享受的，从一个裸娃开始把它做成一个很漂亮的一个这种二创的成品，不光光是小羊，比如说骆驼啊，不断的去更新，不断的去创作。
11: 伴着新疆小羊的热度，许多主营潮玩首饰配饰的店铺里，充满新疆风情的玩偶帽子、纱布、宝石吊坠等产品销量也成倍增长。顾客们现场挑选小花帽、仿宝石配饰等，为小羊细心装扮。这种现做现卖的 DIY 定制模式，让每一只小羊都独一无二，也成为采购商们眼中心的商机。
15: 太火了，这个专门奔着他来的。
16: 是我来，他来找我好几次了。
19: 我看一看，想搭点回去卖。我是做那个手工店的嘛，这个挺好看的，这种的感觉小朋友应该会很喜欢。
11: 这种原创在当地量产靠义乌的搭配，早已不是第一次出现。从火爆全网的网红玩偶到节庆特色周边，义乌以成熟完整的供应链体系，快速接住突如其来的流量，把小爆款做成稳定的规模化生意。正是这种跨地域的互补合作，把新疆小羊做成了双赢的大生意。
1: 新疆小羊的爆火是偶然也是必然。对于游客来说呢，新疆小羊让风景不再遥远，不再静止，而变成可以带走的温暖故事，可谓是精准契合了当下文旅消费的需求。对于商家来说，这场跨越千里的合作既保留了新疆当地的手工温度，又借助义乌强大的供应链实现了快速量产，让小而美的创意迅速长成大而稳的生意，真正实现双赢。从一只羊到一座城，新疆小羊用柔软的方式讲出了新疆的独特韵味，它的走红也为其他城市提了个醒儿。在文创产品日益同质化的当下，只有挖掘地域特色，注入真实情感，才能够实现真正的破圈。
1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3: 三棵树马上住，
12: 更健康的中国区。
2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0: 广西金嗓子。
1: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2: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23: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24: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23: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25: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年化收益能到15%。
23: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26: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23: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22: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把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欧洲的高温。连日来，欧洲正经历近年来最强烈的热浪天气。西班牙、法国等多国呢，都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欧洲国家空调普及率远低于其他地区的主要经济体。据美国方面23号消息，欧洲呢，仅有约20%的家庭配备制冷设备。主要原因之一是，以往欧洲的夏天呢，不那么炎热。尽管有热浪，但是长时间高温天气并不频繁，因此人们并没有安装空调的需求。如今若要加装空调，人们将面临建筑条件不允许、物业手续复杂、安装费用高、空调电费高等一系列难题。相关情况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27: 据法国方面23号消息，当天法国的平均气温达到29.8摄氏度，创下1947年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24号，法国又有4个省被列入最高级别红色高温预警，该国受高温影响人口已达约4400万，加上目前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地区，超过90%的法国人口面临高温威胁。预计24号，从布列塔尼到巴黎地区以及西南部大部地区，气温将达39至41摄氏度。在室外工作的法国伊勒维莱讷省居民罗莎恩扎巴说，
28: 风也是热的，我们不得不停工，因为实在太热了，已经发布了红色预警，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复工。
27: 意大利是目前温度最高的欧洲国家之一，据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酷热天气将至少持续到本月底。罗马、米兰、佛罗伦萨等多座主要城市最高气温甚至可达37至39摄氏度。本轮意大利的高温天气有可能在持续时间 影响范围和致命程度上都超过2003年夏天的记录。在高温天气持续的背景下，意大利近年来对空调等制冷设备的依赖程度持续上升。有意大利民众表示，空调已经是夏季避暑的必需品。
0: 气候肯定是变化了，和前几年比是越来越热了，日子太难熬了。反正你要么躲在家里开空调，要么就去海边。当然不是人人都有空调，但凡有的就都待在家里了。
27: 在法国、意大利、英国、西班牙等西欧国家肆虐的热浪，未来几天将向东挺进。波兰气象部门已发布25号至27号该国西部地区的高级别高温预警，预测气温可能打破1921年创下的40.2摄氏度记录。克罗地亚的亚德里亚海沿岸地区也发布了26号和27号的高温红色预警。在已发布二级高温预警的匈牙利，有关方面表示，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将把27号至30号的高温预警级别提升至最高级。科学家警告，气候变化正加剧欧洲，尤其是东南欧地区高温干旱天气的频率与强度。相关国家需要加强野火防范和居民健康保护，以应对日益严峻的气候风险。
1: 一场席卷欧洲的极端热浪，不只是季节性的天气事件，更是气候变化发出的警示信号。如何补齐避暑基础设施的短板，完善极端天气应急机制，主动适配持续变化的气候环境，那既是当下欧洲各国亟待破解的难题，也是需要全人类共同正视的课题。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2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不知道您有没有留意过啊，如今呢，心理疗愈好像离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近。刷短视频能够刷到情绪管理课，朋友圈里呢常有人分享啊心灵成长沙龙，不少线下机构也推出了什么原生家庭修复、职场压力疏导这类的体验课。当生活的压力攒得多了，很多人呢都愿意花点时间花点钱给自己的情绪找个出口。可是本该治愈人心的需求呢，偏偏被一些人做成了生意。近日有媒体曝光的网红心理机构全民幸福社就撕开了行业乱象的一角。这家前身是秋文心理的机构，核心创始人都没有正规心理学专业背景，却靠着包装所谓的特色疗愈技术，卖出了最高28万元一档的天价督导课。封闭的课堂里，他们逼学员当众去袒露私密的创伤，放大负面情绪，甚至用不续费家人会出事这类玄学话术来恐吓大家续费，更搭建起了分级拉新的返利传销式的体系。不少学员借贷交了钱，不仅没有得到疗愈，反而受到了更深的精神伤害。这些伪疗愈机构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的操控人心的？正规的心理服务和这些敛财套路有什么本质区别？面对乱象，我们该怎么辨别，怎么监管，才能够让真正的心理疗愈回归本质？我们来对话中国心理学会科普委委员、北京中科普心理健康促进中心副主任唐一成。 这次被曝光的网红机构啊，它是用家庭系统排列 NLP 这类争议技术啊，在这个封闭课堂里放大学员的负面情绪，甚至呢会用话术去恐吓大家续费。那想请您从专业心理角度来帮我们分析一下，就是这些操作和正规的心理疗愈有什么本质区别？为什么这么操作反倒会给人造成二次伤害呢？
11: 要先做一个客观澄清啊，就是这个家庭系统排列 NLP 并不是完全的伪科学，其实前者呢是起源于家庭治疗的流派，那后者其实是一种常见的沟通和行为干预的技术，在临床中呢其实都有比较严格的适用场景和伦理边界，但是有一些网红机构啊所使用的是完全异化脱离了专业内核的一种工具化的版本，那它和正规的一些心理干预呢其实有几个非常核心的差异。第一个可能是它目标完全是相反的，你看这个正规的心理疗愈的核心是助人自助，是吧，它是帮助来访者恢复自我功能，学会独立的应对问题，最终呢可以彻底去脱离咨询正常生活。而所谓伪疗愈的目标呢是制造依赖啊，就是打垮你的心理防线，再把自己包装成一种唯一的救赎者，然后让你持续花钱持续依附啊，一脱离这个场域就状态急剧下降啊，所以其实它就在促进这个来访者不断在复购啊，那所以其实本质上是一种商业的设计。那同时呢在伦理上也会有很大的差别啊，那正规服务呢是有不可突破的设置边界的，例如知情同意啊，保密原则呀，不建立双重关系啊，以及绝不强制干预啊等等。而伪疗愈呢它通常会突破边界啊，就是我们会看到疗愈性的课堂中有很多的学员被强迫挖出很多的创伤啊，大声的哀嚎哭泣啊等等，它其实是专门突破你的心理边界的。而且呢有些时候是封闭课堂隔绝外界啊，就是有一些教练技术的课程它甚至会上到晚上的11点啊，甚至说上到凌晨啊，就是制造一种非常明显的疲惫感啊，那其实是为了去突破人的心理边界，并且制造一种依赖感啊，制造你的脆弱感，甚至说会当众拆解隐私啊，放大负面情绪，其实呢是为了实现控制。而且还有一个不同是技术逻辑的不同啊，就是我们正确处理情绪的逻辑是先安全再疗愈啊，就先建立一个信任关系，再逐步的触碰情绪内核。干预后呢一定会做整合安抚啊，就好像手术刀你开膛了之后一定要是无菌环境下进行干预啊，然后缝合啊愈合，其实是有一定套路的。但是伪疗愈呢就是先撕裂是吧，然后再卖药啊，就故意的去放大愧疚痛苦，把你逼到情绪崩溃的临界点，对吧，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没有给到真正的治愈，反而是让你交钱买课了，对吧，就是买我们高阶课程啊，那只有花钱才能去化解。所以其实它造成了二次伤害的核心啊是情绪暴露之后呢没有承接，而摧毁了一个人的自我成长的系统，底层逻辑上是一种商业设计而不是一种心理干预和治疗的技术，所以其实确实是会导致严重的社交功能退化，持续的自我否定啊，甚至说会造成严重的长期心理创伤。
1: 那现在有一些没有正规心理学资质的机构呢都来做心理疗愈的生意啊，甚至发展出了分级拉新的这种啊听起来像传销的模式。那么在您看来，目前国内心理服务和培训行业的准入门槛资质认定上有没有一些漏洞？
11: 那么谈到这个行业准入和资质认定的情况呢，目前职业资质呢其实从2017年人社部取消心理咨询师国家职业资格的考试之后呢，统一的国家准入资质呢尚未落地。那目前在心理学行业呢只有所培训证书或者说能力的水平评价，而并没有职业资格。那很多发证机构呢五花八门的是吧，然后就发各种的证书，没有 法律的强制效力啊，其实甚至说在一些法政机构的场域下呢，它也没有统一的能力考核标准，甚至说有的就培训个几十天就可以发证了啊，甚至说就鼓励学员上岗了，这其实是需要我们警惕的一个情况。而且呢，很多类型的机构都会以文化传播呀、教育咨询啊，在工商去布课，然后不属于这卫健部门的医疗监管范畴，也就是找不到能够去监管它的衙门口，就会让业务边界的监管呢是存在真空的问题。那同时呢，这个内容和模式也是缺乏规范的啊。那一方面呢，就是对于所谓加牌灵修这类具有争议性的技术，国内呢确实没有明确的行业规范和清单啊。那授课内容呢通常也是缺乏审核，机构呢可以随意的掺杂玄学封建迷信的内容啊，把伪科学包装成心理学。另一方面呢，这一类的课程通常又会和分级拉新、分销等直销模式结合到一起，就隐蔽性极强啊。那所以其实往往呢，我们是很难判断它的真伪的。
1: 这类伪心理机构啊，它的精神操控都会发生在一个相对封闭的课堂当中啊，隐蔽性还比较强。那不管是取证呢，还是给它定性，都挺难的。那您觉得该怎么样去配合监管来破解这个取证难、定性难、追责难的这种治理上的困境？
11: 其实这种封闭课堂的隐蔽性呢，确实是这一类机构的一个保护伞，但并不是无解的。其实核心呢，还是要转向一个全链条的协同的监管和治理。那一方面呢，其实我们针对一些高投诉的机构要开展相关的监管取证，同时呢要出台一些细分的认定标准啊，比如说明确以恐吓啊、精神施压、诱导消费就属于违反伦理甚至说违反法律的行为。那同时呢，在心理课程中一定要警惕所谓分级拉新的反例，以及针对一些无资质开展心理治疗的啊，其实就需要按照这个非法行医去界定啊。其实绝大多数的心理咨询师呢是没有心理治疗的资质的，而且所谓心理治疗呢是一个专有名词，就它只能在医院去开展啊。所以其实也跟大家普及一下，就是如果说你在医院之外的场域啊碰到了有人所谓号称能做心理治疗，那其实十有八九呢是不靠谱的啊。所以其实还是需要去警惕的。那同时呢，对于一些查实的违规机构呢，也需要去实施包括这个罚款啊、吊销执照等等的一些惩戒措施。而且呢，也要发挥一个行业协会的监管力度啊，因为其实在2017年心理咨询师的职业资格取消考试之后呢，其实目前的原则就是谁发证谁负责嘛，那所以其实行业协会和学会的力量呢也需要去介入啊。那么毕竟我们说作为这个群团组织，其实是更有助于去管理啊相关的从业者。
1: 好，这些网红机构呢其实还是挺容易让大家踩雷的，但是现在很多的普通老百姓啊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情绪困扰啊，想要去寻求心理帮助，都有这样的时候。那很难分清哪些是正规服务，哪些是收割人的伪疗愈，能不能从科普的角度来给大家讲几个简单好操作的判断的标准，避开这种不好的机构或者是一些情绪上的陷阱？
11: 那对于这个普通人啊，其实还是有一些比较好操作的判断标准的。通常哈、啊，就你遇到一些封闭管控或者什么没收手机的这种培训啊，他就一定要警惕。那正规的心理服务呢，不会隔绝你和外界的联系啊，也不会禁止你和家人沟通啊，更不会要求你上交手机啊。当然，我说这个上交手机，其实也要看实际的这个时间哈。那如果说我们相关的一些心理干预技术啊，要求我们暂时断联啊，比如说就半个小时啊，这个可以理解。那如果说是一天两天就没收手机，那是一定是有问题的一些心理机构做的事情。尤其是遇到那种先否定你啊，放大恐惧的，或者让你感觉很不舒服的，我们一定要去警惕。其实正规的这些心理支持呢，永远是先接住你的情绪啊，告诉你我们会和你一起去面对哈、啊，甚至说你的困扰呢是正常的。 而这个伪疗愈呢，通常会否定你，就说你的婚姻不幸都是你自找的，对吧？这孩子不顺就都是你的问题啊，一切都是父母的错啊，或者说都是家族的业力啊等等，就这种呢，其实都会把人搞崩溃啊。那其实最终目的呢，可能都导向是卖课，或者说制造焦虑、制造依赖。尤其是在心理相关课程中，如果说遇到拉人返利、分级赚钱的，也需要警惕啊，因为正规的一些心理服务呢，其实一定是专业和商业是分离的啊。只要我说在课程里边出现一些分销、拉新、返利啊，本质上其实是套了心理外壳的传销性质的组织，以及遇到一些情绪高点开始逼单、制造稀缺的，说什么今天不报就没名额了，说尤其是在你心里很脆弱的时候催你报课的，那通常就是一个典型的收割套路。所以其实我们还是作为普通人要提升辨别力吧。如果说需要正规的心理帮助，一定是优先选择公立医院心理科、卫健部门备案的心理机构，或者说经行业学会和协会的审定，或者经过相关评估的这个第三方的心理机构，其实呢都是比较安全的一些选择。
12: 好的，那现在大家对于心理健康的需求啊也是越来越高，但是正规的心理服务供给还是有缺口的，这才给了这些伪疗愈机构可乘之机。您觉得该怎么去引导行业规范发展，让真正靠谱的心理服务惠及更多的人？
11: 那伪疗愈的生存空间呢，本质上还是劣币驱逐良币嘛，就是大众认知不足其实是其中一个原因。要补认知，就是我们要把真正的科普飞入寻常百姓家啊，就普及一下正规的心理服务是什么样的啊，以及如何去识别伪疗愈，让它能够进社区、进学校、进单位啊，让普通人具备一个基本的辨别能力。同时呢，行业协会也可以建立一些合规机构的白名单和违规的黑名单，让大众有一个清晰的参考依据。也要加大公立体系的一些心理服务的供给啊，包括什么中小学的公益心理服务啊，啊社区心理门诊啊，以及事业单位的EAP 服务啊，啊心理服务站等等，这些其实都是公益或者说低价的一些正规服务，可以满足普通人的情绪需求。所以说到底呢，这个心理健康是民生的刚需，不能让伪疗愈透支整个行业的信任啊！只有正规的服务可及可信，老百姓呢才不会在陷阱里找帮助。
12: 聊到这里呢，我们其实会发现啊，很多人愿意为心理疗愈买单，初衷不过是想给疲惫的情绪找一个出口，给拧巴的心事找一份答案。这份对内心平和、对生活幸福感的追寻呢，从来都是柔软又正当的。而真正的心理疗愈呢，从来没有天价速成的方子，也不需要封闭空间里的情绪透支和精神裹挟。它可以是一次专业的咨询师的耐心倾听，也可以是日常里和自己情绪慢慢和解的松弛，是允许自己不必立刻好起来，也不用靠外界的话术确认价值的笃定。生活总有起伏，心事也不必硬扛。如果呀，哪天你觉得心里累了，记得先守好理性的边界，去找正规的渠道，真诚的陪伴，不要让渴望被治愈的心反倒成了被收割的软肋。愿我们都能够在纷乱里守好自己的内心节奏，温柔关照情绪，也清醒保护自己。慢慢来，你本身呢，就有自愈的力量。之全天节目的最后，来预知一下明日世界。明天6月25号，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沃斯论坛闭幕。明天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继续在北京举行，会议将继续审议多部法律草案议案，本次会议26号结束。明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自然资源部表示，十四五期间，我国持续完善节约集约用地和盘活存量土地政策供给，有效提高了土地资源利用效率，有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明天，拉林铁路开通满5周年。
1: 国际方面，明天里以新一轮谈判继续在华盛顿举行，当地时间25号，本轮谈判结束。明天至27号前后，今年第7号台风米拉克预计将强势接近日本西南诸岛。日本气象厅呼吁冲绳地区26号对暴风保持高度警惕，25号至27号前后警惕巨浪和高浪。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受存储芯片价格暴涨超300%的影响，近期电脑涨价明显。今年多家手机厂商也已宣布涨价，后续还会再涨吗？如今越来越多软件增加了 AI 功能，买电脑是不是也得升级配置才跑得动呢？存储芯片厂商为什么要优先保障 AI 需求？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我从千押房后面的夹巷里绕出来，走过一个房门口，听见里面有人说话。这个房住的是一个同事，姓毕，表字静江。我因为听见说话声音，无意中往里面一望，只见静江同着一个穿短衣赤脚的粗人在那里下象棋，那粗人手里还拿着一根尺把长的旱烟筒在那里吸着烟。我心中暗暗称奇，不便去招呼他，顺着脚步走回千押房。只见周福在房门口的一张板凳上坐着，见我来了就站起来。师爷下次要出去，请把门房锁了，不然这丢了东西是小的们的干系。他一面说，我一面走到房里，他也跟着进来。这丢了东西，老爷又不查的，这个最难为情。那查不查有什么难为情的？哎，不是这么说呀，倘是丢了东西马上就查，查明白了是谁偷的，就惩治了谁，那不是偷东西的自然心安了。此刻老爷一概不查，只说丢了就算了，这自然是老爷的宽宏大量，但是那偷东西的心中暗暗欢喜，那不是偷东西的倒怀着鬼胎，不知主人疑心是谁呀。并且同事当中除了那个真是做贼的，大家都是你疑我，我疑你，这不是不安吗？查是要查的，不过暗暗的查罢了。并且老爷虽然不查，你们也好查的，查着了真贼还得有赏呢。赏是不敢妄赏，不过查着了可以明明心计罢了。那么你们凡是自问不是做贼的，都去暗暗的查来，但是不可张扬，把那做贼的先吓跑了。周福答了两个是字要退出去，又止住脚步。小的刚才进来，看见书桌上有一封银子，已经放在书柜里面了。我知道了，毕师爷那房里有一个很奇怪的人，你去看看是谁啊。周福答应着去了。恰好树农公事办完到这里来做，一进房门便道：哎呀，你真是信人呐，今天就来请我了。今天还来不及呢，一会儿我就要进城了。嗨，取笑罢了，难道真要你请吗？我要求你说故事，只好请你。 刚说到这里，周福来了，并没有什么奇怪人，只有一个挑水夫阿三在那里。在那里做什么？好像刚下完了象棋的样子，在那里收棋子儿呢。说完退了出去。树农便问什么事儿，我把毕竟江房里的人说了。他向来只同那些人遭接，这又为什么呢？你算得要管闲事的了，怎么这个也不知道？我只喜欢打听那古怪的事儿，闲事是不管的。你这么一说，这里面一定又有什么蹊跷的了，倒要请教请教。这也没什么蹊跷的，不过他出身微贱，听说还是个王八，所以没有什么人去理他，就是二爷们见了他也避的，所以他只好去结交些个烧火挑水的了。那济翁为什么用了这等人呢？济翁何尝要用他，因为他弄了情面剑来的，没奈何给他四吊钱一个月的干休罢了。他连字也不认识，能办什么事要用他？他是谁建的？这个我也不甚了力，你问济翁去吧。哎呀，你每每见了我就要我说故事。我昨夜啊，穷思极想的，想了两件事，一件是我亲眼看见的实事，一件是相传说着笑的。我也不知是实事还是故意造出来笑的。我此刻先把这个说给你听，可见得我们就这大官的事不是好事。我这当都天的，还是众怨之地呢。我听了大喜，连忙就请他说。树农果然不慌不忙地说出两件事来。有一个私贩啊，专门贩土，资本又不大，每次不过贩一两只，装在坛子里面封了口，沾了茶食店的招纸，当作食物之类，所过关卡自然不留心的了。然而做多了总要败露的，这一次啊，被官上知道了，罚他的货充了公，他自然是敢怒不敢言的了。过了几天呢，他又来了，依然带了这么一坛，被巡丁们看见了，又当时司徒上前取了过来，他就逃走了。这巡丁捧了坛子到师爷那里去献功，师爷见又有了春宫的土了，正好拿来煮烟啊，欢欢喜喜的亲手来开这个坛子。谁知道啊，这回不是土了，这一打开呀，里面跳出无数的蚱蜢来，却又臭恶异常。原来是一坛子粪水，又装了成千的蚱蜢，当时闹得臭气熏天，大家躲避不及。这蚱蜢是飞来跳去的，闹得满屋子没有一处不是粪花的。你倒好笑不好笑？这个我也曾听见人说过，只怕是个笑话罢了。嘿，还有一件事啊，是我亲眼见的。哎，幸而我未曾经手啊。哎，真是人心不古啊，诡辩百出。令人意料不到的事情多着呢。那年我在福建嘛，也是旧官上的事。那回我是办账房，生了病，有十来天没有起床。在我病的时候，忽然来了一个眼线，报说有一宗私货明日过关。这个货呢，是一大宗珍珠玉石，却放在棺材里面，装作扶桑的模样。哎，灯笼是姓什么的？什么贤牌，什么执事，几个孝子，一一都说得明明白白。大家因为这件事重大，查起来是要开棺的，回明了委员，大众商量。那眼线又一口说定是私货无疑，自家肯把身子压在这里，委员便留住了他名字，好做个见证嘛。到了。

0: 天呢，大家终日留心。果然下午的时候有一架出殡的经过，所有衔牌执事孝子登录，就同那眼线说的一般无二，大家就把他扣住了，说这棺材里是私货。那孝子又惊又怒，说怎见得我是私货呢？此时委员也出来了，大家围着商量，说有什么法子可以查验出来呢？除了开棺，再没有法子了。委员问那孝子，棺材里到底是什么东西啊？他说是我父亲的尸首啊。问此刻要送到哪里去呢？说要运回原籍去。问几时死的？说昨日死的。委员说即使在这做客身故，多少总有点后事要料理啊，怎么马上就可以运回原籍啊？这里面一定有蹊跷，不开棺验过万不能明白。那孝子大惊，说开棺见尸是有罪的，你们怎么仗着官司这样横行起来？此时大众听了委员的话，都说有理啊，都主张着开棺查验。委员也喝叫开棺，那孝子抱着棺材嚎啕大哭。内中有一个同事啊，是极细心的，看那孝子嘴里虽然嚷着像哭，眼睛里却没有一点眼泪，越发料定是私货无疑。当时巡丁牵着手，七手八脚的拿斧子劈柴刀把这个棺材劈开了，一看呢，吓得大众面无人色，哪里是什么私货，分明是直挺挺的睡着一个死人。那孝子走过来了，一把扭住委员，要同他去见上官，不由分说拉了就走，幸得人多拦住了。然而大家终是手足无措的，急寻的那眼线不提防被他逃走去了，这里便闹得一个天翻地覆。从这天下午起啊，足足闹到转天黎明时候方才说妥当了，同他另外买过上好的棺材重新收敛，委员聚了束缚记过，另外又赔了他5000两银子，这才了事。却从这一回之后呢，一连几天啊都有棺材出口。我们这是个惊弓之鸟了，哪里还敢过问啊？其实我看啊，那以后多是些私货。他这法子想得真好，先拿一个真尸首来，叫你开了闹了事吃了亏，自然不敢再多事啊。他这才认真的运起私货来。哎呀，这个人也太伤天害理了。怎么拿他老子的尸首暴露一番来做这个勾当啊？你是真笨还是假笨啊？这个何尝是他老子啊？不知他在哪里弄一个死叫花子罢了。当下又谈了一番别话，我见天色不早了，要进城去。刚出了大门，只见那挑水阿三提了一个画眉笼子走进来。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见那阿三走进来，叫住了他。哎，这是谁养的？哦，这刚才买来的，是一个人家的东西，因为等钱用，连笼子2吊钱就买了来，那血子铺里去买4吊还不肯呢。是你买的吗？
2: 不是，是毕师爷叫买的。
0: 说罢去了。我一路上暗想，这个人只赚的4吊钱一个月，却拿2吊钱去买这不相干的玩意儿，真是嗜好太深了。回到家时天已将黑，季之已经到我伯父处去了，留下话叫我回来了就去。我到房里把80两银子放好，药水洗了脸才去。到的那边时，客已差不多齐了，除了季之之外还有2个人，一个是首府的刑名老夫子，叫做立士徒，一个是都署文巡捕，叫做蒲固修。大家相让分作寒暄，不必细表。又坐了许久，家人来报狗大人到了。原来今日请的也有他。只见那狗才穿着衣冠跨了进来，便拱着手道：
3: 哎呦，对不住对不住啊，到迟了啊，有劳酒后了。兄弟今儿要上园去谢尾，又要倒差拜铜银，还要拜客谢布，整整的忙了一天呢。又对季之连连拱手：方才亲到公馆里

0: 他自己把大帽子除下，又卸了朝珠，宽去外褂，把那腰带上面滴溜耷拉佩戴的东西卸了下来，解了腰带，换上一件一果圆的袍子，又束好带子，穿上一件巴图鲁坎肩，在底下人手里拿过小帽子来，那底下人便递起一面小小镜子，又见他对着镜子来戴小帽子，戴好了，又照了一照，方才坐下。便问我伯父：“今儿请的是几位客呀？我简直的没瞧见支单。”“哦，就是几位，没有外客。”“呀，咱们都是熟人，何必又闹这个呢？一来为给大人贺喜，二来因为……”说到这里就指着我，济翁啊，招呼了社职，借此也谢谢济翁。哦，这位是令侄吗？英伟的很啊，英伟的很。你台府呀？啊，今年贵庚多少了？济翁，你请他办什么呢？济知道啊，办书起啊，这不容易办呢。济翁啊，你是向来讲究笔墨的，你请到他，这是一定高明的了，真是后生可畏呀、啊。又捋了捋他那八字胡子，我们是老大徒伤的了。又扭过头来对着我伯父：“子翁啊，你不要见气的话，怕还是小软咸于大软呐。”哈哈哈哈哈哈！当下满座之中，只听见他一个人在那里说话，如瓶泻水一般。他问了我台府贵庚，我也来不及答应他，就是答应他，他也听不见，只管唠唠叨叨说个不断。一会儿酒席摆好了，大众相让坐下，我留心打量他，只见他生的一张白脸，两撇黑须，小帽子上缀着一块蚕豆大的天蓝宝石，又拿珠子盘了一朵兰花，灯光底下也辨不出他是真的是假的。只见他问顾修道：“哎，今天上头有什么新闻吗？”“
1: 啊，今天没什么事儿。昨天接着电报说，豫远兵船在石浦地方遇见敌船，两下开仗，被敌船打沉了。”
0: 狗才吐了吐舌头：“
1: 这还了得？那马江的事情到底怎么样？有个实信吗？”“
2: 败仗是败定了，听说船政局也毁了，但是又有一说，说法兰西的水师提督孤拔也叫我们打死了。此刻又听见说福建的同乡京官联名参那位钦差呢。”
0: 说话之间，酒过三巡，狗才高兴要划拳。季之说：“
2: 划拳没甚趣味，又伤气。我那里有一个酒筹，是朋友新智送给我的，上面都是四书句，随意撤出一根来看是什么句子，该谁吃就是谁吃，这不有趣吗？”
0: 大家都说这个有趣又省事，季之就叫底下人回去取了来。原来是一个小小的象牙桶，里面插着几十只象牙筹，几只接过来递给狗才：“
2: 请大人先撤。”
0: 狗才也不推辞，接在手里摇了两摇，撤了一只。
2: 啊，我看该敬到谁去喝。
0: 说罢仔细一看，
1: 呀，不好不好，济翁啊，你这是作弄我呢，不算数不算数啊。
0: 几只忙在他手里拿过那根筹来一看，我也在旁边看了一眼，原来上面刻着“二无由不足”一句，下面刻着一行小字道：“撤此签者，自饮三杯。”几只说：“
2: 哈哈，好个二无由不足啊，自然该吃三杯了。这副酒筹啊，只有这一句最传神，大人不可不赏三杯啊。”
0: 狗才只得照吃了，把筹筒递给下手立士徒，士徒接过顺手撤了一根，念道：“刑罚不重，量最浅者一大杯。”座中只有仆固修酒量最浅，几乎滴酒不沾的，众人都请他吃。固修摇头道：“
2: 哎呀，这个酒筹太会作弄人。”

0: 人了。说罢皱着眉头吃了一口，众人不便勉强，只得算了。试图下手便是主位，我伯父撤了一根，是不亦乐乎，何习一杯。季之说，哎呀，这一根撤得好啊，又合了主人待客的意思。这里头还有一根何习吃酒的，却是一句举棘手促恶，虽然比这个有趣，却没有这句话的快活。说的大家又吃过了，轮到顾修治愁。顾修拿着桶儿摇了一摇，愁儿愁儿，你可不要叫我也撤了个二无油不足呢。说着撤了一根，看了一看却不言语，拿起筷子来吃菜。我问道，哎，请教该谁吃酒啊？是一句什么？顾修就把愁递给我看，我接过来一看，却是一句子规而求之，下面刻着一行道，问者即饮。我只得吃了一杯。下来便轮到季之，季之撤了一根，是将以为报，下注是打通关三个字。季之道，哎呀，我最讨厌划拳了，他偏要我划拳，真是岂有此理啊。狗才道，令上是这样，不怕你不遵令啊。季之只得打了个通关。我说，这一句引着今之为官也一句，却引得甚好，只是季翁正在办着大官，这句话未免唐突一些。季之说，哎，不要多说了，轮着你了，快撤吧。我接过来撤了一根，看时却是王肃出令一句，下面注着道，随意另行一小令，偏到我手里就有着许多周折。狗才拿过去一看，哎呀，好呀，请你出令呢，快出吧，我们公厅号令呢。我前天偶然想起俗写的十字，都写成日字旁一个寸字，若照这个十字类推过去，讨字可以读作诗字，复字可以读作士字，我此刻就照这个意思写一个字出来，哪一位认得的，我吃一杯，若是认不得，各位都请吃一杯，好吗？季之说，那么说你就写出来看。我拿起筷子在桌上写了一个汉字，狗才看了先说，哈哈，我不识，认罚了。拿起杯子咕咚一声干了一杯，仕途也不认识，吃了一杯。我伯父说，哎，不认识的都吃了，回来你说不出这个字来，或是说的没有道理，应该怎样啊？说不出来侄儿受罚。我伯父也吃了一口，顾修也吃了一口。季之对我说，你啊，先吃了一杯，我识了这个字，吃也使得，只请先说了，这是个汉字，我听说就吃了一杯。我伯父说，这怎么是个汉字？季之说，他是照着俗写的男字画出来的，俗写的男字是个右字旁，所以他也把这个右字替代了男的左半边，岂不是个汉字？我说，这个字还有一个读法，说出来对的，大家再请一杯好吗？大家听了都觉一正。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木屐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我读给你听，我是主持人小红。您可以通过车载收音机、传统收音机调频105.5兆赫来收听一通人民广播电台，同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蜻蜓 FM APP 客户端来收听。如果你有故事想和我们分享，或者有感情问题想要倾诉，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44281055。

0: 张家界团十六人大常委会会议例行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0: 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闭幕，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各地高考分数线陆续公布。
0: 美伊技术性谈判。

0: 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7.1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处分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继柳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十五五伊始，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经历2.0，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激励；不是威胁，而是赋能。
2: 很多年前，我开始为读书杂志写作文随笔时，曾经涉及到这个问题，当时只是浮光掠影，今天可以充分的讨论。当我们考察想象在文学作品中的作用时，必须面对另外一种能力，就是洞察的能力。我的意思是说，只有当想象力和洞察力完美结合时，文学中的想象才真正出现，否则就是瞎想、空想和胡思乱想。现在我们讨论第一个话题，飞翔，也就是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如何飞翔。有一次，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和朋友谈到《百年孤独》写作时遇到的一个难题，就是俏姑娘雷梅黛丝如何飞到天。

添上去。对于很多作家来说，这可能并不是一个难题。这些作家只要让人物双臂一伸就可以飞翔了，因为一个人飞到天上去本来就是虚幻的，或者说是瞎编的。既然是虚幻和瞎编的，只要随便的写一下，这个人飞起来就行了。可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是伟大的作家，对于伟大的作家来说，雷梅黛斯飞到天上去既不是虚幻也不是瞎编，而是文学中的想象，是值得信任的叙述。因此每一个想象都需要寻找到一个现实的依据。马尔克斯需要让他的想象与现实签订一份协议。马尔克斯一连几天都不知道如何让雷梅黛斯飞到天上去，他找不到协议。由于雷梅黛斯上不了天空，马尔克斯几天写不出一个字来。然后在某一天的下午，他离开自己的打字机来到后院。当时家里的女佣正在后院里晾床单，风很大，床单斜着向上飘起。女佣一边晾着床单一边喊叫着说，床单快飞到天上去了。马尔克斯立刻获得了灵感，他找到了雷梅黛斯飞翔时的现实依据。他回到书房，回到打字机前，雷梅黛斯坐着床单飞上了天。马尔克斯对他的朋友说，雷梅黛斯飞呀飞呀，连上帝都拦不住他了。我想马尔克斯可能知道《一千零一夜》里神奇的阿拉伯飞毯，那张由思想来驾驶的神奇飞毯应该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当然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无论是山鲁佐德的讲述还是马尔克斯的叙述，当人物在天上飞翔的时候，他们都寻找到了现实的依据。可以说《一千零一夜》里阿拉伯飞毯与百年孤独的床单是异曲同工，而且各有归属。神奇的飞毯更像是神话中的表达，而雷梅黛斯坐在床单上的飞翔则是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在希腊的神话和传说里，为了让神们的飞翔合情合理，作者借用了鸟的形象，让神的背上生长出一对翅膀。神一旦拥有了翅膀，也就拥有了飞翔的理由。作者也可以省略到那些飞翔时的描写，因为读者在鸟的飞翔那里已经提前获得了神飞翔的姿势。那个天上的独裁者宙斯，有一个热衷于为父亲拉皮条的儿子赫尔墨斯，赫尔墨斯的背上有着一对勤奋的翅膀，他上天下地为自己的父亲寻找漂亮姑娘。在我有限的阅读里，有关神仙们如何从天上下来又如何回到天上去的描写，我觉得中国近代千宝所著的《搜神记》里的描写堪称第一。神仙是在下雨的时候从天上下来，刮风的时候又从地上回到天上，利用下雨和刮风这样两个自然界的景象来表达神仙的上天下地，既有了现实生活的依据，也有了神仙出入时有别于世人潇洒和气势。就像希腊神话和传说中，当宙斯对人间充满愤怒时，他正想用闪电鞭打整个大地，将闪电比喻成鞭子，十分符合宙斯的身份。如果是用普通的鞭子，就不是宙斯了，充其量是一个生气的马车夫。《搜神记》里的这个例子可以说是想象力和洞察力的完美结合。第二个话题是文学如何叙述变形，也就是人可以变成动物，变成树木，变成房屋等等。
我们在中国的笔记小

小说和章回小说里可以随时读到这样的描写。当神仙对凡人说完话，经常是化作一阵清风离去。这样的描写可以让凡人立刻醒悟过来，原来刚才说话的是神仙，而且从此言听计从。这个例子显示了在中国的文学传统里，总是习惯将风和神仙的行动结合起来。上面《搜神记》里的例子是让神仙借着风上天，这个例子干脆让神仙变形成了风。我想自然界里的风自由自在的特性，直接产生了文学叙述里的神仙行动的随心所欲和不可捉摸。另一方面，比如树叶，比如纸张等等，被风吹到了天空中，也是我们生活中熟悉的景象。就像《红楼梦》里薛宝钗所云：“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正是这些为我们所熟悉的自然景象，让神仙无论是借风上天，还是变成风消失，都获得了文学意义上的合法性。在《西游记》里，孙悟空和二郎神大战时，不断变换着自己的形象，而且都有一个动作，摇身一变，身体摇晃一下就变成了动物。这个动作十分重要，既表达了变的过程，也表达了变的合理。如果变形时没有身体摇晃的动作，直接就变过去了，这样的变形就会显得唐突和缺乏可信。可以这么说，这个摇身一变是想象力展开的时候，同时出现的洞察力为我们提供了现实的依据。我们读到孙悟空变成麻雀钉在树梢，二郎神立刻变成恶鹰抖开翅膀飞过去扑打。孙悟空一看大事不妙，变成了一只大鸟冲天而去，二郎神马上变成海鹤追上云霄。孙悟空俯冲下来，坠入水中，变成一条小鱼。二郎神接踵而至，变成鱼鹰，飘荡在水波上。孙悟空只好变成一条水蛇，游进岸，钻入草中。二郎神追过去，变成了一只朱袖顶的灰鹤，伸着长嘴来吃水蛇。孙悟空急忙变成了一只花豹，露出一副痴呆的样子，立在长着料草的小舟上。这时候的草根和贵族的区别出来了。身为贵族阶层的二郎神看见草根阶层的孙悟空变得如此低贱，因为花豹是鸟中最贱最淫之物，不愿再跟着变换形象，于是现出自己的原身，取出弹弓拽满了一个担子，将孙悟空打了一个滚。这一笔看似随意，却十分重要，显示出了叙述者在其想象力飞翔的时候，仍然对现实生活明察秋毫。对于出身草根的孙悟空来说，变成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达到自己的目的。贵族出身的二郎神就不一样，在变成飞禽走兽的时候，必须变成符合自己贵族身份的动物，不像孙悟空那样可以变成花豹，甚至可以变成一堆牛粪。在这个章节的叙述里，无论孙悟空和二郎神各自变成了什么，吴承恩都是故意让他们露出破绽，从而让对方一眼识破。孙悟空被二郎神一个担子打得滚下了山崖，伏在地上变成了一座土地庙，张开的嘴巴像是庙门，牙齿变成了门扇，舌头变成了菩萨，眼睛变成了窗棂，可是尾巴不好处理，只好匆匆变成一根旗杆竖在后面。没有庙宇后面竖立旗杆的，这又是一个破绽。孙悟空和二郎神变成动物后出现的破绽，一方面可以让故事顺利发展，正是变形后不断出现的破绽，才能让二者之间的激战不断持续，

0: 另一方面也揭示了文学叙述里的一个准则，或者说是文学想象的一个准则，那就是洞察力的重要性。通过文学想象叙述出来的变形，总是让变形的和原本之间存在差异，这差异就是想象力留给洞察力的空间。这个由想象留出来的空间通常十分微小，而且瞬间即逝，只有敏锐的洞察力可以去捕捉。
1: 作为策划六网助未来，今天聚焦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织就畅通经济大动脉。总台记者孔颖、廖文礼报道。
2: 即将建成通航的平安运河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清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为何要建设这样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安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陈亚飞介绍，广西水系虽密，但大部分河道向东汇入珠三角，没法就近向南奔赴大海，导致换外运绕路，运输成本攀升。
3: 那么平安运河修通了以后，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了内河的里程，你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每年节约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
2: 位于运河起点的南营港是平内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南营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说，
4: 我们争取在9月实现我们南营港口岸的通关，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向东南亚国家。
2: 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把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运输标准、数字信息

0: 440分，本科普通类物理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25分。
1: 中央气象局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30号恢复。伊朗23号称，霍尔木兹海峡有对商船免费开放。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恢复。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他称，仅在22号就有19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里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伊美双方也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尽管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已步上正轨，但围绕伊朗是否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美伊双方却说法不一。23号，特朗普发文称，伊朗已全面、彻底的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将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目前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当地时间23号，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会谈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
3: 作为礼物送给他。这时的原文是这样写的：欺骗遇到了欺骗。宙斯尽管不愿失去光彩照人的伊俄，可是害怕赫拉的记恨会像火焰一样爆发，从而毁灭他的小情人。宙斯只好暂时将小母牛送给了他的妻子。伊俄的悲剧开始了。赫拉把这个情敌交给了白眼怪物阿尔戈斯看管。他睡觉的时候只闭上2只眼睛，其他的眼睛都睁开着，在他的额前脑后像星星一样发着光。赫拉命令他将伊俄带到天边，离开宙斯越远越好。伊俄跟着他浪迹天涯，白天吃着苦草和树叶，饮着污水，晚上脖颈锁上沉重的锁链，躺在坚硬的地上。小母牛的心怀着人类的悲哀，在兽皮下跳跃着。叙述的差异出现了，变形的小母牛和原本的小母牛之间的差异，就是在伊俄变形为小母牛后随时显示出人的特性。可怜的伊俄常常忘记自己不再是人类，他要举手祷告时才想起来自己没有手。他想以甜美感人的话向白眼怪物祈求时，发出的却是牛犊的鸣叫。关于伊俄命运的叙述不断地出现这样的差异，如同阶梯一样急急向上。叙述时接连出现的差异将伊俄的命运推向了悲剧的高潮。变形为小母牛的伊俄在白眼怪物的监管下游牧各地，多年后他来到了自己的故乡，来到了他幼时常常西游的河岸。故事的讲述者这时才让他第一次看到自己变形以后的模样。当那有角的兽头在河水的明镜中注视着他，他在站立的恐怖中逃避开自己的形象。母牛的形象和人的感受之间的差异产生了悲剧，而且是在象征他昔日美好生活的河岸上产生的。叙述的差异继续向前，伊俄充满渴望地走向了他的姐妹和父亲，可是他的亲人都不认识他。感人至深的情景来到了，父亲伊纳克斯喜爱这头雪白的小母牛， 抚摸拍打着他光彩照人的身躯，从树上摘下树叶给他吃。但当着小母牛感恩地舔着他的手，用亲吻和人类的眼泪爱抚他的手时，这老人仍猜不出他所抚慰的是谁，也不知道谁在向他感恩。历经艰辛的伊俄仍然保持着人类的思想，没有因为变形而改变。他用小母牛的蹄弯弯曲曲地在沙上写字，告诉父亲他是谁。多么美妙的差异叙述，准确的母牛的动作描写，蹄弯弯曲曲，写下的却是人类的字体。正是变形后仍然保持着人类的情感和思想，使伊俄与原本真正的母牛之间出现了一系列的差异。这一系列的差异成为了叙述的纽带，最后的高潮也产生于差异中。当伊俄弯弯曲曲地用蹄在沙地上写字时，读者所感叹的已经不是作者的想象力，而是作者的洞察力了。在这个故事里，如果说想象力制造了叙述的差异，那么盘活着一系列叙述差异的应该是洞察力。伊俄的父亲立刻明白了，站在面前的是自己的孩子，多悲惨呀！老人惊呼起来，抱住他呜咽着的女儿的两脚和脖颈，我走遍全世界寻找你，却发现你是这个样子。伊俄变形的故事让我们更多地获得这样的感受，在小母牛的躯体里以及小母牛的动作和声音里，人类的特征如何在挣扎。在波兰作家布鲁诺·舒尔茨的变形故事里，曾经精确地表达了人变形为动物以后的某些动物特征。和希腊神话和传说的作者思维不一样，也和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一样，舒尔茨的变形故事的叙述纽带也是一系列的差异表达。布鲁诺·舒尔茨笔下的父亲经常逃走，又经常回来，而且是变形后回来。当父亲变形为螃蟹回到家中后，虽然他已经成为了人的食物，可是仍然要参与到一家人的聚餐里。每当吃饭的时候，他就会来到餐室，一动不动地停留在桌子下面，尽管他的参与完全是象征性的。与伊俄变形为小母牛一样，这个父亲变形为螃蟹后仍然保持着过去岁月里人的习惯，虽然他拥有了十足的螃蟹形象和螃蟹动作，可是差异叙述的存在让他作为人的特征时隐时现。当他被人踢了一脚后，就会用加倍的速度像闪电似的锯齿形的跑起来，好像要忘掉他不体面的摔了一跤这个回忆似的。螃蟹的逃跑和人的自尊在叙述里同时出现。可以这么说，文学作品中的差异叙述和音乐里的和声是异曲同工。现在我们应该欣赏一下布鲁诺·舒尔茨变形故事里精确的动物特征描写。这是一个胆大的作家，他轻描淡写之间就让母亲把作为螃蟹的父亲给煮熟了，放在盆子里端上来时显得又大又肿。可是一家人谁也不忍心对煮熟的螃蟹父亲动上刀叉，母亲只好把盆子端到起居室，用在螃蟹上盖了一块紫天鹅绒。然后布鲁诺·舒尔茨显示了其想象力之后非凡的洞察力。几个星期以后，他让煮熟的螃蟹父亲逃跑了。我们发现盆子空了，一条腿横在盆子边上。布鲁诺·舒尔茨将螃蟹煮熟。

后容易掉腿的动物特征描写得淋漓尽致。他感人至深地描写了父亲逃跑时腿不断脱落在路上，最后这样写：他靠着剩下的精力拖着自己到某一个地方去，去开始一种没有家的流浪生活。从此以后，我们没有再见到他。这篇小说题为《父亲的最后一次逃走》。我之所以选择《飞翔》和《变形》作为第一题目，是因为二者都是大幅度地表达文学的想象力，或者说都是将现实生活的不可能和不合情理变成文学作品中的可能与合情合理。当然，大幅度表达文学想象力的不仅仅是《飞翔》和《变形》，还有人死了以后如何复活。

0: 也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临终能更快，九年间我国超算在软硬件自主可控方面取得了哪些进展？我们有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来聊一聊。刘教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对，欢迎您。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像你曾经

0: 最近，泡泡的本身是一个自然报名的网站啊。那这几年我们没有投点，这期间我们在软硬件自主可控方面都进行了哪些技术攻关呢？
1: 我们没有报名，其实正是因为我们国内呢有很多确实没有报名，因为它这个泡泡版它是一个自愿提交的这样一个榜单。这个大概是在2021年前后就明显减少了最新的这个朝鲜系统的公开提交。而且呢是其实很多公开的我们认为已经有了预能力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它没有进入这个套组版，是因为我们没有提交。它背后的原因其实既有地缘政治，也有一些出口管制，还有一些安全保密的因素。所以呢但是呢在这9年呢我们中国的超算品线呢不是说我们现在我们隔了9年我们要编一个榜单第一，而是呢这几年我们一直是要围绕这个所谓的自主可控我们做一个系统性的补课，包括我们的处理器，从之前的依赖于进口的这个 CPU 和加速器呢，包括我们现在有一些神威啊 Matrix 2000这样的一个这种这些国产的综合处理器，还有一些加速部件。另外我们网络互联呢，从依赖于外部方案呢，我们现在也有一些像灵渠这样的智联高速互联，包括还有内存存储体系，我们也开始攻关线上的高带宽内存，还有高存储存储，还有一些数据系统。另外呢，在软件上，我们操作系统编译器还有运行时效率系统也有很大的进步。所以灵渠意义在于，它不是说某一个单线、单个芯片或者某一个单项指标突破，而是在所谓的整体上，包括处理器啊、互联啊、内存啊、存储啊、操作系统，还有一些软件平台，甚至上有一些系统方面，包括液冷啊、散热啊，整个应用生态的一个突破。它说明我们中国原来从一些局部的。

0: 呢，其实我可以认为是所谓的中国呢，它把这个自主超算体系拿到国际的公开榜单上，做了一次一个集中的这样一个展示。
1: 嗯，对，零售业几乎处处都是国产化，而且呢还没有用 GPU 加速卡。也有人不禁去联想，中国超算是不是还能有余力？未来中国超算会迎来更大一波发展浪潮？
0: 它确实，因为我们这个几乎纯国产，然后纯 CPU 登顶了，证明了我们中超算确实还有余力，确实还有很大的这个力量。关键不是说我们在拿到那个 TOP 五百第一，它更重要是证明我们在当前啊，尤其是像美国对我们的这个高端的 GPU 限制的情况下，中国仍然可以依靠于国产的 CPU、国产的高带宽内存，还有自研的互联多点操作系统，还有整个的平台做到世界第一的这个一级的超算系统。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它这个余力不是说我们没有用 CPU。
2: 花，是疲惫式的一个拥抱，是入睡前的一声晚安。爱也是一件大事，大到一生的时间只能与同一个人分享。它是朝朝暮暮的相伴，是风风雨雨的携手，是无言却暖的时分。

0: 是计算还有 AI 的生态就能跑得起来。如果这些环境能够持续进步的话，那我们整个的超算都可能从传在这个像联想这样的在传统科学计算里世界第一，逐步走向呢我们在科学计算加上 AI 计算这种融合发展的能够一个新的阶段。
1: 嗯，
0: 还是这样。
1: 对，而且我们比较幸运的是，零售呢，它现在是已经投入使用了啊。自系统部署以来，零售已经支撑了大气、海洋、光能仿真、材料科学、药物发现、脑科学、科学 AI 等流行科学等多领域的应用。那更快的超算在应用领域探索带来

0: 哥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对，今年初啊，我们一路聊到内存涨价的现象了。那现在对这个趋势又有变化，有机构给出的数字是，占与 NAND 闪存现在价格的累计涨幅已经超过了300%。那这个是多长时间内的一个涨幅？我们这半年啊，它涨幅有多大？
1: 这年的超过300%的涨幅，是从大概2025年第三季度就开始已经开始涨了，从2025年第三季度一直到2026年五月前后，这样的一个累计的收获涨幅，大概是300%。如果我们只算半年啊，就是2026年上半年，大概这样的涨幅大概是200%以上。而 NAND Flash

0: 概是在160到180是这样一个阶段，确实涨得挺多的。
1: 嗯，是。那内存啊，闪存在电脑、手机当中，它的成本占比能占到多少？是没有高端的机型，涨价幅度会要多一些？
0: 一般来说呢，就是在我们过去的啊，这个里面啊，内存和闪存大概通常占比是10%到15%。
1: 嗯。
0: 但是在这一轮涨价之后呢，他们在主流手机中的成本比已经占到了。升到了30%到40%了，甚至在部分的低端手机里头，它超过40%。不过在笔记本里头呢，它那个 DRAM 和 SSD 的占比呢，它比原来是大概15%，现在已经升到30%以上了，大概到这个水平。所以如果我们从绝对的价格来讲，确实越高端的机型价格涨幅是越大，但是如果从相对占比来说呢，可能一些低端的手机或者电脑呢，它的占比它的比例啊会更高一点。
1: 嗯，对。那电脑整机价格上涨明显，就有人选择自己去攒机了哈。那到底怎么搭配才能够省下更多的钱呢？不同需求的入库侧重点是什么？入库一些配件我们可以放一放，不用追求特别好。
0: 对，没错，就是这个原则。我记得我们上次讨论也，上次谈的时候也谈过类似的问题啊。
1: 嗯。
0: 我这在说我们的谈论的首先的逻辑是什么？就是不是说我为了省钱，我把所有的零件买最低价，而是我们需要把钱集中起来花在最能够影响我们企业的那些部件上，也就是把这个好钢啊用在刀刃上。那么，比如说在这一轮的涨价里头啊，最麻烦的也就是涨得最多的是这个内存和 SSD。像原来是这种 CPU 啊显卡最贵，现在连内存和 SSD 也成了不能随便堆的这种高价部件了。那么有几个原则啊，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内存和硬盘呢，我们买够用就可以了，就是不要追求一步我要堆到满。像过去呢，像内存 SSD 平的时候，有可能很多人就直接上32G 内存嘛，2TB 的 SSD 啊。但是现在这两个价格都挺高，所以呢，你要想清楚你的到底需求是什么。对吧？如果你是办公啊、上网的网课了，那16GB 内存和512G 的 SSD 呢，这两个够了。但如果你有一些游戏和轻度创作呢，你可能需要再升级一下，比如说32GB 的内存，还有1TB 的 SSD。但如果你是要用到什么剪辑啊、建模啊，包括 AI 本地大模型啊，你可能要再往上涨一涨，比如说64GB 和更大的 SSD 了。那么我们刚才说的是内存和硬盘。那么我们如果你要是显卡，那么其实显卡它是特别花钱的。这时候呢，你需要看看你的显示器的分辨率是多少，有没有必要去盲目追求高端。就是很多用户呢，他最浪费钱的地方是什么？他本身他显示器的分辨率没有这么高，比如说1080P，那么他去买了一个特别高的超超高显卡，那么其实这个

这个暑假期间买电脑，但是现在还可能买不到好的型号。而手机不一样，像手机里确实可以等等，因为手机也确实受到一些内存跟闪存涨价影响，但是呢，它确实也会存在有一些促销啊、补贴电费啊这种，导致它的价格有可能会往下降，这是有可能的。另外呢，如果你现在手机还能用，你可以再等一等，别着急换掉你的手机，你可以等到开学季或者一些新机发布的时候的促销窗口，那么你这时候你再入手可以。当然，如果你的手机太旧了，你想让它使用。

0: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分手那天，我看着
1: 尝试订单，去接受更高的价格，甚至呢，围绕未来几年我的产能进行一些预定。所以对他们这些这个存储器啊，还有这些厂商呢，像三星 SD、海力士和美光呢，他们同样的你的晶圆设备和工程资源，它能带来的利润呢，它肯定是往 AI 这边的投，它的利润和稳定性、订单的确定性，还有战略价值是远远高于我们消费级的这种这个手机啊，还有电脑，所以他们自然会优先满足一些像 AI 的厂商，包括英伟达呀、云厂商、AI 芯片公司，还有一些大模型的一些工作需求，这就导致了像普通的 PC 手机所需要的这个 DRAM 和 NAND 这种供应呢被压缩了。那么消费电子厂商它只能去把价格去更高的采购价格去来应对这一波的这个压力吧。
2: 嗯，对，可能很多朋友也都想哈，那既然缺存储的芯片，那多生产点呗。今年初我们也聊到过关于存储芯片涨价的这个问题哈，当时就说存储厂商对于扩张产能是比较谨慎的，建设的周期其实也比较长哈。那现在来看，半年时间过去了，有人选择扩产吗？厂商的应对策略是什么？
1: 嗯，也确实有，但是他们是属于有选择的扩产，像三星呢、SD、海力士和美光，它都在增加投资，但投资主要投向这个 HBM， 还有先进的这个 DRAM， 还有企业级的 SSD， 先进封装和长期大客户订单。它并不是优先去扩那种普通手机、电脑用的这个消费级内存和闪存。那么原因其实很清楚，第一个就是你现在建厂和这种导入设备的周期都非常非常长，如果你今年投下去钱，往往你需要到2027年甚至更晚才能真正形成供给。第二个呢，像他们过去的存储行业吃过那种很多吃过亏，也就是我高价时我去扩产，结果一发现我一扩产之后低价时就是产能严重过剩了，所以就会导致这次厂商呢就不会为了一些短期的涨价去盲目的去扩这种普通的产能，所以他们还是应对策略的去把产能优先给这种 AI 服务器，还有企业级的 SSD， 还有云厂商，他们会给他们签这种3到5年的长期协议，同时呢，通过涨价和产品结构调整呢，去把有限的产能去卖给那些利润更高、订单更确定的客户。所以呢，对于我们消费电子来讲，这就意味着即使这些厂商开始扩展，而普通电脑和手机用的这种芯片的供应也不会立刻宽松，那么所以价格压力呢，它还可能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2: 对，那我们再说说显卡吧哈，显卡是电脑当中另外一个费用占比比较高的一个配置哈。新款高端旗舰显卡上市之后，我们知道这个中低端的显卡价格会走一波下跌。那5090上市也有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了，中低端显卡降价走势出来了吗？它现在有什么趋势吗？
1: 它趋势是这样，就比如说我们5090啊，它上市有一年半，但是这种中低端显卡它并没有显示出传统意义上的大幅降价。
2: 嗯，
1: 像过去跟过去不太一样，像过去新旗舰上市之后呢，中低端显卡它会顺着这种产品换代往下走，但是这一轮的显卡明显我们能看到啊，受到 AI 端的需求，这个显存涨价、先进制程和渠道供货的多重因素影响，它确实它没有去大幅的降价。我们可以看呢，就是从国内渠道来讲，像 RCS 的5060啊，像5060 Ti 这种5070的主流型号呢，它在2026年的第二季度前，它确实有一段回落，但是到4月底已经开始止跌，所以呢，继续降价的空间它是有限的。包括海外市场也是类似的，也就是中低端卡有促销价，但整体呢会高于大家的预期。所以现在的中低端显卡它不是这种旗舰这个显卡上市之后降价，而是整体的趋势叫做短期促销、小幅波动。尤其是像16GB 的这种显存的版本，因为它可以同时服务于这种游戏创作和本次 AI 需求，所以它价格呢会比8GB 的这个版本更加坚挺。大概是这样。所以我们对于消费者来讲，我们可能这块我们不要期待它能够有很大的这种降幅。
2: 那 AI 它也用显卡哈，它跟我们家用电脑显卡相比有什么区别吗？ AI 显卡会不会也像存储芯片一样来抢我们消费端的产能？
1: 对，它就是有区别啊。像家用的显卡，比如说像 RTX 5090，它主要是为了这种游戏啊进行渲染，包括视频剪辑用的。AI 显卡，比如像我们特别熟的是 H100、H200啊，像这些，他们的设计重点不是跑游戏，而就是让长期高负载，还有成千上万个去互联去跑大模型的训练和推理。它强调的是这种矩阵运算的，还有一些稳定性啊、显存带宽啊，还有多卡协同。那么所谓的挤压不挤压消费端的 AI 显卡明显会挤压消费端，但是它不是说像存储芯片那种某一条这个产线此消彼长，它主要是从这几个层面去挤压的。第一个是占用了台积电的这种先进的这个制程产能，第二个是大量消耗这个 HBM 和这个 CoWoS 的这种先进的封装资源，第三个呢是吸走一些高端的 PCB 电源，还有一些散热、液冷和服务器制造。

0: 所以从这些来看呢，但显卡不会把简单的把家用显卡的资源抢没，它会改变这种消费显卡的供给环境，所以就是就出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之前旗舰上市之后中间显卡会下降，但是现在呢由于这种 AI 数据中心的需求强劲，这种上层先进制程啊显存这种封装资源都会更加紧张，而消费级显卡的成本会更难下降。
1: 是
0: 这样。
1: 对，那我们下一小节啊，再来聊聊在 AI 浪潮下的一些购机策略。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电脑涨价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 AI 算力需求对存储产能的一个挤占，而 AI 浪潮对消费端的影响啊，可能远不止于此。如今越来越多的软件加入了 AI 功能，他们会拉高电脑的性能门槛吗？如果想要本地跑大模型做 AI 绘图，普通人该怎么选配置呢？我们继续有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刘教授您好。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发现现在越来越多软件都加入了 AI 功能哈，比如说输入法也有 AI 功能了，文档也有 AI 功能，他们会对电脑的性能有一个挤占吗？会对我们提出更高的要求吗？
0: 确实，它现在越来越多 AI 软件加入 AI 功能，它确实会需要，它确实提高了对电脑的性能的需求。但是呢，我们也不能一概而论，因为它加入 AI， 它的本地它不一定是在本地运行 AI 的，就是有像一些的这种，像一些这种 App 呢，它的这种 AI 功能它是主要在云端运行的，像比如说像输入法有一些叫云端改写，像文档里的这种 Copilot， 还有一些在线生成图片，它都是在主要的计算发生在云端，那么它对本地的电脑性能的这种要求啊没有这么高。但如果呢有一些 AI 功能在本地运行，比如说像这种实时的字幕啊，像实时降噪啊，像摄像头背景虚化呀、本地总结呀、本地搜索，还有一些小模型会布置在本地，那么它就会显著提高对电脑的各种包括 CPU 啊、内存呐、CPU 啊这种显存的一个要求了。
1: 对，那如果是用户本身啊，他的需求比较高哈，比如说他想在本地跑大模型、本地 AI 绘图训练啊，这个对于我们选电脑的时候需要怎么去配它哈？像计算机呀、影视相关专业的同学，他需要买多高配置的电脑呢？
0: 这个比如说啊，如果你是计算机专业学生来讲，如果你只是用来编程或者课程学习，那么大概16GB 的内存就可以起步了。那么32G 的内存呢，如果你是32G 内存 1TB 的 SSD 呢，可以更加舒服。但如果你要在明显的你要在本地做深度学习啊，什么本地搞一个大模型，或者搞 AI 绘图，或者轻量大模型微调，那么我建议你还是在这种独立显存的电脑，显存至少要8GB， 最好是12GB到16GB。然后更重度的，如果你是本地大模型和训练任务的话，你就不要买笔记本了，你要买这种台式机，或者呢，你直接到云端去做这个事儿。那么云端的 GPU 呢，会比笔记本更现实一些。但如果你要是做的这种，影视剪辑啊、数字媒体动画呀，那么配置要求会更高一点。一般来说，如果你是1080P 的剪辑呢，可以。你需要16GB 的内存起步，但如果你是 4K 的剪辑调色，还有一些如果你加一些复杂特效的，那你就需要32GB 以上的内存了。那么，大概是这样一个标准。所以呢，你的准大学生你要买电脑的时候，你还是要判断你的专业需求。我自己感觉，如果你是普通编程，不要追求旗舰；如果你是计算机的 AI 方向的，那么你可能要重视一下显存和内存。但是呢，你还是要想清楚很多重要的任务。其实可以放到云端做，尤其是跟大模型相关的东西。但如果你是视频剪辑，你要注重内存和显卡还是SSD的屏幕。所以呢，你加注意一点，如果你要真正搞什么大模型训练，你不要寄希望于拿一台笔记本用来训练，这是不太可能的。所以你一定要用购买云端算力，这是最合算的。
1: 对，几个月前养龙虾火爆的时候，当时是带火了苹果的 Mac Mini M4， 为什么它适合养虾呢？ AI 智能体对电脑的配置有什么特殊要求吗？
0: 对，我先说说养龙虾这个真的特别火。它本地是部署的是什么东西呢？它是部署了类似于像 OpenClaw 这样的一些开源的 AI 智能体。它跟普通的我们说的这种聊天机器人不一样的地方是，它可以连接到你的邮箱、日历、浏览器，还有一些文件和聊天软件。 所以你只要给他授权，他就能够帮你完成这种任务。而之所以像那个 Mac Mini M4 的被带火呢，不是因为它能训练大模型，而是因为它特别适合在你身边当一台你本地的一个长期在线的这样一个智能机主机，而且它的价格又比较低，基础款它而且基础款它就有一个16GB的内存，体积小，功耗低，噪音小，它就适合24小时运行。同时呢，像 Mac 系统，它对自动化还有尤其是一些权限管理的配置呢，也比较成熟，就是它比较安全。
1: 嗯。
0: 所以呢，大概是这样。那么有关于 AI 智能体对电脑配置的要求，你还是要看看你的模型在哪里运行。因为你如果你的模型在大模型在运行在云端的话，那你的本地电脑只接收一些消息，调用一些工具的话，那么其实16GB的内存的小主机就可以起步了。那么重点呢，其实不是显卡，而是稳定性，还有一些管理权限和安全隔离。而 Mac Mini M4 呢，其实就正好符合这些要求。但如果你的智能体想要在本地跑大模型的话，那么你就需要我们刚才说的，你轻量级本地模型你就需要上到32GB 了。如果你用 AI 绘图，你大概至少要8GB 的显存，通常你最好是上到16GB。如果你更大的模型训练，你就最好搞云端了。所以你要，如果你用 AI 智能体来实战了，你要买电脑的话，你要想清楚你 AI 是要云端跑还是在本地跑，电脑是只是执行任务，还是要我们要承担这个模型推理跟训练，大概是这样。
1: 对，那可能大部分人哈买电脑呢，我就是为了基础办公，我用用 Word 呀、WPS 啊，写写文档哈，做做 PPT。
0: 对，
1: 这貌似这个要求也不太高啊。但是我们也经常发现哈，有些电脑它打开一个文档 PPT 就是很费劲的，时间很长。那这个办公软件啊，对电脑的性能要求到底高不高呢？
0: 通常来说不是太高。
1: 嗯。
0: 那么按照微软的像 WPS 啊这种官方要求啊，它这种普通的双核处理器，几个 G 的内存就可以能够运行 Word WPS 机器了。但是你之所以感觉很费劲呢，我是认为就是因为不是文档太大了，而是因为你电脑用了几年之后呢，你系统环境变重了。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说你刚开始你的电脑它只运行办公软件，但现在你包括你的微信啊、软盘啊、杀毒法呀、杀毒软件、输入法、杀毒软件啊，还有浏览器的插件啊，还有各种 AI 的应用云同步，还有各种的服务，再加上你的系统更新啊、软件升级啊、启动项变多了呀，那你的电脑的可用内存和硬盘呢，它就不断被挤占。
1: 嗯。
0: 所以呢，你要想变快呢，你要经常清理一下不用的一些应用，减少一些后台活动。另外，你杀杀毒去释放一些这个磁盘的空间，那么我觉得是更有效的。
1: 对，而且大家千万别小看文档和 PPT 哈，它有时候一个文件发过来一看，哎呦，好几十兆甚至上百兆的都有哈。
0: 对，
1: 所以说打开这样的文件还确实是挺费劲儿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嗯，那如果说我们的老电脑哈，您觉得啊已经不太行了，想升级一下哈，更快一些，您觉得最有性价比的方法是换什么呢？
0: 这取决于你现在老电脑到底什么配置了啊。
1: 嗯。
0: 如果你现在老电脑是机械硬盘，那么最快的方法就是最好的方法，你要优先升级把它换成 SSD。如果你一旦发现你换了之后，你会发现你所有的开机啊、打开软件啊、打开文档就会明显变快，就是能够大幅提升你的这个体感的。但如果你的电脑已经是 SSD 硬盘了，那么你第二个要进行升级的就是内存，因为现在的办公软件呢，它不是只打开一个这个 WPS， 而会开很多很多东西。你看看你的电脑上，你会同时开浏览器、微信、网盘，包括会议软件多个文档。那么你的8GB 的内存，如果你是8GB 内存的话，很容易被占满。那么如果你一旦被占满，系统就会频繁的去调用虚拟内存，那么就会导致卡顿。所以呢，我建议你加到16GB。如果你是做大型的 PPT 的话，你最好考虑32GB。那么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你不用换配件，你可以去重装系统。
1: 嗯。
0: 但是你每次一重装系统，你的速度就快很多。
1: 对，是。手机方面哈，这几年我们发现大家的换机周期似乎在逐渐拉长哈，不少人还在用着几年前的手机。这是不是意味着，其实我们手机性能现在是有点过剩的？
0: 确实是可以这么说啊。还有统计数据的，就是过去的我们是从2020年的时候开始的，我们换机周期大概是2年，就24到25个月。
1: 嗯。
0: 现在是2025年，大概是33到38个月，大概3年多了，就是已经说明我们用户不像早几年的那样用，那样2年一换了。它的原因第一个。

0: 其实就是手机性能提升呢，已经超过了这种普通的 App 需求的这个增长速度了。像我们现在用户日常使用的一些微信啊、短视频呐、啊，对应的要求没有像早几年那种提高这么快了。像包括一台3、4年前的这种中高端手机呢，到现在呢，很多情况下也能够用，其实用户没有强烈的理由去两年一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现在手机越来越贵。之前的这种内存涨价啊，这2年内存涨价进一步抬高了手机的成本，所以用户也会算账了。如果你的旧手机还能用，那我们就再用用。所以呢，简单来说，换机周期一个是性能提升，第二个是价格，这个的双重作用的结果了。
1: 是，估计不少人换手机的一个心理就是，哎，这个存储空间满了哈，我得换。那这个存储空间确实是很让大家焦虑的一件事儿。前一阵有一个话题，iPhone 改日期空出了20G 哈，登上热搜。有网友将 iPhone 开启飞行模式之后，手动把系统日期调整到1年之后，等待约2分钟，再将日期改回，并自动关闭飞行模式，手机的存储空间就会出现明显的释放。然后苹果官方回应没有这个方法，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它是一个 bug 吗？怎么样才能有效清理手机的存储空间？
0: 你可以他说它是一个 bug，但是你也可以说它是一个漏洞。就是 iPhone，如果你改手机空出20G，它确实不是苹果官方出的清理办法。但是它有时候有效是什么原因呢？因为 iPhone 里面本身它就有一些大量的这种系统缓存、临时文件，还有日志，还有一些 App 的缓存。如果你把系统日期手动改到未来，那么系统就会误以为可能已经过期了，然后你就触发这个系统的自动去清理动作。所以呢，但是你就会发现你空出来很多空间了。但是这并不是意味着手机被扩容了，因为你只是把一些临时文件清理掉了，你的缓存你之后你还会重新生成出来，而且不同的手机释放多少也不太稳定。但是呢，苹果官方之所以不建议这么做呢，是因为你手机修改系统呢，它修改系统日期呢，可能会影响一些这种网络连接呀、证书的校验呐、还有一些消息、日历、照片的排序、云同步，还有一些部分的 App 的登录状态。所以呢，这并不是一个对官方推荐的方法。所以呢，我认为更好的清理方式还是回到官方路径。你去看到那个设置通用，然后 iPhone 的存储空间里头，你看哪些 App 呢占走空间最多。此外呢，你去卸载这种长期不用的 App，去清理一些这种照片、视频、这种视频啊，一些微信的聊天文件，然后必要的时候清除一些这种历史记录，还有网站数据。另外呢，如果你的系统数据长期异常巨大，你就优先重启一下。所以呢，它这个热搜反映的，它并不是一种神奇的扩容方法，而是很多用户里的这种缓存和长期一些临时文件长期堆积，而改日期能够触发这个清理，但是这个方法呢，它不可控，也有一些风险，所以呢，更有效的做法还是我们刚才说的定期清理大文件，然后呢，一些高占用的一些 App，而不是依赖于这种非官方的一些小技巧。
1: 是的，好，非常感谢刘雪峰教授今晚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
2: 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夏季防虫问题。近期我国多地持续降雨，猛虫也进入到活跃期。社交平台上，不少人晒出自己被叮咬后的照片。照片里，人们被叮咬的位置几乎无一例外，全是密密麻麻的红疙瘩，看着就又疼又痒。评论区里啊，也有人表示猛虫比蚊子还毒，被咬后奇痒无比。此外，话题广东8岁男孩被猛虫咬成大花背也登上深圳同城热榜。孩子被咬之后，家长以为只是普通蚊子包，就帮其涂了花露水止痒，没想到第二天疙瘩顶部啊就鼓起了小水泡，到医院之后被确诊为猛虫叮咬后引发的虫咬性皮炎。猛虫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虫子？真的比蚊子还毒吗？普通的防蚊产品对它有用吗？我们一起来听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丽的介绍。
3: 猛虫是一种什么样的虫子？它和蚊子的区别大吗？
4: 猛虫俗称小鸟，是一种比蚊子更小、攻击性更强的吸血性昆虫。它和蚊子呢都属于双翅目，但是呢它们属于不同的科。 螨虫和蚊子呢，其实还是比较好区分的。首先是螨虫的体型非常小，通常只有1到4毫米，比芝麻粒还小。而蚊子呢，通常是比较大的，一般有5毫米到1.5厘米左右，体型区别很大。另外呢，从外观上看呢，就是螨虫的身体比较粗短，身体一般是黑色或者褐色的，翅膀宽而且短，上面有白色的斑纹。静止的时候呢，翅膀在背部重叠放下。它的身体和足呢，和蚊子比呢也更短一些。而蚊子呢，翅膀狭长，一般没有斑点。静止的时候呢，翅膀通常与身体成一定的角度展开。在飞行的时候呢，螨虫飞行的速度是很快的，而且轨迹很漂浮，很难捕捉到它的飞行踪迹。而蚊子飞行的速度呢，相对较慢一些，轨迹呢比较稳定，很容易被我们察觉并且打下来。
3: 在我国，螨虫主要分布在哪些地方呢？它们一般会选择藏在哪儿？什么时间段会比较活跃？
4: 螨虫主要分布在南方，它在广东和福建是重灾区，另外呢，在就是云南、广西等地也比较多。北方来说呢，螨虫相对来说呢就要少一些，当然也有一些螨虫能够适应荒漠的环境，比如说西北地区，比如说甘肃也有细螨的出现。总的来说呢，就是说北方螨虫相对要少一些，种类要简单一些，但是优势种比较突出。螨虫它们主要活动集中在南温暖潮湿的季节，在南方的梅雨季节和北方的雨后呢会迎来爆发。另外它们就是白天和晨昏活动，喜欢藏在阴凉潮湿的植被中。现在呢就是螨虫比较活跃的季节，因为螨虫的活跃和湿度和温度密切相关。比如说广东的5、6月份是螨虫活动的狂欢期，充沛的雨水呢为螨虫的繁殖创造了绝佳的条件。而北方螨虫的活跃期呢通常是5到8月，如果在夏季的雨后呢，就是螨虫的数量也会急剧的增多。在其他地方呢，也是湿热的天气的时候，螨虫的活动是最猖獗的。
3: 螨虫的毒到底毒在哪儿呢？被它叮咬之后会出现哪些症状呢？真的会比被蚊子叮咬的反应还大吗？
4: 螨虫的毒呢，其实它并非毒素，而是它唾液中的多种蛋白质。对于人体的免疫系统而言呢，这些蛋白质是很强效的过敏源。免疫系统为了清除它们会释放大量的组胺，这就是导致我们感觉剧烈瘙痒、红肿、丘疹甚至水泡的原因。相比之下呢，蚊子的唾液组成呢更简单一些，它引发的免疫反应呢也更温和。所以说一般我们感觉的症状呢，就是螨虫的瘙痒感往往比蚊子的包要强烈数倍的。另外呢，在叮咬机制上，蚊子呢是一场温柔的麻醉，而螨虫呢是一种粗暴的切割。因为螨虫叮咬的方式呢，它是用像剪刀一样的口气直接划破皮肤，而蚊子呢是注射式的，用针管状的口气刺入皮肤吸血。所以说螨虫叮咬的时候会有明显的疼痛感，因为它又不会注射麻醉物质嘛。而蚊子叮咬的时候呢，很难被我们察觉。另外呢，就是螨虫的叮咬会更持久，它造成的影响更持久。蚊子的包呢，一般半个小时左右我们就感觉不到什么痒了，而螨虫的剧烈瘙痒呢，可能持续数天甚至1-2周都有可能有，并且愈合以后呢，还会留下长久的难以消退的黑色印记，主要是炎症以后造成的这种色素沉着。另外呢，螨虫更密集，它喜欢团队作战，叮咬的部位经常都是成片的密密麻麻的红包，而不是零星的几个。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说，尤其是过敏体质的人来说呢，螨虫的叮咬可能引起比蚊子更严重的反应，比如说血管的急性水肿、全身的风团或者大面积的瘀斑都是可能发生的，甚至有的人被大量螨虫叮咬以后还会发生休克反应。
1: 被蚊子叮咬后，我们通常习惯用花露水、风油精或清凉油涂抹蚊子包止痒，但这些东西对螨虫叮咬后产生的包块效果有限，而且这些产品中含有的薄荷脑等成分容易刺激皮肤，然而会让人感觉到更痒。那么被螨虫叮咬之后到底该怎么正确的处理，什么情况下需要去医院呢？防螨虫方面避蚊胺有效吗？
3: 被螨虫叮咬以后怎么样来正确处理呢？
4: 刚刚被咬的时候，我们用肥皂水或者小苏打水反复的清洗被叮咬处，让那个螨虫唾液里偏酸性的物质呢被中和掉，减少刺激性，因为这些碱性的东西可以中和掉部分的它的 蛋白质，让我们感觉就是刺激性减弱一些。另外还可以用毛巾包着冰块冷敷患处几分钟，冷敷能够收缩血。

0: 血管，减少肿胀感，也可以麻痹神经，缓解那个瘙痒。还有呢，就是说呢，如果说是更严重的话，比如说中度或者中度红肿的话，如果已经起包，没有破皮，但是呢范围比较大，我们可以用那个外用的止痒抗炎药，比如说炉甘石洗剂啊，或者说是弱效的糖皮质激素，比如说氢化可的松软膏、地赖德乳膏这些来涂抹，这些对抗螨虫的这种毒性呢，都有很强的作用，能够有效的抑制免疫系统的过度反应。如果痒的没法忍受的情况下，比如说那个包已经肿得很大了，有硬币那么大的包，甚至起了水泡了，发生了过敏反应了，我们就最好去就医了。一般来说呢，我们可以从这些地方来判断，就是被叮咬以后需不需要就医。首先就是皮损扩大，红肿范围超过10厘米，或者出现就是红线，也就是淋巴管发生炎症的迹象，这个就应该马上就医。还有就是出现了发热、畏寒、头晕、恶心，或者全身起大面积风团，患处流出脓液，疼痛感加剧的情况下呢，也要马上去医院。
1: 避蚊胺对螨虫会有效果吗？
0: 避蚊胺对于螨虫也同样是有效的，它是目前公认最有效的驱逐螨虫的药物之一。但是为了认准效果呢，避蚊胺呢要浓度比较大的产品，成年人要选用浓度20%到30%的产品，当然儿童呢可以选用10%以下低浓度的产品。另外呢，这避蚊胺一般我们呢就是说每4个小时涂抹一次，它对防螨虫也是效果比较好的。在户外活动的时候呢，我们最好还是用物理防护，尽量穿浅色的衣服，并且是长袖长裤。因为深色的衣服更吸引螨虫嘛，对于蚊子也是这样的。我们在身上喷一些驱虫剂，甚至随身携带一下电蚊拍，在成群螨虫活动的地方呢，挥舞一下，把它们打死或者赶走。环境上来说呢，我们更应该注意定期清理花盆的托盘啊、水桶啊、废旧轮胎中的积水，保持庭院、阳台这些地方的干燥通风，清除杂草，这样呢才能够避免自己成为螨虫的大餐。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期、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博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24号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即使面临来自美国方面的要求，也不会改变这一立场。他表示，约20万黎巴嫩居民将不会被允许返回相关地区。他说，过去安全区存在平民人口时，曾发生路边炸弹袭击和针对士兵的袭击，因此我们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再次发生。以色列媒体当天稍早曾报道说，在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举行新一轮会谈之际，以方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军。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称，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内的塔赫尔岭区域，以军发现并打死2名对以军构成直接威胁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以军称不会允许真主党对以色列平民或军人造成任何伤害。以军将继续保持高压态势，随时采取行动以消除各类直接威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暂列前三位。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8亿元，含预售。影片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已官宣延长放映至7月31号。当地时间24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6月19号在叙利亚西北部实施一次精准空袭，打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高级头目阿里·侯赛因·阿尔·乌莱维。据日本近日消息，日本神户学院大学教授上胁博之向奈良地方检察厅提交检举信，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及其担任会计负责人的秘书木下刚志涉嫌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存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虚假记载等问题。高市2025年10月就任首相后，不仅任命多名涉黑金丑闻的政治人物担任政府要职，他本人还于同年12月因违规收受企业政治捐款遭到起诉。伦敦现货黄金价格24号盘中一度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世界杯快报，巴西队主帅安切洛蒂当地时间23号确认，因伤缺席世界杯前2场小组赛的队长内马尔已完全恢复，可以出战北京时间明天对阵苏格兰队的比赛。谈及对手，安切洛蒂表示，苏格兰队身体对抗强悍，战术清晰，他们给摩洛哥队制造了麻烦，我们必须控制好节奏，避免失误。我们要力争小组第一出线，所以不会大幅轮换，会认真对待这场比赛。对于内马尔可能的回归，苏格兰队主帅克拉克表示，他的能力毋庸置疑，无论首发还是替补，有他在，巴西队都极具威胁。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江南东部和南部、西南地区南部、华南大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云南东南部和中部、广西西部、福建东部、台湾岛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首秀能进球吗
1: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2: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

0: 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1: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晚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今天晚间依然是为大家带来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呢，第二轮全部结束了呢。今天的葡萄牙队是收获了一场大胜，英格兰队呢是意外打平加纳，决定大部分球队出线与否。那并且会确定淘汰赛对阵图的第三轮，北京时间明天就要开始了。更多话题我们稍后会共同讨论一下。在家听节目同时呢，可以在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和我们在央视频的评论区进行留言互动哈。在这个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节目当中，我们还准备了一些小礼品送给大家，大家可以积极来发表你的言论，看过的比赛以及要预测未来的比赛。今天决胜美加墨呢，直播间我们请到了知名的综合体育评论员肖申，和我们共同讨论世界杯的比赛。肖申晚上好。
1: 大家晚上好。
0: 美加墨世界杯 K 组和 L 组的第二轮比赛呢，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以及上午都结束了。那 K 组呢是葡萄牙队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哥伦比亚呢是1-0击败了刚果金啊。L 组呢是英格兰0-0战平加纳，巴拿马0-1不敌克罗地亚。巴拿马队呢是提前确定啊无缘晋级下一轮了。所以呢，今天我们这个聊天啊，从这个比赛的进行时一场场和大家来梳理。首先呢是葡萄牙队5-0啊战胜对手的这场比赛乌兹别克斯坦。这场比赛呢，其实昨天整个的观赛时间还算友好一点，所以呢这个比赛我估摸大家最起码看了上半场啊，看了上半场的话呢就能看到 C 罗的两个进球，所以这个比赛对于所有的球迷来说是一种值得的等待啊。因为第一场比赛 C 罗一是没进球，另外葡萄牙队没有获得比赛的胜利，所以这场比赛呢在比赛之前面对乌兹别克斯坦这样一个世界杯的新军能力也不是很强的亚洲队伍，大家对于这场比赛呢寄予了一些厚望哈。这个肖申可以先跟我们说说这场比赛观赛的一些感觉啊。
1: 对，当然就是说第一场比赛 C 罗没有进球之后，葡萄牙也没有获胜啊，其实他的舆论的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
0: 对，
1: 而且是遭到了非常多的抨击。那这种情况下呢，昨天的胜利我觉得从精神层面、从战略层面来说是一场及时雨啊。就昨天如果不获胜的话，我认为这支葡萄牙队可能这届世界杯就到这儿了，说的那什么一点就到这儿了。那获胜以后呢，至少在这个压力层面其实很大的缓解啊，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这样的意义。当然 C 罗本人昨天也打进了这个重要的进球，而且不止一个进球啊，他自己的压力应该也会有所减轻。但是我们细看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第一场跟第二场判若两队这样的情况啊，我觉得两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就是乌兹别克斯坦的实力，首先来说比刚果金队是要差一些，特别是他整体的这种对自身的定位、开场的策略、他换人的调整诸多的方面都远远的不如刚果金啊，这是我觉得是个很客观的原因，所以大比分的失利。第二就是葡萄牙自己做了很重要的一些调整啊，这个调整大概我们其实可以分这么几点来看啊。第一点就是整体提速，速度提得很快以后呢，很多都是快速的把球向两边、向对方身后去打，其实第一场比赛这个东西是非常缺乏的。第二个就是 C 罗自己的跑动增加啊 ，C 罗自己无论是横向的扯动还是纵向的扯动明显增加，对抗也增加。他扯动和对抗增加以后，其实给他后排的队友、必费这些球员其实创造更多的机会。
0: 对，
1: 这是第二。第三就是葡萄牙队的前场的反抢明显的积极啊，就大量的就是前场中前场断球，然后快速的打转换，就这个恰恰能够打到乌兹别克斯坦的弱点。第四个就是在首发上他也确实做了调整，一个比较重要的调整是把菲利克斯换上来。
0: 对
1: 啊，他跟 C 罗在俱乐部是队友，虽然菲利克斯跟 C 罗一样都已经远离自己的巅峰期了，但是他的特点跟 C 罗比较互补，他有更多的在后点的扑门，他有更多的带球自己向对方的腹地冲刺，其实这一点恰恰是第一场比赛贝尔纳多·席尔瓦非常缺乏的啊。所以我说他做了几个调整之后，确实能够看到整个球队的速度对抗比起第一场有明显的这个改观，这还是很重要的。
0: 就是某种程度说第一场比赛呢

0: 必席必费都在，这球队更多是以控为主。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维蒂尼亚和这个诺王内维斯在这个大巴黎是中场的一个搭档，然后呢再加上这个我们说必席，这大家倒起来就是没完没了的倒，因为就会自动的降入到一种像曼城的啊催眠足球的方式。而换上菲利克斯之后呢，相当于两个边路变成两把尖刀。因为内托呢，其实在这个英超联赛里面大家都知道这个突破能力非常强，速度很快，但是如果你只有一边突的话，你对对手杀伤会差一些。另外呢，刚果金整体能力的确比这支乌兹别克斯坦要强，最起码我们认识的像万比萨卡对吧，像这个巴肯布啊，这前国安名宿、这些最起码还有些球员能叫出名来。但这个乌兹别克斯坦呢，当然就有胡桑诺夫，一名来自于曼城的球员，其他大部分还是在这个亚洲层面联赛里面踢球的球员多一些。所以呢，这场比赛当然他们这场比赛也打进了一个很漂亮的进球，但是被吹掉了。那个球其实防守队员上身体那下我觉得真是多余，其实当时他不踢对方腿的话，对方当时卡塞洛那球已经就是带丢了，
1: 对，
0: 带的已经超出自己控制范围了，自己的这个乌兹别克斯坦的远射队员也能拿到这个机会，就是太想把自己身体挂在对方身上，少进一个球。这场比赛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大家也说到了，就是能呈现出葡萄牙队整体的一个团结性。
1: 对，
0: 就以前我们开玩笑，这本届比赛有几个球王带领球队都不太一样啊，比如说梅西，他是呢一堆球员愿意围着他踢啊，把他这个往上去抬举。然后呢，另外一点呢，像比如说姆巴佩是什么呢？就是他希望大家跟着他踢，这思路不太一样。然后 C 罗这场比赛呢，很多人觉得这些人不太想跟 C 罗一起踢了，以后某种程度说咱们是不是应该是新王换旧王啊，就是 C 罗应该坐到替补席上。但通过这场比赛一些进球乃至说这场比赛的胜利，就是他很多的这个化学反应在不断的这种产生催化。就是我们知道，就是特别第二个进球当时是禁区前的一个定位球机会，当时 C 罗啊就调整自己情绪，你看他面部表情就跟我们过往在熟悉的看他比赛中要把球打进的时候面部表情一样，所有人都会聚精会神看着 C 罗，就这球他打。但是葡萄牙队用了一个拆人墙的战术，
1: 对，
0: 然后是这个门德斯从左面偷袭，明显感到乌兹别克斯坦的门将一直盯着 C 罗，就没有感觉到那边射门。当球拆开人墙从自己右下方打过来的时候，他其实是措手不及的，他当时盯的是 C 罗。其实我觉得葡萄牙队这种好的化学反应要的就是这个，就因为 C 罗是万众瞩目所有人都关注的一个焦点，你要把它用好，并且其实呢这个胜利真的能够掩盖更衣室的一切。就这场比赛大家彼此拥抱，包括这个莱昂进的那个球哈，我们说后来那个进那个球如果是早期 C 罗的话会说给我这儿，你应该传给我，我射对吧。但那个球就是 C 罗很明显把身体就让开了，给了这个莱昂一个很好的射门角度和射门空间。所以这支队伍啊，我觉得是5-0的比分在小组赛当中，特别是赢乌兹别克斯坦，其实呢值得大书特书的地方不多，但是这些化学反应对葡萄牙来说呢是一个特别好的点啊。
1: 没错，因为就是我们经常讲，就是你用什么方法能够打消别人对你的质疑，
0: 对，
1: 最好的方式就是胜利。
0: 嗯，
1: 啊，因为赢球是硬道理啊，赢球像你刚才讲的，我觉得很有道理，能够掩盖很多的问题，至少哪怕不是一切问题，但至少是很多的问题。
0: 嗯，
1: 所以从精神层面来说，这样的胜利是非常重要的。另外，昨天其实两个任意球，一个进了，一个差点进了。一方面我们看到很精妙的配合，另一方面看到 C 罗不是说啊我一定要打，
0: 对，
1: 特别第一个球其实他有很好的射门的角度，
0: 嗯，
1: 我不是一定要打，他愿意在球队的这些战术的细节里去充当一个配角牵制的角色啊，这一点我认为对葡萄牙队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但是呢往后看，就是你怎么能让 C 罗发挥更大的作用，或者说你怎么能让球队的战斗力进一步的提升，我认为其实葡萄牙队还需要做很多的工作。
0: 嗯，
1: 这里边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刚才你提到的，为什么昨天在首发当中没有再上碧玺。
0: 嗯，
1: 其实我们对比葡萄牙第一场跟第二场的整个的思路，第一场葡萄牙队踢的事实上是瓜迪奥拉那一套，
0: 嗯，
1: 或者说是瓜迪奥拉系啊，准确是瓜迪奥拉这个体系的这一套，就是
0: 传控找空间，
1: 325，它实际阵型是325，所以我们叫位置足球。
0: 嗯，
1: 你踢这个位置足球呢，其实所以就会出现一些大家后来截这个

0: 更重要的是因为葡萄牙替补的中锋拉莫斯的能力是没有办法在首发当中给对方足够消耗的，他没有这个能力啊。就 C 罗打首发是葡萄牙最好的选择，就 C 罗打替补是 C 罗自己状态激发最好的选择，但很不幸 C 罗打首发是葡萄牙最好的选择，所以这个矛盾不好解决。另外就是说 C 罗现在的特点，其实他身后需要那种身体条件非常好的能够后上的球员，毕费还是不太符合这个条件，而且葡萄牙整个的中轴线其实问题是比较多的啊，一个就是说拦截能力，两个后腰拦截能力弱啊，另一个就是前场回收球权能力比较差啊，他没有办法很快的反抢然后完成转换。当然最重要的两个中后卫的实力啊，昨天迪亚兹上了当然会比第一场比赛的这个阿劳若要好一些，啊，但是另外一边就左中卫这个维尔加实力是完全不够的，所以这些问题当你打哥伦比亚就第三场，还有你打更强的一些对手的时候，我觉得还得看马丁内斯怎么来解决。就现在来看其实办法不一定很多。
1: 这个队当中其实像左路的好手莱奥现在是给菲利克斯打替补，当然了菲利克斯更多是他能有突和传两种能力，就现在希望往前走着这个劲儿呢更足一些，而不是大家横向传来传去，就是相当于我们可以把这球传来传去，但前提是你先撕开对方的防守这条线，我们先有一个进球之后呢，我们可以比如说啊毕费、维迪尼亚、纽维斯咱们倒起来。但是这里面其实如果对比大巴黎的中场的话，的确像你说的少一个拦截型的中场，就是维迪尼亚和内维斯的身高都不够，两个人都是1.7米一点，在像现在的足球发展过程中呢，当然他们有他们的优势，就技术流能够控制好足球，但是呢在大巴黎的时候他也是有个后腰球员帮他扫荡的，就是这个其实还很关键的。但现在这三个人都是进攻型，加上两个边锋，加 C 罗这个年龄，你也不能指 C 罗长时间的奔赴于进攻和防守端，
0: 对，
1: 所以这个是葡萄牙有可能以后打硬仗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需要去思考的点。现在这套阵型整体的排布中场五个人更多准备是进攻，而没有想到说未来面对特别严苛的对手的进攻时候你如何防守，这个比如你打法国队对吧，乃至打德国队、西班牙队的时候，这有可能会很明显，对方很有可能会抓你这个空间哈。那说到 C 罗，刚刚很多朋友在互动啊，这个有朋友在互动，这个心柔说 C 罗创造历史，开赛六分钟啊，门前抢点打进第一球。还有朋友说这是 C 罗的夜晚啊，并且打破了尤西比奥的记录，开创了这个梅开二度最大的年龄记录啊，六次世界杯也都有进球。的确，这次比赛过程中呢，还是有很多的老将。上一届世界杯在2022年的时候呢，我们就说那是英雄啊，就是相当于暮年的一次，很多球员要告别。当时我们提到了很多的名字，像莫德里奇，包括像梅西、像 C 罗这样的球员。但是发现，哎，这届还都在，并且呢，这届实打实说，那就真的是这些球王们最后一届了，他没大可能性再继续打了。这里面其实我个人比较欣赏的是莫德里奇，当然 C 罗和这个梅西很优秀。怎么看这些球员能够在当今竞争如此激烈的世界足坛，因为现在世界足球其实比过往任何时代都已经更快，更接近于攻防两端的这个能力的平衡点在逐渐的被打破，就是没有那么多空间了，那他们怎么能够延续自己这么好的状态哈？
0: 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因为一方面我们对老将是很尊重的，这些老将当然也不光是外场球员了，还有包括明天要出场的墨西哥的门将奥乔亚，
1: 奥乔
0: 亚对40大几岁了，我们对老将肯定非常的尊重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你刚才讲的，确实都在说要到落幕的时候了，但这可能真的就是落幕的时候了，所以存在这么一个对于我们自己的很多看球记忆的这样的一个回溯吧，这么一个过程。但是呢，从技战术的角度来说，就是为什么说这些球员还能够在世界杯的赛场上依然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我觉得其实两个事情啊，或者说三个事情很重要的。第一个就是，当然现在的科学的训练，这些训练的方法对于你身体状态的保持是有很大的作用。我认为这是体育它真正在进步的地方。包括我之前来咱们这里做客是因为环法嘛，那环法就特别典型，自行车它科学训练跟过去的数据一做对比的话，差别是非常非常大。
1: 就当时阿姆斯特朗一赢就赢十几年，
0: 你现在的这整体的水平比过去高很多。

0: 当然足球不完全是这样的，但是对于球员身体状态的保持，这个是帮助非常大的。第二点就是他们本身的技术能力，
1: 嗯，
0: 莫德里奇、C 罗这些球员的技术能力，他的技术能力是比现在新一代的这些球星要好的。
1: 嗯，
0: 其实昨天很典型，你看 C 罗昨天的进球，包括他第二个进球，并不是说那么好踢的一个单刀球，
1: 嗯，
0: 就是他最后处理成那样，实际上跟他的对于自己技术的这种掌握、脚腕的控制。是有直接的这种
1: 高级高级技术，你看说这是一个贴地的速度不快的球，但就是门将也够不到，我还能打到门里去，其实角度不大。
0: 对，其实是在对于宽度它有一个很好的这样的维持嘛，
1: 对，
0: 就最后的射门，所以这些细节你能够看出来，就是老将的这种能力啊，所以我觉得技术能力是很关键的，不是说只有身体。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其实现代足球非常讲究。对于空间的研究，
1: 嗯，
0: 对于线路的研究，然后不断地去强调跑动这样的单一元素对抗，但是是不是说现代的球员的技术能力，对于比赛阅读的能力一直在进步呢？其实我在其他的一些节目当中也做过类似的分析啊，我觉得也不尽然的，就是有些时候现代足球它越强调某个单一能力，其实反而会造成一些基础能力的下滑。
1: 他现在主要是被战术所捆绑的球员的培养类型单一化。
0: 对，
1: 就我们以前说，比如说像李克梅这样的古典型前腰，那现在就不会有了。你这个不管在任何国家，没速度就只有脚法球员，你在很小的梯队里边就被 pass 了，你不可能出来。然后另外我们还谈一点，就是现在的就是由于各个国家的青训啊，它太有特点。你比如我们就举例捷克队，捷克它在这个中欧这个地方啊，或者我们归为东欧这个地方，它这个运动员现在选材更多是高大化、中场绞肉机、奔跑型球员。但捷克他以前的这个球员的选材那是非常丰富的，
0: 对，
1: 像罗西基、像波波斯基都是技术型的，然后呢是灵巧型的、灵感型的。但由于他常年给欧洲各五大联赛推送的球员都像绍切克这种1米89有头球，每场比赛跑出一个半人那种覆盖面积，那他就会定制说你今年捷克青训有没有这样的球员，有我全要。他就会变成什么呢？变成他大量培养这样的球员，最后这个国家的球员像今年的捷克就很明显，
0: 对，
1: 全场都是绞肉机，但是呢有灵感的球员不多了，对吧？另外像德国也是，德国以前我们说有戈麦斯、克洛泽，乃至于早年的克林斯曼这样的这种高中锋投球神器这样的一些球员，现在整个德国的青训都照着脚下走了。所以像菲尔克鲁格这种我们说不太入流的中锋，他作为一个残存品的存下来了。当德国家队说我得带一个会投球的人的时候，回头一望，那就只有菲尔克鲁格。就如果是按照当年那种培养的话，那德国这种身材的这种这个国家，他应该有很多特别优秀的中锋。但是因为你的选材、你的足球的变种，你这样的球员在很小的时候就被在青训体系中就 pass 掉了。
0: 对，这是讲到一个我觉得很大的一个问题了。我们其实简单的说啊，就是几个问题。第一个是，就是瓜迪奥拉这一套足球本身有没有问题，可能见仁见智啊，有非常推崇的，也有不那么喜欢的，这不重要啊。但重要的就是现在这套东西已经完全下沉到青训，这就是刚才你讲到的球员特点会趋于单一化，
1: 嗯，
0: 趋于所谓的模块化来选人。第二个就是说自己国家的足球传统在发生着改变，甚至把一些传统的优势在丢掉。德国非常典型的就是完全走现代化足球的道路嘛，巅峰是2014年，但是最近几届大赛你看看德国队的成绩非常不理想。
1: 啊，
0: 德国队第二轮小组赛能够最后翻盘，关键是什么？其实是上了中锋，
1: 嗯，
0: 上了这个斯托加特的昂达夫，
1: 嗯，
0: 很实用的球员。
1: 对，
0: 捷克非常典型啊，对吧？因为我自己其实跟国内很多的捷克球迷都很熟悉啊，对捷克足球关注很多年了，非常典型。他原来是以技术实用、跑动能力强著称的。
1: 对，
0: 两场踢下来啊，我说的不客气一点，捷克队踢的是一项接近于足球的运动，没有跑动能力，没有技术能力，只剩下高球，甚至只剩下头球。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这都
1: 投球他没用好，他也不起头球，他就剩跑了就。
0: 所以其实反过来回到刚才咱们一开始说的这个问题，能够看到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一些老将他对于处理球的这种能力，他阅读比赛的能力，这个可贵就体现出来。
1: 嗯，
0: 你看克罗地亚很典型，就第一场虽然他输给英格兰队，但是他的运转球的能力事实上比英格兰队要更强。
1: 嗯。
0: 尤其是佩里西奇，37岁去踢翼位，在第一场比赛当中打出了顶尖的表现。
1: 嗯，
0: 大家可能很多人还会更关注莫德里奇，但是佩里西奇第一场完全是顶尖的发挥。所以这样的球员逐渐老去了，可能是他最后的一届杯赛，那以后怎么办啊？这些特色的球员、特色的足球的国家或者代表队怎么办？是一个我认为是很值得去思考的这样的问题。
1: 2018年俄罗斯，我当时在现场看过一场莫德里奇的比赛，当时那届克罗地亚很强嘛，进了4强，就当时给我的感觉啊，就这支球队真的是来战斗的。他有些球队的属性非常的明显，就是他的身高当时不如，我当时在这个加里宁格勒看的和尼日利亚两场比赛，尼日利亚你想那身体素质，非洲雄鹰个个都能跑能蹦，身体极度强壮，但就是在场面上完全就被克罗地亚给摁住了，一个是技术能力，一个是气势。就当时在队的像你说的像雷比奇啊、曼朱基奇都是硬汉，就是一个球队两边两军交锋，这个气场一下就展现出来了。很多时候我觉得足球还不光是就是纯的技术战术层面的，你还要讲你的这个国家和这个代表队的文化和你这个球队这种关联性。以前我们说比如有几支球队就喜欢打翻身仗，我只要落后，那最后你给我3分钟我就能扳回来。你比如说德国人，
0: 那没错，
1: 他就能做到这一点。那亚洲层面有可能韩国人能做到这一点，这就是这个球队的一个灵魂。但现在啊，当趋于大同的时候呢，这些东西都在慢慢的变味儿。就每个队和每个队，你看似因为都来自于五大联赛，好多球员就都相同，你感觉在看五大联赛某一场比赛在进行，但是呢球队的味道变了。就包括这届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墨西哥以前的足球文化和战术是非常有特点的，但我今年在看墨西哥的比赛的时候，我个人觉得就是北美球队偏南美化，并且呢加了很多现代足球，它本土的墨西哥足球的味道在减掉。这个虽然说现在扩到48支球队，但是足球的味道多多少少在不断的趋于一个标准答案。就跟我们说这两天进行的中考和高考，它有一个标准答案，但足球其实最美好的应该是一个万花筒，是每个人有不同的一些风格。
0: 对，其实多样性是足球区别于很多其他的大型项目的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1: 哎，
0: 特别是你看，你美加墨嘛，主要在美国来比，你跟美式的这些大的体育项目来比，比如美式橄榄球比，其实足球的多样性是更丰富。当然美式橄榄球它的优点，它的计划性啊，它更强调那种更直接的这种，
1: 它更像战略战术和战争。
0: 对，这不其实是不一样的嘛。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恐怕要在后边看看，在某一个时间节点怎么能够找到一种解决的方法，就是恢复到你刚才说的足球的多样性，我们怎么找回来。
1: 需要有伯乐，就是在每个国家培养球员的时候要珍惜那些与众不同的球员，对吧？那这场比赛我们延展开聊了很多。那昨天还有场关键的比赛，让所有人大跌眼镜，就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我说这个加纳呢，有可能唯一的改变就是托马斯帕泰归队了，回来一个曾经阿森纳级别的中场防守球员，但也不至于图赫尔带领这支3狮军团一场比赛又变成3喵啊，全场19脚射门，但真正射正的就3脚。这个英格兰队啊，现在我们以前开玩笑说全员身价很高，都是因为拿着英格兰户口本啊，因为这英超联赛它有个规定，就每个队必须有8名本土球员，然后呢再加上一些青训体系培养的，所以呢就英格兰本土球员这个户口本让他这个本人啊价格，我们说价格价值不等，就是会最起码价格会跟价值有时候达到1.5或2倍的一个溢价啊。所以呢这支英格兰队这场比赛让很多人觉得很担心，那第一场比赛打完觉得有点冠军相，这场比赛感觉又回到3喵的状态哈。
0: 两场球当然对比的这个反差是非常强烈的啊。那我觉得有一个，因为在很多球迷包括舆论的心目当中，克罗地亚大家认为还是一支很强的球队，而加纳很多人认为要远远的逊于克罗地亚，但实际上克罗地亚现在的整个中轴线已经完全老化，尤其他的后场的能力很弱。
1: 对，
0: 所以第一场当克罗地亚最后把空间让出来，在下半场试图跟英格兰打对攻的时候，英格兰替补深度比较好，跑动能力强，这个特点就能够正好打到克罗地亚的弱点。
1: 对，
0: 而加纳对这场比赛给自己的定位非常准确，就是要收缩防守。你看他完全不要什么前场反击的什么线路套路，完全不要了。
1: 对，
0: 他前场两个前锋球员之间的联系非常微弱。加纳队完全是靠防守，那密集的收回来防英格兰的传中。

0: 防英格兰定位球这些线路。另外呢，他对于英格兰的套路，比如凯恩回撤，撤到后腰去组织进攻，他其实做了非常好的准备，其实就是你刚才说的托马斯帕泰这一点，他马上换过来会盯凯恩，所以凯恩上半场我没记错的话居然只有五次触球，所以他让整个的英格兰队的进攻无法运转。
1: 帕泰说太熟了，当年在阿森纳时候就这么盯他的，一盯一个赛季，一盯一个准啊。
0: 所以其实这是英格兰队通过昨天我们能够看到长久以来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他的技术的能力，技术运用的能力依然不够好。他面对很密集防守的时候，你看当他的球路被锁死的时候，他没有太多的办法，所以他昨天靠什么去起势？他其实靠的是到下半场60分钟以后，加纳队体能下降了，位置站不住了，而且昨天加纳主教练奎罗斯的换人是存在比较大的问题。
1: 奎罗斯一直以来就是一个以防守立本的球教练员啊，
0: 对，1-0啊，0-0很多的，
1: 就是喜欢龟缩啊。
0: 对，对他来说最好的比分就是0-0或者1-0啊，我们讲
1: 1-0是最完美的。
0: 对，当然昨天他换人其实不及时，他换人不及时，英格兰板凳深度其实又展现出来，你包括萨卡上场，因为他在右路对英格兰队盘活进攻、盘活球路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种情况下，英格兰才开始打出攻势来。所以昨天这个比分，一方面可能很多人从热门程度、名气上觉得很意外；另外一方面，如果看了比赛的话啊，就是加纳的策略是非常成功的，而且加纳队也有这样的能力。就是说，一支西非的球队，他本身有很好的身体素质，他有不错的技术能力，如果再配上比较好的防守的整体性的话，他的下限是很高的。奎罗斯其实给他提供的是这个东西。
1: 就是非洲球队啊，一般我们说是整体性都不足，并且呢就很容易一场比赛触之即溃，一旦丢球这球队就崩了。但是奎罗斯呢，他能够做到一点，就是他短期能把这球队的防守能组织好，这就是弥补了非洲球队普遍存在的一个短板。
0: 没错，
1: 这场就是加纳啊，我们说对面是30军团，加纳说我们是3300万人口，我们这个国家叫狮子，就是3300万只狮子一起战斗三狮。所以这个球队呢，整体比赛的过程中，有可能就像你说的，奎罗斯稍微的换人反应慢了点，因为教练员是分两种，一种是开始的准备很充分，临场差一些，当然临场和开始准备都充分好的，那是事业超顶级嘛。现在这个比赛由于有这个补水时间，那对于这个教练员临场的指挥考验就是一个分值会 double， 就比如你临场能够调整好的，因为现在变成 NBA 了，4节比赛你可以在第一节和第二节中间设计一些战术的改变，那奎罗斯有可能就反应有点慢，像你说的最起码别的看不出来，有人跑不动能看到吧，否则能够负责面积更广的防守队员萨卡没那么多空间，因为之前他们就防得很好。所以这场比赛让加纳队呢证明了自己，其实从非洲能够杀出来球队没有哪支特别弱的，你想喀麦隆和尼日利亚都没来，
0: 对，
1: 那证明能够代表这个他们出战的像佛得角啊、刚果金，这都不是一般角色，是吧？所以说某种程度说这场比赛也不能算是一个特别大的意外。但是图赫尔呢现在要去思考他这个怎么来排兵布阵，怎么来改变打法啊，特别是当帕尔默、福登这些有创造力的球员还在替补席的时候，他是不是要调整一下，对吧？
0: 所以其实呢，会有一些人去讲英格兰的用人的问题啊，比如说福登、帕尔默要不要用？
1: 对，
0: 我觉得讲这个问题之前，要先能够理解图赫尔大概的一个思路是什么啊，就是英格兰主要把球路梳理好的方式就两种。一种就是凯恩回撤组织进攻啊，其实在索斯盖特时期就已经这么踢了。这种踢法呢就跟凯恩在拜仁的角色也很像，其实他需要两边后边能够冲起来。所以英格兰放了很多人，什么戈登啊、贝林厄姆啊，替补上拉什福德、
1: 马杜埃凯啊，都是快速型能前插的。
0: 对，甚至后防线什么斯彭斯、奥莱利全是这个类型的啊，这是一种。第二种其实是需要萨卡先发的，就是萨卡先发以后，他在右边他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把英格兰的球路理顺的，但是他现在的身体状态达不到先发的要求，所以英格兰后边的一个主要的变招是萨卡先发，这个会带来更多的调整的空间。这是图赫尔认为就是英格兰队整体来说我组织进攻的两种方式啊，当然什么定位球啊、什么赖斯的什么个人的一些套边啊、什么后排插上，这肯定他是要有的。在这种情况下就使得福登跟帕尔默这两个人的处境比较尴尬啊，当然福登整个这个赛季状态就不好啊，整个状态不好，而且福登非常吃球权的情况下，福登对球权的利用能力客观来说并不是非常强。他的优点是

0: 什么，他主要有点是跑动，
1: 对，
0: 这非常强的跑动能力。
1: 然后他有这一脚终结比赛的能力，还有点远射、啊。
0: 对，但是英格兰实际上替补席我们来看不缺这样的球员，
1: 对，
0: 所以福登的这个定位有点尴尬。帕尔默事实上更像一个内锋或者更像一个前场自由人。
1: 帕尔默的问题在于他必须要树立他的球队地位，就是他是球王踢法。
0: 对，
1: 如果你不给他球权，他也没太大作用。
0: 而且你给他球权要分什么位置啊？比如说你要是让他回到中场来组织进攻，这个不是他擅长。
1: 他就是和贝林厄姆有点重叠，现在。
0: 所以英格兰队就是说，图赫尔基本的思路说，组织进攻凯恩来组织，那么另外一侧我让萨卡来或者马杜亚凯来梳理球路，然后左边这边这些球员主要的任务其实是来包抄，来包抄、来抢点、来冲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英格兰后面的调整，一个我刚才说萨卡，另一个其实还是看比赛当中的换人，就英格兰的优势是替补的深度非常的好，
1: 啊、对，
0: 另外跑动能力非常强，英格兰的跑动能力不是一般的好啊，就是他打垮克罗地亚其实核心是靠跑动，
1: 就跟美国队差不多，田径队啊，
0: 对他有这种素质，其实法国队类似也有这样的特点，而且确实也符合现在大赛的很多变化的趋势，所以其实后边还是看这个，就是他靠一个跑动的能力和板凳的深度，所以有人会讨论说英格兰队是不是那个比较热门的几支球队，我认为还是啊，因为整个世界杯也其实也没有说哪支球队有绝对的这个热门的位置，
1: 就是某种程度说想夺冠一定要在小组赛先出事儿，就某种程度就是你想夺冠吗，一定要先出事儿，就是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哈、啊，已经出事儿的一些想夺冠的球队，西班牙已经出完事儿了，对吧，然后呢英格兰出完事儿了，然后葡萄牙也算出完事儿了、
0: 对，
1: 都算出完事儿了，就是你想夺冠吗，先出事儿，为什么，看看上一届的阿根廷上家庭输沙特呢，就是夺冠路上必不是一路的这个风光无限，应该有一些这个人为制造或者是自我制造的一些小的磕磕绊绊啊。
0: 其实看教练怎么调整，
1: 看着调整，所以大家
0: 场对场之间的调整，然后场内的就90分钟之间的这样的调整很关键、
1: 大家不要认为英格兰队拿不下加纳今年冠军就不是他的，不能这么想问题，你想想去年的上一届的阿根廷、
0: 对，包括之前西班牙英国也有这样的事情，就我们别一场队也别两场队、
1: 就是你能够体味到其中的玄妙啊，这就是世界杯的一些不可言语的地方。好，咱们稍事休息，回来呢继续来讨论我们世界杯的话题，稍事休息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
2: 全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松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5: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2: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6: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1: 决胜美加墨，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那下半段呢，我们第一段先是来听听张文的闻所未闻。张文已经到达美国啊，第一站呢是洛杉矶，我们来听听他从前方发回的记者观察。
7: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在天使之城向您问好。来美国报道世界杯之前，我看了太多的文章聊足球在美国有多边缘，世界杯在当地的存在感又有多低，于是从下飞机开始，我就在努力地去寻找洛杉矶的世界杯元素。很可惜啊，在机场和街道上你能看到的标识真的几乎为零。下飞机之后呢，我倒是遇到了几个等待中国乒乓球队来打 WTT 的国球站姐。从 LA 机场出关，首先看到的是乒乓元素，这旅途开始的着实出人意料。就当我的刻板印象进一步被印证的时候，两场偶遇让我对足球在此地的复杂性可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在洛杉矶啊，接我从酒店去证件注册中心的 Uber 司机老 A 是一个阿根廷裔的新加州人。我在车上用手机看葡萄牙对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比赛，抬头一看，老 A 呢一边开车也在一边偷偷的开着小窗看球。于是我们两个人很自然的就聊了起来，是他先向我发问的，梅西还是 C 罗？我诚实的说，我是葡萄牙的20年的铁粉，但并非 C 罗球迷。老 A 一听来精神了，说我5岁的时候和我爸妈移民到美国，周围的人一直对阿根廷这个国家几乎是无感的，一直到2022年阿根廷队拿了世界杯冠军，现在谁问我你从哪儿移民到这儿的，我回答阿根廷，他们立即就会跟你聊聊足球。老 A 还特别自豪地跟我说，过2天我们一家人就要去达拉斯了，要看约旦和阿根廷的比赛，票很贵，花光了我的积蓄，但这可是世界杯呀，值了。老 A 听我说要取的是世界杯的证件，哎呦，羡慕的不行。他说你做了我这辈子最想做的工作。我呵呵一笑，我说这也是我最想做的工作呀。来到签证中心的葡萄牙队正3-0领先着乌兹别克，就在我证件被打印出来的时候，第4个进球发生了，大厅的电视里传来了响亮的咕的声音。我意识到我在美国的地界，在世界杯的注册中心看到的比赛是西语的解说版本。更有意思的是，整个大厅只有一个墨西哥裔的小哥被这声咕吸引了，其他的工作人员啊连眼皮都没抬。后来我查到啊，美国境内的西班牙语独家转播权被一个叫德莱门多的公司获得。洛杉矶是德莱门多西语转播最重要的市场，它的收视率比在此地的英语转播要高出63%。通过这2次偶遇，我意识到啊，足球在美国肯定有市场，但这个市场的受众主要是近年来越多的拉丁裔移民。把我从机场拉到酒店的 Uber 司机呢，是一位印度裔的 C 罗球迷。他和我说啊，足球在美国呢，确实是根本排不上。你听说的那都是真的。这里最受欢迎的运动，第一名肯定是橄榄球，第二名啊，棒球、篮球有一争，冰球第4。我说那第5名能是足球吗？这印度小哥说，那不能。第5啊，我觉得是拳击或者是 UFC。在美国啊，经常有政客说，过去的移民人家会逐渐的放弃母国的语言和曾经喜好的运动，去全面的拥抱橄榄球、棒球这样的美式娱乐。而如今呢，拉丁裔移民因为基数庞大，而且都聚集在一起，他们周日就不看 NFL， 而是全家聚在电视前看西语频道的墨西哥足球联赛。那么我们回到最开始的问题，美国人到底爱不爱看足球？我想这要看你如何定义美国人。关心世界杯或者不关心世界杯，在这个社会已经衍生出了2个平行宇宙。那作为文，我是张文，这是我们一起共度的第13个清晨，咱们明天见了。
1: 好，接下来回到我们的决胜美加墨这个环节哈，我们首先来观察一下昨天的这个榜单啊。我们昨天出的题呢是 C 罗在和乌兹别克斯坦比赛中谁能够进几个球啊，有进我说是0球、1球或者是1球以上。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只有朱一鸣老师答对了，朱一鸣老师呢积分。现在呢我们整体榜单是这样的啊， AI 小胜排名第1啊，4场比赛积分。姚森第2也是4场啊，当然这个我们是谦让给了 AI 小胜，因为毕竟人家这个姓名是 A 打头嘛。然后管叶奇、张文、李哥和朱一鸣老师都是3分，吊车尾的是王宇老师哈、啊，目前是1分。
0: 继续努力啊！
1: 王宇老师他主要是一直猜一些比较另类的答案，想剑走偏锋啊，赢就赢一把大的，但经常呢就难度比较大一些啊。来，我们来看看今天的题会是怎样。
8: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北京时间6月25号 ，A、B、C 3个小组都要迎来小组赛的收官战。那问题来了，哪个小组最后一轮的总进球数最少呢？请选择。
9: 我是绿色团中的时政足球教练管乐奇，我的答案是 C 组。虽然这个小组有强大的巴西队，但这届世界杯上啊，巴西队总有一种外强中干的感觉。上一场比赛边锋拉菲尼亚受伤，球队又少了一个进攻强点，面对志在出现的苏格兰队，说不定这场比赛会打成平局。 摩洛哥打海地也很难踢出大比分，所以 C 组最后一轮可能总进球数最少。朱一鸣老师，您怎么看？
10: 我来回答一下方亮老师的问题 ABC 三个组末轮的

0: 交战形势来看呢 ，A 组墨西哥和韩国已经锁定出线，所以最后一轮各自的比赛已经是废赛了，不会太精彩。而 B 组这边呢，加拿大和瑞士的领先优势也非常大，可能唯一产生进球多的比赛是在波黑和卡塔尔。C 组比较微妙，巴西和摩洛哥虽然领先的优势很大，但苏格兰也有出现机会，而且巴西和摩洛哥这两支球队很有可能会挑选半区的可能，那这样的话呢，比赛有可能是互相瞄着控制踢，所以我看好 C 组进球数最少。
1: 我是数学不好的张文，方亮这个题真的是出出了高考题的感觉。老师一般都说啊，咱们先审题再拆题，考的是大家对基础知识的掌握和审题的能力。我的核心结论呢是觉得 B 组很有可能进球数是最少的，因为现在呢加拿大和瑞士是同积四分，两个队打平即可携手出线，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默契平局，极大概率会是0-0或者是1-1。那波黑和卡塔尔呢虽然也是生死战，但这两个队呢前两轮的场均射正都是垫底，而且呢谁先丢球谁有可能就出局了，所以开场可能也会比较保守，所以这场比赛可能也不会打出大比分，所以我就大胆猜测 B 组有可能是在所有的 ABC 小组当中进球最少的。
2: 我是越猜越没信心的李哥啊，首先点赞一下今天的出题人方亮，这道题我认为出的实在是高，看着答案挺简单好猜，但我对 ABC 三个小组前两轮的结果以及第三轮三个小组的出现形式进行了一番分析，并且分别做了一番兵棋推演之后，我仍然感觉很不好答，但思考再三啊，我也只能猜是 C 组进球数最少，理由虽不充分但依据还是有的。第一，在前两轮比赛中啊 ，C 组只进了7个球，少于 A 组的8球 ，B 组的15球。第二，苏格兰队前两场比赛输赢均为1球，巴西队也很难在最后一场力保一分的苏格兰身上打出高分，而摩洛哥队击败海地队的可能性比较高，但2-0的比分我认为比较合理，所以 C 组最后一轮的进球总数最有可能是3球到4球啊，有可能还是 ABC 三个小组最后一轮中进球最少的一个小组。
3: 我是连胜势头惨遭终结的老兵姐杨森，明天的比赛我选择 A 组的进球最少，墨西哥队已经确定落为 A 组第一，第三轮对阵捷克队可以说是无欲无求，捷克队进攻也比较乏力，韩国队要战胜南非队也并不困难，减少消耗争一个小组第二即可。 B 组加拿大队和瑞士队还是要争一争的，锁定小组第一的话将对阵一支小组第三，波黑队尽管出现形势不佳，面对卡塔尔队还是占据一定的上风。 C 组摩洛哥队应该也会尽可能的在海地队身上多刷净胜球去争夺小组第一，因为一旦小组第二出现，淘汰赛上来就可能对阵荷兰队。
4: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今天这个题说实话形势严峻啊，为什么严峻呢？因为我对保持连错的势头好像信心不太足了啊。这个题出题人说了是对人心的考验，这个话呢是没错，但是我觉得如果是后几个组的小组赛最后一轮比赛，那才是对人心的考验。现在是前三个小组，后面到底谁是其他组的第一、第二、第三还没有定的时候，那你说自己怎么去猜呢？这个人心要往哪块使劲呢？对吧？然后我刚才还听了 AI 的预测 ，AI 说这里头有默契球，但是默契球这东西0-0是默契球，2-2、3-3不也是吗？那到底是要进球少的默契球，还是进球多的默契球呢？我待会儿再拿这个问题再去问问 AI 啊。我的答案呢是 A 组啊，为什么呢？因为在人心还没法确定的情况之下，进球少、进球多，那就看谁菜呗。C 组肯定球队都不菜 ，A 组、B 组都比较菜，但是 B 组呢菜在防守上 ，A 组菜在进攻上，所以这么一想呢，进攻最菜的 A 组可能明天这最后一轮进球是最少的。
5: 嗯，再来看看 AI 啊，小胜的这个预测是什么
6: ？B 组总进球最少2球，瑞士0-0加拿大。波黑1-1卡塔尔 ，A 组3球，南非1-1韩国，捷克0-1墨西哥 ，C 组4球，苏格兰0-2巴西，摩洛哥1-1海地。预测依据 ：B 组瑞士、加拿大已出现踢默契球 波黑、卡塔尔均无出现希望，倾向保守平局。 A 组，墨西哥争头名，韩国抢出线，攻防更积极。 C 组，巴西赢球稳头名，摩洛哥保出线，进球数更高。
5: 这个 AI 小胜这预测的完全不成立啊，跟这个未来的发展态势，这就某种程度说呢，现在虽然说人工智能在发展啊，但它其实还是一个发展阶段，就有可能未来它会非常靠谱，但现在它能解答问题呢，还是一个在很简单或者低层次的一个水准上，就它是一个固定答案。就比如说波黑和卡塔尔怎么可能不打平局呢？打平局双双被淘汰出局，因为他们俩都各积一分，所以这场比赛呢，波黑肯定是想用大比分拿下卡塔尔的，把自己之前的负分打回来，对吧？这是一个可能性。另外捷克和墨西哥这场比赛反倒是墨西哥作为东道主，你要看他的战役如何，但是捷克场球肯定难度比较大一些，因为就是刚刚也想到了说捷克赢的话，那有可能还是一个最好的小组第三，
7: 对，
5: 但是墨西哥在自己本土在自己的这个家门口打比赛，干嘛让你过关呢？这里面其实我觉得还要对得起现场的球迷，
7: 有这个因素，
5: 对吧？这个某种程度说一方面是冷门因素，一方面还要考虑到这个人情世故啊。还有这个南非和韩国这场比赛，韩国是保平就能够晋级，所以韩国队进攻呢不会特别的凶猛，所以这场比赛呢有一方想收的话，你想出大比分的可能性就小一些。瑞士和加拿大这个，就是瑞士想拿小组第一，那人东道主不一定答应，对吧？你加拿大毕竟是东道主，并且加拿大给自己在本组排的路线是，如果拿到小组第一，他后续比赛不离开加拿大，他如果拿不到小组第一的话，他都要去美国打比赛，
7: 没错，
5: 你要去洛杉矶好像是，所以说这个他应该不想离开本土，所以这个呢不管从任何角度来说，这场比赛加拿大已经有净胜球了，人家保证一个平局可能性大一些。巴西摩洛哥刚刚其实不知道哪位嘉宾提到了会去打荷兰，对吧？这个我觉得先出战的小组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对吧？就是你先把自己的位置摆正。之前我们讨论过一个，就是阿根廷和西班牙的问题，当时我们说阿根廷当时上场比赛是不是打个平局，这样能看西班牙的落位去选择未来碰西班牙还不碰西班牙，但是阿根廷给的答案是，我就先落这儿了，我两战全胜小组第一，你西班牙考虑一下是碰不碰我，这就是后发球队，我先确定我的位置，然后呢我作为强者，我作为东道，我作为这个卫冕冠军，你先想想我愿不愿意碰我，你再做选择。
7: 大的形势其实三点啊，第一点就算分不现实啊，48队这个第三名能出现以后算分不现实，
5: 第三名的落位非常复杂，他是会在这个位置里面落6个组的第三名啊。
7: 对，第二点就是说刚才你讲的主队，就主场的东道主球队想继续踢主场，这个是现实的，就是加拿大跟瑞士这个球，
5: 包括美国。
7: 对，然后第三条就是你还是得先保出线啊，就是有些球队来说还是有生死战的，比如捷克。所以这三个组简单说啊 ，A 组的关键点就是捷克，因为捷克前两场比赛从场面质量说可能是最差的球队啊，以他的这个威望、足球传统各方面来说，第一，所以 A 组关键是捷克 ，B 组就头名争夺战，加拿大跟瑞士。加拿大虽然踢的从足球理念说是那种现代化的，所以我们叫红牛系的足球，但实际上它还是跟美国的那种足球风格比较像的，所以打瑞士整体性比较好的球队，我认为对它会是一个全新的检验，因为上一场打卡塔有很多偶然的因素。 C 组其实关键球还是看巴西跟苏格兰，就巴西怎么来继续调整自己的状态。苏格兰这个我非常熟悉啊，苏格兰如果说真的想圆他们那些热情的球迷的梦想的话，第三场比赛必须得变阵啊，就是麦克托米奈跟麦金这两个人一定要内收顶到那个边前腰的位置，这可能需要后场要上三中卫，所以看克拉克能不能变阵，如果他不变的话，这场球苏格兰想要创造奇迹是比较困难。
5: 嗯，这个比赛就是即将会打响，并且呢由于这是第三轮的比赛，所以呢各个小组都会同时的启动比赛，那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关注啊，这是小组赛的最后一轮，并且这一轮打得会很快，就是4天打完，今天24号嘛，打到28号的时候就打完了，并且29号就打淘汰赛。
7: 没错，
5: 这球队多有球队多的好处，就是你打着打着，前面要出战球队都已经歇3-4天了，已经就完全可以出战来比赛了，所以后续的赛程呢就会比较的密集了啊，因为毕竟虽然说多了这么多球队，整个赛事的长度也没拉太长，但是我现在就特别担心下一届如果64个队。 那最少得打40多天吧，应该。
7: 而且下一届三个国家西普。

0: 移动起来还没有美加墨方便，因为它要跨所谓的直布罗陀海峡嘛。
1: 对对对。
0: 而且现在说西班牙跟摩洛哥争这个谁到底半决赛，
1: 嗯，
0: 争得不可开交。
1: 这我觉得不用争，那毕竟还是西班牙的足球地位高一些。但是人摩洛哥说我们非洲好久没办了，你放我们这儿有更有意义。
0: 是。
1: 都各自有自己的说辞，应该是还有乌拉圭是吧？有开幕式乌拉圭阿根廷，嗯，就这相当于牵扯到五个比赛场地是吧？所以下一届就更有意思了。当然咱先把这届看完啊，下一届64个队。搞不好就有咱们了，就到时候我们可以有可能就去了是吧。好，今天时间关系呢和大家就聊这么多了啊，我们最后的这个抽奖啊，这个今天我们把这个奖品送给谁呢？送给这个 Rain Flower Stone 啊，送给你啊，这个朋友获得了今天提供的奖品。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球场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参与节目，谢谢您。我们稍后的节目将会是《朝花夕拾》，也欢迎各位锁定收听《中国之声》，稍后更加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

论和定夺。加里巴巴迪说，伊朗未在瑞士与格罗西举行任何会晤，尽管格罗西曾提出相关请求。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

伊朗核问题是美国与伊朗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的关键议题之一。美国方面认为有必要对伊朗进行核查，并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核查。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核查人员将在适当时机进入现场。美国副总统万斯22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取得了很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年各地高考录取分数线陆续公布，天津、上海、广东、河北等地的考生现已可查询高考成绩。全球保险和风险管理机构安联商业公司当地时间24号发布报告指出，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成为全球航运业面临的首要挑战。霍尔木兹海峡梗阻已影响总价值约1250亿美元的船舶及货物。报告认为，即使相关停火安排能够维持并推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航运活动恢复正常仍需时间。纽约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0美元，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次。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比赛开始，3点瑞士对加拿大，同时进行的是波黑对卡塔尔，6点苏格兰对巴西，同时进行的比赛是摩洛哥对海地，9点捷克对墨西哥，同时开赛的是南非对韩国。作为巴西国家队历史射手王，34岁的内马尔将在明天的比赛迎来复出，这将是他连续第4届世界杯出场，也是时隔981天再次为巴西国家队出战。此前3届世界杯，内马尔共打进8球。此刻提示：明天白天北京多云转晴，偏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中国天气网提醒：近期北京雷雨频繁，建议市民朋友，尤其是中考考生及家长，密切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外出携带雨具，提前安排出行计划。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今年是中国昆曲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25周年。25年来，昆曲从昔日全国只有零星从业者，到如今1000余人从业，发展成8大院团，全年演出破3000场。这门古老艺术正被越来越多人看见和喜爱。昆曲诞生于600多年前的江南，明代嘉靖年间，音乐家魏良辅在昆山一带改革旧腔，创制出唱法细腻、疏徐委婉的水磨调。所谓水磨调，是因为它的唱腔细腻，宛如古代的水磨糯米粉一样软糯婉转，自成一格。此后，昆山人

0: 梁辰瑜以新声腔写下第一部昆曲《浣纱记》，昆曲也由此从曲唱走向舞台。昆曲盛行于明清两代，曾独占中国戏曲鳌头长达200余年，而后声息渐微，直到2001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这门古老的艺术才重新回到大众视野。如今25年过去，他正以蓬勃的生命力向世人证明，昆曲那姹紫嫣红开遍的春色从未远去。那么，昆曲如何保持与时代同频？它又是如何以至情至美打动如今的观众？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一同走进昆曲的世界。在6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昆曲留下了太多值得细说的故事。它的声腔如何形成，舞台如何写意，那些流传至今的戏文又凭什么让人一唱再唱？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不妨回到昆曲最初诞生的土壤，听听它的前世今生。
1: 曲中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唱出中国文人洁白而凄苦的心灵，凝固在600年的时光当中，不知惹下过多少人的眼泪。整元一朝将近100年的时间里，仅仅取士1000余人，不被统治者任用的文人便在戏曲中寻找直白宣泄和自我定位的方式。自称杂剧班头、梨园领袖的元曲作家关汉卿这样自嘲：我玩的是梁元乐，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表面上玩世不恭的风流浪子，消磨的却是英雄的岁月，壮士的豪情。在这种文人无用的背景下，大批知识分子便在填曲中寻找心灵的慰藉。金元杂剧、北曲渐渐地兴盛起来，而此时在中国的南方，大批失意的官宦巨商、落魄文人齐聚临安，除了游戏人生，还必须学习人生的游戏。于是产生于永嘉地区的村坊小戏和浙东民间曲调得到蓬勃发展的肥沃土壤，伴奏、歌唱与表演化，成为与北曲两分天下的另一种曲艺形式——南戏。昆曲就发源于南戏的四腔之一昆山腔，真正将昆山腔发扬光大，形成独步天下的唱腔之人，是明初苏州人魏良辅。魏良辅年轻的时候学习北曲，未获成功，于是专心攻习南曲。一天，魏良辅在偶然之中听到一个年轻人操着弦索唱了几句北曲，声腔跌宕起伏。

服穿云历史，此人叫做张冶堂，原是北曲弦索名家，因犯了罪发配到苏州太仓卫，魏良辅被这个年轻人的唱腔深深吸引住了。中记载，魏张二人共同研究曲律，浑然忘我，不知不觉过了三日三夜，从此成为莫逆之交。魏张二人根据吴音特色，同时使用弦索、箫管、鼓板伴奏，在昆腔伴奏中发展了多乐器的效果。

在整整十年的时间里，魏良辅潜心研究五声音律，渐渐整合出一种不同以往的新腔，因为唱法细腻、疏徐委婉，而被称为水墨腔。在魏良辅的手中，昆曲逐渐完善为美轮美奂的艺术形式，它也被后世尊称为昆腔的鼻祖。

继承了北曲与南戏精髓的昆曲，将在之后200年的时间里形成独步中国舞台的戏剧样式，并创造出独具特色的美学风范。在昆曲的舞台上，演员运用虚拟的形体动作表达所要陈述的一切。马鞭指向斜上方就代表高山，向下斜指又代表流水。演员走一段趟马的表演，便是人行千里路，马过万重山的情景。

在中国的传统美学观念中，留白是一种非常高的思想境界。无论是金戈铁马的沙场，还是原驰蜡象的雪国，亦或乱红飞过的墙头，曲径通幽的竹林，这些极难以舞台布景表现出来的时空，都能通过演员优美的舞姿、动人的神情表现出来，用象征将观众带入一种诗意。

昆曲每一本戏通常有四五十出，如果全本演出需要2到3天才能演完，因为昆曲的剧目就像一个连绵延伸的长廊，所以可以被拆卸重新组装，每一折乃至每一小段在游离全剧之后仍然具有独立的观赏价值。

转，美于妆的华美，美于舞的娇柔，美得好似一场梦。一出昆曲是一场隔世的幻梦。四百多年前，汤显祖写下一部传世经典《牡丹亭》，那一句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情切切意浓浓，杜丽娘因梦生情，因情而死，又因情复生。汤显祖把情字写到极致，也把美字铺陈到了极处。那么牡丹亭何以成为昆曲最具代表性的经典呢？汤显祖又是如何把至情至美写入词曲，让四百年前的这场梦至今未醒？一首刘惜君演唱的《一曲流年》之后，我们继续走进昆曲的世界。

0: 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四冲金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8: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牡丹亭我们都知道，是一个因情成梦、因梦成戏的故事。杜丽娘只因见院中春色如许，便在梦中邂逅书生，结了一段旖旎情缘。为这春梦，丽娘损了肌容，削了形态，最后甚至香消玉殒，化作牡丹亭下一缕芳魂。这让我们不禁会问，杜丽娘到底因何入梦？她为什么会对一个梦中男子产生如此至真至深的情？我们要知道，我国古代的戏剧

0: 作品写青年男女追求婚姻和爱情自由的时候，这男女双方从一开始是有明确的追求对象的，互相是非常明确的。比如像《西厢记》里，崔莺莺和张生在佛殿相逢，一见倾心之后，才坚定反抗老夫人的百般阻挠，追求自由的爱情。可牡丹亭中的杜丽娘呢，在回魂之前根本就不认识柳梦梅，两个人从来没有见过，在她的心中并没有一个具体存在的追求对象，可以说她追求的就是一个梦。关于这一点，汤显祖自己也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在他看来，人生而有情，对情与欲的追求与生俱来，不必刨根问底。所谓不知所起，并非没有来由，而是因为它本身就潜藏在人的天性之中，或者说被压抑在潜意识深处，以至于我们不知其所起而已。而这恰恰是牡丹亭的独到之处，汤显祖敢于以虚幻的形式真实地展现年轻人爱情中的心态，呈现人性中的潜意识。他分明知道杜丽娘的梦不过由情所生，却相信这虚幻的梦境可以成为真实。这种艺术构思也正折射出作者思想的复杂与超前。这种思想的复杂性在《寻梦》一折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折戏是说杜丽娘游园惊梦之后，第二天便到花园重寻旧梦。这一次寻梦与第一次游园时惊叹，原来姹紫嫣红开遍，性质已完全不同。随着寻梦的过程，他的内心活动被一层一层剖开，杜丽娘因那缱绻的梦境而死，她的执念为何如此之深？让我们跟随王明君，通过《牡丹亭寻梦》这一折，一同走进杜丽娘的内心世界。
1: 杜丽娘是怎么寻梦的呢？她一上场先唱了一曲《月儿高》，开头的两句是几曲平山展，残梅带深浅啊，就是说我一夜无眠啊，辗转反侧啊，眼睁睁的睡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只看到了曲曲折折的屏风啊，在床外展开啊，平山展嘛。而她呢，在枕头上翻来覆去啊，把这个画的眉毛啊，有些地方都弄褪了颜色啊，残眉带深浅嘛，显得深一块浅一块的。到了花园呢，汤显祖就写他一则以喜，一则以悲啊，喜的是园门洞开，守花的都不在啊，可以让自己放心大胆的再次到这个园子里去重寻旧梦。而悲的呢，只见残红满地，没人怜惜啊，就让杜丽娘触目伤心，本来就一夜无眠，此刻更添一段新愁。进园之后，杜丽娘又唱了一曲《懒画眉》，这一曲的第一句最撩人春色是今年，

这是对昨天交欢梦境的回应啊。就说今年的春色最是撩人呢、啊、为什么这么说呢？牡丹亭畔的那一场春梦，让长期蕴藏在心底的潜意识轰然迸发，已经不可遏制了。因此此刻的杜丽娘觉得眼前这园子里的花花草草都和自己一样情思荡漾，原来春心无处不飞旋嘛。她一边走还一边被花草绊住了，睡荼蘼抓住裙钗线，恰便是花似人心好处牵。接着他又唱道：则为水点花飞在眼前，是天公不费买花钱，则咱人心上有啼红愿，辜负了春三二月天。这曲啊，女主人公唱的是如流水行云，把她进园之后一边浏览一边惆怅的情态描绘得栩栩如生。杜丽娘对梦境最后还是寻来寻去都不见，眼前就只见牡丹亭、芍药栏和地面上的凄凉冷落。但杜丽娘还是不甘心啊，明明梦境历历在目，就在眼前，怎么就寻不着了呢？当然后来她不想再找了，可又舍不得离开。猛然间她发现了昨天自己啊在梦中躺着的地方，就脱口叫了一声：是这大耳压黄金穿扁啊，就是我清清楚楚的记得昨天我们两个就是在这儿合衣而卧的，一点都没记错。可是我那梦中的情人怎么不见了呢？这场寻梦啊，汤显祖从特特令开始就一直环绕着寻的这个连贯动作描写杜丽娘寻景寻梦寻人，有时候仿佛寻到了找到了，而有时候呢又好像没找着，这种迷离仿佛若有若无的感觉层次分明地展现出了杜丽娘的心路历程。她的这个寻梦既是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又是在封建网罗中的一种痛苦的挣扎。写到这儿，汤显祖其实已经把杜丽娘的这个寻梦给写透了，但是他忽然又插上了一笔，让我们的女主角舍不得离开，他就安排女主人公又唱了一曲《月上海棠》啊，中间有这么几句：那来时荏苒，去也千言，飞远；那雨霁云纵才一转，感衣花傍柳还重现。昨日今朝，眼下心前，阳台一座灯时变，再消停一番。就是我在寻找的时候走到这儿啊，我再歇一会儿。然后他安排杜丽娘做了一个舞台动作叫望界，就是向远处眺望的样子。杜丽娘这向远处一望啊，她看到了整出戏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东西，把这出寻梦推上了高潮。那么杜丽娘看见什么了呢？看见了一株硕大的梅树，梅子累累可爱。杜丽娘唱了一曲二范妖令，偏则它暗香清远，散而般盖得周全。

但是接下来让人意外的是，这梅树反而激发了杜丽娘深沉的悲叹。在唱这一曲的最后，杜丽娘说道：罢了，这梅树依依可人，我杜丽娘若死后得葬于此，幸矣。杜丽娘的这段话为以后的情节发展埋下了伏笔。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她是寻找梦境连贯动作的升华。我们回想一下啊，杜丽娘到花园重寻旧梦，梦已破碎，看到的只是春色依然。她看到什么了呢？俏雕栏芍药芽儿浅，还有春心无处不飞旋。这自然界万物的自由自在，更触发了她追求人性的自主意识。正在他失落之际，忽然发现了一株梅树。这梅树什么样呢？开头两句就是我们刚才说过了，叫偏则它暗香清远，散而般盖的周全啊，就是开得很茂盛。接下来这两句很重要，他趁着春三月，红绽雨肥天，叶儿青，偏蹦着苦人儿李撒园。这个偏蹦着苦人儿李撒园，就是说这个梅子是圆的啊，而它的这个果仁呢却是苦的。这个人儿啊，也叫人呢、啊、是一语双关，也指人，就埋怨梅子偏偏在苦命的人的面前，你自己结果子结的却圆圆满满的，反而更加衬托了人的孤单啊，也就是杜丽娘的孤单。更重要的是，你注意在这里汤显祖的写作手法，他连续用了两次他趁着作为趁字啊，这个趁就是趁机的趁。他趁着春三月，红绽雨肥天，在这里强调这个趁啊，趁机的趁，就意思非常明显，就是随着顺着的意思。就说这梅树啊，能够自由自在的趁顺着三春的天气啊，该吐绿就吐绿，该结果就结果，一切适应天性，一切顺其自然。杜丽娘就看到这花花草草的生机勃勃，特别发现这梅树的自由伸展，欣欣向荣，顺其自然。你还记得杜丽娘一开始说过，一生而爱好是天然。所以杜丽娘此刻就更加强烈地意识到现实生活对人的束缚，从而接着唱出了她积压在心头已久的一种怨恨，就是那一曲《江儿水》。在这曲里面，杜丽娘唱道：偶然间心似浅，梅树边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待打病香魂一片，阴雨梅天，守得个梅根相见。

第一句这个偶然间心似浅啊，这个浅就是缱绻的那个浅啊，纠缠的绞丝旁啊，一个派遣的遣啊，就是连接在一起。偶然间心似浅，梅树边，我在这个梅树旁边，花花草草由人恋，恋爱的恋，生生死死随人愿，这个愿是愿望的愿，随了人的心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这个怨是埋怨的怨，埋怨的怨。在这一曲中所谓的由人恋随人怨，分明就是希望人生在世就像花花草草还有这梅树那样，能够自由自主的自然的发展，这一点就是牡丹亭的题旨所在啊。汤显祖还指出，如果能

0: 够达到顺从人性追求的目的，那么无论承受多少痛苦，付出多少代价啊，酸酸楚楚无人怨嘛，都可以。在这里，作者连用了三个排比句，既是杜丽娘幽怨感情的喷发，也强调了作者追求人性自由的决心。就像鲁迅先生所说的，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啊，杜丽娘就是啊，梦醒了，那么美好的春梦醒了，然后她发现自己实际上无路可走，只能到花园里寻求那若有若无的梦中的痕迹。她在花园里寻梦的具体动作就是寻找梦中的情人，回味梦中的欢愉，而背后蕴含着的含义却更加深刻。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的感叹，更说明杜丽娘心中所思考的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爱情的问题啊，更不是肉体的问题，而是包裹着要求人性自由的哲理问题啊，哲理性的理念。到后来杜丽娘就生病了啊，一病不起，到了中秋之夜，她自知自己不行了啊，临危的时候她就感慨说，轮时盼节想中秋，人到中秋不自由啊。可见渴望人在活着的时候能够自由自在，天随人愿，顺性而为的想法，其实一直贯穿在杜丽娘的整个生命之中的。经过心灵的这种痛苦的挣扎，杜丽娘终于发现自己是无法解脱的，所以她就希望啊，哪怕自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之后，能够葬在这梅花树下，就是那一句，守得个梅根相见。这一曲写的真的是哀婉悲凉啊，把杜丽娘绝望幽怨的心境刻画的是细致入微。我们说《寻梦》这一出啊，虽然是非常难写难演的独角戏，但是它具备了在艺术上最为重要的一个特点，那就是非常有文采，它既是戏也是诗啊，全篇曲文文词优美，几乎都是诗的语言，而且深刻地展现出人物的心灵世界，同时情景交融，引导观众进一步地去寻求，去思考我们活着的人生的意义。
1: 正如刚才我们所听到的那样，昆曲讲究词藻优美，韵律工整，词意不俗，文学性极高。比如《桃花扇》中，梨花似雪草如烟，春在秦淮两岸边，一代庄楼临水盖，家家坟影照婵娟，这本身就是一首诗。再比如《桃花扇·哀江南》中，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寥寥数句便道尽了家国兴亡的沧桑。不过这些唱词美则美矣，却也对创作者与听众都提出了不低的要求，这需要一定的文化涵养与审美耐心，而这恰恰是昆曲长久以来面临的困境。曾经有学者调研说，有90%的年轻人知晓昆曲，但仅有5%看过现场演出。知晓而不走进，原因之一便是昆曲的雅。昆曲的唱词典雅，节奏舒缓，意韵深厚，与现代快节奏的审美之间存在天然的隔阂。而如何挖掘整理昆曲的精髓，让几百年前的故事承载当代人的情感和精神，探索符合当下的舞台表达，则正是昆曲人一直在不断努力的方向。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戏曲的另一种打开方式》，一起来看看当代昆曲人是如何守住传统，闯出新路，让昆曲抵达更多人的视野。
2: 这是昆曲电影《顾炎武》的拍摄现场。
3: 3、2、1，开始。
2: 唱了40多年昆曲的柯军，将古老的昆曲与前沿的数字

0: 技术融合，希望通过这部电影让先贤的智慧与时代同频共振，也让昆曲抵达更多人的视野。
1: 希望能够有一部电影把昆曲表演能够让更多人看到，虚实相融的表现形式，让当代的人感受到昆曲的一些美。
0: 戏台上，柯军将忠孝节义演绎得淋漓尽致，人生舞台上，他开拓了更加广阔的世界，写书、刻印、探索先锋昆曲，看似不同的轨迹最终都交汇于一处，用不同的方式将昆曲艺术融入人们的生活。600多年前，温润的水磨腔开始在昆山的街头巷尾婉转流淌，这细腻的腔调演变为日后被誉为百戏之祖的艺术瑰宝昆曲。一颦一笑一回眸，一悲一喜一拂袖，昆曲以600余年的深厚底蕴，展现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柯军来自昆曲的故乡昆山，12岁开始学习昆曲，攻武生。
1: 大冬天其实对我来讲是最难的，那个衣服冰凉冰凉的，穿好以后这个手冻得一塌糊涂，冻到我们是钻心的疼。
0: 如今已步入花甲之年的他，依然保持着每天练功的习惯，这一身行头就有10几斤重。
1: 我很反对什么练功开个空调啊，那么舒服舒畅的在练功，那就不要练了。练功就是自讨苦吃，这样的话你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你才会轻松自如嘛。
0: 苦学8年，柯军终于进入著名院团江苏省昆剧院。他以为大展拳脚的机会来了，然而现实却给了他当头一棒。
1: 毕业了以后市场就很窘迫，我记得最清楚的时候，有一天是大雪纷飞，在后台准备上场，可是下面一个人都没有。这时候演员就问了，没有一个人看，我们还要不要演？我们演给谁看？当时我就跟这些演员们说，我们演给天上的老祖宗们看。
0: 为了生计，柯军学习了篆刻，利用休息时间到酒店门前摆摊，为游客刻印章来补贴家用。如今刻印已成为他的一大爱好，他把昆曲丰富的内容和精神融入到印稿的设计之中，通过篆刻带领大家走进昆曲的世界。
1: 苏武的望乡用的是秦印，因为有秦印就有边界，他19年坚守在这地方牧羊的一种苦处，最后的这种敲击苍茫感。
0: 生活的困顿从未动摇柯军的信念，他在传承经典的同时，开始思考新的时代环境下昆曲如何焕发活力。2004年，柯军出任江苏省昆剧院院长，他为演员举办专场演出，抢救濒临失传的剧目，也培养出了新一代的年轻观众。
1: 我要求一个国家一级演员一年必须举办2个人专场，我说你身上如果没有100出戏，我就不让你退休。几百年来的这些艺术家的创造需要像一个考古一样的坚守传承。这不是我的演出，你们也要我签字
2: 啊？对啊，
1: 乖乖乖乖。
0: 这是一场难得一见的演出，老中青三代艺术家以接力的方式 共同完成了这出大师传承版牡丹亭。这不仅是对经典的致敬，更是昆曲艺术代代相传的生动图景。写真这一折中，杜丽娘的扮演者是柯军的妻子龚引蕾。台上是搭档，台下是共度冷暖的人生知己，他们互相扶持，走过昆曲市场沉寂的那段岁月，初心不改，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2005年，柯军获得第22届中国戏剧梅花奖，随后他成为昆曲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然而他没想到，收徒竟成了一件难事。
2: 不要唱得太快，他是这样指着去的，如果要这样的话就这样。
3: 当时我就想找杨亮的，他就说老师请让我考虑考虑。我当时一下子我就懵掉了，热脸贴冷屁股，就是这种难受的不得了。
4: 其实是我们这个行业是很苦的，尤其是唱武声，你会有一段怀疑自己的路，为什么要走下去。
0: 杨洋的拒绝让柯军想到了年轻时的自己。
3: 张景龙老师，他从小教我武戏，到头来我拜了一个比他有名的老师，这年轻我也不懂拜师的重要性，其实这是伤害我的老师。过了好几年，老师就跟我失去了联系了。
0: 多年后，柯军得到了一个机会，再次跟随启蒙恩师学习。
3: 我拼命练，练到脚底下都出血了，发炎了，滚脓了，老师就抱着我，先骂一句兔崽子，然后又夸我一句好样的。
0: 柯军以师徒三代的故事为蓝本，将传统昆曲文化与当代艺术语汇融合，创作了先锋昆曲《野奔》，褪去戏服，卸下妆容，柯军从角色回归自我，表达昆曲人对生活的思考。
5: 丈夫有泪不轻弹。
0: 在这出戏中，柯军将传统戏曲《夜奔》里林冲的红色大带与薄底快靴化为师徒传承的象征。
3: 那双鞋子是老师传给我的，洋洋不要啊。那里面有一句话唱词叫马达尔相求救，谁可以来救我，谁可以来救昆曲。
4: 我知道老师他一直是没有放弃我，他恰恰也一直在拥抱我。后来我写了一封信给老师，我要传承您的艺术，坚定地把这条路走下去。
0: 昆曲600年，正是在昆曲人一次次深情回望与坚定前行中传承发扬，生生不息。
6: 昆曲人自己换为一个开局的方式去表达我们作为一个真实的人身上所承载的故事，没有很多感情，很感人。
3: 我们身上是美学的一出戏，都是有好几辈的艺术家传承到我们身上。如果我们也老师们一直活着，如果我们不演

0: 2003年起，柯军就开始尝试突破古今与中外的界限，探索古老昆曲的当代表达。
1: 我认为昆曲就是多元的，它。

0: 很多很多的打开方式。我不在传统里做创新，但是我可以拿一点点经典的东西，我可以拿一点昆曲的元素，拿到外面去做点实验。
1: 2016年，为纪念汤显祖和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柯军和英国艺术家携手创作实验昆曲《中英版邯郸梦》。这部剧以汤显祖的《邯郸梦》为主线，巧妙融入莎士比亚多部戏剧的经典片段，表现东西方艺术对人性的共同思考。2023年，柯军携他执导的新编昆曲《博龙夜品》亮相法国巴黎。多年来，他致力于推动昆曲走向世界，以这门古老的东方艺术为纽带，展开跨越文明的对话，
0: 让他们了解我们东方艺术是什么，它的魅力在哪里。文化交流应该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带给彼此的关照和启迪。
1: 从传统到先锋，柯军尝试用不同的方式打开昆曲，希望这门艺术被更多人看见、了解、热爱。
0: 保护昆曲文化遗产，尽量做到不折不扣；发展创新，可以做到毫无畏惧。传统和创新其实是两个人，向着相反的方向。他们这个之间的距离越宽越广，昆曲的天地就越大。初始引领当中就与未来相连，昆曲永远是青春的。
2: 昆曲的雅从来不在高阁之上，而在唱念之间。600年水磨腔悠悠传下来，靠的从来不是被供奉，而是被一代代人真真切切地唱出来、演下去。这些年，昆曲正以未曾预料的方式延展着自己的边界。舞台上，从江苏省昆剧院以《世说新语》为蓝本细细打磨的新编剧目，到昆剧现代戏《瞿秋白》，古老的水磨腔里唱的不再只是才子佳人的旧梦，还有更广阔的人间。实验昆曲《石头记》，融合昆曲与摇滚，远赴爱丁堡易碎节，让水磨腔在大洋彼岸回响。庭院里，北方首座沉浸式昆曲演艺剧场在天津孟家大院启幕，无边界舞台，零距离观演，演员在回廊庭院间轻舒水袖，婉转开腔。更有趣的是，昆曲还演到了孩子面前。昆山当代昆剧院2025年推出首部昆曲儿童剧《跃龙门》，在遵循传统表演程式的同时，融入童趣互动。国内首部 AI 加昆曲文旅非遗微短剧《遇见梁辰瑜》的上线，让明代昆曲大家梁辰瑜穿越至现代，与科研工作者展开跨越600年的对话。此刻，昆曲不再仅仅是封存的戏本，它在试探，在生长，在与每一个时代的目光相遇。昆曲是古老的，也是年轻的，而这些年在坚守与变化当中所呈现的种种面貌，正是昆曲之所以能够走过600多年依然从容的理由。昆曲还在这里，姹紫嫣红开遍，春色如许。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一首词，苏轼的《贺新郎·夏景》，由我为您朗诵。如燕飞华屋，悄无人，童音转舞，万凉心玉。手弄笙箫白团扇，扇手一时似玉。见困意，孤眠清熟。帘外谁来推绣户？枉叫人梦断瑶台曲，却又是风敲竹。石榴半吐红巾簇，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浓艳一枝细看去，芳心千重似树。又恐被秋风惊绿，若待得君来向此，花前对酒不忍处。共分泪两簌簌。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杨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在中央档案馆保存着一份尤为重要的党内文件，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这份文件来自1921年7月的上海望志路106号。在一间普通的石库门民居里，十几位年轻人围坐在长条桌前，他们面前摊开的是一份刚刚起草完毕的文稿。这份文稿全篇15条，约700字，没有华丽辞藻，却字字千钧。他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名字，宣告了一个民族的觉醒，点亮了一个世纪的征程。从这一天起，中华民族的命运开始被重新书写。那么105年过去了，这份纲领经历了怎样的演变？从一大到四大，短短4年，党章如何从700字的简纲成长为6章31条的完整体系？为什么说党章的每一次修订都是革命实践的总结，初心使命的强化？档案的字里行间又隐藏着哪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党章初立，从一大到四大的初心印记》。1921年的中国风雨如晦，北洋军阀割据混战，帝国主义列强瓜分势力范围，40000000同胞在苦难中挣扎。就在这一年的7月23日，上海望志路106号的一盏灯火穿透了沉沉暗夜。来自全国各地的12位代表，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加上受陈独秀派遣的包惠僧，他们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秘密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也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没有制定正式党章，但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这份纲领共15条，约700字，是党的历史上关于党的建设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光辉文献。说来令人遗憾，由于党在初创时期处于秘密状态，加上长期革命战争环境，一大纲领的中文原件至今未能发现。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是1957年苏共中央移交的俄文版和1960年在美国发现的英文版两个译本。两个版本内容基本相同，都是15条，但第10条之后都缺少第11条，实际保留14条。1959年，中央档案馆将俄文版译成中文，纲领第一条开宗明义，我们的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一个共产党的名字就把这个政党与当时形形色色的改良主义政党、资产阶级政党根本区别开来。纲领第2条明确规定，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援助工人阶级，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的时候，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联合第3国际。这几句话字字千钧，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性质和最高奋斗目标。

制党章的制定奠定了基础。中共一大纲领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起点，它用马克思主义的锐利武器划清了与资产阶级政党的界限，确立了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根本性质，宣告了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从这一份纲领开始，中国共产党人就立下了一个誓言，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922年7月16日至23日，距离中共一大召开整整一年，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秘密召开，12位代表出席，代表全国195名党员。这次大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承前启后的重要会议，他创造了党史上的多个第一：第一次公开发表宣言，第一次制定民主革命纲领，第一次提出统一战线思想，民主的联合战线，第一次选举产生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决定加入共产国际。而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项成果，就是制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部正式党章《中国共产党章程》。为什么一大之后仅仅一年，党就迫切需要制定一部正式党章呢？这要从当时党的发展和革命形势说起。一大召开时，全国仅有50多名党员，党的组织主要分布在少数几个城市。到1922年二大召开时，全国党员已发展到195人，党组织有所扩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更是掀起了第一个高潮。与此同时，党在组织发展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党员发展缺乏统一标准，组织纪律不够严明，如何制定出符合国情的民主革命纲领，加强党的制度建设，这些迫切的问题摆在共产党人面前。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共6章29条，分别是党员、组织、会议、纪律、经费、负责。这部党章内容系统，结构完整，对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都做出了明确规定。在党员条件方面，党章规定，本党党员无国籍性别之分，凡承认本党宣言及章程，并愿忠实为本党服务者，均得为本党党员。入党手续也更加严格，需经党员介绍、地方执行委员会许可、区执行委员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次第审查通过，使得为正式党员。这套逐级审查的程序体现了党对党员质量的高度重视。在组织机构方面，党章规定，凡有党员3人至5人，均得成立一组，每组公推一人为组长，隶属地方支部。各组之上设立地方执行委员会、区执行委员会，最高领导机关为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这样一个从基层到中央的完整组织体系，确保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党章把纪律单独列为第4章，共9条。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以专门章节规定党的纪律，其中明确规定，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本党党员皆需绝对服从之，下级机关需完全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不执行时，上级机关得取消或改组之。本党一切会议均取决多数，少数绝对服从多数，这些规定奠定了纪律立党的基石。中共二大还有一个重大贡献，就是制定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也就是最低纲领。大会宣言明确提出，党的最高纲领是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建次党。

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而现阶段的最低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一次深化，破天荒地在全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二大党章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基本完成，从一大纲领到二大党章，党从只有一个粗略的奋斗纲领发展到拥有系统的组织章程，从50多名党员发展到近200名党员，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的完整组织体系。这是一个质的飞跃，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重要一步。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这次大会的代表约有40人，代表全国420多名党员。中共三大选择在广州召开，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1923年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决议，主张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两党合作。这一方针在党内引发了激烈争论。为了统一全党思想，促进国共合作的实现，中共中央决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广州是当时孙中山和国民党长期从事革命活动的大本营，政治氛围相对宽松。经过充分讨论，中共三大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保持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独立性。这一决策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奠定了基础。中共三大对二大党章进行了第一次修改，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共6章30条，保持了二大党章的结构，在个别条文上做了修订和补充。第一个重要变化是对入党手续做出了更加严格的规定。二大党章规定入党需有党员一人介绍，三大党章改为需有正式入党半年以上之党员二人之介绍，经小组会议通过，地方委员会审查，区委员会批准，使得为本党候补党员。入党介绍人从一人增加到2人，这一规定一直延续至今。第二个重要变化是首次规定了党员候补期制度，劳动者3个月，非劳动者6个月，地方委员会可酌量伸缩。候补党员只能参加小组会议，只有发言权与选举权，但义务与正式党员相同。这一制度既保证新党员有考察期，又体现了区别对待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第三个重要变化是对党的各级组织成立人数做了适当调整，更加注重发挥地方执行委员会的作用。同时，三大党章还首次明确规定党员可以自请出党。此外，党章还降低了党费标准，由月薪50元以内者缴纳1元，调整为30元以内者缴纳2角，减轻了普通党员的负担。中共三大党章的修正体现了党在国共合作新形势下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和制度创新能力，它既坚持了党的独立自主原则，又适应了革命统一战线的需要，既保持了党章的稳定性，又根据实践发展做出了必要调整。从三大开始，党章的局部修改成为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惯例，这一制度传统延续至今。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虹口广吉里召开，20位代表出席大会，代表全国994名党员。与一年前相比，党员人数翻了一番还多。党的组织已经分布到全国多个省市，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和群众运动也日益高涨。这样一个快速发展状态。

大的党迫切需要回答一系列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如何加强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工人阶级如何参加民族革命运动，党在组织建设和群众工作上如何做好准备，这些正是中共四大要回答的核心议题。中共四大召开的时机非常重要，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此后一年间，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工人运动复苏，农民运动兴起，但与此同时，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也日趋激烈，国民党右派不断排挤共产党，争夺革命领导权。在这种复杂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必须明确自己的立场和方针。中共四大在党的历史上做出了两个最重要的理论贡献，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第一次提出了工农联盟问题。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大会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关于工农联盟，大会指出，农民是中国革命的重要成分，是工人阶级天然的同盟者。中国革命需要工人、农民及城市中小资产阶级普遍的参加。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如果不发动农民起来斗争，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和中国

0: 执行委员会，不满三人之处设一通信员。这一修改把支部从小组提升为基层组织单位，使党能够直接联系和动员广大工农群众，为党从宣传小团体转变为群众性政党提供了组织保障。第二个重大变化是改变了党的最高领导人的称谓，从四大开始，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改称总书记，地方各级委员长也改称书记。这一变化反映了党的组织制度的重要演进，更加突出了领导人作为人民公仆的性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不同于旧式政党的新型特质。陈独秀当选为第一任总书记。第三个重要变化是进一步简化了发展党员的审批程序，对候补党员的权力做了适当调整，更加强调对党员的日常监督管理工作，下放了部分党员管理权限，使各级党组织在发展和管理党员方面有了更大的灵活性和责任感。中共四大还通过了对于组织问题之决议案，明确规定党的组织体制是中央集权制，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强调必须使党由宣传小团体的工作进到鼓动广大的工农阶级和一般革命群众的工作。会后不久，1926年7月，党中央又通过了组织问题决议案，首次确立了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基本原则。四大闭幕之后，革命运动迅速高涨。1925年2月，上海工人举行大罢工，成为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前奏。到1925年5月，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的工会已发展到160多个，有组织的工人约54万人。在青年团的推动和影响下，各地学生联合会日益活跃，会员达数百万人。这些有组织的群众，不同程度地具有反帝反封建的觉悟，为即将来临的大革命高潮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从1921年到1925年，短短4年，中国共产党走过了从幼年到成熟的关键历程。党章从15条700字的纲领发展为6章31条的完整章程，党员从50多人发展到近1000人，党从一个小团体成长为拥有明确纲领、严密体系、广泛群众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早期党章的演变充分展现了党独立自主、实事求是、自我完善的探索精神。百年回望，初心始终不变。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中国共产党人靠着这份初心跨沟坎取胜利。早期党章蕴含的初心印记、革命精神依然穿越百年，历久弥新。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 歌声里的中国。

0: 1984年4月，解放军歌曲举办创作学习班，组织词作家石祥、作曲家铁原、徐新仪等人到驻河北省的一支英雄部队体验生活。在一次连队战士喜欢什么样的歌曲座谈会上，一位部队的基层干部说，给我们写一首赞美军人妻子的歌吧。当时许多军人的妻子既要照顾双亲、抚养孩子，还要种田，但他们从不埋怨，还鼓励丈夫安心部队工作。军人的话深深触动了石祥，当天晚上便拿出了一篇歌词初稿，并名《十五的月亮》。
1: 我怎么这个歌一唱马上就

0: 做的决定妻子的婚期。
1: 作曲家铁原看完十五的月亮歌词后兴奋异常，当时高山下的花环从文学到影视作品影响很大，铁原从主人公韩玉秀身上找到灵感，根据沂蒙小调一气呵成谱完了曲调初稿，经与合作者徐希怡修改润色，一首完整的十五的月亮宣告完成。
0: 我写出以后我记得来是个男生的歌曲是吧，第一人称吗？你手在沂蒙那个我助手就变化写了，后来就把人称成这样，我手在沂蒙要来的你手在这是我变化写了。
1: 十五的月亮与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是姊妹篇，两首歌的旋律极为接近，歌曲的首唱者都是蒋大为，此后又有不少女歌手也演唱了十五的月亮，歌曲中的称谓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2: 我生的婴儿你要难辨，你寻
1: 1985年央视春节晚会，十五的月亮一经演唱便引发轰动，传遍大江南北，甚至流传到海外，许多华人华侨也纷纷传唱十五的月亮，表达对祖国和

0: 2000年，蒙古族词作家克明在中央电视台筹拍大型电视专题系列节目《走进西部》时，去广西防城港京族三岛拍摄样片。一天傍晚，他坐在防波堤上，前方是涨潮的大海，风浪中乌云聚集，而一回头，只见西沉的落日染红了整个天空。那一刻，克明忽然想起了阔别16年的呼伦贝尔大草原。
1: 当时我就想，广西这个地方是10万大山，然后再往北呢，走到比如到了湖南了，再过去到了山东，那可能就是泰山，再过去到我们北京了，那燕山山脉，燕山山脉再往北就接上我们的兴安岭山脉，兴安岭1000多里呢。而兴安岭的那个深处是啊，就是我曾经插队的地方，呼伦贝尔草原。所以这歌词仿佛就自然的就降临了，有10多分钟吧写完了。我的心爱在天边，天边有一片辽阔的大草原，草原茫茫，天地间，洁白的蒙古包散落在河边，这很自然的就出了，想家。
0: 克明曾是建设呼伦贝尔的知青，呼伦贝尔承载着他所有青春的记忆。而对于从小生长于海拉尔大草原，如今却生活在北京的曲作者乌兰托嘎来说，草原是他最遥远也最熟悉的梦境。
2: 所以在北京远离草原以后，你对草原的这种认识就提高，再一个情感加深，城市的孤独感跟草原里的那种想象的，有时候孤独的牧人的那种孤独感，它会正好形成很多的共鸣。所以呢，在这个都市里头，你经历过草原以后，你在都市里头也更渴望草原，对草原就有更深的情感。
0: 从草原来到城市，从城市遥望草原，对于好友乌兰托嘎的这种孤独和向往，克明有着深刻的理解。
1: 大约是在他母亲走了1年以后，有一天我跟托嘎坐在一起就了解了老人。哎呀，他说克明哥，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不是吗？梦见啥了？他说我梦见我妈妈了。哟，我老太太说什么了没有？他说那都没有，他就在远远的地方那么叫我，托嘎，托嘎，我一下我就醒了。然后我们俩都当时挺心里挺难受的。我托嘎应该给母亲写一首歌。
0: 呼伦贝尔大草原，白云朵朵飘在我心间。在面朝草原的那一刻，克明和乌兰托嘎找到了共同的心声。一首婉转悠扬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从此成为所有草原儿女表达思乡之情最美的寄托。那歌声里有人们对如诗如画大草原的热爱，更有对故乡和远方亲人无尽的思念。

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听广播剧《西安事变秘闻》，顾问胡松峰，策划张洪武、王国龙，编剧杨军，导演张伟、王昭，艺术总监殷满仓，监制江兴超。第四集。
1: 喝杯红酒压压惊。哦，真是没想到这么多年了在西安还能遇见你。
2: David 简直太气人了，他们怎么能这样对待外国公民呢？
1: 哦，you know， 你现在是南京政府重点关注的对象。
2: 哦，
1: 他们不会轻易放松对你的监视的。 Helen Snow，我最近经常听到你的名字。
2: 啊，
1: 去年你来西安采访了张学良将军，你写的宁可要红军不要日本人，中国将军要团结的报道，在伦敦先驱日报发表后几乎震惊了全世界。这简直就是预告了两个月后的西安事变呢。
2: 是呀，张将军是一位了不起的中国军人。
1: Yeah.
2: 我只是尽了新闻记者的职责罢了。
1: 哦，可是你还有你的先生埃德加斯诺，你们都是真理的坚守者，我非常崇拜你们。
2: David， 啊，说说你这几年的情况吧。
1: 我？
2: 嗯，
1: 我没有什么变化。我父亲凭借他和江总统夫人是好朋友，下面这些军人也都看脸色行事。 So 我们公司在中国的生意是越做越大。
2: 哦，David、
1: 嗯、
2: 哦，我想这次得到你的帮助。
1: 帮助？
2: 对，直说了吧，我要去延安。
1: Oh my god。 那是关注的军事剧，你想让我丢掉西安的工作，这会给我带来麻烦 ，big trouble。
2: 哦 ，David， 我的朋友，我在这里孤身无助，那些中国人都盯得很严。
1: 哦 ，Helen， 这是很危险的事情 ，you know。
2: 我当然不希望牺牲自己的生命，去从事不必要的冒险工作 ，David。我只是想去延安，我想亲眼看见西安事变以后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见证历史的真相，把他们真实的记录下来，然后平平安安的返回。我一定要去。
1: Oh my god， 你的坚定让我很佩服。一个外国女人确实也没什么办法。让我再想想。再想想。
2: Thank you, David.
1: 哦，Helen， 你来西安只有三天时间。我明天领你去华清池转转，其他的事情我们再想办法吧。
2: OK。
1: 那你休息吧。See you tomorrow.
2: Bye.
1: Bye.
3: 艾迪。我该怎么办？如果你在我身边就好了。记得我离开北平的那天。
4: Honey， 你确定要去延安吗？
2: 是的，你采访毛泽东的资料都是无价之宝，要把真实的苏区记载下来，让全世界了解中国的现状。还需要补充许多遗漏掉的素材。
4: 我在延安只采访了毛泽东和红一方面军的同志，红二方面军的贺龙、任弼时同志我还没有见到。一去延安，如果能采访到他们，就能补充完整的红军的情况了。
2: 艾迪， 你在家好好养病，这个任务就交给我吧。
4: 也好，听说五月份红军将在两岸召开一个重要的会议，主要的领导人都要参加，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啊。
2: 太好了，我一定要见到他们。
4: 嗯，
2: 包括红色政权下的妇女和儿童。
4: 可是现在的环境非常危险，西安事变后南京政府封锁了苏区所有的消息，不许一个外国记者进入，他们竟然在报纸上说我被处决了。我这不好好的吗？东北军、西北军还有蓝衣社的特务到处都是，我实在不放心您去西北。
2: 艾迪，你不用为我担心，我有巴鲁他们暗中保护的。
4: 哦，对了，你一直要真实的看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2: 嗯，
4: 这是中共下的一盘大棋，也是西安事变要实现的愿望。
2: 嗯，阿内，不管多危险，我坚持要去，等着我的好消息吧。
5: 你们四个门口一边各两个人。
6: 是是。
2: 哦 Captain Lee， 这么晚了你带人站在我的房间门口什么意思？
5: 海伦小姐，您别误会，我们呢不放心您的安全，来检查一下。啊，忘记告诉您了，从现在开始您不得独自离开，这几个人24小时保护您。
2: 谢谢你的好意，我不需要你们的保护。
7: 李队长，您有事吗？海伦小姐，您洗的衣服给您洗好了。
5: 邹经理，你送衣服，你们聊，我有事先走了。你们看紧点。
7: 您慢走啊。海伦小姐，您上次给我们的饭菜质量提的问题，有些我们厨师不会做，我都写出来了，能不能给您解释一下？
2: 西餐比中餐简单多了，你进来吧。
7: 油煎大虾虽然好做，我们这儿离海边太远，等运到西安的时候就已经死了。

0: 也不新鲜。
1: 你们能做什么？每天都是一些没有营养的东西。
2: 就是纸和笔写在上面。
0: 海伦小姐，话可不能这么说。去年西安事变时，中央要员就住这儿，都说我们饭做得好。
3: 后天早上有一辆卡车去三元。
1: 别提你们那些大员了，都是吃饭的水桶。
0: 海伦小姐，您是想说是饭桶吗？
2: 后天早上。
3: 对，就是后天早上。
1: 饭桶是饭桶，做个披萨有那么难吗？
2: 好，我想办法自己出去。
3: 他们监视很严，我们的人没有办法带你出城。
1: 哦，算了吧，你们的厨师既然做不了西餐，那就不要做那些难吃的假西餐了。
2: 他们不会怀疑的。
1: 好了好了，我不想再听任何的解释了，反正我就在西安住几天。
2: 我相信他，你放心。
3: 那你们小心点，我让人在三元等你们。
4: 啊，海伦，啊，你看，啊，这座山叫骊山，
1: 哦，
4: 啊，是临潼最高的山，
1: 哦，
4: 哦，这么，啊，再加把劲就到山顶了，
1: 嗯，加油，
4: 嗯，
1: 哎，加油，
4: 嗯，
1: 后面跟着我们的特务，好像。累得不行
4: 啊！活该他们，咱们继续上，
1: 上
4: ，Come on！ 你确定要回北平
1: ？Yes！ 我这两天好好的在西安玩一玩。
4: Yes！David，David，
1: 你看，
4: 哦，
1: 那边有个山洞。
4: 你不知道，那就是江宗栋藏身的地方。
1: 哦，
4: 嗯，西安事变，和平的实现了，不共二次合作，极大的鼓舞了中国民众的抗日热情。
1: 是的，
4: 嗯，
1: 拳头只有握在一起才有力量。
4: 耶！
1: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终于停止了内战。开始谈判合作抗日了。啊，虽然还没有正式达成协议，但这已经是走向统一战线的重要的一步。
4: Of course，
1: 我坚信中国的未来一定会像我们现在待着的地方，
4: 嗯，
1: 重回一千年前的大唐盛世。
4: 耶！我们坐下休息一会儿吧。
1: OK。
4: 哎，你喝点水吧。
1: 我太高兴了。
4: 你看，我来这个国家这么久了，觉得中国人实在了不起。你看这华清池，古代皇帝的一个休闲宫，就这么有气势。
1: 哎，来，你看，那有一个大土堆。
4: 你是说那个？
1: 嗯，
4: 那里埋着一位更了不起的人物。
1: 哦，
4: 两千年前的秦始皇。
1: 哦，秦始皇。
4: Yes，这是中国的第一个皇帝。
1: 哦，
4: 传说里面有很多的金银珠宝，还有保护地母的机关。
1: 哦，简直不可思议。
4: 是啊。
1: 哎呀，中国太伟大了。
4: 走吧，我们要爬到山顶了。
1: 哦，
4: 你看，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叫烽火台。
1: 烽火台。
4: 耶！当发现远方来敌时，古人就会点火发信号，要报警。
1: 哦，古代中国人很有智慧啊。
4: 是的。你好
5: ，China， 你好。
6: 先生好，小姐好，欢迎光临西厅招待所。
7: 海伦小姐，海伦小姐，请等一等。

0: 大卫先生也在。
1: Captain Lee， 又有什么安排？
2: 韩伦小姐，南京方面刚才来电，说您的签证有问题，需要提前返回北平核实。这也是为了您的安全，免得后续麻烦。我们给您买了明天的车票，你要提前一天离开了。
1: 明天？可我还没有准备好呀。
2: 您如果需要什么帮助，我派人帮您。
1: 你怎么能随便改变我的计划？
2: 对不起，我也没有办法。韩伦小姐，晚安。大卫先生，晚安。
1: 大卫，坚毅不说话。
3: OK。
1: 大卫，现在只有您能帮助我了。今天晚上把我送出城去。
3: 这，你还是坚持要去。
1: 不管多么艰难，我都要去。
3: All right， 看来我还是直接把你送到三院吧。
1: Thank you。
3: 我想办法找到车。但你一定要在晚上12点出大门。
1: OK。
3: 我用电照的香烟再绕3圈，你就过来。
1: OK。晚上见。
3: 祝你好运。Good luck。
1: Good luck。
4: 大卫先生。你好。
3: 走，我要去处理电视。Bye。
4: 再见。
1: 周经理，下午好。
4: 海伦小姐好。
5: 我都知道了，时间提前到今天晚上。
1: 是的。这是什么情况？怎么了？
2: 海伦小姐，有什么事吗？
1: 我听到了警报和枪声。
2: 今天晚上全城戒严，您请早点休息，我们通宵会在您门口守卫。
1: 戒严？
5: 长官，他没事吧？
2: 邹经理，一切正常，刚才还出来过。
5: 兄弟们辛苦了，李队长特别交代，要看紧点，出了事儿我们都担待不起。来，抽烟，给，一人一盒。
2: 还是骆驼吧。邹经理放心，一只苍蝇也飞不出来。
6: Under manager Joe's
7: 在邹经理的掩护下，我悄悄跳窗逃了出来。逃出来的时候，我身上带了两样东西，一样就是我丈夫在保安窑洞前会毛泽东拍摄的照片，这是我去延安的介绍信，一样是一盒口红，它对于年轻的美国女性是多么重要，几乎什么都可以扔掉，但口红是绝对不能丢的。
1: Terry，
8: 站住！别跑，再跑就开枪了！就你跑！那边好像有个人影，你干什么呢？
1: 我是外国人，我要回家。
8: 外国人，今天晚上戒严，一律不许出来。
1: 我要回家。你们不要用手电筒找我。
8: 黄包车，过来。不知道戒严了吗？你他妈不想活了？
9: 长官饶命，长官饶命啊！
8: 过来，把这个外国人送回家，不许乱走动。
9: 是，您去什么地方？
1: 东大街。慢一点，慢一点，前面好像有一辆自行车过来了。
3: Oh my god！
1: David！
3: 还真是你啊！我在大街上等了半个小时，巡逻的士兵赶我回去，我以为你不敢出来了。刚才那枪声怎么回事？
1: My god， 真是太巧了，我没事，我没事。
3: OK， 来，上我的自行车， 我们赶快走。
1: OK，OK。
6: David took me to his residence.
7: 大卫带我来到他的住所。原来他已经提前安排好了一辆汽车等在那里。开车的是西北军高层的司机，他持有特别通行证。我们趁着夜色已。

0: 来是你们，
1: 海伦小姐，您辛苦了。我们接到你时间提前的消息，就赶过来接应。
0: Thank you， 总算死里逃生了。
2: Yeah，
1: 这里过去就属于我们边区管辖了。
0: 丹露，这次多亏有大卫先生的帮助。
1: 谢谢您，大卫，我们会记着您的。
2: 这下我放心了 ，Miss Helen。我要马上赶回去，警察发现后肯定会找我的。
0: 戴维，你路上小心。
2: OK， bye。
0: Bye。
3: After 历经的艰难，我终于到达沿岸。在沿岸，我采访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采访了陕甘宁边区的战士、农民、妇女和学生，最终见证并记录下西安事变后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中国命运转折点。

广播剧《西安事变秘闻》，统筹竹君、严青、曹燕，剧务王庆国、高雨晴，录音杭州润嘉铃声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制作赵伟杰，主演侯佳琪、王思博、叶宇哲、王昭、侯天乐、孙鼎仁、张润嘉。参加演播的还有高雨晴、李怡林、洪芷浩、李逸飞、王庆国、戴静蕾、陈依然。指导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西安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西安丝路之声文化有限公司、洛阳广电传媒集团、浙江传媒学院联合录制。鸣谢陕西省思诺研究中心、西京学院延安精神与国际友人研究院。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请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农技办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这也想吃，那么现在药是不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心想向天歌。白茫茫，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害了舅，你得了好好修长的心，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0: 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燕玲。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
0: 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这两天啊，合肥网红店70000卤菜的食材遭狗啃食，引发了争议。起因是有网友开了十几公里的车去这家网红店去打卡了啊，去的比较早，可能是怕排队。去的时候这个店呢还没有开门，就正好撞见说这个店的生肉放在地上，任由小狗啃食。这个网友就把视频拍下来了，并且立即向监管部门进行举报。
1: 之前呢，这家店的七旬店主因为不能问价格的奇特规定和他暴躁脾气火遍全网了。现在啊，官方已经核查确认网友拍摄的店内生肉食材放置地面情况属实，同时存在价格公示不醒目的问题。
0: 相关部门在23号发布了公告，表示说依据食品安全法对该店立案调查，涉事食材全部扣押封存，经营者被责令停业整改。监管部门将会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做出进一步处理，并及时向社会公布结果。
1: 流量再火爆，也不能让狗子先替食客去试菜，毕竟这开的是卤菜店，不是宠物店。犬类口腔携带着各类的病菌寄生虫，即便是卤煮也难以保障这个食物的绝对安全，可能会威胁我们食客，威胁人的身体健康。
0: 你网红不网红咱不说哈，从法律上来说，不管你是什么店，都可能要承担多重责任。因为没有规范存放食材导致污染，这就违反了食品安全法，面临的是罚款甚至吊销证照。如果说导致食客不适，还需要赔偿医药费，情节严重可能触及刑责。门店不标价呵斥问价顾客，这同样涉嫌价格违法。
1: 咱们有一说一啊，这个互联网时代，流量本身追求流量它不是太大的一个问题，这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特征。归根结底吧，流量只是加分项，干净放心才是一家餐饮店永远的硬通货。不然呀，给顾客带来的这个希望越大，咱到店里一看，可能只会失望甚至是绝望。
0: 另外呢，这事儿也给咱提了个醒，你像这件事儿能曝光，就是因为有顾客在就餐过程当中遇见了卫生乱象，遇见的时候别忍气吞声，留存好小票和照片，需要维权的话可以拨打12315，或者是通过小程序来举报，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1: 流量时代，一个餐饮店黑红可算不上是真正的红，网红身份更不是免罚金牌，想要开好店还是踏踏实实脚踏实地的从食品安全抓起。
0: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我们来关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的是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织就，畅通经济大动脉。
1: 云南凤庆第一次发现极度濒危植物光叶栀子皮。
0: 四川若尔盖刷新最难繁育记录，大天鹅与大麻尖首次繁育成功。
2: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这六张网如何编织，会带来怎样的变化？总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呢，我们聚焦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织就，畅通经济大动脉。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廖密的报道。
3: 现在里面呢，我们整个项目里面总工程的总体超96%了，三大枢纽里面的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了，航道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了，27座桥梁也完成了，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枢纽里面的有水无水调试。
1: 程耀飞是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

0: 不指挥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是我国从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为何要建设这样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程耀飞道出根源。
1: 就像一个手掌一样看，这个平陆运河就是个大拇指。原来平陆修没修通之前，所有的这个水都是往东流，货物也是往这边，水也往这边流的，都是从广东广州港出海的。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每年结业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
0: 公路、铁路、货运线路早已成型，不靠运河照样能拉货出海，但水运有着独有的先天优势，单次运量大，行驶能耗低，单位运价更实惠。对于煤炭、矿石、粮食、化工原料这类大批量长线货物走水路，是实打实的降本增效。而平陆运河未来要实现每年数十亿的运费节约，离不开沿线自上游到下游布局的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托底。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说，
2: 如果说我们不建梯级枢纽，不调节它的水位的话，它以这么高的这个天然落下，在130公里内它流速是非常快的，流速太快了，我们船舶的航行就不可控。为了保证今后的这个航行的安全，我们就做了这个大枢纽来调节它的水位。
0: 运河打通了江海运输大动脉，还需要配套设施来承接货流，这样物流链条才算完整。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它的六井作业区距离运河起点平塘江口水路仅50公里，是离运河入口最具规模的码头。如今南宁港正全力把六井作业区打造成吉江河海、供铁水多式联运示范点。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说，
3: 我们加快了我们进港铁路的建设，把这个铁路真正的引到我们港口内，我们争取在9月期间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线东南亚国家。
0: 一条运河一座港口只是全国物流网络的微小缩影，真正的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把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说，交通运输是物流网建设的基础和载体，物流网有效推动了生产要素、商品跨区域流动，发挥全国统一大市场优势，对促进国民经济大循环、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4: 通过物流网建设，将多元化、专业化的现代运输服务深度切入产业链、供应链，保障原料稳定供给，产品快速分销，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通过推进多式联运发展，以运输结构优化，减少迂回运输、车辆空驶与库存积压，降低全社会流通成本。依托城乡物流配送网络，生鲜、农产品、日用消费品等快速沟通城乡，释放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0: 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超说，多种运输方式衔接割裂，部分城乡末端运力不足，跨区域协同机制不完善等短板亟待补齐。
5: 从多式联运的衔接看，铁路专用线进港区、进园区的比例不足，在全国的主要集装箱作业港区当中，接入铁路专用线的比例只有50%左右，公路、铁路、水路、航空运输的衔接运转效率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系统建设物流网，目的就是进一步优化全社会的物流资源配置，加快形成网络规模经济效应，进一步降低全社会的物流运行成本。
0: 为了破解多种运输方式衔接不畅的难题，新一轮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提升行动将在30个左右城市落地。未来他们会与全国37个城市约400个货运枢纽形成联动，让水路和铁路联运更经济，铁路和公路联运更高效，公路和航空联运更便捷。同时，正在搭建的国家级物流大数据平台也将统筹共享公路、铁路、水路、航空等各

0: 运输方式数据，为货物流通寻找最优路径，实现一箱到底、一单通行。到2027年，全社会物流总费用预计将节省近1000亿元。刘鑫表示，深五五时期，交通运输部也将积极落实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围绕物流网建设，把推动物流提质、降本增效作为重点任务，
1: 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依托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中货运功能突出的长沙干线，提升综合货物运输通道功能，实施新一轮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列强烈提升行动，建设多层级一体化国家综合交通枢纽系统，加强节点集疏运体系建设，完善多式联运设施体系、信息联通体系、标准体系、企业服务体系，推动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发展专业化、绿色化、智能化的载运装备和装卸设备，培育壮大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营主体，打造开放互联的国际物流供应体系。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好，接下来咱们来说预付卡的乱象哈。预付卡乱象已经很多年了，尽管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呢，对于预付卡的管理已经有了明确的规定了，但是近期呢，还是有消费者向中国之声反映说，自己持有的某平台的不记名预付卡过期了，要求客服提供激活换卡等服务的时候，却又遭到了商家的拒绝。那么商家这样的行为合规吗？遇到类似的情况，我们怎么来维权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4: 北京市民林先生反映称，手上有十几张100元的某平台不记名卡，2023年6月购物，写有3年有效期，到2026年6月刚刚过期。他发现后，要求激活自己尚未绑定到账户中的卡，遭到客服拒绝。
5: 他就提出，这个属于不记名的卡，需要我提供购卡的账号。我说这是别人送我的，我怎么可能提供购卡的账号呢？而且他既然是不记名的卡，都不记名了，谁的账号很重要吗？
4: 林先生查询相关法条发现，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有明确要求，平台违规设置前置条件是违法行为，而客服坚持自己的行为是平台规定，符合要求。
5: 法条解释上字面很好理解，然后我就跟他解释了这个法条，他说他不认这个法条，并且他说根据天猫超市自己的规定，不记名卡一定要我提供购卡账号。我说那我如果没办法提供，你们如何遵守商务部的这个相关的法规呢？
4: 记者在黑猫投诉诉所发现，类似问题有大量投诉。浙江台州的黄先生说，
6: 预付卡他到期了之后，他这边不愿意延期嘛，因为他这个是不记名的预付卡嘛，你既然是不记名的，那就不存在这种实名制的问题啊，差不多要延期，要原购卡人去申请才能退，这个是很不合理的嘛。
4: 记者以消费者名义联系了该平台客服，客服也如此表示，如果绑定时显示过期导致无法绑定，需要下单账户联系他们。单用途预付卡分为记名预付卡与不记名预付卡两类，根据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规定，记名卡不得设有效期，不记名卡有效期不得少于3年，发卡企业或授卡企业对超过有效期尚有资金余额的不记名卡应该提供激活换卡等配套服务，但记者发现多个平台或商家的预付卡均未遵守此规定。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对中国之声表示，即便有硬性的规定，在实践中却很少有人落实。
7: 法律的硬性规定在实践中为什么落实不了？主要原因呢，其实就在于啊，很多的商家啊，他通过单独磋商的方式绕开了这个法律规定的具体的一些条文。怎么绕开的呢？比如说商家跟消费者单独签了一个预付费的合同，在合同里面明确约定这个卡的使用年限到底有多长时间，所以一旦出现问题，消费者没有用光或者是过了期限忘用了，回来找商家主张权利的时候，商家就说合同里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大部分的消费者不懂法的，所以他们会觉得是自己违约在先，是自己事先承诺了，所以就放弃主张权利了。
4: 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胡刚认为，
8: 预付是消费的经营者应当在订立书面合同、按约履行、提前告知、及时退款、7天无理由退款、删除霸王条款等方面全面落实主体责任，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否则违法经营者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从警告违法所得10倍或者50万元罚款。

0: 情节严重的可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
1: 朱威也建议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针对此类商家的违规行为应该引入信用监管的模式。
2: 有没有一种可能，在预付费卡办卡的过程中，这个钱放到银行，放到第三方账户里面去，由第三方来独立监管？这样的话，一旦出现消费者要退卡呀，而且呢消费者改变主意要退钱呢，或者是商家经营不善的时候，这个钱呢不会打水漂。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4: 6月22号，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当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此次训练是中国海军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5: 值得关注的是，训练期间来自日本的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日本舰艇飞机抵近骚扰侦察是何居心？辽宁舰编队采取了哪些行动反制对方图谋，予以坚决回应？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6: 面对海军辽宁舰编队在西太平洋开

0: 对抗性的战术行动，我们保持必要的警戒，我们防止别国的间接对我们采取危险性的或者是敌对性的这种行动。当然了，即使是在和平时期，有外国间接抵近我们的时候，我们也会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形势一旦紧张的时候，就会采取更严厉的防范措施，采取并行喊话，通过外逼更激烈一点的抛洒一些红外干扰弹，必要的话做出一些像从他头顶上这种飞过的行动。
1: 远海演练期间，日方舰机多次实施近距离抵近侦察与干扰挑衅，为稳妥处置这类和平时期的骚扰行动，我方编队会结合当面威胁类型灵活切换作战阵型。李亚强分析，不同场景下的阵型逻辑不同，其共同点则是构建快速有效的防御态势。
0: 遇到日方的舰机的这种抵近干扰性的行动，我们根据不同情况灵活机动的运用我们队形。比方在正常航渡的时候，我们是按照防潜队形主要防范可能的水下目标抵近，那么这个时候呢，它的队形相对的可能会略紧凑一些，而一旦可能发现日方的飞机抵近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采取圆形防御，这样不管敌方的舰机从哪个方向抵近，我们都可以及早的发现，有效的防御。和平时期对我们采取一些抵近侦察带有敌对性的这种骚扰性行动，我们采取的队形变换呢，防止接近，这样一种逼赶的动作，而不是很激烈的这样的战斗动作。
1: 李亚强告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和平时期的对峙处置对海军官兵综合应变能力提出极高要求，我方始终秉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处置原则，在捍卫舰艇安全、反制对方侦察窥探图谋的同时，牢牢把握法理与舆论主动权。
0: 和平时期的处置对于我们海军的舰艇官兵而言也是一个很复杂的考验，我们既要保证自身的安全，挫败他们干扰侦察我们的企图，也要在他们尽可能的在政治上的占据主动。我们现在对日舰机的这种侦察通常要在一定的背景情况下，就比方说以我们某一个舰艇上的一个人员，或者以我们的舰炮，或者以我们的桅杆，或者以我们某一个部位为参照物来拍摄它，这样呢，就从证据上来看，日方的舰机和我们舰机的一种相对位置有多近。从现在公布的这个画面来看呢，我们现在官兵在应对这种带有敌意的这种抵近呢，我们有越来越丰富的经验，规范也是越来越严格，也是越来越严密。这样呢，可以既有效地保证我们的安全，同时又防止事态发生激烈的变化。
1: 在辽宁舰编队演训过程中充当不光彩角色的日本舰机都是哪些型号？为什么说他们的出现可不仅仅是添乱这么简单？继续来听李亚强的分析。
0: 朝日级呢是所谓盾舰里的比较新的一型，它是2018年服役的舰船，舰很新，所谓的技术状态也应该是相对对于日本海上自卫队来讲也是非常好的这么一个状态。舰艇新，装备新，技术比较先进，也可以说是它的主力的驱逐舰。尽管它数量不是特别多，但是从它的功能来看，作为盾舰来讲，按照6000吨级这个级别来看，让它垫垫脚尖可以够得上我们052D 这个级别的舰艇的性能吧。一种从外形看是电子侦察飞机，第二种飞机呢就应该是 T3C， 是日本海上自卫队大量使用的反潜机，然后也有相当多的改成电子侦察机。这些飞机派过来以后呢，它的任务最主要的应该是两大类，一类呢是抵近侦察，用光学的、目视的、拍照的方式来进行侦察，更主要的呢还要采取一些电子侦察的方式，主要是收集我们舰艇编队的雷达信号、通信信号这两大类信号，也可能会投放一些声纳浮标收录我们的舰艇的声纹信号。
1: 面对日方舰机近距离信号搜集、情报刺探的企图，李亚强表示，除调整编队阵型、留存现场取证外，我方还拥有完备的信号管控防范手段，在电子信息层面筑牢保密防线。
0: 我们会采取一些防范性的措施，比方有时候我们暂时使用的有一些技术器材，在这个时候我们一般通常就停止使用了，不让它拿到我们的技术器材的不先进信号特征。我们的攻击雷达的暂时频率， 我们的变频，我们的暂时的无线电数据链它使用的频率，这些很可能在技术上我们是要对它保密的。即便是只要发现它抵近有可能

0: 能收集到我们信号的，这个时候我们都可以控制住，不让它得逞。这种做技术措施，对于我军而言，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素质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呢，不用太担心他拿走我们什么特别机密的东西，他们想拿也拿不走。
1: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2: 好，我们来说说澜沧江湄公河流域，是全球公认的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云南临沧澜沧江省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呢，在开展日常资源调查与生物多样性监测工作的时候，发现超百株极度濒危植物光叶栀子皮。那接下来呢，马上连线的是总台记者刘翔宇。翔宇你好。
3: 主持人好。
2: 说一下这个光叶栀子皮的发现过程吧。
3: 嗯，好的，主持人。那在也就是23号，云南临沧澜沧江省级自然保护区凤庆管护分局呢，在开展日常资源调查与生物多样性监测工作的时候呢，发现了一种形态特别的植物，它的果实啊是呈椭圆形，表面呢有一层橙黄色的绒毛，果实外壳很像古时候点灯用的灯罩。那经过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专家鉴定，确认其为极度濒危植物光叶栀子皮。在海拔2000米左右的山地常绿阔叶林中啊，发现光叶栀子皮之后呢，工作人员再次的对光叶栀子皮资源开展调查工作。目前啊，共在辖区发现3个分布点生长光叶栀子皮超100株，其中呢最高的一株树高近30米。光叶栀子皮的野生分布其实极为狭窄，仅在中国西南部的云南、贵州、广西等省区的山地常绿阔叶林中呈零星散状分布。由于原生林相破碎化、自身繁殖能力弱等等这个多重的因素影响呢，该物种的野生种群数量是较为稀少，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和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双双的列为极危物种。主持人。
2: 嗯，好，翔宇再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当地将怎么进一步研究和保护这个物种呢？
3: 好的，那据了解呀，极危这个在自然保护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受威胁程度是非常高的，仅次于野外灭绝和灭绝。下一步呢，自然保护区管护机构将继续的深入开展资源调查的工作，进一步摸清辖区的种群规模和分布的范围，根据需要启动相应的这个就地保护措施。主持人。
2: 嗯，好的，刘翔宇。
4: 四川若尔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日前也发布了重要的监测成果。保护区工作人员通过智慧监测设备和实地巡护相结合的方式，拍摄并确认大天鹅和大麻尖首次在保护区内成功繁育。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丽的报道。
5: 在若尔盖湿地清澈的湖水和翠绿的草丛间，两只成年大天鹅正带着一对雏鸟外出觅食。这两只雏鸟孵化才一个多月，羽毛呈浅灰色，十分可爱。大天鹅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在若尔盖湿地成功繁育，标志着若尔盖湿地不仅是大天鹅迁徙和越冬的重要栖息地，也开始承担繁殖地功能。四川若尔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科研科科长索朗多尔基介绍，2012年首次观测到大天鹅在湿地活动。
6: 这些越冬的大天鹅主要是来自西伯利亚等地区，每年的11月中旬到达我们若尔盖湿地，第二年4月就离开了。保护区冬季食物资源丰富，管护规范，人为干扰较少，是大天鹅很好的一个越冬地。
5: 索朗多尔基介绍，2025年，保护区工作人员首次观测到大天鹅产卵，但未能孵化成功。今年再次观测到大天鹅繁殖行为，工作人员都满怀期待。
6: 今年4月，我们再次发现大天鹅繁殖行为，观测到巢穴两处，一处巢穴有7枚卵，一处巢穴有3枚卵。5月13日，记录到大天鹅孵化成功，刷新全球大天鹅最难繁育记录。
5: 索朗多尔基告诉记者， 6月15日，保护区工作人员在巡护过程中还发现两处大麻尖巢穴，两处巢穴相距约200米，并且已经孵化出幼雏。
6: 一处有一只成鸟，两只幼鸟，两枚卵，另一处有一只成鸟，一只幼鸟。这也是我们若尔盖湿地首次记录到大麻尖的繁殖活动。
5: 大麻尖多在我国北方区域繁殖，以往仅在若尔盖湿地迁徙季零星观测到过境个体，此次发现两处繁殖巢穴，说明湿地水源、鱼虾饵料等条件已经完全满足大麻尖筑巢、产卵、育雏全周期生存需求。若尔盖湿地是我国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的高含泥炭沼泽湿地之一。大天鹅和大麻尖在若尔盖湿地繁育成功，充分表明保护区生态系统的完整性、稳定性和承载能力持续提升。下一步，保护区将进一步完善湿地生态监测体系，为高含湿地保护和珍稀水禽栖息地管理提供更加科学的依据。
7: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8: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晚高峰将来关注第四届链博会清洁能源链氢能全链路火热亮相，如何真正实现轻装上阵，
1: 还会聚焦新疆且末一辆越野车遭遇山洪险情，路过牧民出手相救，抛出的绳索承载着怎样的善意和勇气。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投资热土，链接世界。中国之声第四届链博会特别策划《热土热链》，探秘每一个链条背后的中国动能。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正在北京顺义火热举行，这也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
1: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热土热链，咱们走进第四届链博会现场，拆解一条条热链背后的中国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探访清洁能源链展区，他发现在这儿的氢能展示已经覆盖制储输用全链条，上下游协同热度远超往年。请听报道。
3: 走进清洁能源链展区，一双挥舞着的大型机械臂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展台负责人刘坤介绍，这是全球首个一体化智能加氢机器人，可以为氢能重卡、氢能公交等完全自动化快速加注氢气。
4: 这边展出的是一款一体化智能加氢机器人，然后这款机器人目前是应用在咱们河北丰宁综合能源站里边，然后这是国内首款可以实现全自动无人一体化加氢的一个设备，每天的加注量约是一吨的氢气，然后每分钟可以加注7公斤左右。
3: 在加氢机器人的附近摆放着一个不小的模型，吸引了众多的参观者。展台负责人燕嘉泽说，这是海洋氢能全链条示范项目的模型，从海上光伏绿电到电解水制氢，再到绿氢制备氨醇应于船舶，海洋氢能的制储输用全链路都可以在这个项目中完成。
5: 这个项目呢是在山东的烟台，它整个的这个平台呢是离海差不多在不到10公里，8公里左右的一个海面。在整个的这个平台上呢，我们是建设了光伏板，通过光伏板和储能系统给我们的这个电解水制氢系统去供应电，然后呢电解水制氢之后呢，再通过我们的化工的合成去合成氨和合成甲醇，然后这个甲醇和氨就可以直接加注到船上，这样船舶也就不用去靠港加注。
3: 展区里一个醒目的标语吸引了记者的注意，上面写着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里的青是氢气的青，蓝是兰州的蓝，这是一家甘肃兰州企业的展台。展台上摆放着很多储氢容器的模型，展台负责人叶民说，他们是氢能供应链的中游企业，负责氢能设备的供应，
6: 提供从制氢、储氢、加氢、用氢，然后这里面所有的关键环节的关键的核心设备我们都有。你像这个就是属于我们的这种储氢的高压气态储氢的容器，你像我们最高能提供到98兆帕这么高的这种压力的气体容器。
3: 叶民说，他们已经是第四次参加链博会了，每次来都可以跟同一个展馆里的上下游企业充分的沟通，合作的机会也随之产生。
6: 通过这个平台，我们也能了解上下游的需求和能提供哪些的合作的机会，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收获。就像咱们五大六小的发电企业，他们的领导有时候在逛的时候就来到我们这儿来了，来了以后就会了解到，哟，你们这样的一个企业居然还能产出这样的一些产品，然后就一些项目的合作的机会就有了。
3: 在清洁能源链里逛了一圈，随处都可以看到氢能的全链条展示，上游制氢技术、中游储运装备以及下游在交通、工业和发电等领域的应用场景。参展商孙维珍也有同样的感受。
7: 今年的话，我们就感觉上下游整个都是配合起来在推进这个氢能的一个产业发展了。不单单是聊的人多，开幕式的时候啊，我的那个旁边的那个邻桌就是氢能装备制造，哎，我们一聊，原来是同行业，哎，那说明整个国内的能源领域啊，对氢的一个认可度是提升的，所以今年我们就能够看到氢的这个曝光率啊，是急剧的增长，特别欣慰和开心。
0: 第四届链博会还发布了2026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供应链的运行环境整体趋稳向好， 积极因素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今年报告还新增了人工智能、3D 打印、氢能等六条产业链的全球图谱。那么当前全球氢能供应链的整体情况怎么样，又呈现出了哪些特点，我们继续来听。
3: 氢能是氢在物理和化学变化过程中释放的能量，可以用于发电，也可以做各类车辆、飞行器、家用设备的燃料。作为一种来源丰富、绿色低碳、应用广泛的二次能源，氢能正逐步成为全球能源转型发展的重要载体。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氢能全球供应链链条长，链上企业正加快技术突破与产量扩大，推动氢能单位成本进入下行通道。
8: 氢能全球供应链最主要的特质是资源与技术错位分布。一方面，执行资源高度集中于能源禀赋大国，而另一方面，核心专利、关键材料以及高端系统集成技术则主要掌握在少数的经济体跨国企业当中，像中国、美国、欧盟和日本企业正围绕氢能发展在竞相进行超前的布局。
3: 赵立进还强调，作为全球最大的制氢国和氢能应用大国，中国正加速布局绿色低碳经济，将氢能作为重点培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并积极引领全球氢能供应链的重构。
8: 中国锚定双碳战略目标，以顶层制度为引领，大规模市场应用为驱动，全链条技术创新为支撑，构建起了从实验室研发到工业化量产的完整氢能产业生态。那么近年来，中国优化氢能供应链促进政策，推动氢能技术进步和标准体系建设，还加大了氢能产业金融支持力度，并且加强氢能产业国际合作。一系列的中国实践有效降低了全球氢能关键装备的规模化生产成本，并在标准制定、国际协同等方面为全球氢能供应链的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这几天，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南边缘的新疆且末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6月22号傍晚，因为山区暴雨引发山洪，一辆越野车在涉水行驶的时候遇难，车内两人被困。
0: 车辆遇险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有路过牧民就发现了险情，立即抛掷绳索，奋力施救，最终两名被困人员成功脱险。而救人的视频也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广泛传播，赢得了网友的称赞。当地牧民用绳索拉出的这座生命桥承载着怎样的动人故事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9: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广泛传播的这则救人视频中，湍急的洪水裹挟着泥沙碎石，将一辆涉水通行的越野车冲离路基，近半个车身已被淹没。车内两名驾乘人员意识到危险，立即下车试图趟水上岸，但山洪的冲击力让他们根本无法站稳，两人浑身被泥水浸透，随时被激流冲走。千钧一发之际，路过的几位牧民用绳索把他们拉到安全地带，确认两人安全。牧民努尔罕还不忘追问，车里还有没有人？在岸边奋力拉起绳索，一度要冲进洪水中救人的是努尔罕的丈夫，24岁的凯塞尔。22号下午，他和妻子、母亲及另一位牧民朋友从牧区下山，计划乘车返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20-38团的家中。可突如其来的山洪挡住了去路，他们只好把车先停在河道东岸，稍作休整，再商量回程方案。就在这时，遇险的越野车闯进了凯塞尔的视野。
10: 当时一辆车直接冲过来，冲洪水了。他们到了一半，然后被洪水冲走了。不想那么多，立马过去了，把车上的两捆绳子接上，然后河道里面扔了两次，用我老婆的袜子里面装了石头，然后袜子绑上石头那边，然后扔了那两个人被困在那边方向了，然后他们能抓住了。
9: 妻子努尔罕并没有凯塞尔反应的那么快， 但在危急时刻，她无比信任丈夫的每一个决定。
11: 看着他们被冲走，也没，我们也不能光着看。然后她第一时间拿着那个绳子往我那个车里面跑，我们也跟上去。然后她让我直接把他拖下来。我问她要干嘛，她说快点，你不要废话。然后我给她拖下来了，我看她往袜子里面装的那个石头绑在绳子上面，给他们扔过去了。我就意识到她爸妈起这个名字挺有意义的。
9: 努尔罕说，在维吾尔语中，丈夫的名字凯塞尔意为勇敢，而他的名字努尔罕代表阳光。这对去年八月新婚的小夫妻都在且末这片土地上出生长大，他们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也没经历过如此汹涌的山洪，更别说在水中救人。
10: 担心我不像了，我心疼死了那两个人，都是我们在矿区上班的那两个人，我们那片就都是那个矿区嘛。
9: 获救的袁广超是为当地矿山建设提供服务的一家企业的负责人，这次遇险正是发生在送物资的路上，被他和同事不得不放弃的那辆越野车里装满了给山上作业工人准备的肉菜和水果。袁广超每周要上山送两次物资，这处距离38团54公里通往奥伊亚伊拉克镇和山区的必经之路他开过太多回。在他的记忆里，这是一处5-6米宽再普通不过的过水路面，平日里河道中只是一些石子，洪水中遇险远在他意料之外，是牧民质朴的善意和无畏的勇气让他们化险为夷。
12: 也有点绝望嘛，人呼吸不过来，现在感觉挺后怕，因为那个洪水岸边它是戈壁滩嘛，就是很容易塌方嘛，因为我们当时那水流很急，当时牧民给了我们2次生命嘛。到了岸上以后，因为浑身都湿了嘛，浑身都是泥浆，当时牧民把他们的衣服吃的水啥就剩一瓶水了嘛，沙漠里面给了我们，等到我们安全脱险以后再陪着我们整理一下，等我们的人到了以后拿了衣服东西过来以后再离开嘛。
9: 傍晚5点多施救成功，等到晚上7点半山上的救援队与袁广超接应上，凯塞尔一家才松了口气。38团的家还是回不去，他们临时决定先回奥伊亚伊拉克镇的牧民朋友家过夜，还不忘让袁广超和同事也一起去住。袁广超不愿打扰牧民，他把车开到一处安全地带，两人就在车上休息了一晚。分别前，他们相约次日一早会合，退水后一起回到38团。昨天上午回到家，再次和这对新朋友分别，凯塞尔又回想起这次救人的经历。他很骄傲自己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用绳索拉出这座生命桥。而昨晚凯塞尔也迎来了和袁广超的第三次相约，这次是请他们来家里做客。
10: 救完人后，我这个想的是一个好党员的儿子，我爸爸是个党员嘛，他从小到教育都帮助别人，那么多内地过来

0: 对的嘛，不论都是那个，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嘛。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之声，珍藏十酱，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眼下，新疆小羊玩偶凭借着软萌可爱的外形和精美华丽的配饰，在短视频平台迅速走红，被网友们称为新疆拉布布。这款在新疆走红的小羊，其实它的授权和规模化生产都在浙江义乌。小羊的火爆也带动了义乌玩偶鞋帽、宝石、吊坠等周边产品的热销。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浙江台记者白直清、义乌台记者金子纯的报道。
3: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区的毛绒玩具店里，不少客商是专门为了新疆小羊系列玩偶而来。
4: 这种有现货吗？
5: 都没有。
6: 你们是来专门来找这个的是吧？
5: 对。
3: 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娄真先说，目前小羊供不应求。
7: 昨天还有哈萨克斯坦的，那一波波好几波人哎，
6: 就要拿这个小羊啊。
7: 都一万起步，厂里也没现货啊，你一下子火起来也拿不出这么多现货啊。这个羊是我们是有版权的，去年就开始一直卖，我也在想多做一点，因为毕竟明年是羊年嘛。
3: 这边工厂来不及交货，另一边的手工艺人也赶不及给小羊穿衣戴帽。为了能满足线下零售的需求，义乌市场上的商户们直接开启现做现卖的模式。经营户们笑说，爱好者不用远赴新疆，来义乌市场就能把原汁原味的新疆小羊带回家。
8: 特别忙 ，DIY 的人超多，问小羊的人也超多，这段时间超火的。
9: 我只能说我是无止境的做下去，做一个卖一个，忙到我手都冒了烟了。
10: 因为我们现在成品来不及做嘛，推荐客户，我说你们拿回去让人家 DIY， 过程也很享受的，从一个裸娃开始把它做成一个很漂亮的一个这种二创的成品，不光光是小羊，比如说骆驼啊，不断的去更新，不断的去创作。
3: 伴着新疆小羊的热度，许多主营潮玩首饰配饰的店铺里，充满新疆风情的玩偶帽子、纱布、宝石吊坠等产品销量也成倍增长。顾客们现场挑选小花帽、仿宝石配饰等，为小羊细心装扮。这种现做现卖的 DIY 定制模式，让每一只小羊都独一无二，也成为采购商们眼中新的商机。
7: 太火了，这个专门奔着他来的。
8: 他来找我好几次了。
11: 我看一看，想搭点回去卖。我是做那个手工店的嘛，这个挺好看的，这种的感觉小朋友应该会很喜欢。
3: 这种原创在当地量产靠义乌的搭配早已不是第一次出现，从火爆全网的网红玩偶到节庆特色周边，义乌以成熟完整的供应链体系快速接住突如其来的流量，把小爆款做成稳定的规模化生意。正是这种跨地域的互补合作，把新疆小羊做成了双赢的大生意。
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2: 近日，日本媒体报道了1940年3月日本陆军省医务局组织的陆军军政医药学研究会的一份报告，其中记载，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包括对失血后陷入危重状态者大量输注马血等。刊载这篇报告的军医团杂志原件现保存在哈尔滨市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来听总台记者李欣的报道。
13: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研究人员谭天介绍，日本媒体披露的报告发表在1940年8月1日发行的军医团杂志第327号中，题为针对急性大出血的异物种血液的输血问题，作者是斋藤琴，分序言， 输血材料和输血方法、实验成绩等章节，其中明确记载了侵华日军进行动物血液注入人体实验的内容。
4: 他这里说的是集血源用的是动物是马、绵羊、犬、家兔、鸡等五个种类，输血方法是用10%的聚盐酸进行一定比例配合，对患者的正中静脉开始进行输血。多少人被做实验呢？23例，其中有5例特殊的场合出现什么急性大量出血，这是进行濒死状态了，对他进行动物血大量注入。
13: 谭天介绍，为寻求战场伤员补血方案，日军曾讨论过输入保存血、血清、干燥血、尸体血等几种途径，而军医斋藤琴主张输入动物血液，对23名战俘进行输注动物血液实验，并在报告中提到，受试者虽出现恶寒、血尿等异常反应，但均为依过性，最终全部存活。
4: 他这里把其他各种输血方法还进行一些批评，比如说干燥血液，比如说保存血过期问题，他这里最后他认为他这种方法最好，比如说军马，那么随军行动的时候一旦缺血就从军马身上抽温血就可以了，还提到了将来要研究从尸体里头抽血，看尸体的血能不能进行补血。
13: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宣传教育与陈列部主任金世成介�绍，军医团杂志自1903年3月创刊至1945年8月停刊，主要登载陆军军医团成员撰写的军事医学研究前沿论文，介绍国外最新研究成果以及各地分团活动情况，其中包括了与侵华日军第731部队密切相关的内容。
5: 军医团杂志是战时的医学杂志，它的发行量很大，我们主要是在里面查找731部队成员或者是日本西军战部队成员在里面发表的文章和所谓的医学论文。据我们统计，里面刊载了石井四郎、北野征四等诸多核心成员的论文，总计是41人，总量是187篇。
13: 1940年3月，日本陆军省医务局组织的陆军军镇医药学研究会包括战伤、卫生勤务、疟疾、营养失调症、结核等议题，由日本陆军、日本红十字会等组织的军医和救护医生分别做了报告。这篇题为针对急性大出血的异物种血液的输血问题的报告便是其中一个。金世成介绍，针对急性大出血的异物种血液的输血问题，从文本记录的角度佐证了以往口述证言中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曾开展人马血互换实验，而且在陆军军镇医药学研究会上公然提出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进行救治实验，并在高发行量的医学期刊上发表，表明当时人体实验已是日本军医界公开的秘密。
5: 这篇报告在这里面也呈现的就是日本的医学界全部卷入到侵华战争中，为侵华战争服务，他们以所谓的科学研究为名实施了人体实验和细菌战，成为国家暴力的一部分，形成了日本自上而下有规模有组织的国家犯罪。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今年6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者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可能存在着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对此，纳税人应该怎么处理？不予理会可能面临什么后果呢？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14: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但汇算申报结束，是不是个税汇算就结束了呢？其实，对于税务部门，个税汇算的常态化监管一直在持续进行。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年度汇算期内及汇算期结束后，税务部门会对纳税人申报信息的准确性进行审核，经核实后确实存在疑点的，主管税务机关将提醒纳税人补正资料或更正申报。
15: 汇算期结束之后啊，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14: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 李平介绍，这是税务部门主动帮助纳税人防范化解涉税风险的服务举措，收到提醒的纳税人要及时主动进行补正申报。
15: 收到提醒的纳税人啊，可以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啊，或者个税 APP 逐笔核实各项收入是否完整啊，特别要重点关注从多处取得的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等综合所得，以及啊可能存在啊但未在系统中显示的收入项目。其次要着项检查子女教育啊、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啊、住房租金、赡养老人、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等专项附加扣除填报是否准确。填报有误啊，将直接影响应纳税额的计算结果。另外，经核实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的，应尽快通过个税 APP 或者前往办税服务厅办理更正申报，并补缴相应的税款。对于提醒内容有疑问的，可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啊进行咨询。
14: 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李平表示，一方面滞纳金将持续累积，造成财产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2条，纳税人未按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1/5的滞纳金，拖延时间越长，滞纳金累积越多。另一方面，还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
15: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0.5倍以上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税务部门一般会采取提示、提醒、督促整改、约谈警示、立案稽查、公开曝光等工作程序，开展自然人的税收监管。在提示提醒阶段，纳税人主动响应、积极配合、及时补正的，将避免后续更为严厉的处理处罚。这是法律和制度给予纳税人主动纠错的时间窗口，但这时间的窗口啊，并不会无限期的敞开，纳税人啊，应当及时的把握。
14: 税务部门提醒，依法纳税是宪法规定的公民义务，如实办理个税汇算是每个纳税人的法律责任。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即将结束，纳税人要及时依法进行申报办理。无论是否收到提醒，纳税人都应当对照自身收入情况自行检查，发现申报有误的主动更正，主动合规及时补正，才是避免涉税风险的正确选择。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姚一斌、闫玲也代表责任编辑王远、傅博凡，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陪伴。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关注全国产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新榜单，时隔9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凌胜为什么这么快。近期受存储芯片价格暴涨影响，手机电脑集体涨价，离开学还有2个多月，现在买还是再等等，有没有高性价比的购机方案。以及夏季除了要防蚊子，还得注意防猛虫，猛虫真的比蚊子还毒吗？普通驱蚊产品对它有效吗？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中国超算再传喜报，2026年6月23号，德国汉堡 ISC 2026大会国际超算大会发布全球超算 TOP 500榜单，全国产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以 2.19 EFLOPS 持续双精度浮点性能登顶全球超算 TOP 500，时隔9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凌胜创新超智融合架构也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为什么这么快？9年间我国超算在软硬件自主可控方面取得了哪些进展？我们有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来聊一聊。刘教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欢迎您。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相比曾经登顶过该榜单的天河一号、天河二号、神威太湖之光，凌胜到底有多快呢？
2: 这里的这个200亿亿次呢，其实你要算一下，就是200乘以1亿再乘以1亿，大概是2×10^18。那么请注意，我们说的是叫要持续性能超过200亿次，这就意味着它不是那种理论的最快。

0: 的这种峰值，而是它这个 TOP 五百榜单采用这个 HPL 的实测的一个实际性能。那么 HPL 是什么？就是让计算机去求解一个巨大的一个线性方程组，然后看它看每秒钟能够完成多少次的这种双精度的浮点数运算。而这个天河一号呢，我们之前呢，它是属于的 P 级，就是 Peta 级别，就是每秒钟呢大概千万亿量级。天河二号呢，它大概是几十个这个 P flop。像神威碳湖之光呢是接近百个这个 P flop， 而灵胜呢还是第一个进入E级的，是2.198的 E 的 flop。跟我们之前呢刚才说的几个超算相比呢，灵胜呢大概是天河一号的855倍，天河二号的65倍，而神威碳湖之光的24倍，还是这样一个概念。
1: 发展的真快哈。那灵胜呢创新超智融合架构，而且呢它不是 CPU 加 GPU 的组合，是纯粹的 CPU 组成的。它是怎么实现所谓这个大力出奇迹的哈？设计上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0: 其实我们在我们一般概念来讲，像 GPU 呢它特别适合做这种并行计算，也就是像大模型的训练和推理，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它的速度要远远高于 CPU 的。而我们的灵胜呢之所以能够以纯 CPU 的登顶呢，主要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跟它的这个实测这个榜单的评价指标有关系。像我们刚才说的它是 HPL， 它测的是什么？它测的是一个这个64的双精度的这样一个科学计算，因为它是一个比较高的性能的高精度的这样一个计算。它精度高，它特别适合像这种气象啊、流体预测呀、材料力学呀这种科学计算。而当前这个 GPU 的设计呢，主要是为了像 AI 模型的训练和推理，它不需要这么高的精度，大概是这个 FP16 啊，这种8个字节的就够了。每一个个数更短，精度更低，但是速度快，内存少。所以呢，这是第一个，就是评价指标。我们的这个灵胜呢，在尤其是在这种双精度的浮点数上，它表现是特别好的，它比 GPU 要好。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说一下我们的灵胜的这个系统它做得很好，它是把特别大量的这个 CPU 的集群，这个做起来了。它的秘诀其实叫我们把它叫做一个系统级的并行，它大概有1300多万个 CPU 的核心，而且呢，通过我们自主的自研的这个高速互联，并配上这个片上的这个高带宽内存，还有一些软件调度算法。这样的话，我们举个数据的例子吧，就是刚才我们那个榜单上说的这个 TOP 五百的官方数据呢，它那个灵胜的HPL 呢，就是它的均值的，它大概是2.2亿的 flops 呢，它的理论的峰值是2.7，而另外一个呢，也是它是融合了 CPU 和 GPU 的系统，也是美国的这个 EI Caption， 它的这个 HPL 呢大概是1.8，它的理论峰值是2.8。其实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 EI Caption 它的理论峰值比我们略高，但是呢，它的这种稳定的性能啊。HPL 的就是实测利用率更低，其实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灵胜呢，它把大规模的系统的效率做得很高，而且非常稳定。
1: 可以持续的干活哈。
0: 对。
1: 那时隔9年，中国超算再次成为世界第一，让大家也是倍感振奋。TOP 五百本身是一个自愿报名的榜单哈，那这9年我们没有登顶，这期间我们在软硬件自主可控方面都进行了哪些技术攻关呢？
0: 我们没有登顶，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国内呢有很多确实没有报名，因为它这个 TOP 五百它是一个自愿提交的这样一个榜单。中国大概是在2021年前后就明显减少了最新的这个超算系统的公开提交。而且呢是其实很多公开的我们认为已经有了异能力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它没有进入这个 TOP 五百，是因为我们没有提交。它背后的原因其实既有地缘政治，也有一些出口管制，还有一些安全保密的因素。所以呢，但是呢，在这9年呢，我们中国的超算品线呢，不是说我们现在我们隔了9年我们要憋一个榜单第一，而是呢这几年我们一直是在围绕这个所谓的自主可控，我们做一个系统性的补课，包括我们的处理器，从之前的依赖进口的这个 CPU 和加速器呢，包括我们现在有一些神威啊、Matrix 2000这样的一个这些国产的综合处理器，还有一些加速部件。另外，我们网络互联呢，从依赖于外部的方案呢，我们现在也有一些像灵渠这样的自研高速互联，包括还有内存存储体系，我们也开始攻关片上的高带宽内存，还有高存储存储，还有一些数据系统。另外呢，在软件上，我们操作系统编译器还有运行时调度系统也有很大的进步。所以灵渠的意义在于，它不是说某一个单片 单个芯片或者某一个单项指标突破，而是在所谓的整体上，包括处理器啊、互联啊、内存啊、存储啊、操作系统，还有一些软件平台，甚至到有一些系统方面，包括液冷啊、散热呀、整个应用生态上的一个突破。它说明我们中国原来从一些局部的自主可控，就是我们只有部分部件能够自主，而且到现在呢，我们能够走向更完整的这种全站的自主可控。
1: 嗯。
0: 而所以呢，这次所谓的登顶的 TOP500 呢，其实我可以认为是所谓的中国呢，它把这个自主超战体系拿到这种国际的公开榜单上，做了一次一个集中的这样一个展示。
1: 对，凌盛呢几乎处处都是国产啊，而且呢还没有用 GPU 加速卡，也让我们不禁去联想，中国超算是不是还留有余力？未来中国超算会迎来更大的一波发展浪潮吗？
0: 它确实，因为我们这个几乎纯国产，然后纯 CPU 登顶呢，证明了我们中超算确实还有余力，确实还有很大的这个力量。它的意义不是说仅仅在拿到这个 TOP500 第一，它更要是证明我们在当前啊，尤其是像美国对我们的这个高端的 GPU 授权的情况下，中国仍然可以依靠于国产的 CPU、 国产的高带宽内存，还有自研的互联、国产操作系统，还有整个的平台，做到世界第一的这个一级的超算系统。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它这个余力不是说我们没有用 GPU， 所以我们把 GPU 加上就能够随便翻倍了，这个并不是这样的。凌盛领先的是在这个 HPL 的这样一个双精度的高精度计算上的这个科学计算榜，它的强项是这种传统的科学计算和大规模的这个通用的并行计算，而并不是说在更接近这种 AI 应用的这种混合精度测试。在这种应用中呢，像有 GPU 还有 AI 加速器的系统呢，它确实还是有一定的结构优势的。所以呢，凌盛不是说我们 CPU 能够全面取代 GPU 了，而是在说明我们中国呢，在自主可控的超算底座上有一些重大的突破。但未来我们中国的超算会不会迎来更大一波发展呢？我认为是一个很好的迹象。
1: 嗯。
0: 而且呢，在中间也有一些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取决于我们到底能不能在这几个方面进行突破。第一个就是国产加速器 AI 加速器能不能成熟。包括国产的这个高带宽内存，还有先进的封装能不能突破，还有一些软件能不能支持更大的集群，甚至还有一些科学计算还有 AI 的生态能不能跑得起来。那么如果这些环境能够持续进步的话，那我们中国的超算就有可能从在这个像凌盛这样的在传统科学计算里世界第一，逐步走向呢我们在科学计算加上 AI 计算这种融合发展的能够一个新的阶段。
1: 是，对，而且我们比较欣慰的是，凌盛哈，它现在是已经投入使用了啊。自系统部署以来，凌盛已经支撑了大气、海洋、工程仿真、材料科学、药物发现、脑科学、科学 AI、大模型推理等多领域的应用。那更快的超算在应用领域，它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优势吗？
0: 它的优势就是刚才说那些领域。特别我想强调的是什么？就是凌盛它不是为了一些低精度的 AI 训练和推理设计的机器，它真正出的方向就是传统的高性能计算，就是刚才那种像大气海洋啊、工程仿真啊、材料科学啊，像这些。那为什么这些需要用到高精度呢？像因为大模型的训练呢，它其实不需要这么高精度的，它可以牺牲一点数字精度来换取比较高的这种存储率，还有一些计算。但是科学计算和工程仿真呢，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种，例如这种气象模拟，这里面如果稍微有一点小的误差呢，它就可能累计变放大，然后就影响一些最后的性能。所以在这些领域内，我们就需要更高精度、更高稳定，还有长时间持续算力的这样的这个超级计算机。像凌盛这次，它就是专门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那么我们的意义很明显，就是我们能够让模拟能够变得更加精细，然后模型更加真实，时间跨度更长。就比如说像过去的气象模型，它只能用较粗的网格，而我们现在呢可以提高分辨率。像过去的工程设计，我们只能是少数几个方案，而现在呢我们可以模拟很多成百上千个方案。那么像这种呢，我们就可以说凌盛呢它是面向一个真实物理世界的一个高精度的这样的一个仿真模拟平台。它的价值是包括在天气、海洋、飞机、材料、分子这些，包括模拟一些人的这样的一些复杂系统上，可能够做得更好。
1: 是。好，那我们这一段广告之后呢，继续来聊聊在消费端哈电脑市场的一些趋势。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昨日新闻重现，
4: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5: 刚才我们说到，时隔九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让人倍感振奋。那而在消费端呢，最近的电脑行情啊，确实让人感觉有点焦虑。比如说，联想拯救者 Y9000P 在不到一个月内，从1.08万元啊，涨到了1.37万元。华硕天选6 Pro 近一两个月上涨了近1000元，一天一个价是现在电脑市场的一个真实写照。内存和固态硬盘是本轮电脑涨价中涨幅最猛、影响最大的环节。三星、SK、海力士、美光三大存储芯片制造商呢，为了追逐高额的利润，将大量先进产能转向了 AI 专用的高宽带内存，消费级内存和固态硬盘的产能呢就被极限压缩，供需严重失衡。对于近期电脑价格上涨的原因，也有经销商表示，一方面是内存价格的上涨，另外一方面呢是高考之后学生对于电脑需求量的增加。离开学还有2个多月，现在出手还是再等等？有没有高性价比的购机方案？什么样配置的电脑适合运行 AI 智能体呢？我们继续有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刘教授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今年初啊，我们曾经聊过内存涨价的现象啊，那现在来看这个趋势并没有变化。有机构给出的数字是占与NAND 闪存现货价格的累计涨幅已经超过了300%，那这个是多长时间内的一个涨幅？我们这半年哈、啊，它涨幅到底有多大呢？
6: 这一轮的超过300%的涨幅是从大概2025年第三季度就已经开始涨了，从2025年第三季度一直到2026年5月前后，这样的一个累计的现货涨幅大概是300%。如果我们只算半年啊，就是2026年上半年，大概 DRAM 的涨幅大概是200%以上，而 NAND Flash 大概是在160到180，是这样的一个阶段，确实涨得挺多的。
5: 是。那内存啊、闪存在我们的电脑、手机当中，它的成本占比能占到多少？是不是越高端的机型，涨价幅度会越多一些？
6: 一般来说呢。就是你在我们过去的啊，这个里面啊，内存和闪存大概通常占比是10%到15%，但是在这一轮涨价之后呢，他们在主流手机中的成本比已经升到了30%到40%了，甚至在部分的低端手机里头，它超过40%。如果在笔记本里头呢，它那个 DRAM 和 SSD 的占比呢，它比原来是大概15%，现在已经升到30%以上了。大概到这个水平，所以如果我们从绝对的价格来讲，确实越高端的机型价格涨幅是越大，但是如果从相对占比来说呢，可能一些低端的手机或者电脑呢，它的比例啊升得更高一点。
5: 对，那电脑整机价格上涨明显，就有人选择自己去攒机了哈。到底怎么搭配才能够省下更多的钱呢？不同需求的用户侧重点是什么？是不是有一些配件我们可以放一放，不用追求特别好的？
6: 对，没错，就是这个原则。我记得我们上次谈的时候也谈过类似的问题啊。我在再说，我们的强调的省钱的逻辑是什么？就是不是说我为了省钱，我把所有的零件买最低价，而是我们需要把钱集中起来花在最能够影响我们体验的那些部件上，也就是把这个好钢啊用在刀刃上。那么，比如说在这一轮的涨价里头啊，最麻烦的也就是涨得最多的是这个内存和 SSD。像原来是这种 CPU 啊显卡最贵。现在连内存和 SSD 也成了不能随便堆的这种高价部件。

0: 那么我们刚才说的是内存和硬盘。那么我们如果你要是显卡，那么其实显卡它是特别花钱的，这时候呢你需要看看你的显示器的分辨率是多少，你没有必要去盲目追求高端。就是很多用户呢，他最浪费钱的地方是什么？他本身他显示器的分辨率没有这么高，比如说1080p， 那么他现在他却买了一个特别高的超超高显卡，那么其实这个你的性能是根本发挥不出来的。所以呢，如果你玩游戏它是1080p 的游戏呢，你其实你中端显卡就够了。
1: 嗯，
0: 如果你是2K 的这种分辨率的游戏呢，你再把显卡优先级，就是显卡优先级比较高的，你 CPU 中端就可以了。但如果你是 4K 的游戏呢，那你预算呢需要给到显卡，其他的部件就没有必要过度豪华了。那么最后呢，其实就是 CPU 呢，你不用买最高端的 CPU， 因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如果你是办公的话，那么入门到中端就够了。如果是游戏，你再弄一个中端的 CPU 加一个好的显卡，通常来说你要比那种旗舰的 CPU 啊，比一些弱的显卡加一起更划算。那么除非你有一些剪辑编辑 AI 本地 AI 模型，你再上更多的这种多核心的这种 CPU。 所以的核心原则就是你不要每个零件都买便宜货，你需要知道自己的需求，把钱花在最能够影响你自己的体验上，大概是这样一个标准。
1: 对，听了您分享的攻略哈，我们能够感觉到其实攒机是一个还挺有意思的事儿。我们在研究这些配置的时候呢，一方面更了解自己的需求哈，另一方面对这个市场啊，对于整个硬件的情况哈，也有了一个更深刻的了解，也方便我们后续继续来对它进行升级啊，也是挺不错的。那我们也注意到电脑市场今年涨价的消息是层出不穷的哈，至少我是在1月、2月、4月、6月哈都看到过了这样的新闻。但手机方面，年初的一波涨价之后是有过一波降价的，为什么这两种产品的价格走势并不完全一样呢？
0: 手机它确实是在年初涨价以后呢，它后来出现了一波阶段性的降价，但是它并不是因为所谓的内存闪存成本下降了，因为这些都是在上升的。而手机是因为它下降呢，是因为几个原因，一个是有一些什么618的平台的补贴呀，还有一些国补的政策呀，还有一些这个品牌它需要冲量的需求，它还有包括有些以旧换新啊、分期免息啊，它都可以把用户看到的价格给这个压下来。还有一些手机的厂商，它每年它都会有一些多轮的新品发布，它每一次发布新品的时候，它旧的品它都会相当于这个以价换量，它就能够都是价格都会有一些下降的。另外还有一些什么618、双十一这种节点，它要清库存。所以呢，在整体出货承压呢，库存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呢，通常来说都会有一些价格下降。但是电脑不一样，因为电脑本身它最核心的卖点就是它的配置，包括它的内存多大呀、SSD 多大呀、CPU 什么型号啊、显卡什么档次呢，用户都会直接比较。所以呢，因为现在它的原材料上涨最明显的就是这些内存、SSD 这些绕不开的基础配置。而且呢，电脑很多它不是来自个人用户，它来自这种企业跟商用的采购。而商用的电脑它不是靠的那种618大促啊、临时冲量啊，而是那种按季度、按批次、按合同去报价。所以呢，当上游的内存、SSD、CPU 的这种成本持续上涨的时候呢，电脑市场看到的就是一轮一轮的报价上涨啊，就是这样，才会导致它们的区别。
1: 对，眼下这个时段呢，对于高考结束即将入学的准大一新生来说哈，是一个换机的窗口期哈。那到底是现在就买，还是说我们再观望一下？反正离开学还有2个月哈。那手机和电脑未来的价格变化逻辑也会有些不太一样吗？
0: 确实有些不太一样。我先给一个总的建议啊，就是电脑你就不要再过度观望了，该买就买。手机呢，其实你可以稍微等等。那么比如说像高考结束了，你们要大一要入大一的话，电脑如果是刚需的话，尤其是像每个人现在进大学他都需要买一个人的电脑用来学习写作业、编程、设计或者是专业软件，那我就不建议你等到开学前了。因为为什么？因为在开学前这段时间内，它很可能这2个月它不会降价，它还会涨。甚至呢，尤其是你现在在这个大家都因为都是要在这个暑假期间买电脑，所以这块还可能买不到好的型号。而手机不一样，像手机你确实可以等等，因为手机也确实受到一些内存和闪存的涨价影响，但是呢它确实也会存在有一些促销啊、补贴电线啊这种，导致它的价格有可能会往下

0: 降，这是有可能的。另外呢，如果你现在手机还能用，你可以再等一等，别着急换掉你的手机，你可以等到开学季或者一些新机发布的前后的促销窗口，那么你这时候你再入手也可以。但如果你的手机太旧了，你想让它使用了，那你就别等了，就直接买就好了。
1: 嗯，对。那我们说到存储的涨价哈，其实根源呢是在于 AI 算力需求对于消费电子产能的挤占啊。比如说三家存储巨头将70%的产能分配给 AI 专用高带宽的内存，导致留给普通电脑消费级储存的芯片供应量就锐减了哈。给人的感觉是存储厂商优先给 AI 供货了，他不是很重视消费端，我不知道这个感觉对不对呢？
0: 对，我觉得确实是这样。他其实你也可以说他不是不重视手机和电脑，他也重视。但是呢，因为他们产能是有限的，他必须要做一个排序。像过去呢，手机跟 PC 呢是存储芯片最重要的消费市场，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它的价格敏感，需求波动大，所以那些厂商呢往往需要按季度去谈价钱。然后比如说在旺季去备货，然后淡季去库存。但是呢，有了 AI 之后呢 ，AI 服务器就不一样。像有一些 HBM 啊，服务器的这个 DRAM， 像企业级的 SSD 呢，它已经成为 AI 基础设施的这种核心部件。而且呢，像客户呢，像这种 AI 的客户呢，他愿意提前去锁定一些长期订单，去接受更高的价格，甚至呢，围绕未来几年我的产能进行一些预定。所以对他们这个存储器啊，还有这些厂商呢，像三星 SD、海力士和美光呢，他们同样的你的晶圆设备和共同资源，它能带来的利润呢，它肯定是往 AI 这边的投，它的利润和稳定性、订单的确定性，还有战略价值是远远高于我们消费级的这种这个手机啊，还有电脑，所以他们自然会优先满足一些像 AI 的厂商，包括英伟达呀、云厂商、AI 芯片公司，而且大模型的一些工作需求，这就导致了像普通的 PC 手机所需要的这个 DRAM 和 NAND 这种供应呢被压缩了。那么消费电子厂商它只能去把价格去更高的采购价格去来应对这一波的这个压力吧。
1: 对，可能很多朋友也都想哈，那既然缺存储的芯片，那多生产点呗。今年初我们也聊到过关于存储芯片涨价的一个问题哈，当时就说存储厂商对于扩张产能是比较谨慎的，建设的周期其实也比较长哈。那现在来看，半年时间过去了，有人选择扩产吗？厂商的应对策略是什么？
0: 也确实有，但是他们是属于有选择的扩产，像三星呢、SD、海力士和美光，它都在增加投资，但投资主要投向这个 HBM， 还有先进的这个 DRAM， 还有企业级的 SSD， 先进封装和长期大客户订单。它并不是优先去扩那种普通手机、电脑用的这个消费级内存和闪存。那么原因其实很清楚，第一个就是你现在建厂和这种导入设备的周期都非常非常长，如果你今年投下去钱，往往你需要到2027年甚至更晚才能真正形成供给。第二个呢，像他们过去的存储行业吃过那种很多吃过亏，也就是我高价时我去扩产，结果一发现我一扩产之后低价时就是产能严重过剩了，所以就会导致这次厂商呢就不会为了一些短期的涨价去盲目的去扩这种普通的产能，所以他们还是因为策略的去把产能优先给这种 AI 服务器还有企业级的 SSD， 还有云厂商，他们会给他们签这种3到5年的长期协议，同时呢，通过涨价和产品结构调整呢，去把有限的产能去卖给那些利润更高、订单更确定的客户。所以呢，对于我们消费电子来讲，这就意味着即使这些厂商开始扩展，而普通电脑和手机用的这种芯片的供应也不会立刻宽松，那么所以价格压力呢，它还可能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1: 对，那我们再说说显卡吧哈。显卡是电脑当中另外一个费用占比比较高的一个配置哈。新款高端旗舰显卡上市之后，我们知道这个中低端的显卡价格会走一波下跌。那5090上市也有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了，中低端显卡降价走势出来了吗？它现在有什么趋势吗？
0: 它其实是这样，就比如说我们5090啊，它上市有一年半，但是这种中低端显卡它并没有显示出传统意义上的大幅降价。像过去，这跟过去不太一样，像过去新旗舰上市之后呢，中低端显卡它会顺着这种产品换代往下走，但是这一轮的显卡明显我们能看到啊，受到 AI 端的需求，

0: 这个显存涨价，根据智能和渠道供货的多重因素影响，它确实它没有去大幅的降价。我们可以看呢，就是从国内渠道来讲，像 RCS 的5060啊，像5060 Ti 这种5070的主流型号呢，它在2026年的第二季度前，它确实有一个回落，但是到四月底已经开始止跌，所以呢，继续降价的空间它是有限的，包括海外市场也是类似的，也就是中低端卡有促销价，但整体呢会高于大家的预期，所以现在的中低端显卡它不是这种旗舰。这个显卡上市之后降价，而是整体的趋势叫做短期促销、小幅波动，尤其是像16GB 的这种显存的版本，因为它可以同时服务于这种游戏创作和本地 AI 需求，所以它价格呢会比8GB 的这个版本更加坚挺。大概是这样。所以我们对于消费者来讲，我们可能这块我们不要期待它能够有很大的这种降幅。
1: 那 AI 它也用显卡哈，它跟我们家用电脑显卡相比有什么区别吗？AI 显卡会不会也像存储芯片一样来抢我们消费端的产能？
0: 对，它确实有区别啊。像家用的显卡，比如说像 RTX 5090，它主要是为了这种游戏啊、图形渲染，包括视频剪辑用的。AI 显卡，比如像我们特别熟的是 H100、H200 啊，像这些，他们的设计重点不是跑游戏，而就是让长期高负载。还有成千上万个去互联去跑大模型的训练和推理，它采用的是这种矩阵运算的，还有一些稳定性啊、显存带宽啊，还有多卡协同。那么所谓的挤压不挤压消费端呢？AI 显卡明显会挤压消费端，但是它不是说像存储芯片那种某一条这个产线此消彼长，它主要是从这几个层面去挤压的。第一个是占用了台积电的这种先进的这个制程产能，第二个是大量消耗这个 HBM 和这个 CoWoS 的这种先进的封装资源，第三个呢是吸走一些高端的 PCB 电源，还有一些散热、液冷和服务器制造能力。所以从这些来看呢，AI 显卡不会简单的把家用显卡的资源抢没，它会改变这种消费显卡的供给环境。所以就是会出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之前旗舰上市之后，中间显卡会下降，但是现在呢，由于这种 AI 数据中心的需求强劲，这种上层先进制程啊、显存这种封装资源都会更加紧张，而消费级显卡的成本会更难下降。当然是这样。
1: 对，那我们下一小节啊，再来聊一聊在 AI 浪潮下的一些购机策略。
2: 昨日新闻重现。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电脑涨价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 AI 算力需求对存储产能的一个挤占，而 AI 浪潮对消费端的影响啊，可能远不止于此。如今越来越多的软件加入了 AI 功能，他们会拉高电脑的性能门槛吗？如果想要本地跑大模型做 AI 绘图，普通人该怎么选配置呢？我们继续有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刘教授您好。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
1: 们
0: 大家好。
1: 我们发现现在越来越多软件都加入了 AI 功能哈，比如说输入法也有 AI 功能了，文档也有 AI 功能，他们会对电脑的性能有一个挤占吗？会对我们提出更高的要求吗？
0: 确实，它现在越来越多 AI 软件加入 AI 功能，它确实会需要，它确实提高了对电脑的性能的需求。但是呢，我们也不能一概而论，因为它加入 AI， 它的本地它不一定是在本地运行 AI 的。就是有像一些的这种，像一些这种 app 呢，它的这种 AI 功能，它是主要在云端运行的。像比如说像输入法有一些叫云端改写，像文档里的这种 Copilot， 还有一些在线生成图片，它都是在主要的计算发生在云端。那么它对本地的电脑性能的这种要求啊，没有这么高。但如果呢，有一些 AI 功能在本地运行，比如说像这种实时的字幕啊，像实时降噪啊，还有摄像头背景虚化呀、本地总结呀、本地搜索，还有一些小模型会布置在本地，那么它就会显著提高对电脑的各种包括 CPU 啊、内存呐、CPU 啊这种显存的一个要求了。
1: 对，那如果是用户本身啊，他的需求比较高哈，比如说他想在本地跑大模型、本地 AI 绘图训练啊，这个对于我们选电脑的时候需要怎么去配的？

0: 哈，像计算机呀、影视相关专业的同学，他需要买多高配置的电脑呢？
1: 嗯，这个比如说啊，如果你是计算机专业的学生来讲，如果你只是用来编程或者课程学习，那么大概16GB 的内存就可以起步了。那么32G 的内存呢，如果你是32G 内存1TB 的 SSD 呢，可以更加舒服。但如果你要在明显的你要在本地做深度学习啊，什么本地搞一个大模型，或者搞 AI 绘图，或者轻量大模型微调，那么我建议你还是在这种独立显存的电脑，显存至少要8GB，最好是12GB到16GB。然后更重度的，如果你是本地的大模型和训练任务的话，你就不要买笔记本了，你要买这种台式机，或者呢，你直接到云端去做这个事儿。那么云端的 GPU 呢，会比笔记本更现实一些。
0: 嗯。
1: 但如果你要是做的这种，影视剪辑呀、数字媒体动画呀，那么配置要求会更高一点。一般来说，如果你是1080P 的剪辑呢，可以。你需要16GB 的内存起步，但如果你是 4K 的剪辑调色，还有一些如果你加一些复杂特效的，那你就需要32GB 以上的内存了。那么大概是这样一个标准。所以呢，你的准大学生你要买电脑的时候，你还是要判断你的专业需求。我自己感觉，如果你是普通编程，不要追求旗舰；如果你是计算机的 AI 方向的，那么你可能要重视一下显存和内存。但是呢，你还是要想清楚，很多重要的任务其实可以放到云端做，尤其是跟大模型相关的东西。那如果你是视频剪辑，你就要注重内存和显卡、SSD 和屏幕。所以呢，你加记住一点，如果你要真正搞什么大模型训练，你不要寄希望于拿一台笔记本用来训练，这是不太可能的。所以你一定要用购买云端算力，这是最合算的。
0: 对。几个月前养龙虾火爆的时候，当时是带火了苹果的 Mac Mini M4， 为什么它适合养虾呢？ AI 智能体对电脑的配置有什么特殊要求吗？
1: 对，我先说说养龙虾这个真的特别火。它本地它部署的是什么东西呢？它是部署了类似于像 OpenClaw 这样的一些开源的 AI 智能体。它跟普通的我们说的这种聊天机器人不一样的地方是，它可以连接到你的邮箱、日历、浏览器，还有一些文件和聊天软件，所以你只要给他授权，他就能给你帮你完成这种任务。而之所以像那个 Mac Mini M4 的被带火呢，不是因为它能训练大模型，而是因为它特别适合在你身边当一台你本地的一个长期在线的这样一个智能机主机，而且它的价格又比较低，基础款它而且基础款它就有一个 16GB 的内存，体积小，功耗低，噪音小。它就适合24小时运行，同时呢，像 Mac 系统，它对自动化还有尤其是一些权限管理的配置呢，也比较成熟，就是它比较安全。
0: 嗯，
1: 所以呢，大概是这样。那么有关于 AI 智能体对电脑配置的要求，你还是要看看你的模型在哪里运行，因为你如果你的模型在大模型在运行在云端的话，那你的本质电脑只接收一些消息，调用一些工具的话，那么其实16GB 的内存的小主机就可以起步了。那么重点呢，其实不是显卡，而是稳定性，还有一些管理权限和安全隔离。而 Mac Mini M4 呢，其实就正好符合这些要求。但如果你的智能体想要在本地跑大模型的话，那么你就需要我们刚才说的，你轻量级本地模型你必须要上到32GB 了。如果你用 AI 绘图，你大概至少要8GB 的显存，通常你最好是上到16GB。如果你更大的模型训练，你就最好搞云端了。所以你要，如果你用 AI 智能体来实战呢，你要买电脑的话，你要想清楚你 AI 是要云端跑还是在本地跑，电脑是只是执行任务，还是要我们要承担这个模型推理跟训练，大概是这样。
0: 对。那可能大部分人哈买电脑呢，我就是为了基础办公，我用用 Word 呀、啊、WPS 啊，写写文档哈，做做 PPT。
1: 对，
0: 这貌似这个要求也不太高啊。但是我们也经常发现哈，有些电脑它打开一个文档 PPT 就是很费劲的，时间很长。那这个办公软件啊，对电脑的性能要求到底高不高呢？
1: 通常来说不是太高。
0: 嗯。
1: 那么按照微软的像 WPS 啊这种官方要求啊，这种普通的双核处理器，几个 G 的内存就可以能够运行 Word、WPS、PPT 了。但是你之所以感觉很费劲呢，我是认为就是因为不是文档太大了，而是因为你电脑用了几年之后呢，你系统环境变重了。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说你刚开始你的电脑它只运行办公软件，但现在你包括你的微信啊、软盘啊、杀毒法呀、杀毒软件啊、输入法、杀毒软件啊，还有浏览器的插件啊， 还有各种 AI 的应用云同步，还有各种的服务，再加上你的系统更新啊、软件升级啊、启动项变多了呀，那你的电脑的可用内存和硬盘的它就不断被挤占。
0: 嗯，
1: 所以呢，你要想变快的，你要经常清理一下不用的一些应用，减少一些后台活动。另外，你杀杀毒去释放一些这个磁盘的空间，那么我觉得是更有效的。
0: 对，而且大家千万别小看文档和 PPT 哈，它有时候一个文件发过来一看，哎呦，好几十兆甚至上百兆的都有哈。
1: 嗯，
0: 所以说打开这样的文件还确实是挺费劲儿的，是吧？
1: 对，
0: 嗯，那如果说我们的老电脑哈，您觉得啊已经不太行了，想升级一下哈，更快一些，您觉得最有性价比的方法是换什么呢？
1: 对，这取决于你现在老电脑到底什么配置了啊。
0: 嗯，
1: 如果你现在老电脑是机械硬盘，那么最快的方法就是最好的方法，你要优先升级把它换成 SSD。如果你一旦发现你换了之后，你会发现你所有的开机啊、打开软件啊、打开文档就会明显变快，
0: 对，
1: 就是能够大幅提升你的这个体感的。但如果你的电脑已经是 SSD 硬盘了，那么你第二个要进行升级的就是内存，因为现在的办公软件呢，它不是只打开一个这个 WPS， 而会开很多东西。你看看你的电脑上，你会同时开浏览器、微信、网盘，包括会议软件、多个文档。那么你的8GB 的内存，如果你是8GB 内存的话，很容易被占满。那么如果你一旦被占满，系统就会频繁的去调用虚拟内存，那么就会导致卡顿。所以呢，我建议你加到16GB。如果你是做大型的 PPT 的话，你最好考虑32GB。那么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你不用换配件，你可以去重装系统。
0: 嗯，
1: 但是你每次一重装系统，你的速度就快很多。
0: 对，是。手机方面哈，这几年我们发现大家的换机周期似乎在逐渐拉长哈，不少人还在用着几年前的手机。这是不是意味着，其实我们手机性能现在是有点过剩的？
1: 确实是可以这么说啊。还有统计数据的，就是过去的我们是从2020年的时候开始呢，我们换机周期大概是2年，就24到25个月。
0: 嗯。
1: 现在是2025年，大概是33到38个月，大概3年多了，就是已经说明我们用户不像早几年的那样2年一换了。它的原因第一个其实就是手机性能提升呢，已经超过了这种普通的 App 需求的这个增长速度了。像我们现在用户日常使用的一些微信啊、短视频啊，对应用的要求没有像早几年那种提高这么快了。像包括一台3、4年前的这种中高端手机呢，到现在呢，很多情况下也能够用，其实用户没有强烈的理由去2年一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现在手机越来越贵，之前的这种内存涨价啊，这2年内存涨价进一步抬高手机的成本，所以用户也会算账了。如果你的旧手机还能用，那我们就再用用。
0: 对，
1: 所以呢，简单来说，换机周期一个是性能提升，第二个是价格，这双重作用的结果了。
0: 是，估计不少人换手机的一个心理就是，哎，这个存储空间满了哈，我得换。那这个存储空间确实是很让大家焦虑的一件事儿。前一阵有一个话题，iPhone 改日期空出了20G 哈，登上热搜。
1: 对，
0: 有网友将 iPhone 开启飞行模式之后，手动把系统日期调整到1年之后，等待约2分钟，再将日期改回，并自动关闭飞行模式，手机的存储空间就会出现明显的释放。然后苹果官方回应没有这个方法，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它是一个 bug 吗？怎么样才能有效清理手机的存储空间？
1: 你可以说它是一个 bug， 但是你可以说它是一个漏洞。
0: 嗯，
1: 就是 iPhone， 如果你改手机控制20G， 它确实不是苹果官方出的这个办法，但它有时候有效是什么原因呢？因为 iPhone 里面本身它就有一些大量的这种系统缓存、临时文件，还有日志，还有一些 App 的缓存。
0: 嗯，
1: 如果你把系统日期手动改到未来，那么系统就会误以为缓存已经过期了，然后你就触发这个系统的自动去清理动作。所以呢，但是你就会发现你控制了很多空间了，但是这并不是意味着手机被扩容了，因为你只是把一些临时文件清理掉了，你的缓存你之后你还会重新生成出来，而且不同的手机释放多少也不太稳定。但是呢，苹果官方之所以不建议这么做呢，是因为你手机修改系统呢，它修改系统日期呢，可能会影响一些这种网络连接呀、证书的校验啊，还有一些消息、日历、照片的排序、云同步，还有一些部分的 App 的登录状态。所以呢，这并不是一个被官方推荐的方法。所以呢，我认为更好的清理方式还是回到官方路径，你去看到那个设置通用，然后 iPhone 的 存储空间里头，你看哪些 app 呢占用空间最多。此外呢，你可以卸载那种长期不用的 app， 去清理一些这种照片、视频、这种视频呐、啊，一些微信的聊天文件，然后必要的时候清除一些这种历史记录，还有网站数据。另外呢，如果你的系统数据长期异常巨大，你就优先重启一下。所以呢，它这个热搜反映的它并不是一种神奇的扩容方法，而是很多用户里的这种缓存和长期一些临时文件长期堆积而改日期能够触发这个清理。但是这个方法呢，它不可控，也有一些风险，所以呢，更有效的做法还是我们刚才说的定期清理大文件，然后呢，一些高占用的一些 app， 而不是依赖于这种非官方的一些小技巧。
0: 嗯，是的，好，非常感谢刘雪峰教授今晚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1: 好，谢谢主持人。
0: 嗯。昨日新闻重现，
2: 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夏季防虫问题。近期我国多地持续降雨，猛虫也进入到活跃期。社交平台上，不少人晒出自己被叮咬后的照片，照片里人们被叮咬的位置几乎无一例外全是密密麻麻的红疙瘩，看着就又疼又痒。评论区里啊，也有人表示猛虫比蚊子还毒，被咬后奇痒无比。此外，话题广东八岁男孩被猛虫咬成大花背也登上深圳同城热榜。孩子被咬之后，家长以为只是普通蚊子包，就帮其涂了花露水止痒，没想到第二天疙瘩顶部啊就鼓起了小水泡，到医院之后被确诊为猛虫叮咬后引发的虫咬性皮炎。猛虫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虫子？真的比蚊子还毒吗？普通的防蚊产品对它有用吗？我们一起来听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丽的介绍。
3: 猛虫是一种什么样的虫子？它和蚊子的区别大吗？
4: 猛虫俗称小鸟，是一种比蚊子更小、攻击性更强的吸血性昆虫。它和蚊子呢都属于双翅目，但是呢它们属于不同的科。猛虫和蚊子呢其实还是比较好区分的。首先是猛虫的体型非常小，通常只有1到4毫米，比芝麻粒还小。而蚊子呢通常是比较大的，一般有5毫米到1.5厘米左右，体型区别很大。另外呢，从外观上看呢，就是猛虫的身体比较粗短，身体一般是黑色或者褐色的，翅膀宽而且短，上面有白色的斑纹，静止的时候呢翅膀在背部重叠放下。它的身体和足呢和蚊子比呢也更短一些，而蚊子呢翅膀狭长，一般没有斑点，静止的时候呢翅膀通常与身体成一定的角度展开。在飞行的时候呢，猛虫飞行的速度是很快的，而且轨迹很漂浮，很难捕捉到它的飞行踪迹。而蚊子飞行的速度呢相对较慢一些，轨迹呢比较稳定，很容易被我们察觉并且打下来。
3: 在我国，猛虫主要分布在哪些地方呢？它们一般会选择藏在哪儿？什么时间段会比较活跃？
4: 猛虫主要分布在南方，它在广东和福建是重灾区，另外呢在就是云南、广西等地也比较多。北方来说呢，猛虫相对来说呢就要少一些，当然也有一些猛虫能够适应荒漠的环境，比如说西北地区，比如说甘肃也有细猛的出现。总的来说呢，就是说北方猛虫相对要少一些，种类要简单一些，但是优势种比较突出。猛虫它们主要活动集中在南温暖潮湿的季节，在南方的梅雨季节和北方的雨后呢会迎来爆发。另外它们就是白天和晨昏活动，喜欢藏在阴凉潮湿的植被中。现在呢就是猛虫比较活跃的季节，因为猛虫的活跃和湿度和温度密切相关，比如说广东的5、6月份是猛虫活动的狂欢期，充沛的雨水呢为猛虫的繁殖创造了绝佳的条件。而北方猛虫的活跃期呢通常是5到8月，如果在夏季的雨后呢，就是猛虫的数量也会急剧的增多。在其他地方呢也是湿热的天气的时候，猛虫的活动是最猖獗的。
3: 猛虫的毒到底毒在哪儿呢？被它叮咬之后会出现哪些症状呢？真的会比被蚊子叮咬的反应还大吗？
4: 螨虫的毒呢，其实它并非毒素，而是它唾液中的多种蛋白质。对于人体的免疫系统而言呢，这些蛋白质是很强效的过敏源，免疫系统为了清除它们会释放大量的组胺，这就是导致我们感觉剧烈瘙痒、红肿、丘疹甚至水泡的原因。相比之下呢，蚊子的唾液组成呢更简单一些，它引发的免疫反应呢也更温和。所以说一般我们感觉到症状呢，就是螨虫的瘙痒感往往比蚊子的包要强烈数倍的。另外呢，在叮咬机制上，蚊子呢是一场温柔的麻醉，而螨虫呢是一种粗暴的切割。因为螨虫叮咬的方式呢，它是用像剪刀一样的口气直接划破皮肤，而蚊子呢是注射式的，用针管状的口气刺入皮肤吸血。所以说螨虫叮咬的时候会有明显的疼痛感，因为它又不会注射麻醉物质嘛。而蚊子叮咬的时候呢，很难被我们察觉。另外呢，就是螨虫的叮咬会更持久，它造成的影响更持久。蚊子的包呢，一般半个小时左右我们就感觉不到什么痒了，而螨虫的剧烈瘙痒呢，可能持续数天甚至一两周都有可能有，并且愈合以后呢，还会留下长久的难以消退的黑色印记，主要是炎症以后造成的这种色素沉着。另外呢，螨虫更密集，它喜欢团队作战，叮咬的部位经常都是成片的密密麻麻的红包，而不是零星的几个。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说，尤其是过敏体质的人来说呢，螨虫的叮咬可能引起比蚊子更严重的反应，比如说血管的急性水肿、全身的风团或者大面积的瘀斑都是可能发生的，甚至有的人被大量螨虫叮咬以后还会发生休克反应。
0: 被蚊子叮咬后，我们通常习惯用花露水、风油精或清凉油涂抹蚊子包止痒，但这些东西对螨虫叮咬后产生的包块效果有限，而且这些产品中含有的薄荷脑等成分容易刺激皮肤，然而会让人感觉到更痒。那么被螨虫叮咬之后到底该怎么正确的处理，什么情况下需要去医院呢？防螨虫方面避蚊胺有效吗？
3: 被螨虫叮咬以后怎么样来正确处理呢？
4: 刚刚被咬的时候，我们用肥皂水或者小苏打水反复的清洗被叮咬处，让那个螨虫唾液里偏酸性的物质呢被中和掉，减少刺激性，因为这些碱性的东西可以中和掉部分的它的蛋白质，让我们感觉就是刺激性减弱一些。另外还可以用毛巾包着冰块冷敷患处几分钟，冷敷能够收缩血管，减少肿胀感，也可以麻痹神经，缓解那个瘙痒。还有呢，就是说呢，如果说是更严重的话，比如说重度或者中度红肿的话，如果已经起包还没有破皮，但是呢范围比较大，我们可以用那个外用的止痒抗炎药，比如说炉甘石洗剂啊，或者说是弱效的糖皮质激素，比如说氢化可的松软膏、地赖德乳膏，这些来涂抹，这些对抗螨虫的这种毒性呢都有很强的作用，能够有效的抑制免疫系统的过度反应。如果痒得没法忍受的情况下，比如说那个包已经肿得很大了，有硬币那么大的包，甚至起了水泡了，发生了过敏反应了，我们就最好去就医了。一般来说呢，我们可以从这些地方来判断，就是被叮咬以后需不需要就医。首先就是皮损扩大，红肿范围超过十厘米，或者出现就是红线，也就是淋巴管发生炎症的迹象，这个就应该马上就医。还有就是出现了发热、畏寒、头晕、恶心，或者全身起大面积风团，患处流出脓液，疼痛感加剧的情况下呢，也要马上去医院。
3: 避蚊胺对螨虫会有效果吗？
4: 避蚊胺对于螨虫也同样是有效的，它是目前公认最有效的驱逐螨虫的药物之一。但是为了认准效果呢，避蚊胺呢要浓度比较大的产品，成年人要选用浓度20%-30%的产品，当然儿童呢可以选用10%以下低浓度的产品。另外呢，这避蚊胺一般我们呢就是说每4个小时涂抹一次，它对防螨虫也是效果比较好的。在户外活动的时候呢，我们最好还是用物理防护，尽量穿浅色的衣服，并且是长袖长裤。因为深色的衣服更吸引螨虫嘛，对于蚊子也是这样的。我们在身上喷一些驱虫剂，甚至随身携带一下电蚊拍，在成群螨虫活动的地方呢挥舞一下，把它们打死或者赶走。环境上来说呢，我们更应该注意定期清理花盆的托盘啊、水桶啊、废旧轮胎中的积水，保持庭院、阳台这些地方的干燥通风，清除杂草，这样呢才能够避免自己成为螨虫的大餐。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1: 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雏形的热血文明。
2: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这两天你有没有发现啊，一些常用的 APP 的开屏广告没有了？近日有一位博主发视频吐槽，他在开车的时候啊，导航软件带开屏广告，稍有不慎的就会跳转到第三方平台，严重影响行车安全。那没过多久呢，很多的网友博主就开始分享了，有很多 APP 的开屏广告已经取消了。那我自己亲测啊，百度地图、高德地图等多款常用的 APP， 那目前是打开之后真的暂时没有了开屏广告。此前呢，工信部通报了31款 APP 以及 SDK， 也就是软件开发工具包存在侵害用户权益行为，信息窗口乱跳转、高灵敏度摇一摇、诱导跳转等乱象被点名。其中呢，导航类的 APP 的开屏广告更是触碰了安全红线。行车途中开启导航，那指尖稍偏就会跳转到第三方平台，轻则打乱自己的操作节奏，重则分散驾驶注意力，用户怨声载道。开屏广告是各类 APP 的标配生财之道啊，短短几秒启动窗口就会被塞满了营销内容，从强制倒计时到诱导点击，从摇一摇触发到自动下载，商家在流量变现的赛道上层层加码，用户的使用底线却被不断的突破。一些工具属性极强的 APP 的产品呢，本应该是以高效便捷为核心，却偏偏在启动环节设置障碍，本质上呢是把用户的刚需当成了收割流量的筹码。必须说明啊，我并非否定广告的商业价值，合理合规的广告呢，本来就是互联网产品维持相应高质量或者是免费服务的一个重要的支撑，用户从来不排斥正常的商业推广，只是不能接受用牺牲使用体验为代价强制的植入，更不能容忍广告喧宾夺主，让产品核心功能为这个流量变现让路。这次呢，很多款的 APP 下架了开屏广告，既是监管要求在落地，也是民意诉求给到了一定的回应。但是我们更应该清醒啊，整治不能止步于开屏广告暂时消失。过去的治理经验告诉我们，广告乱象很容易换个马甲就重生了。从开屏或许会磨到开这个首页的差评，从弹窗换成这个信息流植入，花样是层出不穷的。那只有把规范延伸到 APP 运营的全流程，建立常态化巡查问责机制，才能够防止乱象反弹。互联网服务的本质呢，终究是服务用户，所以少一点套路和算计，多一点用户思维，让工具回归工具的属性，让启动回归秒开，这才是最该被守住的行业底线。好，哎，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办理个税汇算了吗？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今年6月30号结束。那届时呢，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者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没有申报或者是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对此，纳税人应该如何处理？不予理会可能会面临什么后果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梦去了解一下。
1: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

0: 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但汇算申报结束，是不是个税汇算就结束了呢？其实，对于税务部门，个税汇算的常态化监管一直在持续进行。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年度汇算期内及汇算期结束后，税务部门会对纳税人申报信息的准确性进行审核，经核实后确实存在疑点的，主管税务机关将提醒纳税人补正资料或更正申报。
1: 汇算期结束之后啊，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0: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李平介绍，这是税务部门主动帮助纳税人防范化解涉税风险的服务举措，收到提醒的纳税人要及时主动进行补正申报。
1: 收到提醒的纳税人啊，可以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啊，或者个税 APP 逐笔核实各项收入是否完整，啊，特别要重点关注从多处取得的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等综合所得，以及啊可能存在啊但未在系统中显示的收入项目。其次，要着项检查子女教育啊、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啊、住房租金、赡养老人、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等专项附加扣除填报是否准确，填报有误啊，将直接影响应纳税额的计算结果。另外，经核实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的，应尽快通过个税 APP 或者前往办税服务厅办理更正申报，并补缴相应的税款。对于提醒内容有疑问的，可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啊进行咨询。
0: 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李平表示，一方面滞纳金将持续累积，造成财产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2条，纳税人未按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1/5的滞纳金，拖延时间越长，滞纳金累积越多。另一方面，还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
1: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0.5倍以上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税务部门一般会采取提示、提醒、督促整改、约谈警示、立案稽查、公开曝光等工作程序，开展自然人的税收监管。在提示提醒阶段，纳税人主动响应、积极配合、及时补正的，将避免后续更为严厉的处理处罚。这是法律和制度给予纳税人主动纠错的时间窗口，但这时间的窗口啊，并不会无限期的敞开。纳税人啊，应当及时的把握。
0: 税务部门提醒，依法纳税是宪法规定的公民义务，如实办理个税汇算是每个纳税人的法律责任。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即将结束，纳税人要及时依法进行申报办理。无论是否收到提醒，纳税人都应当对照自身收入情况自行检查，发现申报有误的主动更正，主动合规，及时补正，才是避免涉税风险的正确选择。
2: 收到税务部门的补税提醒，千万别不当回事儿，拖得越久，滞纳金就越多，还可能面临罚款甚至更严重的后果。说到底，个税汇算呢，既是个人的法定义务。

0: 也连着大家的信用。6月30号之前抽空打开个税 APP 再仔细核对一遍，有差错就及时补正，该补就补，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国家的一份诚信。好，在我们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6月23号晚，青海省海西州大柴旦境内发生5.2级和4.2级两次地震。不少网友询问，还能去青甘大环线吗？因为已经进入旅游旺季啊，这个线路呢途经大柴旦，一些 IP 属地为青海的账号回复称不能去大柴旦。这几天呢，高速垭口会拦人不让去。那么目前当地的情况是什么样子？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柳成。柳成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嗯，请先给我们大家讲讲啊，就是大家关心的青甘大环线和海西州大柴旦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相距多远？
1: 好的主持人。
0: 嗯，
1: 我先给大家把这条线路简单的介绍一下。青甘大环线一般是从西宁出发，经过青海湖、茶卡盐湖，再到大柴旦，再进入甘肃的敦煌、嘉峪关、张掖，最后返回西宁，全程大概3000公里。这条线路之所以热度高，是因为它把高原、湖泊、盐湖、戈壁、丹霞等多种的景色和地貌串联了起来。那它在大柴旦具体是在什么地方呢？它是在青海省的海西州，在柴达木盆地的北缘，柴达镇的海拔有3174米，然后在地理上，315和215两条国道都在这里交汇。那么往北翻过去，挡金山就是甘肃的敦煌，往西去就是新疆，往南就到了格尔木，往东回就到了西宁。上到环线上，整个就可以看清楚了。如果你是顺时钟从西宁出发，青海湖和茶卡玩完，下一站就是大柴旦；如果你是从兰州出发，西宁顺时针走，过了敦煌进入青海，第一站也是大柴旦。所以它是整个环线中的必经之路，也没有代替的路线。而且大柴旦本身周边就有很多的丰富旅游资源，比如说是翡翠湖、U型公路、水上雅丹，还有红岩火星地貌景区。很多自驾的团队都是把大柴旦当做了一个长距离行车补给休整的一个关键点，相当于整条线路中途的加油站。
0: 嗯，所以大家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哈、那目前进出大柴旦的高速公路、国省干道是否正常通行？区内的道路、桥梁、隧道等交通基础设施是否安全？还有就是针对网传的高速垭口拦人、禁止进入大柴旦的说法是否属实？柳成，你得到的信息是什么样的？
1: 好的，主持人，我们也是从社交网站和一些旅游相关的软件上了解到，有不少网友对于大柴旦境内的道路安全畅通问题提出了疑问。看到相关情况后，我们立即向当地的有关部门进行了核实。目前海西境内没有因为地震造成相关路段封锁和管控。就网上针对高速垭口拦人、道路不安全的信息，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广大网友，不信谣不传谣，所有的消息都会以官方的发布渠道为准。那么具体的情况，我们也联系到了青海省海西州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的支队长韩国胜，来解释网友们的问题。我们来听一下采访时候的录音。
2: 针对这个网传的大柴旦镇区道路交通管制的这个信息并不属实，这个我们自16号大柴旦地震以来，第一时间统筹调警力120余人次，警车10余辆抵达这个镇区的核心。在此基础上，我们这个联合路政养护等部门，对西河高速、柳河高速、国道215线、315线等这个重点路段，排查这个隐患116处。特别是23日5.2级余震发生后，迅速形成两轮次的道路隐患排查，上述路段未发现异常。目前镇区道路已从应急保通阶段全面转入这个常态化巩固阶段，道路通行有序。
0: 道路的通行有序。那除了道路通行啊，游客同样也会关心就是当地旅游接待的实际状态。那么当地的各个景区、酒店、民宿等旅游接待场所的正常营业情况怎么样？这次网络传言叠加余震的影响啊，针对计划前往青甘大环线路过大柴旦的游客是否会有影响呢？柳城，你这边核实到相关信息了吗？
1: 好的，主持人，我们收到消息后第一时间就和当地的文化旅游部门进行了核实。那么受到地震影响，当地并没有开放旅游景区。再次发生的5.2级余震，由于震级较大，当地相关部门对于大柴旦的景区也进行了新一轮的安全隐患排查。那么具体情况，我们也联系到了海西州文体旅游广电局的副局长达延平来解释网友们的疑问。
3: 目前，海西州呢，旅游及老百姓的生产生活呢是平稳有序的。地震发生以后呢，为保障游客的这个安全，6月17日的时候呢，我们对震区范围内的大柴旦翡翠湖、还有雪山温泉等景区，采取了临时关停措施，并同步开展了安全隐患排查工作。6月22日的时候呢，咱们的这个乌苏特水上雅丹及洪崖火星地貌景区已经完成排查，并正式恢复运营。6月23日晚，大柴旦震区呢又发生了5.2级的这个余震。目前呢，相关部门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待隐患排查清零以后呢，经过咱们相关部门联合验收合格后，景区、酒店将陆续恢复运营。海西境内呢，除了咱们震区以外，其他的景区景点均未受到地震影响，泉州的文旅市场运行也是平稳有序的。
0: 好的，感谢柳城从前方发回的消息。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手里有没有闲置的或者没用完的预付卡、储值卡？翻出来一看呢，过期了。近年来，部分商家为了更快地回笼资金、刺激消费，提供各式各样的充值卡、兑换券等预付式服务。尽管国家的相关法规对预付卡管理有明确的规定，但是以预付卡过期为由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现象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广泛存在。近期呢，就有多地消费者向中国之声反映，自己持有某平台多张不记名预付卡，发现过期之后要求客服提供激活、换卡等服务，却遭到了拒绝。相关法规条款呢，在实际操作当中打了折扣。如何治理平台或商家的此类行为？消费者该怎么维护自身权益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调查。
5: 北京市民林先生反映称，手上有十几张100元的某平台不记名卡，2023年6月购入，写有3年有效期，到2026年6月刚刚过期。他发现后要求激活自己尚未绑定到账户中的卡，遭到客服拒绝。
6: 他就提出这个属于不记名的卡，需要我提供购卡的账号。我说这是别人送我的，我怎么可能提供购卡的账号呢？而且他既然是不记名的卡，都不记名了，谁的账号很重要吗？
5: 林先生查询相关法条，发现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有明确要求，平台违规设置前置条件是违法行为，而客服坚持自己的行为是平台规定，符合要求。
6: 法条解释上字面很好理解，然后我就跟他解释了这个法条，他说他不认这个法条，并且他说根据天猫超市自己的规定，不记名卡一定要我提供购卡账号。我说那我如果没办法提供，你们如何遵守商务部的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呢？
5: 记者在黑猫投诉搜索发现，类似问题有大量投诉。浙江台州的黄先生说，
7: 预付卡他到期了之后，他这边不愿意延期嘛，因为他这个是不记名的预付卡嘛，你既然是不记名的，那就不存在这种实名制的问题啊，差不多要延期，要原购卡人去申请才能退，这个是很不合理的嘛。
5: 江苏南通的陈女士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某平台客服拒绝为其提供延期换卡服务。
8: 这张卡我具体我也不记得是谁送的了，然后我这两天想用的时候绑定显示绑定不上，然后我就问了客服什么情况，然后他查了一下这个卡是过期了，1月份的时候到期了，3年有效期过了。我查询了一下说这个应该是可以续卡的，可以延期再使用的，因为那个上面从来没用过。然后我联系了客服，客服那边就是说要购买人购买记录再找他们，我这边找他是没用的。
5: 记者以消费者名义联系了该平台客服，客服也如此表示，如果绑定时显示过期导致无法绑定，需要下单账户联系他们。单用途预付卡分为记名与

0: 到底有多长时间。所以一旦出现问题，消费者没有用光，或者是过了期间忘用了，回来找商家主张权利的时候，商家就说合同里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大部分的消费者不懂法律，所以他们会觉得是自己违约在先，是自己事先承诺了，所以就放弃主张权利了。
1: 朱威表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特别提到，如果消费者的卡丢了，商家不给补办，即便有相关约定的，都属于无效。
0: 消费者可以转让卡里的余额，可以转让自己的预付费消费的债权，这就是消费者的自由。商家如果通过一个条款说禁止消费者去转让这种债权的，那么这种条款呢也是归于无效的。
1: 朱威表示，消费者应该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相关法规是很明确的。
0: 如果消费者发现自己的权利被侵害了，他既可以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去投诉，可以到各级的消协去投诉，同时呢也可以到人民法院去提起诉讼啊，相关的司法解释呢也是非常完备的。特别是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中呢，有非常明确的预付费领域纠纷的司法解释可以适用。这些司法解释呢，实际都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去帮助消费者维护权益的，所以消费者一定要挺起腰板来，好好的去维护自己的权利。
1: 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胡刚认为，预付式消费是常见的消费方式，有利于破解经营者融资难题，有利于降低消费者的消费成本，本该是双赢之举，但是经营者融资行为引发消费者承受较高的违约风险，卷款跑路、霸王条款、收款不退等问题成为消费堵点和痛点。
2: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法规对此进行了全面规制。预付式消费的经营者应当在订立书面合同、按约履行、提前告知、及时退款、七天无理由退款、删除霸王条款等方面全面落实主体责任，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否则违法经营者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从警告、违法所得10倍或者50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可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
1: 胡刚还表示，经营者构成消费欺诈的，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承担退一赔三、最低500元的惩罚性民事赔偿。
2: 对于涉及众多消费者的消费纠纷，消费者保护组织可依法提起集团性的公益诉讼，检察机关也可支持起诉，这样可以一揽子高效快捷的解决涉众的预付式消费纠纷，也让违法经营者付出应有的违法代价。
1: 朱威也建议，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针对此类商家的违规行为，应该引入信用监管的模式。
0: 这种不良商家是不是就应该剥夺他继续去销售这种预付费卡的这样的一个权利？那么第三点呢，我们经常看到预付费这种纠纷一旦爆雷，其实都是商家都已经资不抵债了。有没有一种可能，在预付费卡办卡的过程中，这个钱放到银行、放到第三方账户里面去，由第三方来独立监管？这样的话，一旦出现消费者要退卡呀，而且呢，消费者改变主意要退钱呢，或者是商家经营不善的时候，这个钱呢不会打水漂。
3: 预付卡可以过期，但里面的钱不能作废。法规写得清清楚楚，不记名卡过期了就得给激活给换卡。可一些平台呢，硬是拿提供购卡账号当作挡箭牌，让消费者吃哑巴亏。面对这种情况，消费者别觉得自己理亏，完全可以挺直腰板去投诉维权。也期待监管部门真正管起来，该罚就罚，该引入信用监管就引入，让预付式消费回归双赢初衷，而不是变成商家单方面收割用户的工具。
4: 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最近啊，一只身披爱德莱丝绸嵌满了这个彩珠亮钻的新疆小羊手工玩偶呢，在网络上爆火，被网友称为新疆拉布布。在社交媒体上，手拿文创玩偶新疆小羊与乌鲁木齐的城市地标同框打卡，已经成为游客们不约而同的默契。有人排队4个小时，有人呢从几千公里外赶来，只为了得到属于自己的专属定制小羊。让人意外的是，这款在新疆走红的小羊呢，它的授权和规模化生产都在浙江义乌。

0: 的毛绒玩具店，采购商是络绎不绝，商家直接开启现做现卖的模式，让顾客现场选购。小杨的火爆也带动了义乌玩偶、鞋帽、宝石、吊坠等周边产品热销。新疆小羊究竟有多火？新疆与义乌的跨地域合作模式是怎么做成的？让我们跟随浙江台记者白志清、义乌台记者金子纯一起去现场看看。
1: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区的毛绒玩具店里，不少客商是专门为了新疆小羊系列玩偶而来。
2: 这种有现货吗？
3: 都没有。
4: 你们是来专门来找这个的是吧？
5: 弟弟是谁？
3: 对。
1: 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娄真仙说，目前小羊供不应求。
5: 昨天还有哈萨克斯坦的，那一波波好几波人来，
4: 就要拿这个小羊啊。
5: 都1万起步，厂里也没现货啊，你一下子火起来也拿不出这么多现货啊。这个羊是我们是有版权的，去年就开始一直卖，我也在想多做一点，因为毕竟明年是羊年嘛。
1: 这边工厂来不及交货，另一边的手工艺人也赶不及给小羊穿衣戴帽。为了能满足线下零售的需求，义乌市场上的商户们直接开启现做现卖的模式。经营户们笑说，爱好者不用远赴新疆，来义乌市场就能把原汁原味的新疆小羊带回家。
6: 特别忙， DIY 的人超多，问小羊的人也超多，这段时间超火的。
7: 我只能说我是无止境的做下去，做一个卖一个，忙到我手都冒了烟了。
8: 因为我们现在成品来不及做嘛，推荐客户，我说你们拿回去让人家 DIY， 过程也很享受的。从一个裸娃开始，把它做成一个很漂亮的一个这种二创的成品，不光光是小羊，比如说骆驼啊，不断的去更新，不断的去创作。
1: 伴着新疆小羊的热度，许多主营潮玩首饰配饰的店铺里，充满新疆风情的玩偶帽子、纱布、宝石吊坠等产品销量也成倍增长。顾客们现场挑选小花帽、仿宝石配饰等，为小羊细心装扮。这种现做现卖的 DIY 定制模式，让每一只小羊都独一无二，也成为采购商们眼中心的商机。
5: 太火了，这个专门奔着他来的。
8: 他来找我好几次了，
9: 我看一看，想搭点回去卖。我是做那个手工店的嘛，这个挺好看的，这种的感觉小朋友应该会很喜欢。
1: 这种原创在当地量产靠义乌的搭配早已不是第一次出现，从火爆全网的网红玩偶到节庆特色周边，义乌以成熟完整的供应链体系快速接住突如其来的流量，把小爆款做成稳定的规模化生意。正是这种跨地域的互补合作，把新疆小羊做成了双赢的大生意。
0: 新疆小羊的爆火是偶然也是必然，对于游客来说呢，新疆小羊让风景不再遥远，不再静止，而变成可以带走的温暖故事，可谓是精准契合了当下文旅消费的需求。对于商家来说，这场跨越千里的合作既保留了新疆当地的手工温度，又借助义乌强大的供应链实现了快速量产，让小而美的创意迅速长成大而稳的生意，真正实现双赢。从一只羊到一座城，新疆小羊用柔软的方式讲出了新疆的独特韵味，它的走红也为其他城市提了个醒儿。在文创产品日益同质化的当下，只有挖掘地域特色，注入真实情感，才能够实现真正的破圈。
10: 昨日新闻重现，
1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1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马上住，
11: 更健康的中国区。
1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3: 广西金嗓子。
15: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6: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7: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8: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7: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9: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年化收益能到15%。
17: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20: 哎，这个拍卖平台。

0: 这个人怎么没法取向了？喂，喂，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革命。
2: 国产大飞机飞九幺九在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1: 等未来产业。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燃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3: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4: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
1: 大海依旧在哪儿？逆时代潮头，把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把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欧洲的高温。连日来，欧洲正经历近年来最强烈的热浪天气，西班牙、法国等多国呢都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欧洲国家空调普及率远低于其他地区的主要经济体。 据美国方面23号消息，欧洲呢仅有约20%的家庭配备制冷设备。主要原因之一是以往欧洲的夏天呢不那么炎热，尽管有热浪，但是长时间高温天气并不频繁，因此人们并没有安装空调的需求。如今若要加装空调，人们将面临建筑条件不允许、物业手续复杂、安装费用高、空调电费高等一系列难题。
7: 相关情况，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据法国方面，23号消息，当天法国的平均气温达到29.8摄氏度，创下1947年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24号法国又有4个省被列入最高级别红色高温预警，该国受高温影响人口已达约4400万，加上目前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地区超过90%的法国人口面临高温威胁。预计24号从布列塔尼到巴黎地区以及西南
8: 部大部地区气温将达39至41摄氏度，在室外工作的法国伊勒维莱讷省居民罗莎恩扎巴说：“风也是热的，我们不得不停工，因为实在太热了，已经发布了红色预警，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复工。”意大利是目前温度最高的欧洲国家之一。据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酷热天气将至少持续到本月底。罗马、米兰、佛罗伦萨等多座主要城市最高气温甚至可达 37至39摄氏度。本轮意大利的高温天气有可能在持续时间 影响范围和致命程度上都超过2003年夏天的记录。在高温天气持续的背景下，意大利近年来对空调等制冷设备的依赖程度持续上升。有意大利民众表示，空调已经是夏季避暑的必需品。
2: 气候肯定是变化了，和前几年比是越来越热了，日子太难熬了。反正你要么躲在家里开空调，要么就去海边。当然不是人人都有空调，但凡有的就都待在家里了。
8: 在法国、意大利、英国、西班牙等西欧国家肆虐的热浪，未来几天将向东挺进。波兰气象部门已发布25号至27号该国西部地区的高级别高温预警，预测气温可能打破1921年创下的40.2摄氏度记录。克罗地亚的亚德里亚海沿岸地区也发布了26号和27号的高温红色预警。在已发布二级高温预警的匈牙利，有关方面表示，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将把27号至30号的高温预警级别提升至最高级。科学家警告，气候变化正加剧欧洲，尤其是东南欧地区高温干旱天气的频率与强度。相关国家需要加强野火防范和居民健康保护，以应对日益严峻的气候风险。
3: 一场席卷欧洲的极端热浪，不只是季节性的天气事件，更是气候变化发出的警示信号。如何补齐避暑基础设施的短板，完善极端天气应急机制，主动适配持续变化的气候环境，那既是当下欧洲各国亟待破解的难题，也是需要全人类共同正视的课题。
4: 昨日新闻重现，
5: 听见奋进的力量。
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9: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国家的成长。
10: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1: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5: 听见世界的回响。
12: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3: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5: 听见伟大的梦想。
14: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5: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6: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7: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不知道您有没有留意过啊，如今呢，心理疗愈好像离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近，刷短视频能够刷到情绪管理课，朋友圈里呢常有人分享啊心灵成长沙龙，不少线下机构也推出了什么原生家庭修复、职场压力疏导这类的体验课。当生活的压力攒得多了，很多人呢都愿意花点时间花点钱给自己的情绪找个出口，可是本该治愈人心的需求呢，偏偏被一些人做成了生意。近日有媒体曝光的网红心理机构全民幸福社就撕开了行业乱象的一角。这家前身是秋文心理的机构，核心创始人都没有正规心理学专业背景，却靠着包装所谓的特色疗愈技术，卖出了最高28万元一档的天价督导课。封闭的课堂里，他们逼学员当众去袒露私密的创伤，放大负面情绪， 甚至用不续费家人会出事这类玄学话术来恐吓大家续费，更搭建起了分级拉新的返利传销式的体系。不少学员借贷交了钱，不仅没有得到疗愈，反而受到了更深的精神伤害。这些伪疗愈机构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的操控人心的？正规的心理服务和这些敛财套路有什么本质区别？面对乱象，我们该怎么辨别，怎么监管，才能够让真正的心理疗愈回归本质？我们来对话中国心理学会科普委委员、北京中科普心理健康促进中心副主任唐一成。
4: 昨日新闻重现，
18: 这次被曝光的网红机构啊，它是用家庭系统排列 NLP 这类争议技术啊，在这个封闭课堂里放大学员的负面情绪，甚至呢会用话术去恐吓大家续费。那想请您从专业心理角度来帮我们分析一下，就是这些操作和正规的心理疗愈有什么本质区别？为什么这么操作反倒会给人造成二次伤害呢？
19: 要先做一个客观澄清啊，就是这个家庭系统排列 NLP 并不是完全的伪科学，其实前者呢是起源于家庭治疗的流派，那后者其实是一种常见的沟通和行为干预的技术，在临床中呢其实都有比较严格的适用场景和伦理边界，但是有一些网红机构啊所使用的是完全异化脱离了专业内核的一种工具化的版本，那它和正规的一些心理干预呢其实有几个非常核心的差异。第一个可能是它目标完全是相反的，你看这个正规的心理疗愈的核心是助人自助，是吧，它是帮助来访者恢复自我功能，学会独立的应对问题，最终呢可以彻底去脱离咨询正常生活。而所谓伪疗愈的目标呢是制造依赖啊，就是打垮你的心理防线，再把自己包装成一种唯一的救赎者，然后让你持续花钱持续依附啊，一脱离这个场域就状态急剧下降啊，所以其实它就在促进这个来访者不断在复购啊，那所以其实本质上是一种商业的设计。那同时呢在伦理上也会有很大的差别啊，那正规服务呢是有不可突破的设置边界的，例如知情同意啊、保密原则呀、不建立双重关系啊，以及绝不强制干预啊等等。而伪疗愈呢它通常会突破边界啊，就是我们会看到疗愈性的课堂中有很多的学员被强迫挖出很多的创伤啊，大声的哀嚎哭泣啊等等，它其实是专门突破你的心理边界的，而且呢有些时候是封闭课堂隔绝外界啊，就是有一些教练技术的课程它甚至会上到晚上的11点啊，甚至说上到凌晨啊，就是制造一种非常明显的疲惫感啊，那其实是为了去突破人的心理边界，并且制造一种依赖感啊，制造你的脆弱感，甚至说会当众拆解隐私啊，放大负面情绪，其实呢是为了实现控制。而且还有一个不同是技术逻辑的不同啊，就是我们正确处理情绪的逻辑是先安全再疗愈啊，就先建立一个信任关系，再逐步的触碰情绪内核。干预后呢一定会做整合安抚啊，就好像手术刀你开膛了之后一定要是无菌环境下进行干预啊，然后缝合啊愈合，其实是有一定套路的。但是伪疗愈呢就是先撕裂是吧，然后再卖药啊，就故意的去放大愧疚痛苦，把你逼到情绪崩溃的临界点，对吧，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没有给到真正的治愈，反而是让你交钱买课了，对吧，就买我们高阶课程啊，那只有花钱才能去化解。所以其实它造成二次伤害的核心啊是情绪暴露之后呢没有承接，而摧毁了一个人的自我成长的系统，底层逻辑上是一种商业设计，而不是一种心理干预和治疗的技术，所以其实确实是会导致严重的社交功能退化，持续的自我否定啊，甚至说会造成严重的长期心理创伤。
18: 那现在有一些没有正规心理学资质的机构呢，都来做心理疗愈的生意啊，甚至发展出了分级拉新的这种啊，听起来像传销的模式。那么在您看来，目前国内心理服务和培训行业的准入门槛、资质认定上，有没有一些漏洞？
19: 那么谈到这个行业准入和资质认定的情况呢，目前职业资质呢，其实从2017年人社部取消心理咨询师国家职业资格的考试之后呢，统一的国家准入资质呢尚未落地。那目前，在心理学行业呢，只有所培训证书或者说能力的水平评价，而并没有职业资格。那很多发证机构呢，还五花八门的是吧？然后都发各种的证书，没有法律的强制效力啊。其实甚至说在一些发证机构的场域下呢，它也没有统一的能力考核标准，甚至说有的就培训个几十天就可以发证了啊，甚至说就鼓励学员上岗了，这其实是需要我们警惕的一个情况。而且呢，很多类型的机构呢都会以文化传播呀、教育咨询啊，在工商去注册，然后不属于这卫健部门的医疗监管范畴，也就是找不到能够去监管它的衙门口，就会让业务边界的监管呢是存在真空的问题。那同时呢，这个内容和模式也是缺乏规范的啊。那一方面呢，比如对于所谓加牌灵修这类具有争议性的技术，国内呢确实没有明确的行业规范和清单啊。那授课内容呢通常也是缺乏审核，机构呢可以随意的掺杂玄学、封建迷信的内容啊，把伪科学包装成心理学。另一方面呢，这一类的课程通常又会和分级拉新、分销等直销模式结合到一起，就隐蔽性极强啊。那所以其实往往呢，我们是很难判断它的真伪的。
18: 这类伪心理机构啊，它的精神操控都会发生在一个相对封闭的课堂当中啊，隐蔽性还比较强。那不管是取证呢，还是给它定性，都挺难的。那您觉得该怎么样去配合监管，来破解这个取证难、定性难、追责难的这种治理上的困境？
19: 其实这种封闭课堂的隐蔽性呢，确实是这一类机构的一个保护伞，但并不是无解的。其实核心呢，还是要转向一个全链条的协同的监管和治理。那一方面呢，其实我们针对一些高投诉的机构要开展相关的监管取证，同时呢要出台一些细分的认定标准啊，比如说明确以恐吓啊、精神施压、诱导消费就属于违反伦理甚至说违反法律的行为。那同时呢，在心理课程中一定要警惕所谓分级拉新的反例，以及针对一些无资质开展心理治疗的啊，其实就需要按照这个非法行医去界定。其实绝大多数的心理咨询师呢是没有心理治疗的资质的，而且所谓心理治疗呢是一个专有名词，就它只能在医院去开展啊。所以其实也跟大家普及一下，就是如果说你在医院之外的场域啊碰到了有人所谓号称能做心理治疗，那其实十有八九呢是不靠谱的啊。所以其实还是需要去警惕的。那同时呢，对于一些查实的违规机构呢，也需要去实施包括这个罚款啊、吊销执照等等的一些惩戒措施。而且呢，也要发挥一个行业协会的监管力度啊，因为其实在2017年心理咨询师的职业资格取消考试之后呢，其实目前的原则就是谁发证谁负责嘛。那所以其实行业协会和学会的力量呢也需要去介入啊。那么毕竟我们说作为这个群团组织，其实是更有助于去管理啊相关的从业者。
18: 好，这些网红机构呢其实还是挺容易让大家踩雷的，但是现在很多的普通老百姓啊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情绪困扰啊，想要去寻求心理帮助，都有这样的时候。那很难分清哪些是正规服务，哪些是收割人的伪疗愈，能不能从科普的角度来给大家讲几个简单好操作的判断的标准，避开这种不好的机构或者是一些情绪上的陷阱？
19: 那对于这个普通人啊，其实还是有一些比较好操作的判断标准的。通常啊，就你遇到一些封闭管控或者什么没收手机的这种 培训啊，那就一定要警惕。那正规的心理服务呢，不会隔绝你和外界的联系啊，也不会禁止你和家人沟通啊，更不会要求你上交手机啊。当然我说这个上交手机其实也要看实际的这个时间哈。那如果说我们相关的一些心理干预技术啊，要求我们暂时断联啊，比如说就半个小时啊，这个可以理解。那如果说是一天两天就没收手机，那是一定是有问题的一些心理机构做的事情。尤其是遇到那种先否定你啊，放大恐惧的，或让你感觉很不舒服的，我们一定要去警惕。其实正规的这些心理支持呢，永远是先接住你的情绪啊，告诉你我们会和你一起去面对哈、啊，甚至说你的困扰呢是正常的。而这个伪疗愈呢，通常会否定你，就说你的婚姻不幸都是你自找的，对吧？让孩子不顺就都是你的问题啊，一切都是父母的错啊，或者说都是家族的业力啊等等，就这种呢，其实都会把人搞崩溃啊。那其实最终目的呢，可能都导向是卖课，或者说制造焦虑、制造依赖。尤其是在心理相关课程中，如果说你遇到拉人返利、分级赚钱的，也需要警惕啊，因为正规的一些心理服务呢，其实一定是专业和商业是分离的啊。只要我说在课程里边出现一些分销、拉新、返利啊，本质上其实是套了心理外壳的传销性质的组织，以及遇到一些情绪高点开始逼单、制造稀缺的，说什么今天不报就没名额了，说尤其是在你心里很脆弱的时候催你报课的，那通常就是一个典型的收割套路。所以其实我们还是作为普通人要提升辨别力吧。如果说需要正规的心理帮助，一定是优先选择公立医院心理科、卫健部门备案的心理机构，或者说经行业学会和协会审定，或者经过相关评估的这个第三方的心理机构，其实呢都是比较安全的一些选择。
3: 好的，那现在大家对于心理健康的需求啊也是越来越高，但是正规的心理服务供给还是有缺口的，这才给了这些伪疗愈机构可乘之机。您觉得该怎么去引导行业规范发展，让真正靠谱的心理服务惠及更多的人？
19: 那伪疗愈的生存空间呢，本质上还是劣币驱逐良币嘛，就是大众认知不足其实是其中一个原因。要补认知，就是我们要把真正的科普飞入寻常百姓家啊，就普及一下正规的心理服务是什么样的啊，以及如何去识别伪疗愈，让他能够进社区、进学校、进单位啊，让普通人具备一个基本的辨别能力。同时呢，行业协会也可以建立一些合规机构的白名单和违规的黑名单，让大众有一个清晰的参考依据。也要加大公立体系的一些心理服务的供给啊，包括什么中小学的公益心理服务啊社区心理门诊啊，也企事业单位的EAP 服务啊心理服务站等等，这些其实都是公益或者说低价的一些正规服务，可以满足普通人的情绪需求。所以说到底呢，这个心理健康是民生的刚需，不能让伪疗愈透支整个行业的信任啊，只有正规的服务可及可信，老百姓呢才不会在陷阱里找帮助。
3: 聊到这里呢，我们其实会发现啊，很多人愿意为心理疗愈买单，初衷不过是想给疲惫的情绪找一个出口，给拧巴的心事找一份答案。这份对内心平和、对生活幸福感的追寻呢，从来都是柔软又正当的。而真正的心理疗愈呢，从来没有天价速成的方子，也不需要封闭空间里的情绪透支和精神裹挟。它可以是一次专业的咨询师的耐心倾听，也可以是日常里和自己情绪慢慢和解的松弛，是允许自己不必立刻好起来，也不用靠外界的话术确认价值的笃定。生活总有起伏，心事也不必硬扛。如果呀，哪天你觉得心里累了，记得先守好理性的边界，去找正规的渠道，真诚的陪伴，不要让渴望被治愈的心反倒成了被收割的软肋。愿我们都能够在纷乱里守好自己的内心节奏，温柔关照情绪，也清醒保护自己。慢慢来，你本身呢，就有自愈的力量。
4: 日新闻重现。
3: 节目的最后来预知一下6月25号新闻时间。6月25号，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沃斯论坛闭幕。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继续在北京举行，会议将继续审议多部法律草案议案。本次会议26号结束。6月25号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自然资源部表示，十四五期间，我国持续完善节约集约用地和盘活存量土地政策供给，有效提高了土地资源利用。

效率，有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6月25号，拉林铁路开通满5周年。国际方面，6月25号，李以新一轮谈判继续在华盛顿举行，当地时间25号，本轮谈判结束。6月25号至27号前后，今年第7号台风米拉克预计将强势接近日本西南诸岛。日本气象厅呼吁冲绳地区26号对暴风保持高度警惕，25号至27号前后警惕巨浪和高浪。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晨，感谢您的收听。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今年是中国昆曲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25周年。25年来，昆曲从昔日全国只有零星从业者，到如今千余人从业，发展成8大院团，全年演出破3000场。这门古老艺术正被越来越多人看见和喜爱。昆曲诞生于600多年前的江南，明代嘉靖年间，音乐家魏良辅在昆山一带改革旧腔，创制出唱法细腻、舒徐委婉的水磨调。所谓水磨调，是因为它的唱腔细腻，宛如古代的水磨糯米粉一样软糯婉转，自成一格。此后，昆山人梁辰瑜以新声腔写下第一部昆曲《浣纱记》，昆曲也由此从曲唱走向舞台。昆曲盛行于明清两代，曾独占中国戏曲鳌头长达200余年，而后声息渐微，直到2001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这门古老的艺术才重新回到大众视野。如今25年过去，他正以蓬勃的生命力向世人证明，昆曲那姹紫嫣红开遍的春色从未远去。那么，昆曲如何保持与时代同频？它又是如何以至情至美打动如今的观众？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一同走进昆曲的世界。在6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昆曲留下了太多值得细说的故事。它的声腔如何形成，舞台如何写意，那些流传至今的戏文又凭什么让人一唱再唱？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不妨回到昆曲最初诞生的土壤，听听它的前世今生。
1: 昆曲中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唱出中国文人洁白而凄苦的心灵，凝固在600年的时光当中，不知惹下过多少人的眼泪。整元一朝将近100年的时间里，仅仅取士1000余人，不被统治者任用的文人便在戏曲中寻找直白宣泄和自我定位的方式。自称杂剧班头、梨园领袖的元曲作家关汉卿这样自嘲：我玩的是梁元乐，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表面上玩世不恭的风流浪子，消磨的却是英雄的岁月，壮士的豪情。在这种文人无用的背景下，大批知识分子便在填曲中寻找心灵的慰藉。金元杂剧、北曲渐渐地兴盛起来，而此时在中国的南方，大批失意的官宦巨商、落魄文人齐聚临安，除了游戏人生，还必须学习人生的游戏。于是产生于永嘉地区的村坊小戏和浙东民间曲调得到蓬勃发展的肥沃土壤，伴奏、歌唱与表演合为一体，有着奇妙的旋律变化， 成为与北曲两分天下的另一种曲艺形式，南戏。
2: 天造化影，空空相继而亡，奉长安请退掌故唱出天。
1: 昆曲就发源于南戏的四腔之一昆山腔，真正将昆山腔发扬光大，形成独步天下的唱腔之人，是明初苏州人魏良辅。

魏良辅年轻的时候学习北曲，未获成功，于是专心攻习南曲。一天，魏良辅在偶然之中听到一个年轻人操着弦索唱了几句北曲，声腔跌宕起伏，穿云裂石。此人叫做张野堂，原是北曲弦索名家，因犯了罪发配到苏州太仓卫。魏良辅被这个年轻人的唱腔深深吸引住了。书中记载，魏张二人共同研究曲律，浑然忘我，不知不觉过了三日三夜，从此成为莫逆之交。魏张二人根据吴音特色，同时使用弦索、箫管、鼓板伴奏，在昆腔伴奏中发展了多乐器的效果。

在整整十年的时间里，魏良辅潜心研究五声音律，渐渐整合出一种不同以往的新腔，因为唱法细腻、疏徐委婉，而被称为水墨腔。在魏良辅的手中，昆曲逐渐完善为美轮美奂的艺术形式，它也被后世尊称为昆腔的鼻祖。

继承了北曲与南戏精髓的昆曲，将在之后200年的时间里形成独步中国舞台的戏剧样式，并创造出独具特色的美学风范。在昆曲的舞台上，演员运用虚拟的形体动作表达所要陈述的一切。马鞭指向斜上方就代表高山，向下斜指又代表流水。演员走一段烫马的表演，便是人行千里路，马过万重山的情景。

中国的传统美学观念中，留白是一种非常高的思想境界。无论是金戈铁马的沙场，还是原驰蜡象的雪国，亦或乱红飞过的墙头，曲径通幽的竹林，这些极难以舞台布景表现出来的时空，都能通过演员优美的舞姿、动人的神情表现出来，用象征将观众带入一种诗意的

昆曲每一本戏通常有四五十出，如果全本演出需要2到3天才能演完，因为昆曲的剧目就像一个连绵延伸的长廊，所以可以被拆卸重新组装，每一折乃至每一小段在游离全剧之后仍然具有独立的观赏价值。

这种既松散又具备弹性的结构，与西方戏剧的严谨结构截然不同，体现了东方美学潇洒无羁的独特神韵，也是中国戏曲有趣的。

昆曲无他，唯以美字。昆曲无疑是美的，它美于情真，美于意切，美于词的绮丽，美于曲的婉转，美于妆的华美，美于舞的娇柔，美得好似一场梦。一出昆曲是一场隔世的幻梦。400多年前，汤显祖写下一部传世经典《牡丹亭》，那一句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情切切意浓浓，杜丽娘因梦生情，因情而死，又因情复生。汤显祖把情字写到极致，也把美字铺陈到了极处。那么《牡丹亭》何以成为昆曲最具代表性的经典呢？汤显祖又是如何把至情至美写入词曲，让400年前的这场梦至今未醒？一首刘惜君演唱的《一曲流年》之后，我们继续走进昆曲的世界。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四冲金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昨日新闻重现，
7: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8: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牡丹亭我们都知道，是一个因情成梦，因梦成戏的故事。杜丽娘只因见院中春色如许，便在梦中邂逅书生，结了一段旖旎情缘。为这春梦，丽娘损了肌容，削了形态，最后甚至香消玉殒，化作牡丹亭下一缕芳魂。这让我们不禁会问，杜丽娘到底因何入梦？他为什么会对一个梦中男子产生如此至真至深的情？我们要知道，我国古代的戏剧作品写青年男女追求婚姻和爱情自由的时候，这男女双方从一开始是有明确的追求对象的，互相是非常明确的。比如像《西厢记》里，崔莺莺和张生在佛殿相逢，一见

0: 在他看来，人生而有情，对情与欲的追求与生俱来，不必刨根问底。所谓不知所起，并非没有来由，而是因为它本身就潜藏在人的天性之中，或者说被压抑在潜意识深处，以至于我们不知其所起而已。而这恰恰是《牡丹亭》的独到之处。汤显祖敢于以虚幻的形式真实地展现年轻人爱情中的心态，呈现人性中的潜意识。他分明知道杜丽娘的梦不过由情所生，却相信这虚幻的梦境可以成为真实。这种艺术构思也正折射出作者思想的复杂与超前。这种思想的复杂性在《寻梦》一折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折戏是说杜丽娘游园惊梦之后，第二天便到花园重寻旧梦。这一次寻梦与第一次游园时惊叹原来姹紫嫣红开遍性质已完全不同。随着寻梦的过程，他的内心活动被一层一层剖开，杜丽娘因那缱绻的梦境而死，他的执念为何如此之深？让我们跟随王明君，通过《牡丹亭寻梦》这一折，一同走进杜丽娘的内心世界。
1: 杜丽娘是怎么寻梦的呢？她一上场，先唱了一曲《月儿高》，开头的两句是“几曲平山展，残梅带深浅”，啊，就是说我一夜无眠啊，辗转反侧，啊，眼睁睁的睡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只看到了曲曲折折的屏风啊，在床外展开啊，平山展嘛。而她呢，在枕头上翻来覆去哈。把这个画的眉毛啊，有些地方都弄褪了颜色啊，残眉带深浅嘛，显得深一块浅一块的。到了花园呢，汤显祖就写他一则以喜，一则以悲。啊，喜的是园门洞开，守花的都不在啊，可以让自己放心大胆的再次到这个园子里去重寻旧梦。而悲的呢，只见残红满地，没人怜惜。啊，就让杜丽娘触目伤心，本来就一夜无眠，此刻更添一段新愁。进园之后，杜丽娘又唱了一曲《懒画眉》，这一曲的第一句最撩人春色是今年，

这是对昨天交欢梦境的回应啊。就说今年的春色最是撩人呢、啊、为什么这么说呢？牡丹亭畔的那一场春梦，让长期蕴藏在心底的潜意识轰然迸发，已经不可遏制了。因此此刻的杜丽娘觉得眼前这园子里的花花草草都和自己一样情思荡漾，原来春心无处不飞旋嘛。她一边走还一边被花草绊住了，睡荼蘼抓住裙钗线，恰便是花似人心好处牵。接着他又唱道：则为水点花飞在眼前，是天公不费买花钱，则咱人心上有啼红愿，辜负了春三二月天。这曲啊，女主人公唱的是如流水行云，把她进园之后一边浏览一边惆怅的

态描绘得栩栩如生。杜丽娘对梦境最后还是寻来寻去都不见，眼前就只见牡丹亭、芍药栏和地面上的凄凉冷落。但杜丽娘还是不甘心啊，明明梦境历历在目，就在眼前，怎么就寻不着了呢？当然后来她不想再找了，可又舍不得离开。猛然间她发现了昨天自己啊在梦中躺着的地方，就脱口叫了一声，是这大耳压黄金穿扁啊，就是我清清楚楚的记得昨天我们两个就是在这儿合衣而卧的，一点都没记错。可是我那梦中的情人怎么不见了呢？这场寻梦啊，汤显祖从特特令开始就一直环绕着寻的这个连贯动作描写杜丽娘寻景寻梦寻人，有时候仿佛寻到了找到了，而有时候呢又好像没找着，这种迷离仿佛若有若无的感觉层次分明地展现出了杜丽娘的心路历程。她的这个寻梦既是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又是在封建网罗中的一种痛苦的挣扎。写到这儿，汤显祖其实已经把杜丽娘的这个寻梦给写透了，但是他忽然又插上了一笔，让我们的女主角舍不得离开，他就安排女主人公又唱了一曲《月上海棠》啊，中间有这么几句，那来时荏苒，去也千言飞远，那雨霁云纵才一转，感衣花傍柳还重现，昨日今朝眼下心前，阳台一座灯时变，再消停一番。就是我在寻找的时候走到这儿啊，我再歇一会儿。然后他安排杜丽娘做了一个舞台动作叫望界，就是向远处眺望的样子。杜丽娘这向远处一望啊，她看到了整出戏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东西，把这出寻梦推上了高潮。那么杜丽娘看见什么了呢？看见了一株硕大的梅树，梅子累累可爱。杜丽娘唱了一曲二范妖令，偏则它暗香清远，嗓儿般盖得周全。

但是接下来让人意外的是，这梅树反而激发了杜丽娘深沉的悲叹。在唱这一曲的最后，杜丽娘说道：罢了，这梅树依依可人，我杜丽娘若死后得葬于此，幸矣。杜丽娘的这段话为以后的情节发展埋下了伏笔。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她是寻找梦境连贯动作的升华。我们回想一下啊，杜丽娘到花园重寻旧梦，梦已破碎，看到的只是春色依然。她看到什么了呢？俏雕栏芍药芽儿浅，还有春心无处不飞旋。这自然界万物的自由自在，更触发了她追求人性的自主意识。正在他失落之际，忽然发现了一株梅树。这梅树什么样呢？开头两句就是我们刚才说过了，叫偏则它暗香清远，散而般盖的周全啊，就是开得很茂盛。接下来这两句很重要，他趁着春三月，红绽雨肥天，叶儿青，偏蹦着苦人儿李撒园。这个偏蹦着苦人儿李撒园，就是说这个梅子是圆的啊，而它的这个果仁呢却是苦的。这个人儿啊，也叫人呢、啊、是一语双关，也指人，就埋怨梅子偏偏在苦命的人的面前，你自己结果子结的却圆圆满满的，反而更加衬托了人的孤单啊，也就是杜丽娘的孤单。更重要的是，你注意在这里汤显祖的写作手法，他连续用了两次他趁着作为趁字啊，这个趁就是趁机的趁。他趁着春三月，红绽雨肥天，在这里强调这个趁啊，趁机的趁，就意思非常明显，就是随着顺着的意思。就说这梅树啊，能够自由自在的趁顺着三春的天气啊，该吐绿就吐绿，该结果就结果，一切适应天性，一切顺其自然。杜丽娘就看到这花花草草的生机勃勃，特别发现这梅树的自由伸展，欣欣向荣，顺其自然。你还记得杜丽娘一开始说过，一生而爱好是天然，所以杜丽娘此刻就更加强烈地意识到现实生活对人的束缚，从而接着唱出了她积压在心头已久的一种怨恨，就是那曲《江儿水》。在这曲里面，杜丽娘唱道：偶然间心似浅，梅树边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待打病香魂一片，阴雨梅天，守得个梅根相见。

0: 第一句这个偶然间心似浅啊，这个浅就是缱绻的那个浅啊，纠缠的绞丝旁啊，一个派遣的遣啊，就是连接在一起。偶然间心似浅，梅树边，我在这个梅树旁边，花花草草由人恋，恋爱的恋，生生死死随人愿，这个愿是愿望的愿，随了人的心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这个怨是埋怨的怨，埋怨的怨。在这一曲中所谓的由人恋随人怨，分明就是希望人生在世就像花花草草还有这梅树那样，能够自由自主的自然的发展，这一点就是牡丹亭的题旨所在啊。汤显祖还指出，如果能够达到顺从人性追求的目的，那么无论承受多少痛苦，付出多少代价啊，酸酸楚楚无人怨嘛，都可以。在这里作者连用了三个排比句，既是杜丽娘幽怨感情的喷发，也强调了作者追求人性自由的决心。就像鲁迅先生所说的，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啊，杜丽娘就是啊，梦醒了，那么美好的春梦醒了，然后她发现自己实际上无路可走，只能到花园里寻求那若有若无的梦中的痕迹。他在花园里寻梦的具体动作就是寻找梦中的情人，回味梦中的欢愉，而背后蕴含着的含义却更加深刻。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的感叹，更说明杜丽娘心中所思考的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爱情的问题啊，更不是肉体的问题，而是包裹着要求人性自由的哲理问题啊，哲理性的理念。到后来杜丽娘就生病了啊，一病不起，到了中秋之夜她自知自己不行了啊，临危的时候她就感慨说，轮时盼节想中秋，人到中秋不自由啊。可见渴望人在活着的时候能够自由自在，天随人愿，顺性而为的想法，其实一直贯穿在杜丽娘的整个生命之中的。经过心灵的这种痛苦的挣扎，杜丽娘终于发现自己是无法解脱的，所以她就希望啊，哪怕自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之后，能够葬在这梅花树下，就是那一句，守得个梅根相见。这一曲写的真的是哀婉悲凉啊，把杜丽娘绝望幽怨的心境刻画的是细致入微。我们说寻梦这一出啊，虽然是非常难写难演的独角戏，但是它具备了在艺术上最为重要的一个特点，那就是非常有文采，它既是戏也是诗啊，全篇曲文文词优美，几乎都是诗的语言，而且深刻地展现出人物的心灵世界，同时情景交融，引导观众进一步地去寻求，去思考我们活着的人生的意义。
1: 正如刚才我们所听到的那样，昆曲讲究词藻优美，韵律工整，词意不俗，文学性极高。比如《桃花扇》中，梨花似雪草如烟，春在秦淮两岸边，一代庄楼临水盖，家家坟影照婵娟，这本身就是一首诗。再比如《桃花扇哀江南》中，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寥寥数句便道尽了家国兴亡的沧桑。不过这些唱词美则美矣，却也对创作者与听众都提出了不低的要求，这需要一定的文化涵养与审美耐心，而这恰恰是昆曲长久以来面临的困境。曾经有学者调研说，有90%的年轻人知晓昆曲，但仅有5%看过现场演出。知晓而不走进，原因之一便是昆曲的雅。昆曲的唱词典雅，节奏舒缓，意蕴深厚，与现代快节奏的审美之间存在天然的隔阂。 而如何挖掘整理昆曲的精髓，让几百年前的故事承载当代人的情感和精神，探索符合当下的舞台表达，则正是昆曲人一直在不断努力的方向。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戏曲的另一种打开方式》，一起来看看当代昆曲人是如何守住传统、闯出新路，让昆曲抵达更多人的视野。
2: 这是昆曲电影《顾炎武》的拍摄现场。
3: 三二一，开始。
2: 唱了40多年昆曲的柯军，将古老的昆曲与前沿的数字技术融合，希望通过这部电影让先贤的智慧与时代同频共振，也让昆曲抵达更多人的视野。
4: 希望能够有一部电影把昆曲表演能够让更多人，让当代的人感受到昆曲的一些美。
2: 戏台上，柯军将忠孝节义演绎得淋漓尽致，人生舞台上，他开拓了更加广阔的世界，写书、刻印、探索先锋昆曲，看似不同的轨迹最终都交汇于一处，用不同的方式将昆曲艺术融入人们的生活。600多年前，温润的水磨腔开始在昆山的街头巷尾婉转流淌。

0: 这细腻的腔调演变为日后被誉为百戏之祖的艺术瑰宝昆曲。一颦一笑一回眸，一悲一喜一拂袖，昆曲以600余年的深厚底蕴，展现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柯军来自昆曲的故乡昆山，12岁开始学习昆曲，攻武生。
1: 大冬天其实对我来讲是最难的，那个衣服冰凉冰凉的，穿好以后这个手冻得一塌糊涂，冻到我们钻心的疼。
0: 如今已步入花甲之年的他依然保持着每天练功的习惯，这一身行头就有10几斤重。
1: 我很反对什么练功开个空调啊，那么舒服舒畅的在练功，那就不要练了。练功就是自讨苦吃，这样的话你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你才会轻松自如嘛。
0: 苦学8年，柯军终于进入著名院团江苏省昆剧院。他以为大展拳脚的机会来了，然而现实却给了他当头一棒。
1: 毕业了以后市场就很窘迫，我记得最清楚的时候有一天是大雪纷飞，在后台准备上场，可是下面一个人都没有。这时候演员就问，没有一个人看我们还要不要演，我们演给谁看？当时我就跟这些演员们说，我们演给天上的老祖宗们看。
0: 为了生计，柯军学习了篆刻，利用休息时间到酒店门前摆摊，为游客刻印章来补贴家用。如今刻印已成为他的一大爱好，他把昆曲丰富的内容和精神融入到印稿的设计之中，通过篆刻带领大家走进昆曲的世界。
1: 苏武的望乡用的是秦印，因为有秦印就有边界，他19年坚守在这地方牧羊的一种苦处，最后的这种敲击苍茫感。
0: 生活的困顿从未动摇柯军的信念，他在传承经典的同时开始思考新的时代环境下昆曲如何焕发活力。2004年，柯军出任江苏省昆剧院院长，他为演员举办专场演出，抢救濒临失传的剧目，也培养出了新一代的年轻观众。
1: 我要求一个国家一级演员一年必须举办2个人专场，我说你身上如果没有100出戏我就不让你退休。几百年来的这些艺术家的创造需要像一个考古一样的坚守传承。那不是我的演出，你们也要我签字
2: 啊？谢谢，
1: 乖乖乖乖。
0: 这是一场难得一见的演出，老中青3代艺术家以接力的方式共同完成了这出大师传承版《牡丹亭》。这不仅是对经典的致敬，更是昆曲艺术代代相传的生动图景。写真这一折中杜丽娘的扮演者是柯军的妻子龚引蕾。台上是搭档，台下是共度冷暖的人生知己，他们互相扶持，走过昆曲市场沉寂的那段岁月，初心不改，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2005年，柯军获得第22届中国戏剧梅花奖，随后他成为昆曲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然而他没想到收

0: 经成了一件难事。
1: 不要唱得太快，他是这样指着去的，如果要这样的话就这样。当时我就想找杨亮的，他就说老师请让我考虑考虑。我当时一下子我就懵掉了，热脸贴冷屁股，就是这种难受的不得了。
2: 其实是我们这个行业是很苦的，尤其是唱武声，你会有一段怀疑自己的路，为什么要走下去。
0: 杨洋的拒绝让柯军想到了年轻时的自己。
1: 张景龙老师，他从小教我武戏，到头来我拜了一个比他有名的老师，那年轻我不懂拜师的重要性，所以这是伤害我的老师。过了好几年老师就跟我失去了联系了。
0: 多年后柯军得到了一个机会，再次跟随启蒙恩师学戏。
1: 我拼命练拼命练，练到脚底下都出血了，发炎了，滚脓了，老师就抱着我先骂一句偷台词，然后又夸我一句好样的。
0: 柯军以师徒三代的故事为蓝本，将传统昆曲文化与当代艺术语汇融合，创作了先锋昆曲《野笨》。褪去戏服，卸下妆容，柯军从角色回归自我，表达昆曲人对生活的思考。
3: 丈夫要来不起，
0: 在这出戏中，柯军将传统戏曲《夜奔》里林冲的红色大带与薄底快靴化为师徒传承的象征。
1: 那双鞋子是老师传给我的，洋洋不要啊。那里面有一句话唱词叫哪大尔相求救，谁可以来救我，谁可以来救昆曲。
2: 我知道老师他一直就没有放弃我，他恰恰也一直在拥抱我。后来我写了一封信给老师，我要传承您的艺术，坚定地把这条路走下去。
0: 昆曲六百年，正是在昆曲人一次次深情回望与坚定前行中传承发扬，生生不息。
4: 自己换了一个开局的方式去表达我们作为一个真实的人身上所承载的故事，没有很多感情，很感人。
1: 我们身上是美学的艺术史，都是有好几辈艺术家传承到我们身上。如果我们也老是你一直活着，如果我们不演。

0: 2003年起，科军就开始尝试突破古今与中外的界限，探索古老昆曲的当代表达。
1: 我认为昆曲就是多元的，它有很多很多的打开方式。我不在传统里做创新，但是我可以拿一点点经典的东西，我可以拿一点昆曲的元素拿到外面去做点实验。
0: 2016年，为纪念汤显祖和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柯军和英国艺术家携手创作实验昆剧《中英版邯郸梦》。这部剧以汤显祖的《邯郸梦》为主线，巧妙融入莎士比亚多部戏剧的经典片段，表现东西方艺术对人性的共同思考。2023年，柯军携他执导的新编昆曲《博龙夜品》亮相法国巴黎。多年来，他致力于推动昆曲走向世界。

0: 了解我们东方艺术是什么，它的魅力在哪里。文化交流应该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带给彼此的关照和启迪。
1: 从传统到先锋，柯俊尝试用不同的方式打开昆曲，希望这门艺术被更多人看见、了解、热爱。
0: 保护昆曲文化遗产，尽量做到不折不扣；发展创新，可以做到毫无畏惧。传统和创新其实是两个人，向着相反的方向。他们这个之间的距离越宽越广，昆曲的天地就越大。初始明年当中就与未来相连，昆曲永远是青春的。
2: 昆曲的雅从来不在高阁之上，而在唱念之间。600年水磨腔悠悠传下来，靠的从来不是被供奉，而是被一代代人真真切切地唱出来演下去。这些年昆曲正以未曾预料的方式延展着自己的边界。舞台上，从江苏省昆剧院以《世说新语》为蓝本细细打磨的新编剧目，到昆剧现代戏《瞿秋白》，古老的水磨腔里唱的不再只是才子佳人的旧梦，还有更广阔的人间。实验昆曲《石头记》，融合昆曲与摇滚，远赴爱丁堡易碎节，让水磨腔在大洋彼岸回响。庭院里，北方首座沉浸式昆曲演艺剧场在天津孟家大院启幕，无边界舞台，零距离观演，演员在回廊庭院间轻舒水袖，婉转开腔。更有趣的是，昆曲还演到了孩子面前。昆山当代昆剧院2025年推出首部昆曲儿童剧《跃龙门》，在遵循传统表演程式的同时，融入童趣互动。国内首部 AI 加昆曲文旅非遗微短剧《遇见梁辰瑜》的上线，让明代昆曲大家梁辰瑜穿越至现代，与科研工作者展开跨越600年的对话。此刻，昆曲不再仅仅是封存的戏本，它在试探，在生长，在与每一个时代的目光相遇。昆曲是古老的，也是年轻的，而这些年在坚守与变化当中所呈现的种种面貌，正是昆曲之所以能够走过600多年依然从容的理由。昆曲还在这里，姹紫嫣红开遍，春色如许。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一首词，苏轼的《贺新郎·夏景》，由我为您朗诵。如燕飞华屋，悄无人，童音转舞，晚凉新玉。手弄笙箫白团扇，扇手一时似玉。剪困已，孤眠清熟。帘外谁来推绣户？枉叫人梦断瑶台。

却又是风敲竹。石榴半吐红金簇，待浮华浪蕊都尽，伴君幽独。浓艳一枝细看去，芳心千重似树，又恐被秋风惊绿。若待得君来向此，花前对酒不忍处，共分泪两簌簌。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杨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忆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他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绝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第56集，乔所长说的大家都不好接话了。乔所长顿了顿又问，那个胖子是干啥的？
5: 单团长说，我们团搞音响的，音响师。
4: 啥师？音响是个啥玩意儿？
5: 就是演出的时候把演员的声音扩出去的一些个机器啊。那个胖子就是管这个的。
4: 嘿，你们唱戏的名堂可就是多啊，那不就是个管喇叭岔子的吗？啊，你看我派出所的大喇叭，门房老张就捎带着管了，这一摁，哎，声音就出去了，这一摁，哎，声音又磨练，最多就是调个音量大小，还需要谁专管嘞？还叫个啥丝？咋不叫个萝卜丝嘞？啊！
5: 说完，乔所长哈哈大笑起来。单团长跟易清娥和保卫科的人互相看了一眼，也不知说啥好了。乔所长就说：“
4: 来，把你们那两个宝贝货色看一下，看审讯的怎么样了啊。”
5: 说完，所长就把他们几个领到二楼最顶头的房间。这是内外间，刘洪兵和皮亮在里边坐着，他们的面前端对着两个很大的灯泡，把脸照得煞白，眼睛也有些睁不开。他们对面的暗处坐着两个审讯人员，正在问话记录。易清娥能感觉到他们在隔着玻璃的外间能看见里面，可里面却看不见外边。里间审讯还在继续。警察问刘洪兵：“
6: 刘洪兵，再把你非法持有警棍的来历复述一遍。”“
7: 我在我家里拿的，我爸工作得罪过人，有人扬言要扭断我爸的脖子，我爸就给家里拿了一根警棍回来。我听说有人要收拾我未婚妻来，我就回去把警棍拿来了。就这。”“
6: 你保证你说的都是事实？”“
7: 我保证，我向毛主席保证。”“
6: 你严肃些。你爸是北山地区的副专员？”“
7: 对呀，老副专员了。你不信，你打电话一问刘天水，那北山没有人不知道的。哎，你问刘洪兵，也没有不知道的。”“
6: 行了，你长期流窜在西京。”“
7: 是啊，不不不，我不是流窜，我是工作，是定居。我都说过2次了， 我那个未婚妻调到西京了，我是来陪我未婚妻的，我的关系已经转到北山地区驻西京办事处了。
6: 你用警棍非法戳了当事人一棍？
7: 对啊，谁让他侮辱我未婚妻，把个脏痰盂端直踢到我未婚妻身上，而且还企图对我未婚妻大打出手。
5: 一旁的皮亮不干了，
7: 你胡说，谁要打你未婚妻了？他算个弄啥的？一个外县烂杆子唱戏的，还不怕脏了我的手？你这个痰盂就自己滚到他身上的。你说啥？痰盂咋没滚到你头上嘞？行了，都闭嘴，问啥回答啥，不许乱开口。刘红兵，老实交代，这未婚妻漂亮。
6: 皮亮，你再说，你再说我就把你铐起来。
7: 刘红兵，当事人对你未婚妻构成什么威胁了？跟我未婚妻抢主角，演戏不如我未婚妻，就行凶。亏你先人嘞，一个外县的土包子演员嘛，寻求钻眼的挤到咱省城剧团，还是我老婆的对手，知道不？我老婆是谁？我老婆过去是李铁梅小长宝。皮亮，自把你抓进来你就没消停过，你以为你是谁？你把嘴里含的糖吐出来。
6: 我啥时候含糖了？
7: 没含糖。那你嘴角鼓的那两个包是咋回事？
6: 哎呀，警察叔叔，你真是个二五零嘛。
7: 我这腮帮子上，你看，真是长了两个肉疙瘩，我没含糖。
6: 你动动啥？
7: 没说啥，我反正没含糖。
5: 听了警察的审讯，乔所长就把他们几个领出来了。乔所长边走边问：“哎，这个二五零是啥意思啊？”单团长不好回答，只说：“哎呀，这个估计皮亮是吓着了啊，满嘴胡交代来。”乔所长说：“不是这个意思吧？啊？”二五零，这个二五零是不是二北五的意思啊？哎呀，你看见没有，这两个货都不是善茬啊，是不是啊？恐怕还得好好捋嘛捋嘛。团长啊，你是啥意思？说说我听听啊。啊，乔所长，你看啊，是这样，反正呢，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你看我们能不能弄回去批评教育？你能教育得了？你能教育得了？团上还能有人给派出所报警啊？说要出人命了，我们不出警是会出人命的，你说说啊。啊，感谢感谢，哎呀，十分感谢乔所长。那你说我们咋办？
6: 咋办？那个嘴里老含着糖啊，管那个喇叭叉子的那个杂师，扰乱社会秩序，在单位胡行乱为，冲击工作场所，先关他几天再说吧。啊，那个刘红兵恐怕还不是关几天的事嘞。啊，他是非法持有警械，非法伤害他人，数罪并罚，恐怕得判嘞。啊，是不是？
5: 易秦娥听了差点没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易秦娥都不说话的，可为了刘红兵他还是开了口。
8: 乔所长，他不是故意的，都怪我。
6: 你别再把自己也朝进染了，好好回去唱你的戏啊。我从来不看戏的，可这回你演啥子西湖我还是要看看的啊。到时候记得给我弄张票啊。
5: 单团长一听急忙说：“哎呀，一定一定，到时候我亲自给您送来，接您去。
6: 不用不用不用，你腿脚不方便，让这个女子送来就行了。
5: 啊？哎呀，这个女娃娃长得漂亮啊，唱戏一定好看。我一辈子还没正经看过戏呢，是不是？啊？那请所长一定把这两个给关照一下。
7: 放心，啊，
5: 这两个货放在这里捋嘛捋嘛，对你们团上还有这个女子都是有好处的，啊，这两个可都不是什么省心的好货，啊，走吧走吧。他们刚下到一楼，就见龚丽丽已经在院子里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见了单团长就更是哭得扑着扑着要单团长为他做主。单团长赶紧说，哎呀，没啥大事，这不乔所长都惊动了。所长，这就是皮亮的媳妇，咱省琴的台柱子，过去演过李铁梅、小长宝，哎，还求你多多关照嘞。啊
7: 啊，整个这个漂亮女子都出在你们剧团啊，来了一个又一个的啊。
5: 放心吧，两三天就让他回去了。哎，不过回去你得好好管教管教啊，白长了个傻大个不是啊，在单位就能胡乱随便来呀。 啊得亏没惹下大事儿，要是惹下大乱子，这不彻底关在里边了啊。行了行了行了，回去吧回去吧，拿一床被子来，叫在这儿睡两晚上就放回去啊。
8: 玉琴娥急忙问，那刘红兵需要被子吗？
5: 也拿一床来吧，将来送走了你再拿回去就是啊。
3: 玉琴娥的两条腿软的都快瘫卧在派出所的院子里了。

0: 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流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40多公里，黄土高原上一片片稻田波光粼粼，宛如江南。但在80多年前，这里却是一片野兽出没的荒山野岭，被人们称作烂泥洼。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保存着一把决头的头部，它重达9斤，最宽处约30厘米。这把超大号决头是参加大生产运动的八路军战士郝树才为自己量身定制的。1935年秋天，郝树才在陕北参加红军。1936年6月，他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战场上的郝树才英勇顽强，不怕牺牲，荣立4次特等功，1次大功，2次被评为特等战斗英雄。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敌后战场的斗争形势日益严峻。日军逐步将其主要兵力用于打击敌后战场的人民军队，国民党顽固势力也对根据地进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1941年，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极其困难，有些抗日军民几乎没有衣服穿，更没有鞋袜，粮荒、饥馑问题也日益加剧。为了坚持长期抗战，中国共产党领导边区军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同年，八路军第359旅在旅长王震的带领下开赴南泥湾垦荒屯田，郝树才所在的第718团也奉命前往。郝树才把开荒当作消灭敌人，他开荒的日进度始终保持在全团第一，多次受到团里的嘉奖。一天，团里接到旅部的通知，要选开荒能手参加劳动英雄开荒大竞赛，郝树才成为不二人选。为了这次比赛，郝树才特制了一把决头。哨音一响，选手们同时开决，郝树才抡起决头，不停地上下挥舞，第一个拔下了红旗。全天开荒4.235，名列榜首，轰动了整个边区。当时在南泥湾，2头牛一天只能离地2亩多，郝树才因此得了个光荣的绰号“气死牛”。从此，郝树才声名大振，边区居民纷纷向他学习，无数把决头你追我赶。1943年，南泥湾开荒10万亩，产粮12000担，均为1941年的近10倍。1944年底，南泥湾种植面积已达26万多亩。

0: 我的站位在铁甲战车，99年前，铁军先辈冲在南昌起义的枪林弹雨中。今天，我们冲在陆军转型最前沿。
1: 我的站位在福建舰甲板上，这是英雄前辈梦想到达的站位。我们将不断超越劈波斩浪。
2: 我的站位在祖国蓝天。

0: 抗美援朝空中第四道精神已经融入我们的血脉，向强自强，有我无敌。
1: 我的战位在导弹发射阵地，交通大山丛林，我们无怨无悔，手持脖子动机，我们势力必达。
2: 我的战位在上海南京路上，霓虹灯下传承好八连优良传统，风雨无阻，守护人民幸福安宁。

0: 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势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我是王巍巍，我们今天来讲前期法家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慎道。和李悝、吴起、申不害、商鞅这些直接领导变法的人不同，他的从国籍看应该属于三晋法家，但他曾经游学于齐国稷下学宫，是当时享有盛名的稷下先生，享受很高的待遇。他的思想有着比较强的黄老道家的色彩，是由道家转向法家的人物。《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慎道著十二论，《汉书·艺文志》著录《慎子》四十二篇，《隋书·经籍志》著录《慎子》十卷。但是到宋时，《慎子》只存一卷，有《威德》《殷循》《民杂》《德利》《军人》五篇。清朝的严可君依据《群书治要》记述《知中》和《君臣》两篇，一共七篇。慎道常被归入法家中的重视派，他关于士的看法集中于《慎子·威德》篇，他把君主比作飞龙腾蛇，把士比作云雾，故腾蛇游雾，飞龙成云，云霸雾霁，与蚯蚓同，则失其所成也。腾蛇在空中游走，依靠雾；飞龙在天上高飞，需要云。一旦云

云雾交战，腾蛇飞龙就和地上的蚯蚓没有区别，这是因为他们失去了凭借。他进一步说，贤人之所以屈服于不孝之人，是因为贤人权轻而不孝之人权重，不孝之人之所以服从贤人，也不是因为贤人的贤，而是因为贤人位尊。他还举例说，尧有了君王之位才能做到令行禁止，如果他只是普通人，即使是圣贤也无法让人服从。慎道由此得出结论，贤并不足以让不孝者服从，而侍卫却足以让贤人屈服。贤而屈不孝者权轻也，和尧为匹夫不能使其邻家，说明士是服众的必要条件，无士则不能服众。士南面而望则令行禁止，和侍卫足以屈贤，说明士是服众的充分条件。慎道认为，士是君主服众的凭借，无论贤还是不孝，凭借士就可以令众人屈服。而如果失去了士，即使贤也不能令人服从，可见士比贤更为关键。在这段文字中，慎道讲到权轻位尊，并将士和位合称为士位，和士相互对应的是权，与其有直接联系的是位。士所指应该是人由于其所处的地位而拥有的权利，而士与权位的区别在于权有轻有重，位有尊有卑，而士意味着权重位尊。除了云和雾，慎道还用了很多比喻来说明士对于君主治国的重要性。毛强西施是天下最美的人，如果给他们戴上丑恶的面具，穿上兽皮和粗麻布衣，那么看见他们的人都会绕着走。如果给他们换上美丽的细布衣裳，那么行路的人见了都会停下脚步注视凝望。由此看来，美丽的细布纱衣可以让美女更美，而难看的衣服会让美女也变得令人嫌恶和厌烦。这是用美丽的衣服可以提升颜值，说明士的作用。河水从很高的地方冲击而下，就像离弦的箭一样，流速非常之快，即使是四匹好马拉的车也追不上。水的流速本身没有马跑得快，但是占据了高的地势，速度就加快了。这是用地势对水的流速加成，说明士的作用。航海的人坐着就到了越国，这是因为有船。行路的人站着就到了秦国，这是因为有车。秦国和越国虽然距离遥远，有了器械就很容易到达，这是用器械帮助人们达到远途，说明士对于君主治国的作用。慎道虽然强调君主处于上位，具有至高地位和权势，但认为尊立君主并不是为了谋取君主个人的私利，而是为了天下的公利。慎子威德讲，古者立天子而贵之者，非以立一人也。天子国君的权力的属性是公而不是私，为什么一定要立天子呢？天下无一贵，则礼无由通，通礼以为天下也。因为如果整个天下没有一个最尊贵的天子，道理就不能够通畅的传达，通畅的传达道理是为了天下利益。他得出结论，设立天子并让其拥有尊贵的地位是为了天下的利益，而不是为天子设立了天下。设立国君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国君建立了国家。设立长官是为了各个部门事务的管理，而不是为长官设立了各个部门。给予天子和国君高位重权是实现天下利益和国家利益的手段，而不是目的，这个关系不能颠倒。但是在现实中，天下的权力、国家的权力、各部门的权力也有被天子、国君、官长利用的风险。商君书修权就曾批评当时的君臣皆善一国之力而管一官之众，以便其私。如何能保证天下权力、国家权力为天下和国家的利益服务，而不会沦为天子国君攫取个人利益的工具呢？我们下一讲继续讲解。

0: 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主任医师赵民伟讲讲年轻人的健康危机，运动不伤膝盖有诀窍。
3: 哎，健身操这事儿您怎么看呢？
4: 我也关注过，就是健身操。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好几个病人到门诊来，跳了健身操之后不舒服。
3: 啊，就是跳完操之后来找您看病了。
4: 对，
5: 因为我平时运动量也少，而且他确实完事儿以后他浑身都很疼的。
3: 膝关节疼过没有？
5: 疼过，就是那次疼过以后我再也不运动了。
3: 好，赵医生，就说就给自己找借口。赵医生，您看看啊，刘帅他这个动作，膝盖三下扭的，您怎么看？有危险性吗？
4: 对，就是我刚才体会，就是那个买家秀和卖家秀，确实好像完全不同的项目。后来我也因为有病人来门诊看，所以我自己回去也体会了一下。我觉得有这么几点。第一呢，其实他的运动要求还是挺高的。你想做到跟他一样不容易。他其实想传递的信息就是，你看我能做，我太太可以做。但是有的时候还是那句话，可能他和他太太都是比平均值要高的人。所以我们多数人呢，一个是没有能够掌握动作正确的发力顺序。
3: 哎，
4: 我体会这个动作其实它更多的应该是核心的发力啊，而不是在我们腿部的发力。但是恰恰我们很多人力量弱，就是弱在核心这部分，锻炼的少，所以加上他的这个节奏很快，发力顺序又很讲究的这么一个动作，并且没有人能够充分的指导，大家就做的五花八门啊，就像我刚才说的买家秀和卖家秀，所以很多人会愿意用自己的下肢甚至膝盖去发力。
3: 对，
4: 而且当你疲惫了之后呢，你的关节就出现了刚才说的这种不协调旋转的运动，所以这个部分可能还是会容易导致关节的一些不稳定啊，甚至一些损伤。
3: 就这种旋转是其实违背我们人体自然的结构设计的，是吧？
4: 人体是能够做这样动作的。但是你增加了损伤的风险。就是人体它其实有很强的容错度，或者反过头来讲，就像比如说你是一辆小轿车，但是如果你拿它去越野，一托底一爆胎，你的这个车辆损坏就会很重。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尽量减少在不适宜的场景去使用我自己的关节，这是很关键的。
3: 是，
4: 所以病人不仅是有膝盖疼的，也有髋关节疼的，当然他反过头来会觉得说可能是因为这个节目导致的，但是深层次原因是我们没有把这个运动做对，导致了关节损伤。
5: 是，对对对，您这么一说我就觉得哎呦响了都。
3: 嗨，听到了，听到了。
5: 对对对，听到了。
3: 行，你快歇会儿去吧。
5: 是我做的不对。
4: 那么在晨静来讲，你选择这种跳绳跳跃运动，本身来讲你的体重相对大，所以选择跳跃运动去训练的话呢，加上你比较大的体重，更大的增加了你关节的负担。我们刚才说这种关节的冲击性的运动对关节还是有一定损伤的。其实减重和增肌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事情。但是你的方式呢反倒是去增加了锻炼。我们减重其实是希望有效率地去除我们身体里的脂肪。这个更多的实际上是管住嘴，是吃。那其实这个时候我们要做适当的运动来维持我们的代谢率，同时呢不要增加我们的饥饿感。
3: 所以静静你看，咱之前使劲使错了是不是？
6: 怪不得我这么强。
3: 你看，说这个咱每天跳绳，每天能跳多少？
6: 5000以上。
3: 每天5000个以上起跳，是不是？要是我们还长此以往这样跳绳的话，恐怕我们的膝关节会先撑不住我们锻炼瘦身的那个决心，可能我们会更早比同龄人要忍受一些膝关节炎症的情况出现。
4: 那么从周哲来讲呢，可能你的运动的时间会有一点点长， 我们一般可能推荐的这个每周的累计运动时间大概是在150到300分钟，每周呢可能有2到3次，因为如果单次过长的一个运动时间会容易引起疲劳，那么在人疲劳的状态下是容易出现损伤的啊，当然这是一个范围不绝对啊。
3: 周哲格是不是运动达人？你看就为了这个打羽毛球帅，我旋转跳跃扣杀不停歇，有没有替膝盖考虑过？膝盖已经预警了，发出摩擦音了，
7: 对，
3: 很严重啊，是不是？
7: 对，真的是。
2: 热爱运动是好事，但也需要警惕膝关节的损伤，小心出现膝关节的健康危机。像羽毛球、跳绳等跳跃性的运动对膝关节的损伤很大，尤其是大基数的肥胖朋友更要注意。此外，各种热门的减肥健身操也不能盲目跟练，需要认真学会发力技巧再开始练习，否则容易造成关节损伤，得不偿失。
3: 看来这个运动啊还真不是想当然，不是每一种运动都真的有利于我们的健康的发展的。那我就很好奇了哈，赵医生，您说我们膝关节是不是稳定性在您看来非常的重要？
4: 对，因为其实一个关节的运动，我刚才说它非常的复杂啊，如果我们拆开来讲呢，它并不仅仅是屈伸这么一个方向，一个关节能够从伸直到弯曲，它其实会发生屈伸、旋转以及前后滑移这么几个维度的运动。那么这个运动其实它是通过我们关节里面好几条韧带包括周围的肌肉彼此协调来完成的啊，这是一个非常精细的动作，所以稳定协调对于一个关节非常的重要。
3: 嗯，也可以说是我们判断你的关节是否健康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稳定性到底强不强。
4: 对，
8: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点整，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不止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6: 国防时空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今天带您走进火箭军工程大学，为您介绍学员许家祥、滕一阳和教员贺小亮为梦想拼搏、为强军奋斗的故事。
7: 新闻聚焦，全国基本完成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专项工作。
6: 直击现场，武警山西总队组织铁路装载专项训练，检验部队的远程快速投送能力。
7: 环球军情，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

0: 战争权利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今后在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的授权。
1: 伊南军事论坛，军事观察员金伊南就当前美国、伊朗和以色列三方博弈的最新进展为您做深入解析。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习主席强调，军队院校因打仗而生，为打仗而建，必须围绕实战搞教学，着眼打赢育人才。2026年，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在军队院校全面启动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之际，总台央广国防时空栏目推出2026年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这组系列报道将深入采访我军高等院校的教员和学员，生动讲述军校学员成长成才和军校教员教书育人的鲜活故事，集中反映我军院校在培养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同时为广大普通高中毕业生报考军校提供参考。
2: 我的军校故事。
1: 国防时空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今天带您走进火箭军工程大学，一起了解学员许家祥、唐一阳和教员贺小亮为梦想拼搏、为强军奋斗的故事。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李曼晨，特约记者吴润平、郭润东。
3: 我是火箭军工程大学大四学员许家祥。转眼啊，就到了毕业季，经历了4年的军校磨砺，我从懵懂到成熟，从单薄到强壮，从稚嫩到坚定，我已经由一名青涩的地方青年，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大国长剑长剑人，心中的自豪感、荣誉感、使命感不断增强。
0: 火箭军工程大学的毕业大考不在院校的教室训练场，也不是在一般的演习场，而是在深山密林的一线阵地。毕业季来临，火箭军工程大学所有的大四学员都要奔赴战位，灵活运用在校期间学习的各种知识，在各个阵地上完成导弹操作和模拟发射任务。大四学员许家祥在顺利完成毕业考核后，自信地告诉记者，从考入军校的那天开始，他就期待毕业后前往基层一线执掌大国长剑的那一天了。
3: 毕业在即，我的答案已经坚定，我想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将青春岁月融入强国强军的事业，驾驭大国长剑，实现自我价值。这不仅仅是我自己的选择，是我和战友们共同的信念，就是要把最宝贵的青春时光奉献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0: 作为我国唯一一所培养战略导弹部队指挥技术人才的高等教育院校，火箭军工程大学承担着培养战略导弹部队骨干军官的神圣使命，被誉为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军官的摇篮。从踏入火工大的那天起，许家祥就始终牢记博学笃志、利剑图强的校训，不仅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深耕细研，还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类学习竞赛。许家祥感慨地说，这些丰富多彩的竞赛活动开阔了视野，拓宽了能力边界，为未来走向战略导弹部队战斗员、指挥员岗位打下了坚实基础。
3: 我们学校有5个火箭军的科技创新团队，有100多名国家高等学校教学名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以及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等专家人才，给我们营造了浓厚的学术钻研的氛围。这些年啊，在专家教授的指导下，我们结合了自己的专业，选择了很多有意思的竞赛项目，有时候经常为了一个数据、一个项目研究讨论到凌晨。我的战友刘明凯，他获得了4项国家级奖项，然后我也在大学生数学竞赛中获奖。这些竞赛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我们打赢未来高科技战争的决策速度和算法思维。
0: 向南而行，向战奔赴。大四学员唐一阳和许家祥是一对形影不离的搭子， 他们不仅是生活中的好友，更是学习训练时的亲密战友。面对晦涩难懂的专业课，接二连三的训练比武和充满挑战的学习竞赛，他们常常相约在一起学习到凌晨。遇到困难挑战时，就互相加油鼓劲。滕一阳说，这些年学校十分注重强化学员的战斗作风，组织各种显难科目磨练大家的斗志，广大学员敢打必胜的信心越来越强。
4: 大学四年几乎每年都有演习演练，练兵比武这些实战化的科目，我和许亚翔一起努力，一起攻坚，虽然有过失败，有过迷茫，但在教员的指导下，经过努力拼搏，我们还是取得了成功。非常感谢学校在战斗作风上给我们的力量和培养，让我们明白了，只要肯学习、敢攻坚，就没有拿不下的山头、完不成的任务。
5: 我是火箭军工程大学副教授贺小亮。作为一名军队院校的教学科研人员，我认为，无论是教学工作还是科研工作，都必须突出为军向战这个关键，这样才能使培养的人才不与部队脱节，不与实战脱轨。
0: 贺小亮是火箭军工程大学军事训练与管理专业的硕士生导师，深耕教学科研一线12年。他深有体会地告诉记者，火箭军工程大学始终紧盯联合作战人才培养需求，融合理论讲授、战例复盘、情景代入等多元教学形式，全方位锤炼学员的战略思维、联合素养与实战能力。在贺小亮看来，院校课堂对接战场越紧密，人才培养就越贴合实战需求，学员未来走上战位才能真正扛起强军重任。
5: 比如说，我们学校组织学员参加全军院校联合作战军事理论知识竞赛，取得了优异成绩，这既是检验学员知识储备、综合素养的试金石，也是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谋战的实战练兵场。近年来，学校高度重视学员战略素养和联合能力培育，坚持课内研学与赛场实战相结合，让学员在比拼中补短板、强本领。
0: 习主席在视察火箭军某旅时强调，要把握战略导弹部队建设和作战运用特点规律，坚持政治引领，强化使命担当，埋头苦干实干，提升战略威慑和实战能力。在贺小亮看来，今天的学员就是明天的指挥员、战斗员，在教学过程中一定要扎扎实实打牢他们的联合意识、联合能力、联合素养。在备战全军院校联合作战军事理论知识竞赛期间，学生们一度有些迷茫，贺小亮将整体知识逐条拆解，为学生们厘清框架。每天晚上学生学到几点，他就陪伴到几点。最终大学参赛队斩获特等奖一项、一等奖多项，交出了亮眼的答卷。学员刘凯：
6: 贺教员的指导特别耐心细致，他不仅帮我们搭建起完整的联合作战知识体系，结合真实战例拆解分析问题，还引导我们学会站在全局视角研判局势。比如说面对竞赛难点，他一步步点拨启发，补充拓展知识点，带着我们反复打磨思路。在贺教员的带领下，我们不仅夯实了专业根基，更学会了直面挑战、聚力攻坚。
0: 围绕实战搞教学，着眼打赢育人才，是火箭军工程大学全体干部教员的共同追求。学校有32人入选万人计划、卓青等高层次人才序列，人才新校、人才强军的优势盛世不断积累。贺小亮教员欣慰地告诉记者，大学为学员们成才提供了沃土，也希望同学们把课堂所学、备赛所得转化为履职本领，立足军营岗位、勇担使命，让青春在强军视野中熠熠生辉。
5: 看着一批批学员学成毕业奔赴军营，我们既不舍又欣慰，希望同学们扎根军营，坚守战位，在强国强军的新征程上勇挑重担，奋勇争先，让青春在守护大国长剑、捍卫家国安宁的事业中绽放光彩。
0: 军校 超链接。
1: 火箭军工程大学地处历史文化名城十三朝古都西安，经过70多年的建设发展，学校形成了以研究生教育为主体，兼有任职教育等多层次的人才培养体系，构建了以导弹作战运用为主体，门类相对齐全的学科专业体系，有研究生教育、本科学历教育等多个培训层次，现有工学、军事学、管理学三大学科门类，5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7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7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现有博士后科研流动站4个。学校拥有一支以院士为代表、专家教授为支撑、优秀中青年教员为主体的师资队伍，98%以上的教员具有博士、硕士学位。2026年，火箭军工程大学计划在全国27个省份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1100余人，涵盖武器发射工程、测控工程、核工程与技术等17个本科专业。欢迎广大学子踊跃报考。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李国立、谢奔报道。风影2026全军首届小微无人机创新运用挑战赛昨天上午在河北石家庄拉开帷幕，这是我军首次举办全军性小微无人机比武竞赛。为期3天的挑战赛由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和训练管理部主办，陆军机关协办，陆军工程大学承办，共有来自全军部队的69支代表队同台竞技。据介绍，挑战赛以实战场景下无人机组装调试、战场抢修、战术操控、协同运用为重点，打造装备技术运用试验区、战法训法创新孵化器、实战能力淬炼演练场，助推心智战斗力提升。比赛期间还开展了维修技能、创新成果观摩见学等活动，对小微无人机维修保障工作定位、基本理念、方法手段、实践应用等进行示范试教。
1: 本台消息，为加强烈士陵园保护和管理，自然资源部和退役军人事务部联合开展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专项工作。截至目前，全国已经完成5418宗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完成率达到99.6%。
0: 记者张玉斌、刘南松报道。连日来，新疆和田地区持续遭遇强降雨天气，引发洪涝灾害。新疆军区和田县人武部接到命令后，第一时间组织官兵和民兵开展抗洪泄洪、道路清淤、沟渠疏通、民房清污等工作，并帮助居民加固修缮牛羊圈，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央视记者赵超毅、黄达报道。昨天，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赖清德近日称，台湾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希望美国尽快批准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军售，并宣称拒绝统一，台湾前途只能由台湾人决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谁都无法改变和撼动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也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
7: 我们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不管赖清德散布什么谬论，买多少武器，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改变不了台湾前途只能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的铁律，改变不了台独必然灭亡的结局。
0: 发布会上，有记者问赖清德近日称不会放弃提高防务支出，并称将另提特别条例或通过追加预算等方式确保防务装备采购等顺利推进，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民进党当局为一党政治私利，妄图以武谋独，不断挥霍台湾老百姓的血汗钱，穷兵黩武，企图把台湾民众绑上台独战车，只会把台湾推入更加危险的境地。台独是绝路，外人靠不住，我们有坚定意志，坚强决心，强大能力，粉碎一切台独分裂图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8: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武警山西总队日前组织铁路装载专项训练，检验部队的远程机动与快速投送能力，请听报道。
9: 各总主任按照任务分打开。
10: 随着指令下达，武警山西总队组织的铁路装载专项训练在太原铁路某装载站正式展开。引导员迅速就位，各车组按照编组顺序依次驶入装载区域，驾驶员配合引导员低速调整车身，精准对标平板标线。武警山西总队某部曹卫警介绍说，
11: 铁路装卸载看起来很简单，实际上对技术和标准要求非常高，从车辆上板到捆绑加固，每一个环节都严格规范。
10: 车辆定位完成后，官兵迅速开展捆绑加固，整套流程衔接紧凑，有条不紊。经过两个多小时紧张作业，所有车辆全部完成装载加固，并顺利通过验收，全面检验了分队指挥统筹、协同配合与实操处置水平，为遂行跨区机动任务筑牢基础。武警山西总队某部吴振卫：
11: 这次铁路装载训练，装载时间上全部达到合格以上标准，更重要的是大家的安全意识和标准意识明显增强。下一步我们将以此次铁路装卸载为契机，不断提升部队远程机动投送能力，确保部队随时能够拉得出、上得去、打得赢。
10: 特约记者于少敏、李嘉欣、王超成报道。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赵淼报道。当地时间6月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且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的授权。该决议此前已经由众议院通过，这是自美国2月底联手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众议院首次通过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据了解，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在参众两院通过，也反映出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对特朗普战争策略的不满。
1: 总台记者崔如报道。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6月24号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恢复。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伊朗同美国谈判的调解方，22号发表联合声明说，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
0: 据朝中社6月24号报道，崔贤号新型多用途驱逐舰入列典礼23号在朝鲜南浦港隆重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典礼。报道说，崔贤号驱逐舰已经结束为期1年零2个月的作战执行能力评估试验程序，正式进入朝鲜人民军海军服役。
8: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一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当地时间6月21号，美国、伊朗两国代表团进行了长达18个小时的谈判，直到22号凌晨终于达成阶段性协议。但是就在同一天，以色列公开表态说，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地区实施军事行动，暗示以色列不受这份美伊协议的约束。 那么，如何看待美国和伊朗目前达成的阶段性协议？以色列的持续搅局是否会让美以关系产生新的矛盾裂痕？这些就是本期伊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伊南教授。伊南教授您好。
12: 你好。
0: 经过三个多月的多轮博弈，美国和伊朗终于达成了阶段性协议。这份协议的本意是要缓和中东地区的局势，稳定全球的能源秩序。可是协议签署以后，美国舆论界对此却反应激烈，不少声音直言，美方做出了巨大让步，甚至将其视作屈辱投降。

0: 我觉得这有不同的分析。从美方的很多媒体来说，从欧洲的很多媒体来说，都认为美方亏大了。那么说伊朗付出的代价很小，收获很大，但是你从另一面看呢，美国在伊朗这个主权国家上进行行动，伊朗多少基础设施被摧毁了，伊朗多少领导人被杀害了，这笔损失你怎么算？其实呢，在这场冲突中，美伊的损失本身是不平衡的，美国花钱很多，国家层面损失并不大，伊朗呢是国家民族遭到沉重的损失，伊朗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才达成这份协议。你从这个角度来看，你说伊朗还占多大便宜了，美国吃亏了，这些话呢都言之过早。从现在看呢，特朗普他有点以退为进的架势，因为最初的设想要更迭伊朗政权，消除伊朗的核能力，清除伊朗的导弹能力，美国三项战略目的没有达成。从这个层面上看呢，协议中呢有美国不得不屈服的一部分，但是我们从另外层面看呢，美国的战术调整，它的中期选举临近了，它的武器储备耗尽了，它的民意也在下滑，美国需要停火做出调整。这个调整并不是说美国认为干不过伊朗了美国得停火，是美国从大量的国内问题来看，它需要一个喘息。所以在这样一场条件下呢，双方都需要喘息，达成这么一个纸面协议。这个协议的命运将来是怎么样，能不能具体的落实，能不能得到有效的遵守，都在很大的未定之中。
1: 自美国和伊朗开始首轮和平谈判以来，黎巴嫩和以色列的冲突始终牵绊着磋商进程。本轮谈判开始前，以色列于6月20号凌晨对黎巴嫩南部地区进行了狂轰乱炸，直接造成谈判推迟。在此之前，以色列还公然宣称美伊达成的协议对其没有约束力。以色列我行我素的举动令美国大为恼火。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一事予以严厉斥责，甚至当众爆粗口。当前舆论普遍认为，以色列可能会成为美伊协议落地的搅局者。李南教授，您认为未来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是否会出现更深的裂痕？
0: 这场冲突呢，你看表面看是美以联手共同攻击伊朗，实际上呢，在整个过程中呢，美以关系出现重挫，原因呢就是美国很多国内的政治人物都在分析，是以色列撬动美国发动这场战争，就美国为以色列火中取栗，那么这对特朗普影响很大的，所以特朗普反复声明是我要打的，不是以色列策动的。而且上一轮特朗普当选第一个事情就废除伊核协议，你从上一轮当选到今天来看呢，特朗普确实是他早就有攻击伊朗之心，所以以色列要借特朗普这个态势要打这场仗。这回在军事行动行将停止后，美国以色列出现重大裂痕，特朗普讲了这事儿我说了算。当然内塔尼亚胡呢也不做明确的表态，但是内塔尼亚胡的心里说呢以色列说了算。所以说当美国和伊朗达成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之后，以色列捣乱立即攻击黎巴嫩，结果就造成了伊朗宣布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所以说一瞬之间原达成的备忘录几乎泡汤。那么当时呢，我们也看见美国副总统万斯发了很大的火，他讲了几点。第一点，特朗普是全世界唯一的支持以色列的大国领袖，以色列你要好好的珍惜。第二点，整个美以对伊朗的冲突期间，以色列所有防御武器美国出了2/3，就是说你一定不要忘了，你以色列单干是不行的，没有美国支持是不行的。第三点，万斯说的话更重，以色列全国人口就900万，通过杀人获取安全是做不到的，这话分量相当重了。就你900万人口，周围阿拉伯人好几亿，你通过杀人完成自己的安全，你行吗？你永远不行，永远做不到。揭老底的话，这都属于啊。就美以关系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特朗普是所有美国总统中最支持以色列的，把大使馆搬到耶路撒冷等等，而且攻击伊朗都是特朗普主动干的，对以色列做出绝大的支持。而呢，又是在这个期间，美国和以色列发生了所有的美国总统在任的时候的最大的分歧。所以你看美以关系这个复杂性。
1: 美以伊冲突自2月28号爆发以来，地区局势几经起伏，波折不断。如今随着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达成阶段性协议，持续数月的中东战事似乎迎来了和平的曙光。李南教授，回顾这场冲突，人们能从中总结出哪些经验教训？
0: 这场战争呢，暴露出来，你通过军事手段解决地区安全问题、地区能源供应。

0: 问题、地区经济发展问题，这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只会把局势越搞越乱。你看，各方都认为军事手段是解决问题的最佳利器，你包括美国是这样认为，以色列是这样认为，以色列的安全部长是一个极端派，最近还在讲说，如果有一个以色列的母亲流下眼泪的话，那我必须得让1000个黎巴嫩的母亲哭泣。我们说呢，现在正在证实，以色列的杀戮也好，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也好，他掌握的军事利器所给他带来的地缘政治的灾难，整个国际形象重挫，政治积分几乎输光。你从这个角度来看，中东滥用武力所导致中东局势越来越乱，那么就成为这样一种态势。第二呢，我们从中东这个教训中呢，要看出来，引进美国、引进域外大国来维持地区内的秩序，最终给自己带来的灾难。如果说中东人自己解决中东自己的问题，绝对不会有今天这样的乱局。那么当中东多个国家邀请美国来摆平对手，给美国提供军事基地，那这回在伊朗打击美国的中东军事基地的时候，这些国家的不同程度遭到不小的损失，霍尔木兹海峡一封对大家都有影响。我觉得这一点给所有国家也是很大的提示，就是一定要能够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不要企图用域外的力量来解决问题。任何引进域外力量解决地区内问题的，都是你这种乱局的开始。第三呢，觉得我们应该看出来，多种文化、多种文明是应该包容的，不是对抗的。像美国人福山写的《历史的终结》，一种文明、一种体制取代全世界，你不可能的。茉莉花革命就想通过一种西方的民主取代中东所有政权，那么给中东带来的混乱。你一个地区失去了多种文明、多种政治形态并存，这种共存共生的关系如果没有，你想搞一家天下，最终带来的也是乱局。我觉得这些都是作为一个地区来说应该深刻吸取的教训。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2: 链博会成为中美工商务实合作重要平台，美国参展商数量持续位居首位。
1: 中国超算零盛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新榜单。
2: 美方称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伊方称以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
1: 国际油价、金价跌破重要整数关口。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报道。
3: 昨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下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

0: 农忙景象。昨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0: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就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就是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是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

0: 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十五五一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后置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联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杰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

0: 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五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程树敬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接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0: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

0: 渐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作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3月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高票通过，7月1号起施行。
0: 第4届练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继续位列外资参展商的榜首，练博会已成为中美工商界开展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本届练博会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一家美国医疗企业的展台前围了不少专业观众，这是这家企业第二次参加练博会。展台负责人杨雅金表示，去年参展时中国供应链与创新生态展现出的蓬勃活力让他们坚定了在华深耕的决心。
3: 去年参加完练博会后，10月份我们在北京就开始运营了这个首个在华设立的数字医疗创新基地，我们今年展示在 AI 数字化的一些最新的在临床上应用的案例。
2: 从设立展台到设立基地，这家企业的转变正是外资深度嵌入中国供应链的生动注脚。多家美国企业已经连续4届参展练博会，参展商李永刚站在新设的6G展示台前感慨这4年的变化。
4: 那在几年以前，我们练博会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更多是呈现的5G 的一些最新的技术和发展，那到今天我们第一次在练博会的展台上有这么一个6G 的设置，那我相信接下来几年我们也都会有6G 不断的进展。
2: 从5G 到6G，不仅是技术代际的跃升，更是外资企业

0: 与中国市场同频共振的缩影。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刘建南指出，链博会已经成为连接中美工商界的重要桥梁。
1: 从首届到今年的第四届，美国参展的企业和机构数量始终是位列链博会外资参展商的榜首。美国佛罗里达州、新墨西哥州、犹他州等多地政府部门、商协会组团专程来华观展。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新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胜位列榜首。凌胜每秒钟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
0: 商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方案，开展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从今年6月到10月分阶段进行。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昨天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
0: 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整治甲醛治理企业和检测机构利益捆绑，严防不合格家居建材流入市场。
2: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
0: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予以证实。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号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国际海事组织24号公布霍尔木兹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则，称超过1.1万名滞留在海湾地区船舶上的船员将按照统一协调机制分阶段撤离。美国能源部长24号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72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原油约2000万桶。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和美元指数走高等因素影响，纽约原油期货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受美联储鹰派政策预期以及美元走强影响，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盘中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2: 欧洲央行24号发布报告说，中东战事引发的油价上涨预计将在冲击发生第一年拖累欧元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速下降0.4个百分点。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瑞士2-1战胜加拿大，波黑3-1战胜卡塔尔。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闭幕。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活动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今天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

0: 我国注册船员总数超208万人，位居世界前列。今天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5年来拉林铁路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运送货物超200万吨，彻底打破了藏东南地区的交通瓶颈。从今天起到29号，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俄罗斯、泰国等多个国家首次设立展馆，今年还首次新增滇明互市贸易区。国际方面，里以新一轮谈判预计于当地时间25号在美国华盛顿结束。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进入最后一轮较量，今晨6点 ，C 组巴西对阵苏格兰，摩洛哥对阵海地；上午9点，捷克对阵墨西哥，南非将对阵韩国。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蹄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伊技术性谈判将继续，多项议题仍存分歧，谅解备忘录将如何落地？离以局势又将怎样牵动美伊谈判？
1: 昨夜今晨，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率先尘埃落定，瑞士和加拿大携手晋级，波黑保留出线希望。 C 组形势错综复杂，苏格兰与巴西、摩洛哥同海地正捉对厮杀，谁能抢得出线先机？
0: 时隔九年，我国超算再次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榜单，零胜超算系统为什么这么快？我国超算在软硬件自主可控方面取得哪些新进展？
1: 热土热链今天关注，中级清洁能源氢能全链路火热亮相链博会，如何真正实现轻装上

0: 见。
1: 我国将实施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打击哪些突出乱象？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号称多场景适用，实则无三 C 标识。电商平台热销的折叠头盔纸头盔，究竟是保命屏障还是致命风险？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4号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如果伊朗开始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美国将终止与伊朗的谈判。他当天还表示，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强调，只要其担任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4号称，一辆行驶中的汽车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市附近遭以色列军队袭击，造成两人死亡。更多中东局势相关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和美元指数走高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0.34美元，跌幅为3.92%。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3.74美元，跌幅为4.33%。北京时间昨晚，现货黄金盘中跌破4000美元关口，创下2025年11月10号以来的新低。自今年一月底创下接近5600美元每盎司的历史高点以来，国际金价已累计回撤近30%。再了解其他方面，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今晨7:30左右，日本岩手县近海发生里氏6.9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6强，日本首都东京有明显震感。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晨6:04，在委内瑞拉北纬10.35度、西经68.35度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有明显震感。目前相关部门正持续监测地震影响，暂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官方报告。美国地质调查局24号表示，委内瑞拉莫隆地区发生7.1级地震，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在地震后发布海啸威胁警报。哥伦比亚全国选举委员会24号确认，极右翼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该国新任总统，新任总统将于8月7号宣誓就职。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瑞士队2-1击败加拿大队，两队携手出线。 B 组第三轮另一场比赛中，波黑队3-1战胜卡塔尔队，稳住小组第三位置。目前 C 组苏格兰队与巴西队的比赛，摩洛哥队和海地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更多最新赛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

0: 团队将于六月底在瑞士继续举行会谈。卢比奥称，谈判将由美国国务院、能源部等机构的专业人员参与，重点讨论核能、制裁及其他相关议题。
1: 据美国方面消息，白宫24号召开主要国防承包商会议，以敦促军工企业扩大弹药生产。消息称，美国对伊朗发动的打击持续数月，导致美军弹药库存紧张。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刘潇谦发回的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呢，在白宫会见多家的美国主要的军工企业高管，议题包括加快补充美国的武器库存，扩大关键弹药产能。参加会议的企业包括洛克希德马丁、波音防务等。近年来，美国持续向盟友提供武器，加上近期中东局势紧张，美军部分防空导弹和精确制导武器的库存受到关注。这一次会议呢，重点讨论爱国者防空导弹、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战斧巡航导弹以及先进的中程空空导弹等武器的生产问题。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白宫和五角大楼呢已经与军工企业达成框架协议，希望将部分的导弹产量提高至目前的3到4倍。不过，这些协议目前尚未完全转化为获得国会拨款支持的正式合同。美国媒体认为，这一次的会议显示，特朗普政府正在把补充导弹的库存和强化国防工业基础作为当前安全政策的重要议题。
0: 美国与伊朗本月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开始了技术性谈判。围绕着谈判的一些进展和细节，美伊对外释放的信息出现了分歧。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适时访问伊朗。24号，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称，对于伊朗相关核设施的核查必须进行，具体地点和时间仍在研究之中，希望能尽快实施核查。特朗普当天还说，美方人员将参与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
0: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4号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之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
1: 除此之外，美伊在伊朗被解冻资金方面也有不同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并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和大豆。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称，伊朗将根据国家利益来决定如何使用被解冻的资产，并根据自身需要自由使用。
1: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认为，美伊当下的这些分歧表明双方的谈判进程将充满波折。
3: 在备忘录中包括美伊后续谈判的很多问题上，其实还有很多潜在的纠纷点。你比如说解冻资产的规模有多大，进度有多快，这个也可能在美伊之间有不同的看法。在核问题上，除了核查人员的准入之外，还有核材料怎么处理，核设施怎么处理，伊朗的浓缩铀活动到底能进行到什么程度，能保留到什么程度，包括解除制裁，这方面都涉及非常多的细节，也就蕴含着未来美伊去争论去产生争议的这种空间。我觉得也要看到，就是这些分歧这些纠纷，我认为还不触及美伊之间特别核心的问题。实际上解冻资产的用途的问题不会改变解冻资产本身这么一个现实，那么美伊之间的核查人员的问题可能也不影响到双方在核问题上继续去谈判。所以总体来说，我觉得美伊之间的这个谈判可能还是在美伊之间反复的较量中去前行，这实际上也是美伊关系的一种常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伊朗已告知美国，目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没有任何通行费、保险费用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收费。特朗普同时威胁道，如果伊朗仍向通行船只收费，美方将立即终止相关谈判。
1: 美国能源部长赖特24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72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原油约2000万桶。赖特称，伊朗今后将无法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并称这是伊朗关键筹码，美国正在削弱这一筹码。
0: 另一方面，据黎巴嫩方面24号的消息，一辆行驶中的汽车在黎南部 奈拜提耶市附近遭以色列军队袭击，造成两人死亡。
1: 以色列国防军24号发布声明称，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塔赫尔岭区域，以军发现并打死两名对以军构成直接威胁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0: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表示，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撤军，即使面对美国的要求，以军也不会撤离。卡茨还表示，以色列将不允许20万已撤离的黎巴嫩居民返回该区域的家园。而以色列媒体当天稍早前曾报道说，在以色列和黎巴嫩举行新一轮会谈之际，以方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军。
1: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以色列仍持续对黎巴嫩方面采取行动。那么接下来黎以局势会如何影响美伊谈判的走向？我们继续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这个是由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这种敌对的关系来决定的。其实这次冲突让以色列看到的恰恰是真主党仍然对以色列构成威胁，这实际上是增加了以色列未来必须消灭真主党的这种意志和决心。由此来看的话，我觉得未来黎巴嫩的局势它必然还会影响到美伊之间的谈判，那么也是以色列用来干扰破坏美伊谈判的一个重要的抓手。未来如果美伊之间谈得不那么好的话，那么以色列也许在黎巴嫩还不至于要采取军事行动来破坏美伊谈判，但是如果美伊之间谈判的进展相对比较顺利，甚至谈得比较好，那么我觉得以色列迟早还是会在黎巴嫩采取一些动作来干扰美伊之间的谈判。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2026年德国汉堡 ISC 国际超算大会日前揭晓了全球超算500强最新榜单，中国自主研制的全国产超算零盛拿下全球第一，时隔9年再次站上世界算力顶峰。系统实测，零盛每秒钟能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
1: 零盛不仅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还创新采用了超智融合架构，并且完全是纯 CPU 方案，并没有 GPU 加速卡。那么零盛为什么这么快？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昨晚就此对话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我们一起来听他是怎么说的。
4: 持续性能超200亿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相比曾经登顶过该榜单的天河一号、天河二号、神威太湖之光，零盛到底有多快呢？
5: 200亿次呢，算一下就是200乘以1亿再乘以1亿。请注意，我们说的是它要持续性能超过200亿次，这就意味着它不是那种理论的最快的这种峰值，而是它这个 TOP500 榜单采用这个 HPL 的实测的一个持续性能。那么 HPL 是什么？就是让计算机去求解一个巨大的一个线性方程组，看每秒钟能够完成多少次的这种双精度的浮点数运算。而这个天河一号呢，它是处于的 Peta 级别，就是每秒钟大概1000万亿量级，零盛呢大概是天河一号的855倍，天河二号的65倍，神威太湖之光的24倍，这样一个概念。
4: 零盛呢创新超智融合架构，而且呢它不是 CPU 加 GPU 的组合，是纯粹的 CPU 组成的。它是怎么实现所谓这个大力出奇迹的啊？设计上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5: 在我们一般概念来讲，像 GPU 呢，它特别适合做这种并行计算，也就是像大模型的训练和推理，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呢，速度要远远高于 CPU 的。而我们的零盛呢，之所以能够以纯 CPU 的登顶呢，主要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跟它对这个实测这个榜单的评价指标有关系。它是 HPL， 它测的是什么？它测的是一个64的双精度的这样一个科学计算，就比较高的性能的高精度的这样一个计算，特别适合像气象啊、流体预测呀、材料力学呀这种科学计算。而当前这个 GPU 的设计呢，主要是为了像 AI 模型的训练和推理，它不需要这么高的精度。我们的这个零盛呢，尤其是在这种双精度的浮点数上，它表现是特别好的，它比 GPU 要好。那么第二个呢，零盛的这个系统操作很好，它是把特别大量的 CPU 的集群做起来了，秘诀我们把它叫做一个系统级的并行，它大概有1300多万个 CPU 的核心，而且呢，通过我们自主的自研的这个高速互联，配上这个片上的高带宽内存，还有一些软件调度算法，它把大规模的系统的效率做得很高，而且非常稳定。
0: 除了计算速度，大家还关心时隔九年重回第一，这九年我们都在做些什么，我国超算在软硬件自主可控方面都取得了哪些进展。
1: 而且更重要的是，凌盛不只是一台用来跑分的机器，它已经实实在在投入使用了。自系统部署以来，凌盛已经支撑大气海洋、工程仿真、材料科学、药物

0: 发现、脑科学、科学 AI、 大模型推理等多领域应用。那么更快的超算在实际应用中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优势？我们继续来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的讲述。
1: 时隔九年，中国超算再次成为世界第一，让大家也是倍感振奋。 TOP500 本身是一个自愿报名的榜单哈、那这九年我们没有登顶，这期间我们在软硬件自主可控方面都进行了哪些技术攻关呢？
2: 我们没有登顶，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国内呢有很多确实没有报名。其实中国大概是在2021年前后就明显减少了最新的这个超算系统的公开提交，它背后的原因其实既有地缘政治，也有一些出口管制，还有一些安全保密的因素。但是呢，在这九年呢，我们中国的超算曲线呢，不是说我们隔了九年我们要憋一个榜单第一，而是呢这几年我们一直是在围绕自主可控做一个系统性的补课。所以零值的意义不是说单个芯片或者某一个单项指标突破，而是在整体上，包括处理器啊、互联啊、内存啊、存储啊、操作系统，还有一些软件平台，甚至到有一些系统方面，包括液冷啊、散热呀、整个应用生态上的一个突破。它说明我们中国原来从一些局部的自主可控，到现在呢我们能够走向更完整的这种全站的自主可控。这次所谓的登顶的 TOP500 呢，其实我可以认为是所谓的中国呢，它把这个自主超算体系拿到国际的公开榜单上，做了一次一个集中的一样一个展示。
1: 零盛呢几乎处处都是国产啊，而且呢还没有用 GPU 加速卡，也让我们不禁去联想，中国超算是不是还留有余力？未来中国超算会迎来更大的一波发展浪潮吗？
2: 它确实，因为我们这个几乎纯国产纯 CPU 登顶呢，证明了我们超算确实还有很大的这个力量。它的意义不是说仅仅在拿到这个 TOP500 第一，它更重要的是证明我们在当前啊，尤其是像美国对我们的这个高端的 GPU 授权的情况下，中国仍然可以依靠于国产的 CPU、 国产的高带宽内存，还有自研的互联、国产操作系统，还有整个的平台，做到世界第一的这个一级的超算系统。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它这个余力不是说我们没有用 GPU， 所以我们把 GPU 加上就能够随便翻倍了，并不是这样的。零盛领先的是在这个 HPL 的这样一个双精度的高精度计算上的这个科学计算榜，它的强项是这种传统的科学计算和大规模的这个通用的并行计算，并不是说在更接近这种 AI 应用的这种混合精度测试。在这种应用中呢，像有 GPU 还有 AI 加速器的系统呢，它确实还是有一定的结构优势的。所以呢，零盛不是说我们 CPU 能够全面取代 GPU 了，而是在说明我们中国呢在自主可控的超算底座上有一些重大的突破。但未来我们中国的超算会不会迎来更大一波发展的，就是取决于我们到底能不能在这几个方面进行突破。第一个就是国产加速器 AI 加速器能不能成熟，包括国产的高带宽内存还有先进的封装能不能突破，还有一些软件能不能支持更大的集群，甚至还有一些科学计算还有 AI 的生态能不能跑得起来。那么如果这些环境能够持续进步的话，中国的超算就有可能从像零盛这样的在传统科学计算里世界第一，逐步走向科学计算加上 AI 计算这种融合发展的新的阶段。
1: 零盛啊，它现在是已经投入使用了啊，已经支撑了多领域的应用。那更快的超算在应用领域，它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优势吗？
2: 我们的意义很明显，就是我们能够让模拟变得更加精细，模型更加真实，时间跨度更长。就比如说像过去的气象模型，它只能用较粗的网格，而我们现在呢可以提高分辨率。像过去的工程设计，我们只能是少数几个方案，而现在呢我们可以模拟成百上千个方案。像这种呢，我们就可以说零盛呢它是面向一个真实物理世界的一个高精度的这样的一个仿真模拟平台，价值是包括在天气、海洋、飞机、材料、身体这些，包括模拟一些人的复杂系统上，可能够做得更好。
3: 钻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的比赛昨天已经全部落下帷幕。从今天开始，我们将会迎来紧张刺激的小组赛第三轮，也就是最后一轮的争夺。为了公平起见，防止打默契球，每一个小组的两场第三轮比赛都将同时鸣哨开球。
4: 北京时间清晨6点 ，C 组的两场第三轮小组赛同时开始，分别由苏格兰队迎战巴西队，以及摩洛哥队出战海地队。

0: 巴扬在禁区内断下对手中后卫的脚下的皮球，实现了这个给无人盯防的维尼修斯的传球。维尼修斯拍马赶到，轻松推射破门，这样呢，他也实现了在本届世界杯3场小组赛都有进球。谁也没有想到，人会被同一块石头绊倒2次。比赛进行到第22分钟的时候，苏格兰队另外一位中后卫亨德利呢，是在后场右侧自己护球又粘球了。这个时候呢，其实维尼修斯已经果断上抢，杀入到禁区右侧低射，直接破门。不过此后呢，VAR 介入认定维尼修斯犯规在先，苏格兰队逃过一劫。但此后该来的还是来了，上半场比赛的最后时刻，拉扬呢是右路内切盘带被破坏，罗伯逊解围，但是没有踢远，杰马良斯呢在禁区线上反抢，维尼修斯这次没有越位，跑到后点头球顶空门实现双响，这样他在本届世界杯上的进球数也来到了4个。从上半场来看呢，我觉得这两支球队脚下的技术差距确实是太大了。那么同时开场的另外一场比赛呢，摩洛哥对海地其实进球来的也很早，第10分钟的时候，海地队的杜维内就在右路下底传出了一个横传，门前的约瑟夫包抄扫射，打中了摩洛哥队门将布努。这个球呢是一个乌龙球反弹入网。第38分钟的时候呢，摩洛哥扳平了比分。当时呢是哈努斯禁区左侧踩单车小角度抽射，被封堵的一个变线。其实海地队的门将已经很努力去扑了，但是没有扑远，在门前中路阿什拉夫轻松爆烧，也是空门得手1-1。那么第42分钟呢，海地队真的是给我们奉献出了本届比赛我觉得最精彩的入球之一了。他们的西多尔多奉献世界波，球速巨快，就像出膛的炮弹一样，让球队再度领先。上半场的补时阶段呢，摩洛哥队的阿什拉夫右侧下底送出了倒三角传中，禁区前沿中路的萨巴里是在右脚迎球的情况下发生了一起特别漂亮的怒射，这个时候呢也是打入球门的左下角得手，比分呢现在又回到了2-2。目前这个小组的实时积分呢，就是巴西队7分，摩洛哥队5分，苏格兰队3分，海地队1分。主持人，
1: C 组可以说是局面比较扑朔迷离的一个小组哈。那么现在比赛还有半场左右的时间，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小组的出线形势吧。巴西、摩洛哥、苏格兰这三支球队怎么才能保证出线？有没有可能翻车呢？
0: 巴西队其实形势是最有利的，只要这场比赛不输球，就是他打平或者是战胜苏格兰，就可以直接锁定出线名额了。赢球的话，基本上就是稳拿第一。但如果输给苏格兰，如果同时摩洛哥赢球的话呢，巴西队有可能会掉到小组第三，去竞争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名。但是目前来看呢，这种情况现在微乎其微。摩洛哥队呢，形势其实也很乐观，他们击败海地队，就至少可以保住小组第二的成绩，甚至有机会拿小组第一。苏格兰队呢，必须要赢球才能确保出线。那么击败巴西呢，是可以锁定小组前二，直接晋级淘汰赛。如果打平或者输球呢，就只能寄希望于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之一了。命运不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海地队实际上已经被淘汰了，因为他前两个小组赛呢，分别输给了苏格兰和巴西，现在是0分。就算这场比赛他赢球拿3分，现在的这个小组排名呢是同分，会先比较同分球队之间的胜负关系。由于海地队首轮呢是输给了苏格兰，即使最后一轮他赢球，但是呢，由于苏格兰同时输啊，那么这两个队不都是3分吗？那这个时候也会因为胜负关系被淘汰，所以海地队现在实际上已经被淘汰了。主持人，
1: 好的，张文也请你保持在线。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 B 组当中的第3轮，波黑队来对阵卡塔尔队的比赛，
3: 顶得不错，
2: 前这下非常好。阿拉伊贝格维奇帮助波黑队取得1-0领先，比赛的第29分钟，非常精彩的个人表现。左路传中到后点。
4: 而在这两场比赛开始之前呢，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钟， B 组第3轮的两场比赛也是同时开球，结果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1-2不敌瑞士队，这两支队伍携手出线。波黑队在3-1战胜卡塔尔队之后，虽然位列小组第三，但是仍保留出线的希望。那有关这两场比赛的具体情况，我们继续来连线记者张文。
2: 争夺了瑞士队对阵加拿大。
4: 你好，张文，先来跟我们复盘一下 B 组的这两场比赛。
0: 好的，确实啊，波西就波黑就像你刚才所说的是凭借一场胜利，以小组第三的身份结束了 B 组的征程。那么上半场比赛呢，波黑其实是占据主动的。第29分钟，18岁的小将阿拉伊贝戈维奇是以一记精彩的世界波远射打破。

0: 僵局。第三四分钟呢，老将哲科的抽射是造成了卡塔尔队的乌龙球，博黑是2-0领先。第42分钟呢，卡塔尔队的队长海多斯门前推射扳回一城。上半场第80分钟替补登场的马赫米奇破门，为博黑队是锁定胜局。博黑呢最终是3-1战胜了卡塔尔，卡塔尔呢是三战仅积一分，小组垫底出局了。那瑞士队呢是以一场胜利锁定了 B 组头名，而且成功晋级了淘汰赛。上半场呢，瑞士和加拿大队是双方互有攻守，但是都没有取得进球，以0-0结束。那么在瑞士队的下半场呢，他们是加强了攻势，鲁文、马尔加斯和状态火热的曼赞比先后为瑞士队破门。随后呢，加拿大队由普罗米斯呢是扳回一城，瑞士是2-1战胜了加拿大。虽然输球呢，但是东道主加拿大队也还是以小组第二名的成绩晋级到了淘汰赛。主持人，
1: 那么现在 B 组是第一个已经确定了座次的小组哈，瑞士队如愿拿到了小组第一，加拿大位列第二，那这两支队伍已经是确定携手出线了。那么按照本届世界杯的规则，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也能够出线，那波黑队会在这8支队伍里吗？
0: 其实这个事儿啊是有一点微妙的。这一届世界杯的48支球队是分12个小组，每组前2名直接晋级，另外8。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5: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你的到来。华灯初上，车灯们也哗啦啦亮起来，城市的灯火是这样密集晶莹如香槟的泡沫。这是著名作家铁凝的短篇小说集《飞行酿酒师》笔下繁华的都市夜景。在这部小说里，铁凝将目光投掷当下都市的人情百态，他以深厚的写作功力描摹出都市里富人、职员、逃婚女子、保姆、动物喂养员、进入暮年的老人等各个阶层的生活片段。今天我们就一起关注作家铁凝以及他的这本聚焦都市人生百态的小说集《飞行酿酒师》。《飞行酿酒师》是铁凝任中国文联主席、中国作协主席以来出版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收录其近10年来创作的《伊琳娜的礼貌》《咳嗽天鹅》《春风夜》《七天》等12篇短篇小说。 这些小说延续了一贯的写实主义特色，以凝练准确、诗意温情又风趣的语言，描绘了进入新世纪后城市的繁荣发展对各个阶层生活情感的冲击，也投射出铁凝一贯与人为善的文学态度。人民文学出版社一直是铁凝文学作品出版的合作伙伴，自2006年出版其长篇小说《笨花》以来，还出版过9卷本《中国当代作家系列》《铁凝系列》《铁凝长篇小说系列》《铁凝散文》《铁凝小说选》等多部作品，全面展示了铁凝各个时期的文学创作实际。铁凝以短篇小说走上文学道路，他的短篇小说《造火的故事》《偶香雪》《孕妇和牛》等已成为当代文学史上的名篇。铁凝对短篇小说有一种执着的热爱，他以短篇小说来磨砺自己的心灵和笔，来书写自己对生活的观察和体悟。在本书自序中，铁凝这样写道：我还是那么热爱短篇小说，因为我相信在某种意义上，人生可能是一部长篇，也可能是一连串的短篇。生命若悠长端庄，本身就令人起敬，生命的生机和可喜则不一定与其长度成正比。铁凝的创作广阔而深邃，他的长篇小说《笨花》《玫瑰门》《大玉女》《天宇之城》或是描绘时代变迁下家族的演变，或是讲述某一特定历史环境里女性的成长与抗争，表现出生命的悠长端庄。在这部短篇小说集里，铁凝延续其一贯的写实主义风格，关注当下，描写城市物质文化异常繁荣的背后个体的精神状态。飞行酿酒师是这部短篇小说集中的点睛之作，讲述了一位妇人由于热爱品酒，邀请一位在业界享有盛名的飞行酿酒师赴饭局的故事。但是这位飞行酿酒师有妇厚望，多次回避关于酿酒知识的提问，而再三鼓动无名氏去买地建葡萄庄园，被拒绝后，有欺骗之嫌的酿酒师生出对无名氏这等妇人的愤怒，直到在地下车库的奔驰车上画出触目白痕，才终于平静。铁凝细致地捕捉到物质繁荣发展的背后，人与人之间纯真感情的消逝，富有与匮乏所带给人们的内在改变。小说借着陪客小厮在结尾处说：吴总，您是不是觉得您有钱有闲就可以把一个大活人扣在这儿没完没了地陪您聊酿酒啊？是啊，无名氏干嘛要选个21层做公寓呢？太高了，而他那四合院里的酒窖又太深，他在这两个高度当中浮沉，就仿佛不知深浅了。飞行酿酒师构思巧妙，用笔精准，冷静而有力地刻画出了当代人际关系的复杂与微妙，挖掘出了我们时代人心深处的落寞与落差，人的精神际遇的困境与疑难。铁凝的作品中不变的主题之一，就是对人类和生活不变的爱和体贴，还有作为一个写作者一直保有的对生活的情谊。铁凝的这12篇短篇小说巧妙地捕捉到了生活中的多个细微场景，作者以敏锐的感受力和细腻的笔触呈现出了微妙的人情世态，让作品内涵丰富，耐人寻味。书中第一篇《伊琳娜的礼貌》是一部有着契诃夫式风格的作品，自发表以来广受业内同行及读者赞誉。小说以一次高空之旅讲述了我对飞机上两个俄罗斯男女的观察，一段浪漫的感情似乎就要开始，但随着飞机的降落，伊琳娜丈夫的到来使这段感情戛然而止。小说收束时，伊琳娜孩子的一声嘘以孩童般的纯真与严肃，表现了作家对人性温度与宽度的理解。伊琳娜的礼貌关于看与被看，也关于人类情感的自由与不自由。小说时空结构大胆而巧妙，在狭窄封闭的有限空间里，将人的情感际遇写得风生水起，意蕴深长，有力拓展了短篇小说创作的可能性， 也深刻揭示了人性内部的丰饶、幽微，以及现代人抑郁处境的斑驳复杂。作为当代短篇小说的重要收获，伊琳娜的礼貌写得平易而复杂，有趣而盎然，细微而丰盈，节制而深刻，举重若轻，充分表明铁凝短篇小说技艺已至炉火纯青之境。小说是虚构的，但生活中不愉快不满意的地方确实是真实的。铁凝相信表达人性当中惊心动魄的残酷的一面，不会妨碍真正的情谊，也不会丢失生活的温暖。作为一位卓有成就的当代作家，铁凝以工巧精妙的语言和细腻缜密的刻画，赋予这些短篇小说以极高的文学品质和丰富的内涵。谈到小说创作，铁凝在自序中写道，写作者通过这创造性的劳动，日复一日消耗着也迸发着自身生命的生机。铁凝的成就已不必多言，而他在写作上的努力，通过这本12篇的小说即可见一斑。小说体现了铁凝一贯的语言风格，清新、质朴、流畅，没有刻意的雕琢，更没有华丽辞藻的堆砌，而是在舒缓从容的讲述中，将其思想内涵渗入到人的心灵。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一首歌曲之后，继续陪你读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取暖。不知道平时的你是一个爱打扫房间的人吗？有人说，一个积极向上的人，你看他的屋子都是窗明几净，物品摆放有序，整齐划一。一个消极怠慢的人，你看他的屋子都是密不透风，杂乱无序，垃圾满地。有些人可能会觉得，爱不爱打扫屋子怎么会跟人生扯上关系呢？但细细想来，你的屋子就是你生活的一面镜子，它可以直接折射出你的内心世界，体现出你的生活百态。当然，任何事情都不是绝对的，但相信有一点，一个时常把家收拾得整洁有序的人，他的生活一定不会太过糟糕。今天我们要分享到的这篇文章题目就是，你的房间就是你的生命状态。从某种意义上说，你居住的房间就是你自身的折射，你的房间反映了你的生命状态。一项研究认为，幸福感强的成功人士往往居家环境十分干净整洁，而不幸的人通常生活在凌乱肮脏中。有小家及大家，一个成功的企业往往窗明几净，反之，一个濒临破产的企业一定有肮脏的角落。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认为，你所居住的房间正是你自身的折射，你的人生其实就像你的房间。一位天天以泪洗面的失恋少女，把衣橱中的东西整理出14道垃圾，一口气丢掉。令她惊讶的是，随着密不透风的衣橱恢复整洁，她积郁的心情似乎明快许多。某公司曾经一度经营不善，员工纷纷离职，总裁先生非常困惑，闲极无聊，于是每天在工厂里独自做清洁、刷厕所、割杂草。一段时间之后，他突然顿悟了企业存在的意义，并且改变了经营理念，从而令公司蓬勃发展起来。扫除房间真的有这么大的魔力？的确，扫除看似一场简单的体力劳作，实则内蕴深沉的人生智慧。通过打扫，我们可以放下高傲，学会谦卑，在忘我的工作中发现自己。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个小小的扫字，甚至可以成为打天下的寄托与栖息。打扫的过程就是处理、选择、扬弃的过程，是你与环境的互动。整洁的环境明显显示你的逻辑性和条理性。每当有烦恼的事和情绪时，请整理家吧。我们外在的环境是内在的投射，那些脏乱臭代表的是内在的负能量及情绪堆积。一周一小清理，一月一大清理，让环境变清爽，人住在里面自然舒适，幸福感自然增加，幸福感增加将带来成功。一定程度上，家里的脏乱或许也会带来思想的混乱，清理家就等同于清理大脑中的垃圾。我们路过垃圾场，习惯掩住鼻子快走， 长期待在脏乱的家如待在垃圾场中，在垃圾场般的家住久了，外面的脏乱容易引发身体的疾病，清理家就等于清理病菌，身体自然更健康。一个人走路会非常轻松，可是如果让你背上很多东西，你一定走不动。家里的东西塞得太满，就会导致家里的能量非常笨重，无法正常的运作，更不可能带来美好的感觉。将那些多余的清理掉之后，所带来的是非常轻松清爽的正能量。当你不断清理家，你内在堵塞的地方就会越来越通畅顺流轻松，爱和快乐就流进来了。人生如同一场旅程，有山穷水复的困顿，亦有柳暗花明的惊奇。从长长的一生看来，过程中的负面情绪只是对生命的浪费。中国人说，得意时淡然，失意时坦然，这不是中庸，而是扎扎实实的生活态度。所以懂得及时清空心灵里的负面情绪，才能享受人生的每一处风景，让你的人生从此焕发出奇迹吧。读了这篇文章，尤其对于不经常收拾家务、家里比较凌乱的朋友来说，有没有想过试着经常打扫房间，让自己时常处在整治有序的生活环境，或许你会有更多意想不到的收获。这里是阅读时间，最近读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
1: 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复危检查督导防汛工作，县就业服务局举办文岗就业专场招聘会，国网一通供电公司深耕文明创建提质赋能宜居家园建设，县行政执法大队开展电瓶车无序停放专项整治行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6月20日，县委副书记、县长傅威深入营城子镇寿山水库、新兴乡伊丹河、大南河等地，实地检查督导防汛工作落实情况。在寿山水库除险加固现场，傅威强调，要利用有利天气条件，在保证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加快施工进度，全力做好防汛备汛工作准备，力求将事前预防和风险管控落到实处、细处。要紧盯山洪沟口、狭窄河道、并险水库等薄弱部位，抓紧排查短板漏洞，做到宁可十防九空，不能万一失防。看到大南河大坝治理效果，他强调要细化防汛措施，紧盯大小河流、山洪灾害等重点环节，形成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协同防汛作战格局。傅威要求要层层尽责、环环相扣，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做好每一个隐患点位的排查整治与动态监测，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落实到每一次预警、每一次转移、每一处工程加固之中，以实际行动筑牢防汛减灾的坚固防线。县直相关部门及有关乡镇负责同志参加活动。本台消息，为深入贯彻落实稳就业保民生工作要求，全力缓解企业用工难、群众就业难双向结构性矛盾，持续夯实全县就业保障底盘，日前县就业服务局成功举办文岗就业专场招聘会，为用人单位与各类求职群体搭建精准、高效、便民的双向对接平台。本次招聘会坚持以需求为导向，以就业为目标，前期通过摸排企业用工缺口，积极吸纳优质企业进场招聘，涵盖智能制造、商贸服务、物流仓储、餐饮文旅、行政文职等多个行业领域，提供数百个优质就业岗位，岗位层次丰富，覆盖面广，既可满足技术型、管理型人才择业需求，也为普通劳动力、待业人员、灵活就业群体提供大量适配岗位。招聘活动现场氛围热烈，各企业展位前咨询应聘人员络绎不绝，企业工作人员详细介绍岗位要求、薪资待遇、社保福利、晋升机制等关键信息，求职者认真比对岗位咨询详情，现场投递简历。就业服务局同步设置政策咨询服务区，工作人员面对面为群众解读技能培训、创业补贴、就业帮扶等惠民政策，提供职业指导、岗位推荐、就业答疑等一站式服务。此次专场招聘会有